0: 其实我们看到车辆比较多的主要是东汉路、彭辉、经过海达去往广电、树港路和一户二小区路段东行，东联路、联合路去往安山路方向，以及安山路的东行，从安山路的连胜街开始，目前东行方向已经排队到了长春路的路口处。今天早间的安山路压力相对较大一些。另外呢，就是红岭路受到施工影响，红岭路暖山门前路段，尤其是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通行速度会相对较缓慢一些。那么另外，石葵路经过昨天一天的适应啊，那么今天整个石葵路奎英街汇入到解放路，相对于昨天是有所缓解的，但是解放路的压力反而增加了。目前通过解放路岭前附近进入到解放路，一直缓行到石葵路，过了石葵路去往劳动公园方向，车速才会有所提升。另外，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的环岛。此外呢，在中华西路进入到中华东路进入到光明路，去往大连湾海底隧道、甘北路、海茂街附近，在第二医院钻石湾院区这个附近，甘北路、大研路、甘北路双向今天早间是出乎意外的压力会比较大的路段。此外呢，数码广场环岛进入到数码路，以及博远路进入到徐子街去往广贤路车多。最后要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1: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普兰店、庄河市11点到17点有分散性小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15到22度。
5: 每一条道路都有规则守护，
6: 每一次出行都是愉悦奔赴，
5: 直击路面实况，
6: 宣解交通法规，
5: 解答出行疑惑，连心畅路，平安守护。本节目由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与大连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灵心唱路，平安守护。问候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每天早八点和您同步快乐出发的灵心唱路节目。各位，我是敏阳。今天啊，虽然是周六，但是呢是一个新这工作日啊。但我发现了今天早上的路况呢，相较于常态的工作日来讲呢，应该说还是比较乐观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直播间没有嘉宾，敏阳一个人陪大家聊一聊交通方面的各种疑惑，可以梳理梳理平日你的问题。在常态工作日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各位交警的警官做客直播间集中答疑。那么到了周六，咱们就换一种方式，我呢来梳理大家近期关心的交通热点，盘点高频问题。路上大家有疑难疑问，遇到拿不准的交管难题，随时呢可以通过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传递过来。2026年10月10号，今天是十全十美的日子啊！这两天你会发现入秋感浓厚了。那在我的抖音群里呢，开始有朋友吐槽啊，生活的艰辛，特别是有营运车驾驶员朋友啊，觉得自己日复一日的开车都没有时间好好去看一看大连之外的风景。其实不妨适度给自己松松吧，放松一下，错峰休个假，调剂一下已感疲乏的身心。

生活当中也是啊，不必逼自己事事圆满，我们带着瑕疵往前走的模样，早已胜过无数原地犹豫的人。北方装饰装修说北路，那说的是旅顺北路吗？大东沟这个路段去年就开挖了，开挖的是下管道，路面呢整得不平整，这不到一年又挖开了。什么样的工程呢不能一次性的规划好呢？这个问题曾经在我们的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当中，我们也邀请过市政部门，也讲过类似的这个情况。其实现在每一条路的这个开挖施工，除突发情况之外，它都是要进行报备的，提前报备。报备的工作就是为了啥？为了让所有的施工能够同步的进行，就是你接力挖开一次，大家伙把该施工的啊都进行一遍。别这个报备一下挖开了，那个报备再挖开了，道路也伤不起啊。小凯说，姐等油补，油补到了就出去溜达。你别说这事儿，我还真问了一大早，因为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就有朋友问了，说米阳，你这自从做了连心唱录节目，我们油补的事儿你还管不管？微信我看到了，所以我昨天还特意问了。但是目前我们出租车执法大队的主管这项工作的负责人还没有回话。

0: 等吧，看看今天节目的线上九点之前他能不能回我话。我现在都不敢掐指一算了，去年掐指算了吧，算的准没准有点忘了，去年是不是九月底，今年啥时候能到我不敢说了，但肯定今年会到，必然的。2026年怎么着在年内也会把2025年的油补啊到账。具体单车多少钱也不太确定，但是跟去年这个我敢掐指算，差上差下差不了200块钱。凯莉亚说明好，解放路中医院门口的这个公交专用道，今天啊上面确实写了，写的所有车可通行呢，但我忘了今天是工作日啊。他说我一看所有车可通行，我就直接走上去了，会不会给我罚款呢？那原则上他写的也不对呀，今天是工作日，因为公交专用道是工作日期间使用的，所以按我个人来讲，我来解答这个问题，如果是确实你今天走了公交专用道，那么依然会按照工作日走了公交专用道来处罚的，是吧？学法减分，有朋友了解驾照的实习期能不能够参加学法减分，那这里要跟大家明确的说，实习期的驾驶证是不能够参加学法减分的，因为按照规定啊，驾驶证处于实习期，包括你的暂扣期或者是逾期未审验这些状态，交管12123的学法减分的功能是不予受理的，你得是一个常态的情况才可以啊。这里我们特别提醒一下新手司机啊，实习期记分要格外的当心，因为你一旦记满12分，驾照会直接注销的，等你实习期结束之后符合条件是可以申请学法减分的。所以对于实习期的驾驶而言，大家说那我不开了，这也不行啊，需要锻炼。
1: 听民生解疑惑，户出行保畅通，
2: 警民对话零距离，平安路上心相通，
1: 连心畅路。

迎新唱路节目也是以沟通、科普、服务、互动为核心的宗旨。我们也是在工作日期间呢，倾听来自交警的声音。当然，我们节目也是立足咱大连本地的。

交通实际出行来解读交管的政策法规，来剖析真实的交通案例，回应听众的各种出行疑问。节目开播有40天了，9月1号开播的。开播以来呢，我们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不同业务领域的诸多警官走进了节目当中，也带出了各自领域的业务功能，同时呢也是在线答复了不少听友的实际交通问题。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大家如果有任何的交通方面的问题，是可以通过微信平台发送过来的，我呢尽可能给大家相对简洁的一个答案。节目嘉宾呢答复过的，我也可以把录音回放给各位。怎么这么多等邮补的吗？邮补的消息啊，确实目前还没有确切的消息，但是大家知道八月的时候已经进行了核算，就是开始进行了备案。这个我当时还呼唤各位驾驶人啊，到交通局的相关的部门，香洲路吧，对吧，205号，完了办公室的那个205号，202室，印象中是要去进行报备，因为确实有不少驾驶员他的银行卡的信息有误，或者说电话号码有误，这个就会给主管部门造成很大的这个麻烦。因为打回去之后呢，就是一旦发送邮补了，打过去之后再会返回来，信息的真实性啊，这个也是我们主管部门一直以来不断的在夯实的。找不着的有一些确实是手机号码变了，又不进行备案登记，有点麻烦。

没必要。看到这位朋友应该是一位网约车驾驶员是吧？嗯，没啥后悔的。咱不说干一行爱一行吧，但是当你已经在你当时的认知里做了最好的选择，就别站在后来的高度去苛责当年那个站在雾里的自己。是不是有点绕？也就是说，无论咱当年做了什么样的选择，那么日后咱为自己的选择来买单，别去埋怨曾经做选择的那个自己。因为那个时候的你和现在的你肯定认知不同，角度也不同。来，咱解决的是交通问题啊，不解决各位其他的问题了。

小海星想了解违章被电子眼拍到了多久可以查到记录。咱们本地电子眼抓拍的这个违章啊，一般呢是3到5个工作日是可以在交管12123上查到的，常规情况呢也不超过7个工作日。那么按照规定，交管部门要在5天内完成审核，审核通过会录入系统，当天呢就会对外开放查询。那如果你是外地的违章，数据呢会有跨区域的传输，通常来讲时间呢会稍长一点，大概是7到15个工作日。所以我们提醒大家，不是拍完立刻就看到记录了啊，是需要有人工审核的。如果你超过15个工作日你都没查到，那大概率这条抓拍是没有被录入的，或者说并没有成立。另外呢，记得备案手机号保持畅通，因为违章录入之后呢会推送短信通知的，大家也随时可以绑定交管12123。当然如果你的车辆号牌有变化啊，或者说你的手机号码发生了变化，这个都需要进行备案的，交管12123上别忘了备案哦。早间还特意听了子轩的节目，在中山公园我走了3-4圈，一路上也在听交广的节目，他一再说今天是10月10号，是一个十全十美的日子。那我想我今天真的可以掐指一算，

这样的一个日子一定会有人结婚是吧，但我也会想，人生哪有十全十美，是不是？不必十全十美，其实只要是我们努力到了，缺憾也是可以接受的。人生小半即圆满，陈粒的一首小半分享各位。

8:21，此刻呢正在直播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每天早八点和您共同快乐出发的给您唱录节目。大家好，我是敏阳。易阳说今日公交车道正常工作，因为今天是个工作日啊。石魁桥这方面呢，从昨天开始起，石魁桥的石魁跨解放路高架桥的桥面维修施工，那么9号到11月7号的24点，对石魁桥实施的是全封闭的管理措施。施工期间呢，石魁桥的直行车辆都要由桥下来绕行，大家伙儿一定要按照现场的道路交通标志和工作人员的指挥来通行。确实，昨天呢一度不太乐观，因为有不少朋友挺奇怪哈、啊，就看手机的时候都看什么了。不看看视频号，不看看大连公安交警和大连交通广播的各种提示吗？提示大家伙9号的0点钟，石魁桥这个施工就开始进行了，开始封闭了。但的确有朋友这个驾驶习惯呢，就是一意孤行，有一个固有的驾驶思维啊，所以到了这个地方发现施工了啊，再想找其他路段有点来不及了。今天好了，因为昨天经历了这样。

学六分，学六次减六分，一次呢只能减一分。每一次的这个流程是这样的，如果你有积分了，点击学法减分，那么在观看半个小时的视频之后啊，这个半小时当中可能会有一到两次要识别你的面目，证明是本人啊。然后呢会有20道题线上进行答题，20道题允许你错2道，但当你错到3道的时候呢，这个本次视频就作废了，你还要重新再看一次，再看半小时，然后呢再进行答题。只要答题没有错2道，也就是说20道题1道题是5分，你是90分以上就没有问题啊，这一次的1分就可以减掉了，你在你的学法减分的页面上是可以看到的。有事故了，九林陈月提到西北路出市区方向迎客广场桥洞子那个桥上有一辆车发生了独立事故，占了最外侧一排车道，现在只有一排能正常通行啊，堵啊。哎呦，刚才我还特别找出了一首歌，因为哪里去了，有一位朋友在问，看看是谁，说他是结婚15年，问是什么婚，结婚15年是水晶婚，所以我带来一首歌曲《水晶》。任贤齐和徐怀钰吧，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他们两位带来。

0: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别慌，买车险就上好车主，随心选，理赔快，服务好，智能推荐让你购险不纠结，自选方案随时投保，一键包办，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是8:32了，早高峰的时段结束了，公交车道已经关闭。尽管今天是周六，但今天是一个正常的工作日，早晚高峰期的公交车道还是正常的开启和关闭。目前公交车道关闭之后呢，整个路段车辆密度相对来说比较大的有三条，首先是东跨路海达进入到香炉的巧顺路是方向，香洲路工人村进入到海达广场，另外东联路进入到联合路去往鞍山路，西南路春柳中心院门前路段去往春柳河方向暂时车辆会比较多一些。另外受到施工影响的红岭路暖山门前双向，以及呢在机场附近的红港路南林路的交汇处去往出市区方向，整个路段压力会相对较大一些。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目前都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4: 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5: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普兰店区庄河市11点到17点有分散性小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15到22度。
2: 铁路出行提示，
7: 一起来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波。你好小波。
8: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就往北京、沈阳、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庄河方向票额充足，就往郑州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3号线、5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京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7: 感谢小波。

0: 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北往南的方向路径缓慢，
2: 政策讲透，案例讲实，疑问讲清。
3: 听交警声音，解出行难题，话文明交通，
4: 连心畅路。

早上好，8:36，此刻呢，大家通过 FM100.8 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每天早8点的连心畅路节目。问候各位，我是敏阳。哎呀，马上跟各位说一下抱歉哈，刚刚给的那个号码确实是有点问题的。网约车的从业资格证，刚才不是有人问吗？问具体这个号码，梳理了一下啊，再给大家一个正确的号码。地点大家都知道，中南路的168号，电话是8287-0363。哎呀，记忆总算是回来了，8287-0363啊，各位。专业美凤说什么情况？这个点儿东快路上咋这么多货车呢？不限制吗？你看一下是什么样的货车。80后灰太狼想了解一下，车玻璃贴膜有什么样的要求吗？会不会影响检车？灰太狼，我不知道你开的是什么样的车，如果是营运车辆的话，确实是有很多说法的，你告诉我一下啊。如果你确实是私家车，那没有什么问题。许胜说可以的，刚才提到的网约车从业资格证，你可以在网上学习，然后呢要去中南路168号盖个章，那还是老样子是吧，就是外上打灯笼照旧，这情况还是这么样的。你可以通过大连市道路运输从业人员这个公号进行网上学习，然后啥时候就变，就是正好你开车经过中南路168号，你到现场盖个章。这个画面一下想起曾经的一个广告，什么全国牙防组统一认可的，是不是夸就盖个章，那个章就是那样的，到中南路的168号盖个章，这个事儿就 OK 了，结束了，解决了。小姨问米阳姐，油补油补啥时候发？哎呀，我也在问呢，啥时候到账呢？估计数字是肯定出来了，然后呢总数出来了，总数要除以大家伙营运的月数，因为这个油补是按照月发放的，按月发放，再除以具体的车辆总数，这样的这个数字就出来了。大家可能会看到每一年都有整有零的啊，去年是3267块多少来着，今年大气概上下差不了100-200块钱，就这样子啊，早早晚晚的，反正是肯定能到，就别太晚了，因为确实有朋友等着呢，说油补一旦到账就出去跑风几天，我支持。哎呀呀，卡卡罗特说，米安好，今天是我姑娘12岁的本命年生日，小马呀，她叫孙新慧，可以给她一个小小的祝福吗？12岁，我算一下，应该是小学6年级了。小六，今年新小六。提到小六要归口了，你初中上哪一个学校？今年要报备了。这是不是一下子又回到了我女儿的那个画面？12岁非常圆满，因为这是一轮，对吧？第一个本命年，咱别算刚出生的那个时候。给小姑娘一个什么样的祝福呢？其实对于小学生而言，开心快乐就好，真的是成绩没那么重要。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这是父母对你最美好的祝福，也是敏阳阿姨的祝福。哎呀，赶紧吧，言归正传的来答复各位的问题啊。山下女人说，姐姐好，刚才就在鲁迅路等红灯，我怎么被摄像头拍了呢？啥问题？她说我看了一下，刚才我问交警了，这你问路上执勤的交警了吗？她说这是个警告，说但是下次再等红灯我怎么办呢？你看一下哈，我看到了，她给我粘贴过来了，10月10号8:21，鲁迅路到太阳街，快到，那你这个位置是在有个消防站那个地方，是不是消防大队的位置？未按规定停放，已被记录，没事，这个事情没有事。
你在

正常的等信号灯，那摄像头可能是有一点问题，这个不要紧。而如果未驶离的，将依法予以处罚，那你不是驶离了吗？没有问题。其实这不应该说是个警告，这应该是个提示而已。但这提示挺吓人呢，确实有不少朋友都有过类似的经历。本来我是等个灯，怎么就等来了一条信息？这个信息是电子眼有时候会错乱，但没关系，允许它有失误，并没有给你上传成功。

气消伤看你正上的日子啊。爱谁说什么羊，赶紧来救一救魅力之城和葛珍铺这个转盘这儿吧。哎呀妈，堵的不行不行的了，就是四个地呗，堵的等等地，应该是五地。呼唤一下葛珍铺中队的交警朋友，赶紧去葛珍铺转盘看一看，目前魅力之城和葛珍铺转盘这个地方呢是比较拥堵的，什么情况呢？原因不详，是有事故吗？七哥也说，哎呀，都堵到化务所了，中山路啊。艾美元想了解石奎路的维修工程具体到什么时候？11月7号到11月7号啊。百丽森也是老朋友了，说两个事儿啊，米阳，一个是你搭档刚哥去哪里了，他休假了，另外呢就是把刚才你那句话打字发过来呗，说太好了，哪句话？来，逐一答复各位的问题，按照顺序来吧，这今天的问题真是不少啊。哦，柳风无言，这应该是个建议。张前路南北左转新水泥路这个道口，早晚高峰啊，会因为车流量大出现抢行。说今早呢，就因为左转等候的时间太长了，抢行出现事故了，还波及到张前路北行的中葛方向了。这个路口，即便不能安装左转信号灯，那早晚高峰能不能派个民警来指挥一下？这个能，这个要求一点都不过分，合情合理。小伙还问呢，油补是咋回事啊？都可以申请吗？不一定跟你有关系，因为是我们的巡游出租车啊。巡游出租车，只要你在2025年有超过满一个月的营运，那么你车辆无论是油车还是电车，都可以得到相关的补助。其实这已经不叫油补了，叫做城市发展奖励基金。曾经呢是油补，只是油车可以拿到的。哎呀，这个一直在变化，所以我们也经常说变是唯一不变的，变是唯一不变的真理。一直以来我们都沉浸在油补这两个字当中，被它固化了，说油补油补肯定是给油车的，那你电车没有。哎呀，其实不然啊。刚才我说到了，确实去年呢有不少朋友非纯油车也拿到了啊，所以后来我们发现呢，这个城市公共奖励基金，它就是给巡游出租车的。你只要是巡游出租车，在上一个年度，然后你营运的时间超过了一个月，因为它是按月的，按月核算，只要你超过一个月，就有一个月的；你干满了两个月，就有两个月的；而如果是一年，当然就是12个月。哎，这个计算工作真的，我一个文科生想想我头都老大。各位就想吧，其实如果按全年的，就是你只要满一年的营运，可能这个数字就好算了，但是只要你有营运满一个月的，你就有补助。哎妈呀，这个程度确实是可想而知，是不是？大舅说等油补一发就买大米去。哦，我们零星唱路阿莲卖的那个吗？你别说，昨天晚上我吃的就是那个米，还真的是非常香，就还没等我的电饭锅开始解压呢，哦，就感觉到已经闻到了那个香味了。

0: 来吧，别慎着了，打开车窗，连心唱路哈，连心唱路的周六版。确实是跟曾几何时的打开车窗说亮话有异曲同工之妙吧，来答复各位的问题。哪句话非常经典啊？我来看一下，李慧卿也是提到了，说也希望能分享一下。我搜索一下我的个人记忆，就是不必事事圆满吗？我们带着瑕疵往前走的样子，是那句话吗？还是说到认知的事情？哎呀，这一下还整成情感类节目了。咱们还是着眼于交通啊，看看大家伙都有什么样的问题。李慧卿还提到今天是葛振铺大吉，哦，难怪呢，大吉大利的日子有大吉呀。自度说学法减分就是直接在12123上看视频然后就答题吗？然后就能加分吗？不是的，是减分，学法减分好不好？对，我看看哈，还有一个问题，刚才有人谁来着，他问一个我并没有记分，哪儿去了？并没有记分，我怎么找不着你的问题了？找找看哈，然后呢就想学法减分说能不能进行，然后我能不能看视频。你不能够，当你没有记分的时候你启动不了学法减分，这也是我曾经的这个疑虑。我就想，我想尝试一下学法减分，后来终于等到了一个积分，于是乎就有了我的体验，学法减分的一个体验。人生啊就在于体验，是不是？很多事情你真的是要体验一下你才有发言权，但当然不必事事体验。
1: 不立就不基础，各位千挑万选别发懵，只踩油门不踩坑。大家好，我是胖大海，今天是周六，是胖大海一个人来为大家进行服务。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的实时互动也请各位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每一天呢，在节目的一开始，这一交班，我这个一坐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台子上的时候，都会收到大家的问候。这是出于啊，我们这个交广种草官给大家推荐的这些好物，各位买到家里了之后十分的满意，对我们的这份信任，当然了，也有这个对我们节目的喜爱，很感谢大家。欢迎小曲同学、大海全是水，还有小阳光等等等等。他说晨光正好，周末初起，守候在交广种草官的节目啊，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周六安康，食人间好物，享岁月清欢。小曲同学每一天都要这个上节目之前准备好一段词儿吗？是让豆包给准备的吗？今天虽然说是礼拜六啊，但是今天是一个正常的工作日。在这个早高峰的时候，大家应该也已经感受到了外面的通行压力和平时呢差不多啊。今天串休嘛，很多人还是在十一的调整的过程当中，这身体呀、心理呀还没有完全的转过来。哎，咱们再努努力，加把劲儿啊！因为呢，毕竟一个长假过后，人嘛总是容易懈怠、懒惰，容易就是精神怎么说呢？就是游离在本体之外。而且呢，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这两天呢，别人跟你说什么的时候，你都会重复一句：“哎，你再说一遍。”大家过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就是刚放完假回来了之后，你说工作的时候，同事跟你说一句什么话？哎，你刚才说什么？你再说一遍。啊，这个活，这个活节前是我干的吗？这个活。用咱大连话说，哎呦妈，不行，脑子二乎了啊，二乎了啊。哎，这都是一些正常的状态，各位不用过度的焦虑哈。也欢迎大家啊，今天是工作日，现在呢这个早高峰的一点点的小尾巴还没有结束，您堵在哪条路街上了，也都可以呢与我们互动分享到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种草官这个节目啊，在9月1号呢正式的开播，已经走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大家呢逐渐摸清了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些玩法啊，我们是

0: 一种全新的模式，什么模式呢？每一天我们给大家种草推荐的这些好物，您如果想购买的话，不能发送这个产品的关键字，您需要发送种草两个字来到平台当中，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会回弹给您一张二维码的图片，这张二维码的图片就是我们节目的专属小客服，您理解了吗？这个专属小客服的名字叫胖大海，所以呢，您想买的话，先发送种草，添加了我们这个小客服的微信，哎，在这个微信当中，您不光可以购买东西，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小客服进入到我们推荐的这个种草的好物商城里，同时还能看到小林和大海给大家拍的试吃、试喝、试穿的所有视频。开播至今我们已经拍了得有十来多条了啊，就各式各样的产品我们呢给大家推荐完毕了以后都会去拍一个，那么我主打的就是沉浸式的，从开箱一直到吃不说话的给大家推荐，小林呢是一边吃一边给大家推荐，我们的风格还不太一样，而且我们还没有在一起拍，所以说啊，如果您就是我不为了买东西，我就为了看一看这俩人拍的这个视频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也可以呢发送种草两个字啊来到平台当中，添加我们节目的小客服，节目推荐的这些好物应有尽有。
1: 交广种草官推荐好物，购买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种草，添加大海小林专属客服直接可购买。
0: 哎，大家很懂球啊，现在有很多的朋友都发送种草了，别忘了这张二维码的图片呢，您先点开放大了以后长按识别啊，一定要长按识别您就能添加了，不用再另外找个手机再对着你这屏幕再扫再加，没有那么麻烦，直接点开图片长按。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呢对于手机的操作不太了，就是不太那么熟练，就觉得哎呀这个到底怎么加呀，我想买很长时间了。还有呢，就是每一期我们的种草类的节目都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主推三款产品，那么主推的这三款产品整个商城有多少呢？咱不说有300种、130种、100多种是绝对有的。我们每一天节目有限，只能推荐仨，不是说我们不推荐的这个东西它就不好，只要能留在我们商城里的那些东西都是好东西，而且呢价格甭管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推荐了也好没推荐也好，价格都是一致的，我们给大家保价，这样的话您能明白吧啊。比如说今天我们推荐了这个是推荐了一款水，您不想买这个水，但是你加了微信进到商城之后，哎，我想买这个大米，我想买这个白面啊，我们没有白面别瞎说啊，这个买大米买这个什么大麦若叶，哎，这些东西都行，干啥咱就吆喝啥啊！大家也别烦躁，也别嫌大海啰嗦，因为每一天呢在不停的进我们的新的听众，也有可能呢您之前没听过，今天刚好在开车，所以我把这种互动方式购买方式来告诉大家。好了啊，这个闲话少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种妙招的环节，看看今天的妙招说点啥。
2: 挖个坑埋点土，数个一二三四五，自己的土自己的地，种啥咱都造一气。
0: 来吧，看看今天种的这个东西能不能造一气呢？今天的话题是这样的，多少人把冰箱当作是时间静止器来使用？什么意思？就是有很多的人呢，就是觉得放进冰箱里这个东西就上了保险了，它不会坏，甚至是放了很长很长时间，甚至是在这个冰箱里的某一个角落，你已经放了不知道多长时间这个东西了，已经完全的变质，它依然在污染着你的冰箱。现在人呢，生活的节奏都非常快，讲究的是一个什么呢？高效、方便、好吃啊，这三点很重要。然后呢，你说这三点如果叠加在一块儿的话，难免就会有人呢，提前多做一些备出来。那么一周备餐成为了现在年轻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不少的上班族啊流行这样的做法，就是周末一次性的做好一周的早饭， 哎，把这些饭菜做好了之后呢，放到冰箱里，平时工作日的时候要上班来不及怎么办呢？从冰箱里拿一个，微波炉里叮一下，空气炸锅里炸一下，或者是小蒸一下，几分钟咱就能吃得上。所以很多人呢来做这件事儿，因为着急嘛，早上多睡一会儿觉，一整天的精神状态它都会不一样。但是呢，随着这样的做法越来越多，网上呢就传出来了，说你这一周的备菜啊，如果做好了都放在冰箱里，就会亚硝酸盐多，吃了会中毒，甚至是致癌，这是真的吗？今天我们的重妙招就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事儿啊。那么专家也指出了，新鲜的肉啊，炒炖煮不会产生亚硝酸盐。蔬菜类呢，如在温室或冰箱冷藏的条件之下长期存放，有可能会产生亚硝酸盐类，但要一次吃掉几十公斤才可能达到亚硝酸盐中毒的剂量。抛开剂量谈毒性，都是在耍那个啥。这话之前大家应该都听过，对吧？有的人说这个应该是就是某两种食物混合不能在一块吃，有人说你得吃非常巨大的量才能产生这样的反应。那么这个亚硝酸盐也是一样的。日常呢，专家建议是尽量现做现吃，那么避免长期持续摄入亚硝酸盐的含量较高食物。亚硝酸盐进入胃里，在胃酸环境下会和蛋白质分解产物合成亚硝胺，而亚硝胺才是潜在的致癌因素。说冷冻呢，不能完全的杜绝亚硝酸盐类的产生，那么冰箱的冷藏低温仅抑制细菌，它不能杀菌灭菌。做熟的蔬菜放在冰箱里冷藏存放，一旦超过72小时，亚硝酸盐的含量就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攀升了。所以说给那些在冰箱里面喜欢冻东西，然后每一天喜欢吃快餐的这些朋友们，不建议大家这样去做，还是尽量的现吃现做。如果您真的早上没有时间现做的话怎么办？交广种草官添加微信我们那里边有太多这种，就是三分钟两分钟直接吃完了，吃得好，营养又健康的一些好的东西，早上上班了，孩子上学了，非常的合适，大家进去逛一逛。在我们第一周的时候推荐了好多，这个牛肉馅饼吧，还有披萨，就是品太多了啊，大家可以进商城去逛一逛。所以说嘛，我们就难免呢，就是说现在的工作压力都很大，已经呢让大家就是产生了周末做一周的早餐都冻在冰箱里，并且都贴上标签，比如说这是礼拜一的、礼拜二、礼拜三，这个属于是很热爱生活又不想去吃外面的东西，所以选择自己在家做。殊不知可能您这样做了，无形当中就会伤害我们的身体。由这个事儿啊，咱也呢借题发挥一下，推出我们今天早上要跟大家聊的这个小话题。都说了，放进冰箱里的东西时间长了容易坏，然后吃进去了之后，咱不说别的，就是严重的那种什么这个发烧了，这上吐下泻了，咱就说一说你记忆犹新的一次吃坏肚子的经历好不好？你吃的是什么？这个话题很有趣，而且呢每每想起的时候，一下那件事就会蹦到你脑子里边，你那种当时的肚子的疼痛感，受的那些罪，招的那些折磨哈，又再一次的回荡在你的脑海当中。来说一说吧，你记忆犹新的一次吃坏肚子的经历是啥？消磨微光说了，自己冻才做一周，那什么菜包都半年以上不也能吃吗？您说的是哪款菜包能冻一年以上啊？消磨微光，这个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哈。我们一般的菜包就是买一个大白菜叶，是不是，蒸点米饭，糊点这个土豆茄子，蒸点这个鸡蛋焖子，是吧，这是最原始的，炸点，自己炸点花生米，然后出锅之后热气腾腾的，拿小锅先一拌，卷在这个大白菜叶里头一吃哈，哎，那个真的是特别香。 说这个种草官是主推的全都是早餐类型吗？不是，不是主推早餐，而是呢，我说了，节目的刚开播那一阵儿，就9月1号不是刚临近开学吗？每一家啊，都是对这个吃喝比较关注，这孩子上学之前你必须得

吃饭，你吃饭了之后，有的家长就是早上起来了，一煎炒烹炸的，也挺累挺，还得起特别早。所以说，我们给大家便利，那段时间推的都是早饭。现在啥都有了，新下来的五常大米，是不是啊？这个辣白菜、茄子干这种小咸菜，各种各样的饮品，黑枸杞原浆啊，大麦若叶，还有这个酱牛肉、玉米。玉米和酱牛肉啊，这两个是我们现在在商城里头自打节目开播卖的最好的两样，没有之一啊，销量榜一直是名列前茅，并且呢好评如潮哦。好啊，大家可以来分享分享，说一说吧，你记忆犹新的一次吃坏肚子的经历啊，你那次到底是吃了什么？最近呢有一家三口也吃坏东西了啊，是吃了什么集体中毒了呢？这件东西我们每天都在吃，我看完了之后我也很震惊，一家三口吃鸡蛋集体中毒了。那么有一个坏习惯大家一定要改，鸡蛋的做法呢是多种多样的，营养非常丰富啊，很多的家庭呢都是必备的食材，你的家里的冰箱里一定是长期的囤鸡蛋，早餐吃啊，炒菜要吃，煎个荷包蛋也行，煮个面条握个鸡蛋也行，然后方便面那叫方飞握，是不是啊？那么不过鸡蛋如果处理不当也会存在潜在的风险，这一家三口啊吃清洗过的鸡蛋之后中毒了。据报道呢是发生在辽宁沈阳，一家三口呢食用了炒鸡蛋之后中毒难受上医院，经过调查中毒的原因是食用了变质鸡蛋，而鸡蛋变质的诱因是存放之前它被清洗过。因为我们买的鸡蛋大家都知道，买完了之后您是买这一小盒五斤装的还是十斤装的，能多一点，家里人口多哈，你买完回家你就会拿那个鸡蛋托直接就放在冰箱里面一个一个的给它摆放好，但是这一家呢在摆放之前就发现呢这个鸡蛋的表面有一些污垢，他会觉得就是说这个东西是不是不干净啊，我给好好的刷一刷清洗清洗也是个干净人，结果清洗完了之后放在冰箱里拿出来再吃的时候中毒了。那么鸡蛋为什么不能用水洗呢？突然不想告诉大家了。好啊，接着说说鸡蛋为什么不能用水洗。来自于湖北的专家就介绍了，说蛋壳表面呢有一层可溶于水的胶状保护膜，那么这一层膜是鸡蛋天然的防护服，既能阻挡外界的细菌霉菌的进入，又能减少蛋内水分的蒸发，保持新鲜度。那么如果用水清洗或浸泡，这一层膜呢就会直接的遭到破坏，导致啊蛋壳气孔失去了屏障，环境中的沙门氏菌和微生物便会侵入蛋内，即使是放入冰箱冷藏，变质过程也会显著的加速。您看，就是放之前觉得鸡蛋表面有点脏，拿这个钢丝球啊还是什么东西这个给它清洗的干干净净放在里边，殊不知这一步就大错特错了。那么专家也说了，如果各位呢买了鸡蛋不慎清洗了，那应该是尽快的烹饪食用，或者是放入冰箱冷藏，并在三天之内把它吃完，通常呢风险是非常可控的，三天之内如果您清洗完了一定要把它吃完。那对于表面呢带有污渍的这些鸡蛋，专家就建议呢用干布或者是干纸巾轻轻擦去浮垢就可以了，您没有必要把它擦得干干净净的，我们又不吃鸡蛋壳，对吧？当然有的人呢就是觉得看起来非常不舒服，有的有点洁癖，就是觉得哎，这个东西放进冰箱里我是受不了啊，有一些还沾着这个鸡刚下来的那种原汁原味那个东西点到为止，哎，他就觉得受不了。如果蛋壳上的粪污或血渍特别多，可能是鸡蛋本身呢就欠新鲜，应该尽量的避免选购，就是它实在太脏的时候它可能就是不那么新鲜了。哎，所以说各位在您买完鸡蛋回家您就老老实实的给它放那儿就行了，咱千千万万呢别太勤快的把它给清洗了。也有网友呢在底下评论，我觉得呢这个虽然说
说起来有点气人，但是也很好笑。他说你看这个事儿，勤快人他就不会发生。像我这种懒人，这种事儿从来一辈子都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啊。人生就说了，记忆犹新的吃坏肚子，就是小的时候呢偷厂子诊所里的这个糖。他说这个糖啊过期了，吃坏肚子了，都打点滴。他说那是属于中毒啊。哎呀，这个因为嘴馋是不是偷吃糖坏肚子。我是喝过过期的牛奶，那过期牛奶里头都有斑块了，我都不知道，小啊，那个时候也就六七岁，喝完之后我就抱着我这个肚子在我的这个床上打滚啊，连医院我都去不了，疼到那种程度，朋友们。所以说这个牛奶开封了以后尽快的把它喝完。如果您家里头啊就是人口没有那么多，或者是呢喝牛奶的每一次喝的量特别少，您千万别买那种大桶装的，那种大桶装你喝不完，你扔进冰箱然后想起来了倒一杯，就那种的最容易坏啊！你就买那个还不如一小瓶一小瓶那种单独包装的还比较好。那么说到了牛奶，我们的商城里边有推荐的那个牛奶特别好的，就是水牛满满那一款牛奶。哎，小孩拿回去买完了之后，这个家长反馈说，哎呦，这孩子太爱喝了，一天现在早中晚都要喝，只要吃饭就要喝，平时没事还张罗喝，说这下可坏菜了啊，就好喝到那种程度。孩子们一喝完那个牛奶了之后，你平时普通的牛奶不爱喝，羊奶不爱喝的，您试试这个水牛满满的。那么如何来挑选新鲜的鸡蛋，哎，这个事儿大家有研究过吗？现在大多数的朋友呢是这样，要不然呢就是很少自己家买鸡蛋，单位里头都会发那个鸡蛋票，是不是、啊、去到各个地方拿凭票来换取，他一给你呢就是一小箱，应该是五斤装的。那么购买鸡蛋的时候啊，建议大家呢首选正规超市的大品牌产品，生产日期越近越好。如果购买的没有标注日期的散装鸡蛋，也可以通过以下两点来判断鸡蛋的新鲜度。首先呢，摸一摸，如果鸡蛋过于光滑，说明蛋壳的保护膜已经消失的差不多了，新鲜度也明显的下降了。然后你晃一晃，拿起鸡蛋在耳边轻轻的晃一晃，如果新鲜的鸡蛋呢，晃动的时候声音会很小，不新鲜的鸡蛋因为蛋清变稀了，蛋黄变散了，会发出咕嘟咕嘟的那种声音，就像是水瓶子在上面咚咚咚的那个声音，那就说明里头是泄松了啊，就散了，它可能蛋黄就时间长了。我们经常呢在家里这个要炒鸡蛋的时候，拿两个鸡蛋打在碗里准备搅一搅，打之前你发现有的就是一成型一个小圆圈，有的一打开就散了，那么那个散的应该是这个鸡蛋离坏就不远了，所以就赶紧吃哈。当然也不建议大家呢上银摊里头去暴力摇，就像买那个盲盒似的，人家是做生意啊，千千万万别做这个事儿。说哎，这个大海告我了，来后面买之前摇一摇，你也不用那样，就是上去了之后使劲把人摇，你好蛋也让你摇碎了，你不买还不行，还会产生这个口角，不必要的冲突和麻烦。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啊，您就看一看这个表面，如果特别光滑那种，那应该是保护膜都消失的差不多了。哎，来看一看鸡蛋，那么买回家里之后如何正确的保存呢？啊，首先呢就是不要冷冻啊，冷冻会改变蛋白质的性质，会造成啊蛋黄凝固，还有可能撑破蛋壳。然后呢也不要混放，什么意思啊？鸡蛋外壳附着着不少的病菌和污垢，不要将裸蛋直接放入冰箱，应该是隔离收纳之后再放入，避免和其他食物造成交叉感染。这一点在现在我们买的冰箱呢都能实现，您就专门买，就是放在冰箱那个小抽屉里。我们家呢就是我就放在那个小抽屉里，那一栏全都是这个放鸡蛋的位置，哎，这样就和其他的就单独存放了。另外啊，这点很重要，鸡蛋怎么存放，很多人就说我给它摆的整整齐齐码的不就完了吗，然后那个大头朝下尖朝上，然后这样底座坐得稳。哎，各位朋友您大错特错了啊，鸡蛋的存放要大头朝上而不是大头朝下，储存的时候鸡蛋应大头朝上来置放，
以确保啊气势的在正上方。

黄纸呢，蛋黄贴近蛋壳，从而减少散黄变质的风险。而且呢，在0到4摄氏度的冰箱保鲜层，普通新鲜的鸡蛋存放一两个月，通常都是没有问题的。有很多人都把这个座儿这个大头放在底下，因为坐得稳呢，尖儿冲下的话，它容易倒。哎，你看，一定要尖儿冲下，头朝上。

0: 于发出去了老多老多件了。我们推荐了三期节目卖过这个三只卵。这款鸡蛋呢就是可生食的鲜鸡蛋。这一款产品在各大商超都有售卖。然后呢您可以去对比一下价格。我们今天呢是60枚，价格是102元，这一箱60枚102元。超级合适，您买不到这个价。这一颗蛋是可生食鸡蛋哦，这一颗蛋的价格也就1块多钱。一块多啊，不到2块钱。那么这一款为什么得到了大家的青睐呢？因为它吃起来营养富含的非常的丰富啊，里边呢这个鸡饲料里边就加了鱼粉、海藻、植物蛋白提取物、菜籽油粕，还有紫苏叶，都是富含 DHA 和维生素 D 的这个原料。然后食材的配比又非常的科学，营养也很均衡，蛋黄的颜色深，光泽好。哎，是饲料里天然类胡萝卜素慢慢沉积出来生下来的这个蛋，就是给鸡吃这些饲料，不是只光吃这些，把这些东西掺在它的这个平时日常的吃的这些饲料里面，它产出来的这个蛋啊，沙门氏菌、抗生素、激素检测过后都是未检出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一款的鸡蛋里边啊，富含多种营养，比如说优质的蛋白、矿物质、叶酸啊。这个小孩每一天必须得吃鸡蛋啊，这个其实无论是小孩、中年人、老年人，每一天都得吃鸡蛋。这一家里头老老少少，鸡蛋的消耗量是最大的。而且这个鸡蛋哈，您是吃点那个某某锅，然后你搅碎一个，直接蘸着鸡蛋液吃，很多人喜欢这种吃法。煮一个鸡蛋，这种鸡蛋要是煎呢，就有点白瞎了。我说实话哈，这个鸡蛋还是煮着吃最好。哎，剥皮儿，早上吃这么一个，这个营养非常的全面，非常的漂亮啊。这一款三只卵的鸡蛋，今天呢大家如果想要购买的话，可以发送种草两个字来到平台当中，添加我们节目的客服，您就可以购买了。
1: 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种草，添加种草官专属小客服，节目推荐商品应有尽有。

0: 到了这个点位当中，有一条路的压力非常大，而且是影响到周边路段了，是红岭路暖山门前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红岭路的双向压力都比较大，深黄色的缓慢通行路段，甚至红岭路已经影响到了西部大通道进入到红岭路，石门山隧道出来之后进入到红岭路方向有车辆的滞缓情况，请各位耐心等待。而香炉家桥上的双向已经恢复畅通了。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广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2: 关注天气的变化，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普兰店区庄河市11点到17点有分散性小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3到4级，大连市区气温15到22度。
1: 8, 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3: 徒儿们上午九点好物到了，
4: 俺老孙打探精选好物全上线，
5: 福利多多，俺老朱先冲一波，
6: 衣食住行好物大海小林来把关，
7: 品质优选绝不踩坑，
8: 好物相伴生活舒心，
3: 锁定九点交通广播，种草不停，
9: 大海小林种草官，每天九点
3: 不见不散，
4: 不见不散，
3: 不见不散，
10: 不见不散。
2: 种草好物精彩一路，这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交广种草官，各位好，我是胖大海。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发送种草这两个字，种地的种，草地的草，种草两个字，添加我们节目的专属小客服，节目推荐的这些好物您可以通过小客服在线购买。就比方说刚才有的朋友在发鸡蛋的关键词，关键词是触发不了商品的回弹链接的，您需要先发送种草，添加了小客服之后，由小客服引导您，您是想要进入商城或者想买这一款鸡蛋啊，都可以在线的来实现。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有一个小话题，就是你记忆犹新的一次吃坏肚子的经历。12来了，12呢，在听我们的节目之就是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买了这个玉米，是不是？哎，我还记得在10月2号我值班那一天，给我反馈说玉米特别棒啊，吃起来就是又香又甜又糯。他也说有一年呢中午吃了生拌的嘎巴虾，晚上下班以后呢吃了糖拌西红柿，说那一晚上在厕所我就没出来，腿都软了，第二天请假都没上班。后来呀、查了百度说海鲜不能和西红柿一起吃，他说会产生毒素，他说我那就是纯中毒了，记忆犹新呢。也有可能呢，就是有一些人的肠胃啊吃这种生食类的东西确实不行。我记得我第一次吃生食败了是在哪儿呢，都不在咱大连，也不是在什么潮汕一类的，我在丹东。我去丹东了之后吃一家这个生腌蟹，就那边的蟹呢就是用那种韩朝鲜那种辣酱啊腌制的啊，非常的红红的很诱人。我就吃了两个腌飞蟹，然后又吃了一点他自己腌的那个虾。好了，那一下午啊，我就是在，我都没去景点，就是一到某些地方，就首先就是先去找厕所。哇，那个真的有些时候肠胃是受不了的，所以说大家吃什么一定要适量适度就行啊。中午吃生的了，咱晚上就整点熟的，可以来分享分享，说一说吧。那个你记忆犹新的一次吃坏肚子的经历，猪猪侠提示一起路情啊，9:30发生的。说这个红岗路新寨子方向，中国 航油加油站路口位置，公交车和私家车发生了事故，占用了最外侧的一排车道。目前呢，救援车辆已经到达了现场，大家路过的时候别看一眼啊，有序的通过。感谢猪猪侠。来吧啊，种草疯狂的发送起来吧，我们这个商城里面有特别多的好物，走进我们今天的主推单元和主推的产品。我们今天的主推单元呢，这个其中有一款就是我们这个森之卵的鸡蛋，刚才已经跟大家介绍过了啊。因为今天的主题呢是围绕着鸡蛋而展开，这一款鸡蛋我再稍微啰嗦一句哈，它非常的具有性价比，全网去比价它都是最便宜的价格。可生食的森之卵的鸡蛋60枚102元，60枚102元。可生食，你是做溏心蛋或者是生吃鸡蛋蘸这个肉蘸鸡蛋液那么吃啊，或者温泉蛋咱都不怕。因为呢它这个本来它就是可生食的，而且里边添加了特别多的一些营养物质，给鸡吃完了然后鸡下来的蛋，您看啊，优质蛋白、矿物质、叶酸，多种维生素的这个营养成分。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第二款产品啊，五红饮，这个是女生专属的五红饮。平时在家里头，很多的女性朋友应该都在网上自己买了很多的这种饮品，阿胶的枸杞五红饮这一款产品，我们今天推荐的。先说商品的规格啊，到手呢是2箱，然后呢一共是40袋，每一袋呢是30毫升，到手2箱40袋，每一袋是30毫升，售价是96块钱，这一款阿胶枸杞五红饮，它的厂家呢是固元红的，您可以去网上来搜一搜。降温了啊，又有的很多人呢就是喝咖啡呀，有人说这个保温杯里泡枸杞是中年人的一种生活方式，看似是玩笑，但是啊我跟你说，您这个枸杞泡点什么东西喝，对我们的身体呢是非常的有益处的。有的人呢咖啡不喝了，这个保温杯里泡枸杞了，奶茶不喝了，变成红枣水了。但是说真心话啊，想要坚持养生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你难免呢就是今天你会喝一下啊，心血来潮的，但是明天你会觉得它很麻烦，然后算了吧不喝了，你喝好像这个一天两天的对我身体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那么懂的朋友呢都听说过一个东西叫五红汤。这个呀是要自己煮，这传统的五红汤太麻烦了。红豆红米您需要泡，红枣需要去核，然后呢阿胶还得用黄酒这个炖，就是忙活起来了之后这一大顿，你除非是天天在家没什么事儿，放假的时候弄。要是不放假的话，谁能在家天天自己给自己煮这个五红汤喝呢，是吧？所以今天就把这个好的东西分享给我们这些朋友们，什么都不用你做，你只需要做的就是先手机轻点下单，到家之后用你的食指和大拇指轻轻把那个小包装你给撕开，然后你就倒嘴里就行。五红饮，这个是我们所有介绍过的产品当中我唯一一个没有拍试吃视频的，因为呢它确实不太适合男生啊，还是给广大的女性朋友。它的配料表里呢是枸杞原浆、水、阿胶、红枣、红豆、红米，还有这个红玫瑰，哇，红玫瑰哦。然后呢它把这个阿胶和红枣、红豆、红米、枸杞、玫瑰这些大家熟悉的食材都搭在一起，给你做好了，给你这个熬成了这个五红汤了之后，您就可以直接喝，非常的方便。喝起来呢是枸杞原浆那种甘甜醇厚，然后呢也有红枣的那种甜润，红豆的绵密感，红米的那种古香味儿，还有阿胶的这种温润，带点玫瑰花的香，层次非常丰富啊，花香回甘，温润不腻。这款产品小林给大家拍了试吃视频了，您可以添加我们的这个小客服，您先去看一看。30毫升40袋，2箱装，都是独立的袋装的，一袋一袋的，拿起来非常方便，开袋即饮。喝前呢您需要稍微的摇晃摇晃，冷藏之后喝呢也更加的好喝，很清爽。 冬天的时候您想喝点热乎的，您隔水温热一下，也不用给它烫得特别热啊，就温热一下。您办公室里

0: 头抽屉里放点，包里头塞这个两三片两三条，家里头备这个一两盒，是不是、啊、想喝起来随手你就喝。我告诉您啊，您如果把它就当成您一种生活习惯，平时经常喝经常喝，你发现你的气色呀就会变得特别的红润而且饱满，这是真事儿哈。就是平时呢喝点这种滋补的饮品，很多人都知道它好，但为什么有的人他没喝呢？一是我们刚才说的它太麻烦了，另外就是什么，你每一次做，你做完了之后你做这一大壶，哎，你做完这一大壶了之后你能喝多长时间呢？这喝着喝着就没滋没味的，不能保证每一口都是那种非常第一口那种纯正的口感。这些事情我们全都给您解决了，不方便携带，对吧？你不能天天你走哪儿你拎个大水壶呢，走到哪儿拎到哪儿喝到哪儿，这也不现实。咱就这一小袋儿，哎，就是那个30毫升，大家可以啊想象一下，30毫升喝前中晃完了之后，直接哎一滋溜没了，没了之后对我们的身体很有帮助。想下午茶想要喝的时候，想要点奶茶想要喝咖啡的时候，一下想起来，哎，包里我有这个五红饮。周围的同事分一分，姐妹们分一分，闺蜜们，哎，这个互相分享一下，真的特别好，口感甜度是适中的，不会特别甜啊。孕妇呢，婴幼儿建议呢，在专业的人士指导之下来使用。阿胶呢，性质呢是偏这个滋腻的啊，就是脾胃虚弱、消化功能较差的朋友，也要适量啊来饮用。秋冬了，想给自己、给妈妈、给闺蜜啊备点开袋即饮的这种日常的小饮品，可以了解一下这一款我们推荐的五红饮啊，来自于顾源红的阿胶枸杞五红饮，里边的成分特别多，而且呢每一个都非常的给的量很足，我们的这个也非常的合适啊，到手呢是两箱，一共到手两箱40袋，这一袋30毫升。大海说的明白哈，售价是96。您如果非常感兴趣的话，现在就可以发送种草两个字来到平台啊，种草发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添加我们这个小客服，您就可以购买了。
1: 交广种草官推荐好物，购买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种草，添加大海小林专属客服，直接可购买。
0: 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也要跟大家说一句啊，虽然说这个五红饮呢、啊、五红汤适合的是女性朋友，咱男生买完了之后干嘛呢？你说哎，这没事儿，平时不年不节的，也不过任何节日，您就买这么两箱回去，96块钱，你知道你老婆会多高兴吗？你的女朋友会多高兴吗？最起码证明 你在她心目当中的位置，你心里有她。咱就花100元，都不到100元，96元。你最近你吃饭，你能多吃两块排骨，少干两次家务，少陪两次孩子，能让你出去喝两顿酒。哎，咱说这都是实实在在，一点都不开玩笑。而且呢，这个家庭就会非常的和睦，是吧？家庭成员多的是跟自己的妈妈生活啊，跟老丈母娘一起生活，帮你帮忙带孩子的，心疼的，你表示一下，是不是啊？买两箱，你俩人喝，回家了，喝好了之后我接着给你买。交通广播推荐的东西都特别好，哎，咱得这样，是吧？广大男性朋友，不光女生都买，男生也要买，让我看到男生下单啊。这个东西我拿回家了，给我媳妇儿喝啊，我就说啊，特意给你买的，你看这效果马上不一样了。说哎呀，你最近太累了，要不然这个给你放松一下，我们出去玩一玩吧，是不是啊？那个也不用你看孩子了，哎，带劲儿。所以啊，心动不如行动啊，来自于顾源红的阿胶枸杞五红饮，推荐给大家。今天主推的第三款产品了啊，第三款，每一天就推荐三款，推荐完毕了以后，我们呢就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一定要抓紧我们的时间。这两天呢，有各大的这种品牌在我们的种草观节目当中出现，并且得到了大家的喜欢。就像昨天给大家推荐那个茄子干是百年里的，大家还记得吧？百年里呢，在我们的平台当中还有这个辣白菜，有茄子干，就是类似于它就是做这一系列的。还有一个品牌最近很火在我们商城里，就是海狸先生。这海狸先生一开始呢有那个象鱼片， 有这个香酥小黄鱼，我这个东西就是卖爆了，朋友们啊，香酥小黄鱼，今天给大家推荐。

海狸先生的鱿鱼须酥，鱿鱼须子啊，给你做成酥酥的那种感觉的。那么这个产品的规格呢是两袋40克，价格49.9，一袋40克，价格29.9。两袋的单价更低，但是呢就是一袋我怕您不够吃，因为这个东西一吃根本停不下来，真的比那个就是根本停不下来那个口香糖还厉害。那天我吃那个小黄鱼哈，他们家的推荐的那个，我就吃一个不够，一个一个我在那试吃视频的时候，不大一会儿一袋都让我吃没了，就好吃到那种程度。那平时在家也吃零食，你说你吃的那些膨化食品呢、啊、就是零食啊，它真就没有这个真材实料在给大家做这种小零食好，而且呢给小孩吃也不怕哈，小孩也会非常的喜欢。嘴馋党专门准备的这一款海狸先生的鱿鱼须酥啊，咬下去一瞬间是咔嚓一声脆响，鱿鱼须酥闪亮登场啊，这声脆响是非常治愈的，它和传统那种偏韧性一点口感的鱿鱼丝哎是不一样的，它不用费力嚼，有的拿那个鱿鱼须的丝啊，就是咬完了之后干咬咬不断，干咬咬不断，很讨厌。哎，这个不用费力了，人是香酥酥脆的，主打的就是一个空气脆的口感，是越嚼越香。鱿鱼本身的这种鲜味呢，你这越嚼你就给它嚼出来了，一包就不知不觉没了，还真是这样。平时看看电视是不是啊，这个追个剧的时候，看孩子陪孩子玩的时候，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吃点小零嘴儿，你吃什么都是吃，吃点健康的，吃点好的，吃点香香的啊，吃点小海鲜，这多好。他用的都是深海的大鱿鱼，肉质非常的饱满，然后呢鱿鱼捕捞上来了之后呢是快速的急冻锁鲜，直接送到工厂就加工，吃的就是这个新鲜劲儿啊，先炸后烘减了油，所以吃起来呢它脆，但是一点都不腻。来家聚会的时候，露营的时候，这天最适合露营了吧，十月份的大连我敢说没有任何地方能比，我太爱咱们十月份的大连了啊，海鲜海鲜有，天气天气不热，阳光阳光充足，哇，每一天心情都非常的美丽。办公室哎，待着没事，嘴馋了放一小包，同事之间分享，你随吃随打开啊。还有一个神仙吃法来教大家啊，我喜欢呢拿这个当薯条，就蘸点什么番茄酱啦，蛋黄酱啦，蜂蜜柚子酱啦，你把这个蘸上酱一起吃，就像那个炸鸡，你吃那个刚出锅的炸鸡，你觉得它很香，但是还总缺少一点神仙的吃法是什么？你这个炸鸡蘸上那个调料，就是那种，哎，就像冰激凌化开那种小调料，往里边一蘸一出来，你再就着这个炸鸡一起吃，这个鱿鱼须子达到的就是这种效果啊！蘸点番茄酱，各种酱料一吃，你喜欢辣酱，你就可以蘸点辣酱，咱某岛的那个甜辣酱啊。酸酸甜甜配上咱鱿鱼的鲜脆，非常的上头的一种味道。再次重复一下产品的规格呢，两袋40克，每一袋是40克，到手两袋的价格是49.9，一袋40克的价格是29.9啊。建议大家多买一买，它是一个大包装的一个大袋，打开了之后，哇，这个就小零食小零嘴它还是有区别的，各位您一定要相信我。晚上看球追剧是不是啊？

有的朋友分享了说记忆犹新的那一次这个吃坏肚子的经历，他说我跟你的类似，大海，我也喝了那种变质的过期的牛奶，并且呢你当时说你喝了一小口，我是咕咚咕咚的把那个剩下的半瓶全喝完了，他说你可想而知，省略号点点点，可想而知啊，你可是遭点好罪呀、啊！我的天。重复一下今天我们主推的三款产品，顾元红的阿胶枸杞五红饮啊，它的呢是到手两箱，一共到手是40袋，那么一袋是30毫升。想要看产品的图片啊，想要详细的介绍，问详细的问题，您都可以先添加我们的小客服，由小客服来专业的给大家做解答，星选价是96块。

0: 海狸先生的鱿鱼须酥啊，这个两袋四十克，一袋四十克，到手是一袋和两袋，价格分别是49.9和29.9。孙之懒的鲜鸡蛋啊，孙之懒的鲜鸡蛋。那么它呢，一共是60枚，商品的价格是102元。给我们个机会，种草官会还给你一个惊喜啊！这一直呢都是我们的这个 slogan 愿望。当然商城当中有很多我们没推荐的款，您逛完之后想要买但是犹豫了啊，就是说我不知道它的品质，你们没有推荐过，你可以把它的名字发给我们，就是现在正在互动的这个平台，你说你帮我看一看你们商城里的某某款，我们试吃完毕了以后直接就给它放到节目当中主推它。来吧啊，这个说一千到一万都是得先添加我们节目的小客服，添加发送种草两个字来到平台，添加微信您就可以来进行购买了。
1: 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种草，添加种草官专属小客服，节目推荐商品应有尽有。
2: 刨个坑挖点土，数个一二三四五，自己的土自己的地，拔草咱也挺给力。
0: 来吧啊，这个好久不见的拔草环节今天呢重新的回归，咱都说了这种草官的节目你得有种有拔是吧，不能光给大家种了，那生活当中我们踩过的一些雷，买过的一些东西不好了，或者是这个用的一些好物觉得没什么用的，这些呢我都会给大家来进行拔草，放在我们这个环节当中。今天我们一直都在说鸡蛋，所以呢拔草的环节咱继续呢围绕它来讲。有的人说了这个鸡蛋呢，刚才选择的时候哪一些东西不要选，就表面太光滑的，或者是呢带着太多的这些外边的污渍的啊，您都不要购买。另外呢就是长斑的鸡蛋千万不要再吃了啊，就是长斑的鸡蛋呢，就是蛋壳上面大大小小的斑点是鸡蛋变质的预警信号，还是无关紧要的这种外观上的差异呢？为什么有的光滑有的是斑斑点点？有两种斑点的鸡蛋您可以放心的吃，一种是雀斑蛋，这类蛋的斑点呢是为褐色或黑色，像这个雀斑一样，有的甚至微微凸起，这些斑点呢是蛋壳色素分泌不均匀所形成的，主要是和产蛋时母鸡的身体状况有关啊，比如说缺乏维生素 A 呀，钙摄入过多呀等等，会产生这种雀斑蛋。另外呢就是暗斑蛋，又名啊水印蛋、底斑蛋，斑点呢位于蛋壳的底层，水印状，在光照下呈现半透明。那么这种暗斑形成的根本原因呢是蛋壳的膜韧性较差，导致蛋壳内的水分透过了蛋膜并聚集在了蛋壳上，暗斑出现呢对鸡蛋的品质并没有显著的影响。但是有一类长斑的鸡蛋它就不能吃啊，那就是霉斑蛋。霉是霉菌的霉啊。鸡蛋长时间的存放在高温高湿密不透风的环境当中呢，蛋壳就会滋生霉斑。那么这一种斑点呢在光源的照射下并不透明，而打开鸡蛋之后可以看到啊，蛋壳上粘附着霉菌，这个千万不要食用啊。有一些鸡蛋的蛋壳表面存在细微的裂纹，然后呢也会形成异常的斑点，这种蛋的蛋壳屏障已经破损了，细菌已经入侵到了内部，所以呢就不建议大家来食用了，这个一定要拔草啊，一定要远离。还是那句话啊，有两种斑是可以吃的，这个蛋上就一个是暗斑，一个是雀斑啊，有一种斑是不能吃呢，就是霉斑，霉菌的霉啊，发霉了啊。好多朋友有个性化的问题，您都可以来咨询我们的客服胖大海啊，我们的节目之后还会实时的来给大家来进行互动和分享，并且呢和您做更多的交流。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交广种草官的节目，我是胖大海，明天的同一时间跟大家继续开种。您现在依然可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来购买我们推荐的好东西，明天见，拜拜。
1: 交广种草官推荐好物，购买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种草，添加大海小林专属客服直接可购买。

0: 也摔断了，
1: 对，
0: 是吧？那么像他这种情况，是不是也需要一定的恢复期啊？在这个案件当中，胡女士都主张了哪些赔偿？
1: 胡女士主要主张的是医药费5968元，
0: 嗯，
1: 误工费12575元，交通费400元，营养费3000元，护理费4500元，这些数字加起来其实快30000了。但是起诉的时候这里有个小技巧，因为他这里涉及到这里的营养费啊、护理费啊和误工费，还有之前申请的这个伤残赔偿金，这都需要鉴定的，所以这些都是在起诉之后法院组织鉴定才出现的具体数额，在起诉前唯一能确定的就是医药费。
0: 医药费，哎，这个案子你代理的是谁呀？
1: 我代理的就是胡女士。
0: 胡女士哈，她要求的有医疗费用，这个是毋庸置疑的。误工费，我觉得这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不上班了嘛，我耽误了。交通费，他这个交通费是什么交通费呢？去看病的交通费。
1: 交通费主要就是看病的交通费。
0: 营养费那肯定就是后期的恢复的这个营养费。我个人觉得你需不需要这个，好像这个营养费未必能要得到哈。就是、
1: 这个是也是要鉴定的，
0: 是、
1: 不是说你我觉得我需要多少营养，你就给我，你就得给我多少钱的，必须得鉴定出来。
0: 还有这个护理费是不是需要？我就想问一下董磊律师，你说这个护理费是什么情况下才会要求这个护理费？比如说我自己，其实你看，比如说他就面部伤了，他并不影响他走动或者是干活，也可能不需要别人特殊的照顾，这种情况下能要求护理费吗？
1: 这种情况下是这样的，护理费它大概有一个主要的原则是什么？这个人能不能走路，能不能上厕所，能不能自己吃饭，可能他这个就影响了他的这方面的。
0: 但是他吃饭可以也动手啊，他手没有坏啊，是不是也可以自己吃啊？
1: 他确实是可以自己吃，但是关于这方面护理，确实鉴定中心确实也是鉴定出来了，确实是需要护理。
0: 那还有他这个误工费要求的是12575，就是按照咱们大连这块是应该怎么算的呢？
1: 这个是什么呢？误工费是看你实际上你是挣多少钱，比如说我们讲，我比如说打个比方，我一个月发工资发了个5000块钱。啊，这5000块钱呢，如果说按照我们平时上班日期，可能说一个月可能要上20多天班，除以这个平均的数字，每天的，然后再鉴定出来你误工了几天，
0: 误工几天，
1: 然后拿单日的工资来进行计算，
0: 这个
1: 出现了误工费。
0: 建议的误工是医院建议的，还是得鉴定机构？
1: 鉴定机构，
0: 鉴定机构，所以我们看看这个。一共是这多少钱啊？加在一块儿，
1: 一共是快30000块钱，
0: 快30000块钱了。那么最后看能不能支持他哈，就是因为洗浴中心可能他也就会觉得冤枉了。一个是我已经做了一个防滑的标志了，那么还要赔钱，因为法院判的是5分，这个怎么讲？
1: 这个是这样的哈，首先你贴了标识，只是提醒咱们有这个潜在的威胁，但这个标识它本身不消除威胁，我们就打个最坏的比方，我贴了标识，我满地都是钢珠，或者满地都是杂乱无章的，又是水又这那的，比如说在外面也是有这样，然后不给你脱鞋，那势必肯定会增加摔倒的概率。我们平时在洗澡的时候浴室里就想一下，就是说家里不小心洒上水，踩一脚就可能摔倒，
0: 是的，
1: 那也挺疼的。我感觉洗浴中心如果说光贴标识我就可以随便了，那不可能吧？你贴了标识也得把地面什么的弄得完完整整的，就是干干净净的，对吧？而且你这个地方还得做防滑，你不能说我贴了就随便了啊，所以肯定得赔。
0: 那除非你得自证我这个地方就是没有任何的安全隐患，没有问题，干干净净，就是他自己的原因。
1: 所以说就依据这个就双方五五。关于胡女士这边呢是什么意思呢？有人讲了，我是在你这儿摔的，我就不能承担我这部分。其实双方都有一个责任，为什么呢？只要胡女士不是故意的哈，她首先她自己肯定是不想摔倒，
0: 对，
1: 主观因素是有，
0: 是的。
1: 但问题是你在那洗澡，不能说洗浴中心每来一个人洗澡就派一个服务员在旁边扶着你搀着你吧，肯定是你自己在走，自己在

0: 什么脱衣服洗澡行使一大部分的时候，行使大部分这个行为是吧？
1: 嗯，
0: 有时候你可能因为脱衣服，你可能单脚站着，对吧？这个时候其实是你自己的行为，这个你自己的这种行为，实际上是摔倒的主要的一个原因。其实，
1: 嗯，
0: 因为你如果说小小心心的这么动的话，比如说脚就是贴着地走，我相信也可能摔不倒。当然，这是一个理想状态。所以说，有人自己动的地方，自己动的时候，他就会有自己的责任。这个还真没办法。
1: 嗯，那最后法院是支持了哪些？因为看是五五各占50%的责任，
0: 嗯，
1: 然后呢，最后只支持了是10000多，是吧？
0: 10000多块钱。
1: 为什么？
0: 嗯，因为10000多块钱，他总共加起来是20000多，快3万。
1: 嗯，
0: 10000多块钱，他是有一些费用他没有支持在哪儿，比如说其中就有一个，当时是疫情期间，她丈夫当时知道她摔倒之后，打车来。送他到医院之后又做了个核酸，
1: 嗯，
0: 然后这些核酸钱首先没算，还有还有一些其他的，就是无法证明和摔伤有关的，比如说这个牙后续的一些美容这些东西也没有算进去。
1: 嗯，
0: 牙正常我们讲治疗就是讲给你这个主要的功能做好就行，但牙齿这个东西它可能就是有便宜有贵，
1: 哦，
0: 可能会有一个差额在里面，所以虽然说接近30000块钱，判了个10000多出头。
1: 嗯嗯，
0: 其中还有保险公司的参与，保险公司拿了11000多块钱，然后在这个范围以外，商户赔了500多块钱。
1: 这个商户他保的是什么险？
0: 是叫公众责任险。
1: 公众责任，
0: 这个险种的名称我们就看出来，他是公众场所的经营者，他只要在这里有些顾客受伤造成他的损害，这个保险公司就赔。
1: 哎，所以就是像这样的商户，什么洗浴中心呐，像还有什么，只要是商户，商家都可以去保这个公众责任险。
0: 嗯，
1: 哎，这个我们可以从中学到这一点哈，因为最后保险公司是承担了绝大部分，你想10000多，
0: 嗯，
1: 然后商家自己只出了500，
0: 对，
1: 那么商家你看看，如果说你还没有保这个公众责任险的话，就赶快把这个险种给保起来吧啊。咱们这个第一个案子说完，咱们再说第二个案子是怎么回事。
0: 第二案子是正好相反，我代表的是商家。
1: 嗯，
0: 这案子发生在2023年5月，一位杜先生就在大连华南某饭店和朋友去聚餐，嗯，然后就是去二楼，他们在二楼就餐，到卫生间下楼时，这个杜先生就摔倒了。
1: 嗯，
0: 左腿腓骨远端骨折，当时这个楼梯啊，它是金属的。这个地垫确实也有点安全隐患。
1: 嗯嗯，
0: 在庭审时，对方就申请了法院调取这个监控。
1: 嗯，
0: 根据监控显示，当时杜先生就站在楼梯口向下走的时候，确实是滑了一跤，而且滑了之后站起来站了半天。当时在朋友的搀扶下离开了饭店，当时显示就是腿应该是很疼。
1: 嗯，
0: 但是他调取这个监控的时候就有一个漏洞。
1: 什么漏洞？
0: 他的问题。当时我就注意到。视频里的这个杜先生是没戴眼镜的，
1: 嗯，
0: 但是我一看对面这个，就法庭上这个杜先生，他戴着近视眼镜，
1: 啊，就是庭审的时候你发现了这个细节，
0: 对，然后我要求法院再放一遍这个视频吧，
1: 嗯，
0: 发现他把眼镜戴在了手里，说明一个事儿，他平常是需要眼镜进行生活的
1: 啊，
0: 下楼梯的时候他就恰好没戴，而且当时现场的账单我们也提出来了，就在我这个被告的系统里就拿出来，
1: 嗯，
0: 就说。杜先生当时他们就点了喝了酒，
1: 嗯，
0: 而且是比较就是酒精度比较高的那种啤酒，
1: 嗯，
0: 哎，这让我本能的找到了这种两个突破口。
1: 嗯，就这个漏洞长得好，而且是你现场庭审的时候才看出来，之前不知道还有这么一事儿，
0: 没见过原告。
1: 是是是，
0: 嗯，
1: 那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呀。
0: 嗯，是比较重要的。嗯，
1: 因为这你又加了一个你胜诉的一个机会，是不是？
0: 嗯，对。
1: 嗯，那法院最终是怎么判的？
0: 但是法院最终还是判定商家要承担70%的责任。
1: 嗯，
0: 而杜先生自己承担30%。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最终虽然也没构成伤残，这里就有一个意思了。一个是5:5，上一个案子是
1: 5:5。
0: 对。
1: 嗯，
0: 这个案子是70:30，对吧？
1: 就37。
0: 怎么确定的呢？首先我们讲一个概念啊，商家有安全保障义务和顾客自身的注意义务。民法典1198条就规定了，宾馆、商场、洗浴中心这些营业场所必须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1: 嗯，
0: 如果没尽到，造成别人损害的，

0: 就要承担赔偿责任
1: 啊。那也就是说，刚才在这个第二起案例当中呢，商家是有一个明显的失误，就是他的楼梯是一个金属楼梯，这个地垫本身就能看出来是存在安全隐患。
0: 对，
1: 而这个浴室呢，他当时不能证明他有安全隐患，是不是？
0: 浴室当时他的其实浴室他可能就是他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就按照浴室的这个防滑的这种东西都做了，
1: 对，
0: 而且拖鞋都是防滑，
1: 啊，
0: 它本身是没有错的，
1: 是，
0: 嗯，
1: 所以你看这个案子也挺有意思，一个是五对五，一个是七对三，哈。那刚才也说了，就包括你刚才提到这个民法典，说像宾馆、商场、洗浴中心这些经营场所必须要尽到安全的保证义务，如果没尽到，造成了别人损害的，就要承担侵权责任。
0: 嗯，
1: 那这个尽到。什么是尽到呢？比如说我们刚刚都说了洗浴中心贴了标志，这难道不算是尽到吗？
0: 我们回到胡女士那个案子，洗浴中心虽然有防滑处理和这个警示，但在法律上它没有完成完全的举证，也就是说它没有办法证明地面绝对的安全。
1: 就是没有水，嗯，
0: 其实这个也是我认为也比较难为人吧，
1: 嗯，
0: 因为没有任何材料能做到完全的防滑。
1: 而且你像他这种场所，他也没有办法安装摄像头，
0: 是，
1: 嗯，
0: 或者是完全是因为顾客自身原因摔倒的，洗浴中心是证明不了。
1: 嗯，
0: 这种特殊的环境，商家的安全保障义务标准是非常高的，所以法院就各打五十大板，适用的就是民法典1173条过失相抵原则，被侵权人对损害过程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毕竟摔倒的时候是顾客自己在洗澡的活动中，也没有碰你。
1: 嗯，那我们再回到刚才第二个这个餐饮店的这个案子当中，
0: 嗯，
1: 说为什么商家承担的比例那么高，70%？
0: 因为这个案子里商家的硬件确实是存在瑕疵，金属楼梯加上有安全隐患的地垫，这是客观存在的威胁。
1: 嗯，
0: 虽然说我们讲顾客喝了酒还摘了眼镜，自身过错也有，但商家作为经营者，他提供的这个场所的时候，他是面对无数多的人。也许这个人数可能会达到上万，对吧？他对这个安全呢是对多数人的，对他的责任就要重一点。而顾客自己摘不摘眼镜，他其实是对自己的，
1: 嗯，
0: 也就是对自己的，自己认了倒霉或者自己我就这样，是不是？他的危害性可能就是没有商家我的这个过错这么大。
1: 嗯，
0: 这所以说法院综合考量让商家承担了多数的这种责任。
1: 但如果当时你在庭审当中没有发现，哎，他本来应该戴眼镜，但实际上摔倒那个时候没戴眼镜，可能这个比例又要再倾斜一些了吧，
0: 也是有可能的，
1: 是不是有可能？所以我们现在看哈，就所有的案子真的是一案一判，就具体情况真的就是需要具体分析，是吧？所以呢，就是站在两边的角度来说，肯定每一方都希望自己的这边责任能够越少越好。那么刚才董磊律师是提到了民法典的好几条哈，那我们就给大家一一的掰开来说说这几条法条到底都说了些什么啊，我们共同来普及一下民法典当中的内容。
0: 首先第1198条是核心，它规定了经营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就是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馆、娱乐场所等等这些经营者或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嗯，
0: 第1173条是过失相抵原则，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1: 所以我们再次提到了哈，就是像刚刚所提到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还有娱乐场所，这些都是人流非常密集的一些地方，那么有些保险咱们该上还是得上，像刚才那个叫公众险是吧，有一个险种啊，这个公众险，所以这些还是有必要的。我们刚才共同是学习了这个民法典的两条，一个是第1198条，一个是1173条。其实说到赔偿，很多听众肯定是特别关心的，说如果真的在公共场所摔倒了，到底能够索赔些什么样的一个项目呢？像这两个案子当中，这个费用都应该是怎么算？因为有些你即便是索赔了，法院也未必能支持你哈。 我们来说说啊，像刚才那个胡女士的案子里，她最开始要想索赔的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包括什么住院伙食补助费等等等等哈。嗯、那么究竟为什么有的得到了支持，有的得不到支持？董磊律师给咱们梳理一下。
0: 在胡女士的案子里，因为面部损伤和牙齿断裂，医药费和后续

0: 鉴定的，如果鉴定出来就有，鉴定不出来或者多了少了也就这样的。
1: 嗯，
0: 这所有的费用其实也都需要正规的发票、病历和医嘱作为支撑，首先不能凭空捏造。像我们其实平时在打官司的时候，有些当事人就拿了一些，哎，有时候在外面药房买了一些药。
1: 嗯嗯。
0: 首先先不管他们门类哈，有的门类可能是有的什么，以前拿过什么东西，拿脚气膏都来给报销，
1: 哎，
0: 那你这个跟人交通事故撞的那没有区别，没有那个
1: 没有任何的关系，
0: 对对，
1: 这有点夸张了，
0: 是不是？然后还有什么血型检查，然后一些传染病的检查，那你这个不能这么做，这么做，
1: 对
0: 是吧？他可能是自己体检去了，觉了就我这一撞，你就得有，
1: 嗯，
0: 可能就存在一起了，
1: 嗯，
0: 哎，而且但是有的呢，他可能是什么呢？医生口述的说你在外面开个什么药，
1: 嗯，
0: 就在门口哪个药房就有，你得吃这个。医生可能就会这个药可能是量还比较大，有的还几百块钱。
1: 嗯嗯，
0: 这有的时候他那个能支持，为啥呢？你这个药买了，你得有医嘱写了，你这个药是在外药房买的，
1: 嗯嗯，
0: 让你去买也行。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就是自己就是自作主张去买的，
1: 嗯，
0: 那就不能算到费用里，这也会有差头。
1: 那你像什么叫做合理的医疗费呢？有些我可以用，比如国产药，完了有些你可以不用这个进口药，
0: 嗯，
1: 但是我偏偏就想要这个进口药，像这样的话能得到支持吗？
0: 首先是进口药和国产药，
1: 嗯，
0: 它对这个是否合理它是没关系的。进口药和国产药之间区别在什么呢？保险公司会认为你这个国产药和进口药只要在那个叫这个叫就我国的医保名录里，
1: 嗯，
0: 我就能接受这个药，我就能赔你，这是保险公司赔不赔的。
1: 嗯嗯，
0: 如果超出这个范围，我用这个进口药，就是国内这个名录上就是没有，
1: 嗯，
0: 那也得赔，谁赔呢？实际的侵权人来赔，就是商家。
1: 嗯嗯，
0: 好，我们再讲一下进口药和国产药为什么有些不会支持呢？有些人他有存在一些，比如说我们讲过度治疗的情况。
1: 嗯，
0: 这什么叫过度治疗呢？就是有时候我们讲多住几天院吧，我找这个，我跟这个医院这个人认识，那个主任、那个院长认识，我就住着就怎么了？其实住着也是每天打点消炎药或者是不干啥，
1: 嗯，
0: 那个住院费每天都在涨。
1: 是，
0: 你这个不是实际能产生的需要的东西，对吧？这个时候如果说对方找一个律师，你看，哎，这手术做完了又住了一个多礼拜，是在干啥？一看
1: 就是打一个，
0: 就没干啥，
1: 嗯嗯，
0: 没干啥，你回家就吃点口服的消炎药可能
1: 就
0: 好 了
1: 、嗯，
0: 是吧？那我就判断你剩下的住的可能是几个礼拜几个月或者买的药都是可能都是一些超标的。
1: 嗯，
0: 怎么叫超标呢？叫过度治疗，这个也可以申请鉴定，一般是被告申请，我认为你这个原告你这个治这个病好像有点过了，
1: 嗯嗯，
0: 那我就申请。如果鉴定出来你这有过度治疗的话，那你过度治疗这部分费用就不能由被告来承担。
1: 那这个鉴定费用谁出呢？
0: 如果是这样哈，如果我是被告，
1: 嗯，
0: 我申请对方，哎，你这个过度治疗了，你这真有过度治疗的话，那你这个过度治疗这部分就得你承担了。
1: 嗯，好，我们先进半点路径，稍回到节目当中。
2: 公元1008年，宋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封禅泰山，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1008公里，从大连到无锡的自驾里程，一路风尘，一路风景。G10084，从深圳北到武汉的高铁，两座都市之间，承载希望和回归的来来往往。10008圈，川西德格应经院，一个藏族男孩，靠等身长头的虔诚，只为心中的功德圆满。1008并不比别的数字更神奇，只是电波的1008连着我和你，聆听冰城，心随生动，精彩故事正在继续。
3: 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
4: 指不定犯的事比咱都狠。
5: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2: 以热血捍卫平安，以真心守护正义，讲述时代楷模真实事迹。
6: 真祥气象府出水了，
7: 他作为你的母亲，不管他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8: 咱们这回是专业。

0: 他只有
1: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2: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真心英雄。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4: 其实有一条路段车道比较多，是红岭路，主要是受到施工的影响。红岭路目前呢是在暖山门前路段有施工，因此双向车行缓慢。现在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的有是陆家阳编辑播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普兰店区、庄河市11点到17点有分散性的小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3到4级，大连市区15到22度。
7: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8: 交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9: 我是鸿飞，
10: 我是小薇，
8: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11: 专业精湛，洞察秋毫，睿智明辨，敬业负责。大连交通广播优选律师分享胜诉案例，在线解答您的法律困惑。
6: 好，这里是交广有说法，我是小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辽宁成大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董磊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来说说，如果在公众场合摔倒了，这个责任应该谁来负？同时呢，大家有法律问题，也欢迎您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感谢大家的准时收听啊。有很多朋友来问好。另外有一位听友说，他是营运车辆，前两天呢让外卖小哥把他的车给刮了，刮的时间呢是1号，正好赶上过节这期间。说现在呢，我想要去起诉外卖小哥赔付他的班费，外卖小哥一分也不给，拖着说分期，我不同意。他说啊，关键修理厂是4号上班，这期间我可以主张赔付停运损失吗？首先我来说一下自己的观点哈，我想。你是营运车辆，那么外卖小哥把你的车刮蹭了，这个刮蹭的严重程度是不是你自己这个车辆就开不了了，必须维修？如果在这个期间，比如说你只是刮花了，或哪个门刮出了一道印儿了，这种情况我觉得不影响你开车呀，你可以继续营运呢。那么这段时间的你还需要主张这个营运损失费吗？你这个停运损失费只是什么？只是你在修理的过程当中
12: 发生纠纷了，监控还是还原真相的最有力证据，是吧？像刚才第二个案例不就是吗？监控还原，他没戴眼镜还喝了酒，晕叨叨的就下楼了，而且再加上水单，就知道他吃喝了很多酒。第一次也是非常关非常重要的一点，一定要买公众
6: 责任险。
12: 这个买了之后，可能你的责任真的就是轻轻松松一了百了了。
6: 大部分都保险公司来承担了，
12: 对，大部分都给能保存。就像胡女士那个案子，就是大部分赔偿是保险公司出的，减轻了商家的这种现金流的压力。那买个保险其实很便宜的，就是赔的时候，但是实际上真有用。
6: 对，刚刚这四条建议真的特别的实用哈。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提醒，就是如果真的像发生了事故，包括第二个你那个讲的是杜先生这个事情，那么商家在发生事故之后，第一时间我们应该怎么做？
12: 第一时间就要救助伤者，协助他，并且打120送到医院。而且有些伤者他可能是干什么呢？他可能不是摔倒，他可能是有些自身的疾病进行的。这个时候你要是拖延的话，他在你这里，你这是有一个拖延的这个责任的，可能他更严重。第二就得保护现场，不能随便清理或者改动现场环境，这是对证据的保护。第三呢，尽快调取并保存监控录像，这是还原事实的关键证据。第四呢。

0: 主动联系保险公司，保险公司、
1: 嗯
0: 赶紧介入，有可能还先一步给对方先医药费，
1: 嗯
0: 或者是具体的这种赔偿，对不对？那就对这个处理纠纷、缓和矛盾就有一定的帮助。你别什么都不去看，什么都不保，那他毕竟是保险公司给了一部分钱，能解决一个什么呢？我住医院，我这个受伤了，我还自己拿钱这个问题，对不对？
1: 嗯、
0: 你骨折一般都得上万的，你说顾客自己拿什么心情？最后你跟顾客讲，哎，能不能少赔点？人家不能同意。
1: 嗯嗯
0: 嗯，还有就是与伤者家属保持沟通、
1: 哎、
0: 首先不要过早承认责任，这是一点啊，不要过多的或者承诺赔偿金额，因为有些事情不是说你承诺了他就该你赔的，有时候你后来你看你承诺喂、哎、我赔你我全赔没问题，家属录下来都是我的责任，后来一看监控录像，哎，好像他也有责任呢、啊、
1: 嗯，
0: 是不是好像对方也有责任，这时候你这个赔的这个事儿是不是就作为你的这个证据了，对吧？或者是你有些事情你真的就是说出口了没法改变了，造成后续的这个麻烦也有可能。
1: 嗯，就是事情发生的时候、
0: 嗯、
1: 我们要冷静的处理，并且一定要积极的去处理和应
0: 对
1: 哈。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就刚才那位听友发过来的一个消息，他说想问一下哈，就是企业因为经营不善拖欠员工的社保和工资了，要了多次也不给，他自己呢是因为生活所迫，所以就没有办法被迫离职了、
0: 嗯、
1: 自己掏钱补了社保，单位给了一张欠费的单子，说日后呢会给补给他的，目前已经过去了3个月，我就想问一下董磊律师，通过法律起诉能不能够要回自己被欠的费用？
0: 首先就工资这块先讲一下，工资这里是劳动仲裁的关系，
1: 嗯，
0: 劳动仲裁你欠了我的工资嘛，是不是？我可以要工资。另外你因为单位不给你交社保，不给你发工资，这个如果说你这个离职的话属于被迫离职，
1: 是
0: 它是有经济补偿金的，这个是有经济补偿金的。另外呢，关于公司给你社保你补交了，但是公司给你写了个条子这个事儿，
1: 嗯，
0: 你可以拿这个条直接起诉公司要这个社保的这个钱，因为你双方已经对社保的交纳有了一个协议，依据这个协议可以直接起诉。
1: 嗯，就是单位的过错被迫离职了、
0: 嗯、
1: 但是你得看看你离开的这个当时离职的跟公司签订的那个单子上你写的是什么，别写的自愿离职啊，
0: 你自己千万别这么写。
1: 对，你要写自愿离职的话、
0: 嗯、
1: 你可能这个经济补偿你就要不到了。
0: 对
1: 啊、
0: 嗯，
1: 这一点一定要注意，给大家一个提个醒哈。还有就是说劳动仲裁它是有时间效应的，
0: 嗯，
1: 你一定要赶快去啊，赶快去进行这部仲裁。那接下来我们把今天的话题再延伸一下吧，就延伸到大家比较关心的交通事故当中。就交通事故当中的摔倒和公共场合的摔倒之间究竟有没有区别，能不能够给它搞混在一块儿哈、
0: 嗯、
1: 这块儿我们请董磊律师来说说他俩有没有区别。
0: 这里有区别的啊，首先规则原则不同，很多时候交通事故很多都是用无过错责任或者是严格责任。打个比方，如果在机动车和行人相撞的时候，哪怕机动车没过错，
1: 嗯，
0: 也要承担不超过10%的责任。但在公共场所摔倒适用的是过错责任，就看谁有过错谁没过错，这就是不一样。
1: 我们再来说一下哈，就是交通事故当中它适用的是无过错原则，而在公共场所摔倒他用的是过错的责任、
0: 嗯、
1: 那是不是就是说如果商家能够证明自己他就没有过错，
0: 嗯
1: 啊，100%不是我的责任，
0: 对，
1: 那么就不用赔。
0: 对，这是的。嗯，
1: 那么举证责任呢有什么不同？
0: 举证责任其实更多的就在商家了，因为商家这头他有自己的监控，而且他承担的是什么呢？公共安全的这方面的责任，所以一般来讲要商家来证明自己尽到这个责任。
1: 嗯
0: 嗯，一般来讲有的时候会有监控嘛，
1: 嗯，
0: 商家拿出监控来，哎，看这个人好像在商场里随意乱跑，跑这跑那又翻这个翻那个然后倒了，那商家你实际上这种情况就可以免责的、
1: 嗯、
0: 我们商场是不允许你这样跑来跑去的，
1: 啊、
0: 这就可以，
1: 就公共场所的举证责任是商家、
0: 嗯、对，
1: 那么交通事故的责任呢，举证责任那肯定是、
0: 各自在各自
1: 在各自，那是不是看交警最后的判断？
0: 一般来讲在交警那里这个各自的举证已经就完成了，交警出具这个
1: 事故认定
0: 书、
1: 嗯、
0: 就相当于把你们这个证据在这个范畴里一起整合，然后你拿这个可以去起诉去用去了。
1: 嗯
0: 嗯。

0: 这个认定书是非常权威和官方的哈。还有就是赔偿的标准和保险机制会有什么样不同呢？
1: 赔偿标准呢，交通事故有非常明确的国家标准啊，计算相对公式化，而公众场所摔倒的更多依赖这实际发生的票据和法院的自由裁量。另外就是保险机制，这个交通事故是这个强制买这个责任险的。
0: 嗯，
1: 他首先你只要不管怎么样你有没有责任，只要是对方的机动车撞伤了你，在一定范畴内他不管你责任怎么样都是全赔的。
0: 嗯，
1: 超过了这个交通强制险这个范畴之后是按责任再划分的，他一定程度上是这个国家的这个规定，强制性保险公司你就得保护这个我们讲这个道路交通的实际参与人的。
0: 嗯，
1: 而公共责任险是商家自愿购买的，因为我们讲你可以不去商场，但是你能不去马路吗？对吧？
0: 嗯，
1: 所以这个公共责任险都是商家自愿购买的，而且在商场里的危险性远远小于在马路上的危险性。这个时候就有的商家可能就也是因为这个风险较小也就不买了。实际上很多就是小商家出事时没有保险兜底引发的这个纠纷，建议这个保险还是要买了比较好。
0: 嗯，对，交强险前置项的，但是公共商业险那商家自愿的，如果还不知道这个赶快补充一下啊。
1: 嗯，
0: 那其实说到这儿就是公共场所的摔倒的学问真的是特别的大哈。
1: 嗯，
0: 时间的关系还有这个30秒左右，我们就有董磊律师简短的给大家提个醒。
1: 嗯，就是说自己要防患于未然，不要等出了事儿再去打官司。酒店要尽量是把自己的安全保障义务做好，包括地面拐角装修都要做好，地面也不要有这种长时间流水的情况啊。另外你作为顾客呢也不要疯打闹，喝酒后要有人陪同，也不要在商场里做一些危险的事情。
0: 嗯，好，最后呢告诉大家一定要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这句话大家一定要牢记住哈。好的，今天的交管有说法就到这儿了，我是小薇，再次感谢辽宁晨大律师事务所的董磊律师做客直播间，稍请您继续关注1008车世界。
2: 北京时间中午11点。
3: 公元1008年，宋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封禅泰山，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1008公里，从大连到无锡的自驾里程，一路风尘，一路风景。G1008次，从深圳北到武汉的高铁，两座都市之间承载希望和回归的来来往往。1008泉，川西德格应经院，一个藏族男孩靠等身长头的虔诚，只为心中的功德圆满。1008并不比别的数字更神奇，只是电波的1008连着我和你，聆听冰城，心随生动，精彩故事正在继续。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5: 各位中午好，这个点位当中车辆比较多的主要是红岭路暖山门前路段，双向通行起来是非常缓慢的，主要的原因呢是受到施工的影响，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呢有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的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

0: 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他阳光为爱，为我们保驾护航。他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1: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普兰店区庄河市11点到17点钟有分散性的小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3到4级，大连市区15到22度。
4: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5: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6: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7: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4: 每天中午11点，
8: 你关注的，
9: 你需要的，
10: 你期待的，
11: 都在1008车世界。
4: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上呢，关注各位在新车选购方面的任何问题，不管您是想买车、想看车、想试驾、想聊，都可以把您的诉求编辑文字到发送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这两天节目上啊，我们都会安排一些要么就是新开的店，要么就是这个新建的店，又或呢是新品牌入驻，然后呢新的嘉宾啊，我们循环更新一下血液。那这个昨天呢是小米的嘉宾来啊，因为大连多了一家非直营的啊这个集团代理的，在华北路上的小米。然后呢今天呢我们有请到的这位其实是我老朋友啊，之前在这个长安供职，现在呢是升级了啊，这个到意境去了。店呢很好找，就在博一年啊。详细情况我们有请到的是应该是归到中升集团旗下啊，这个然后博一年意境的负责人江成宇江总啊，欢迎小江。
1: 哎，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啊，苏迪老师好。
0: 哎，意境给大家讲讲吧，因为现在这个几界啊，包括这几个境啊太多了，大家记不住啊，你就讲你自己就行啊。意境那个意啊是神采奕奕的那个意啊，然后呢境呢是境界的境
1: 啊。
0: 对，
1: 对啊，意境啊是东风和华为新做的一个品牌啊，它也是突破了之前的五界系列啊，新做的一个境的系列。
0: 嗯
1: 啊，也是真正的由这个央企东风和华为进行1:1联合打造的。
0: 嗯
1: 啊，所以这个算是央企和民营企业的一个强强联合。
0: 现在大家在大连的一部分楼宇电梯广告上能看到意境的那个广告
1: 啊，
0: 预售是29.98起，代言人是郭富城
1: 啊。对
0: 啊，对，
1: 嗯，
0: 我说句实话，车不便宜啊，车
1: 不
0: 算便宜，但是好像现在大连的这个预订量还不错
1: 啊。对
0: 啊，能透露数量吗？方便吗？
1: 小200了，
0: 小200。
1: 嗯，
0: 这是全大连的还是就你一个店的？
1: 全大连的，
0: 全大连的。但是因为这个车它挺贵的了，就是按30万算了，所以这个价格。嗯，这个量我觉得不低了啊，真的不低了。我先问你一个特别闹心的问题啊，现在已经有人问我，我真回答不了。
1: 嗯，
0: 你说意境，
1: 嗯，
0: 和问界 M8 哪好？
1: 价
0: 格完全重合
1: 啊，对，
0: 都有东风的影子，对吧？都是东风啊。当然，这一会儿一定会，我今天我咱俩一根雪糕的啊，肯定会有人问，一定会有人，因为今天他有华为的背景啊，但是他是主要是这个东风华为合作的意境。
1: 嗯，
0: 但是现在就是那个问界，然后呢推出华为，然后挂赛力斯，这是影响，包括怎么着，一定会有人问。一会儿咱再说这个，咱先说自己这个。真有人问我 M8 和他怎么选，他俩太重合了。
1: 哦，对
0: 对，要你怎么选？
1: 其实我们日常的这个接待过程当中，很多M8 可能还得稍微在M7 的客户也有在问的，
0: 嗯，
1: 他们的价格也有重叠，
0: 直接都挂上边了
1: 啊。对，然后意境呢，就是属于那种性价比比较高的车型，而且。

0: 相对来说，易经主打的是家用车。
1: 那我听你这意思，应该是拿 M9 跟它比是吧？
0: 啊，对，因为我们尺寸是对标 M9 的嘛。
1: 啊，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尺寸和配置都是对标 M9 的。
1: 嗯嗯，这种产品重合度过高，其实，在选的时候，大家不一定能算明白这个账。
0: 嗯，
1: 但是就是看大小和性价比，包括价格这块儿，大家怎么选。卖点有很多，如果让你总结的话，能不能选出一些有差异化的东西？因为现在就是这种又宽又大的国产的新能源的新势力的这些 SUV 啊，一抓一大把。
0: 对，
1: 开时间长了或者多试几个之后，你发现吧，车标一档其实没什么太大区别，
0: 是，
1: 而且智驾都不差，
0: 对，
1: 功能也很全，都是花钱买的。
0: 嗯，
1: 那易经的话，首先啊，东风的加持这是一，那毕竟二汽嘛，对吧？
0: 对。
1: 那其他的有哪些？就是你觉得算是一个，就是大家值得去记住并了解的卖点
0: 啊？因为从我个人的角度，我家里有孩子嘛，
1: 嗯，
0: 所以就是选车的时候肯定是选安全是第一，放在第一位的。
1: 嗯，
0: 那现在易经 S9 呢，它首选也是行业首搭的这个2400兆帕的高强杠啊，这个现在是行业首发的。然后包括这个我们在 A 柱里面放入了一个热气站管梁。啊，也是达到2300兆帕，就是把军工的一些东西下放到我们家用车上了。
1: 嗯，这是东风的风格
0: 啊，对，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作为家用车嘛，安全肯定是第一位的。然后它现在在很多配置上，其实都在像在安全的这个角度去靠拢。
1: 嗯，
0: 然后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空气滤芯儿啊，是可以做到隔绝新冠的这种。达到这个标准的，对，然后包括我们第三排座椅这种预警式的这种向前移动，其实都是在保护全车成员的安全。嗯，比如说从智驾方面吧，其实我们也是 ADS5，然后也是四季光雷达，也是鸿蒙座舱，其实在这些方面跟文界可能就没有太大的差异化了。我们其实更多主打的还是性价比和安全。
1: 嗯
0: 嗯。
1: 我用你刚才的话讲，就相当于是，比如说你买 M9 有难度。那其实啊，说到这个车，我第一反应，因为了解的车比较多嘛，我第一反应还有一个就是很重合的，而且是也是属于表兄弟吧。
0: 嗯。
1: 蓝图的泰山8X。
0: 啊，对。
1: 你们也是非常类似，因为你的这个中间第二排、第三排整体的使用场景有6个，其中一个就是大床。
0: 啊，对。
1: 那个是在今年5月份泰山8X全国它首发。
0: 嗯。
1: 那个，然后后来呢，包括像是，智己也好，然后你们车也好，楚信也在用啊。
0: 嗯，
1: 反正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它的整体使用场景包括功能，各位绝大部分各个车型都是重合的。
0: 对，
1: 就是看什么呢？细节做工，你试驾完之后的感觉，厂家的细节要求。说到这一块啊，之前有一些朋友看过各种级别的不同的车型，关于试驾这块呢，现在是这样，我一般主张就是这个试驾，如果你花这个车款当中包含你之后买断的形式，我是支持的。
0: 嗯，
1: 但如果说后续要续费的话，我其实是要合计合计。你们这个试驾，比如说是全系平权统一最高标准，后续 OTA 也没问题，还是说得需要买包？然后之后需不需要续价格？
0: 嗯，因为华为的试驾嘛，现在都是需要去买包的啊，但是终身制的。
1: 嗯，就是升级包，这个一般价格多少钱？
0: 15000现在，统一标准。
1: 统一标准，
0: 对
1: 啊。那凭啥奥迪的给2万6800呀？那也不也华为相关支架吗？这个怎么讲，各位啊？华为是技术出资方
0: 啊，对
1: 啊，他不造车。你看啊，就是他不造车，但是他输出技术。我说现在，甭管网络争议多大或其他的这些放下一边，华为现在活的是很多品牌比较羡慕的那个状态，就是我就当一个合格的供应商，我跟谁合作我都收钱啊，这是一个目前的一个常态化的东西。所以很多品牌其实羡慕在哪儿，它没有风险。
0: 对，
1: 它没有风险，就是你这车你卖的好与不好你都得交钱。
0: 对
1: 啊，明年再说明年的，今年签合同就在今年这合同来，要不然咱打官司啊，它一般也不会闹到那一地步。所以现在我说这些车型的话，其实按功能上来讲还就得问大家了，这么大的车辅助功能其实是有必要的，但是平权的，假定我不加那个智能包，也能用吗？
0: 肯定可以用，只不过就是精准度没有那么高。
1: 那15000是能做到，就是在首先我先问一下，就是不带着15000，我高快领航应该没有问题吧？
0: 没问题。
1: 就是属于那15000开拓了城市边边拉拉的地图的端到端的一个开拓，是吧？
0: 对。
1: 啊，那其实就不影响，其实就大概率是不影响，除非就是什么呢？你手是真不行啊，车也停不了，开车开不明白，一看导航就丢。要么别开了，换一个。这种车肯定是给家里人用的。
0: 对，
1: 啊，这个家里人多啊，或怎么着？但我还是那句话啊，现在新车一抓一大把，这种又大又宽又豪华的车一抓一大把。
0: 嗯，
1: 大家去盯着它这个预售价格之后，它实际大定价格能降多少？然后就是你去对比它的性价比。
0: 因为它后续还会出一个50度电池的版本，所以我觉着价格下探是有希望的。
1: 现在是。

0: 是官标是 CRTC 是400多，我记得
1: 啊，对，现在是74.29的电池
0: 啊，现在4.29，440左右呗。
1: 官标是460
0: 啊，400，那就450呗。
1: 嗯，
0: 450打一八折，算上风阻了呢，320到340之间，问题不大。
1: 嗯，我们现在实测在大连市区跑个367还是能跑上的。
0: 嗯、行，反正这个就是续航长了，那这样的话呢，就大家那个纯电依赖症其实会更严重。
1: 啊，对
0: 啊，就是一般来讲，如果说您一天的行驶里程不超50公里来回的话，其实就一周充一次电就行了，
1: 啊、
0: 或者5天充一次就行了啊。我问的细一些啊，
1: 嗯，
0: 质保政策包括行驶里程，包括方方面面以及一些东西，你说的细一些，因为关于售后这块，现在大家想了解的很多。
1: 咱现在预售期间的权益，就是在这个上市之前，凡是交预售金这个意向金的客户，
0: 嗯
1: 啊，是可以享受整车加三电的终身质保的。
0: 嗯
1: 啊，然后呢，现在具体的这个里程数。啊，应该现在还没有最初最终
0: 就没说一年超多少就不给终身了，变成年限了
1: 啊现在还没出最终的标准，然后现在反正就是我们得到的权益就是可以做到三电及整车终身质保。
0: 多问一下，这能更名吗？更名影不影响？是跟人还是跟车？
1: 这个更名是直系亲属之间更名，不影响
0: 啊，但是应该只有一次吧。
1: 啊，对
0: 啊，都是只限一次啊、
1: 嗯、
0: 就一个户口本上你更是可以的啊，但一元这个价格的车，我相信不会有那么多罗乱。
1: 啊，对，
0: 无非就是看你想不想拿这个国家补贴呗。
1: 嗯，
0: 啊，
1: 对，
0: 电池如果不达标，
1: 嗯，
0: 是免费更换还是怎么着？
1: 更换。
0: 有次数限制吗？
1: 这个厂家没有说有次数限制这个要求。
0: 我建议啊，将来如果行的话，等之后等它大定之后，
1: 嗯，
0: 你方便的时候多了解一下，因为现在各家给的这个所谓的什么电池免费更换啊，说是没次数限定。
1: 嗯。
0: 其实是跟你第二块电池走，
1: 明白
0: 啊？现在各位啊，我再说一遍，这事儿就是挺闹心的什么的，就是，当然，如果你要放开想，现在所谓的就是所谓的终身质保和变成年限质保，有的是变成8年15万或者怎么样，其实这8年也基本涵盖你的用车周期了
1: 啊。对，
0: 只要你不是营运的，1年2万够你跑的。
1: 对，
0: 很多人跑不上，但是呢，中国人的稳妥的角度来考虑，就是你听着终身怎么听怎么都比那个痛快，
1: 对，
0: 这是肯定的。再一个呢，就是所谓这个电池健康度的问题，行业标准基本默认是70%，这个是有利于经销商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你想，你不达标的这个概率，你能有30%空间，那也就是说你电池用的时间长一些，车跑的时间长一些，万一你超时间了。其实厂家是可以不用给你免费更换的，有一些呢就是属于想打差异化，同时用售后去做标杆或者说做吸引人眼球的地方，但这个就是人能做到也是厉害的，他把这个标准提高到80%，这一点上给厂家占的便宜少了10%，也就是说你在你这个车啊出保或者说是超限之前，你是能大概率白嫖一次免费换电池的。但换电池各位，这东西也分啊，有的是直接给你换，但绝大部分80%是先修再换，修不好再给你换。换我也说了，他很闹心，他绝对不是给你一个刚开封的100%一点都没动过灰都没有的电池，不可能。他肯定给你换的大概率是一个要么就是调好的，要么就是修好的，要么就是一个达标的库存电池。它只要大于等于80%或70%，它就是达标的就没问题。好，闹心的来了，你换完这块电池，绝大部分低端价格的新能源会跟你说一句，你这电池啊5年或者15万公里之内出问题我还能再给你换，
1: 嗯，
0: 但是5年或15万公里之后出问题你得自己花钱。所以有朋友问我说，苏老师我该怎么办？我说怎么办？烧香拜佛，这电池早点坏，最好4年半就坏，再白嫖一块。你看这就是闹心的点。但实话实讲各位，你算上换电池和你白嫖一块电池，第二块中间纠结一个时间，绝大部分人的换车周期就到了。
1: 对，
0: 但还是那句话，到不到是我的事儿，到不到位是你的事儿。
1: 对，
0: 对吧？站在老百姓角度，所以这个事儿呢，我辛苦小妮儿，如果可以的话，咱去问一下。等到这个大定出来之后啊。一帆风顺说，昨天在网上看到南北丰田要合并啊，说以后姊妹车型也要陆续取消，它会保留全部全球化车型，
1: 嗯
0: 啊，然后呢是这样，一丰变成广丰的第二大股东，
1: 对，
0: 南北丰田合并，我先问尖儿，你听完之后你第一反应是什么？你觉得会带来什么样的走势？
1: 就是燃油车的下降吧。
0: 嗯，
1: 还是燃油车的销量的下滑吧。
0: 嗯
1: 啊，这个两套体系成本确实也高啊，我是这么认为的。
0: 嗯
1: 嗯，因为我也了解过一些丰田各车系的整体的一个销量，包括咱这次车展的一个表现。
0: 嗯，
1: 属实是跟前几年比已经没法比啊。
0: 嗯， 这不一定是个趋势，但是它开了一个头，

0: 而且说不准啊，可能假定啊，它这种合并之后，重合的姊妹车型取消，然后进行整体的合理化的精简。首先从厂家的这个耗费方面，包括它的这个花销方面，肯定会大幅度减少。
1: 对，
0: 对它核心业务板块、核心车辆的销量没有太大的影响，甚至可能还会有抬头。
1: 对
0: 啊，那后续怎么看？因为他又发了一个什么呢？那以后本田包括大众是不是也有可能在一起？这是趋势嘛？那咱问问华为相关这些呗，那更多呀、啊！这八个九个已经套不住了，已经奔十个以上去了啊！我昨天还前天我看又注册一个新的这个标叫问镜，
1: 这个不太行，
0: 又注册一个新的啊，就是问号的问啊，境界的境，问镜啊，你就看吧，这真不好说了啊。市场一直在变。天哥说：“二位好啊，有适合7个老人出行的实用房车吗？”房车这块我真不熟啊，
1: 盲区了，
0: 真盲区。啥呢？他说7个老人有俩能开，老人执意要房车，不要7座 SUV 啊，家人分析利弊也不管用，总觉得老人消费有点太天方夜谭，最后想要合适的或者是短租或者试驾，20万左右最好，124也行，最好新车，车况旧的也行，我没法给你推荐。老人开车。不，咱是7个老人，他不是7个小矮人，你说7个人挤一个房车，他是吧？我没有任何不敬的意思啊，我理解这个老年朋友可能想这个放下家庭的这个包袱，然后我去找我的诗和远方啊，甚至包括小方啊都行。但是你要说我们家老人，我可能会劝他不行，研究个 MPV。
1: 但我了解好像房车好像没有，很少有做到7座标
0: 准，对，
1: 7座的
0: 房车它能住，它能睡，它甚至能开火做饭，你随便改，但合理合规啊。但是座椅方面它同时拉不了7个人啊。
1: 对，应该是没有荷载7人的那种标准房车，
0: 没有，它都是一般的5座车改。
1: 对
0: 啊，因为它要把后排或者说其他多出来的地方，你像有的，我举个例子啊，有的那种就低端房车是啥呢，就是无限制加罐。
1: 对，
0: 大家见过，甚至还有用3蹦子改的
1: 啊。对
0: 啊，那就更便宜了，几万块钱不到10万就够了。
1: 嗯，
0: 然后也能吃饭，也能做饭，也能洗手，也能冲个澡，也有床都行。然后有的是什么呢？只要钱到位，啥玩意儿都能改。我前一阵拍了个牧马人的那个特别版，然后它是做了一个上下升舱，有点像那个小米鹏程似的。
1: 嗯，
0: 它有一个举架的空间。
1: 嗯，
0: 后排这块呢，它是用那个牧马人或者是它那个罗宾汉的那个像皮卡的那个斗改的。上面加封顶，封顶之后中间有液压，可以把那个空间顶起来。
1: 嗯，
0: 但那个贵，那个得50万，啊，这个首先到盲区了。二呢，就是没有那种能7个人同时出没的房车啊。原谅我选的这个词儿，出没哈、啊，我还是建议 SUV 不行 MPV，
1: 对，
0: 我觉得更合理啊，觉得更合理。还有朋友问一下，能不能让嘉宾说一下异性这个车主要群体是多成员出行的家庭呗？
1: 主打的还是
0: 几座？几座
1: 啊？6座，标准都是大6座，
0: 那就是中间带过道呗。
1: 啊，对，中间带过道。
0: 嗯，能像小米一样前后对着坐吗？不行。
1: 啊，这个没有旋转。
0: 这个大家去看什么哈？如果你的前排两个座椅，它的乘坐卖点有一个是零重力座椅的话，
1: 嗯，
0: 大概率它就不可能做到旋转。
1: 对，
0: 你前排座椅是个标准版本的，它有可能有的品牌会出，比如说小米，这玩意儿就是看见仁见智，你觉得值你就买，啊，当然。我说，说实话，前排旋转啊，也就是对大连人有吸引力，打滚子嘛，对吧？
1: 但一般的旋转座椅在行驶过程当中，一般都是用不了，都是静止状态下。
0: 你那种违法了，
1: 对，
0: 那种违法了，
1: 对。
0: 就好比高铁的时候，你是逆着方向坐，你容易晕车呀、啊，
1: 对
0: 啊。再来看一下，异性送充电枪吗？
1: 这个证权益现在还都没有出，因为得看大定之后。
0: 等吧。异性长什么样？和 M9 特别像。双色车身，对吧？
1: 对。
0: 然后我要没记错，轴距应该3.2米吧？
1: 3.2米
0: 啊，
1: 5米3
0: 车长，那就是属于大，玩了命的大了。
1: 对。
0: 你按这个大小的话，以往的所谓的全尺寸 SUV 也就如此了。
1: 嗯，对
0: 啊，差不多了。
1: 嗯，
0: 就是它肯定是大，所以各位，之所以这么大的车，它才需要一些比较高的辅助驾驶功能。我没让你去加钱买那个包，但是它需要比较好的辅助驾驶功能，比方说你在停车啊，或者说倒车啊，或者转向的时候，它雷达数量包括激光雷达，包括识别的那个相关的这个扫描的级别，如果不够，那你很容易就刮了蹭了。大啊，这个和大家开一般车型是有很大区别的。网友说能不能讲讲方程 S？ 方程 S 这个车我是挺喜欢的，我挺喜欢这个车的。我不知道家人看没看啊？方程豹的车。
1: 就在我隔壁。
0: 哎，对，
1: 就在我隔壁。
0: 看那个车了吗？
1: 看了。
0: 挺好看的，
1: 挺震撼。

0: 关键价格是真便宜，也是189,900起啊，顶配我没记错的话是239,900。我挺感兴趣的，这车我之后一定会安排试驾的，这大家别着急。但是车不小啊，5.06米或5.025米的车长，宽度是一样1.967米，然后轴距应该都是2.96米，它还是有一定驾控乐趣的，就是你就看这个定位和长相，它一定是和苏西打擂台的。
1: 对
0: 吧？
1: 对，
0: 苏西特斯拉那种，它一定是跟他们打擂台的。
1: 嗯、
0: 但是方程豹目前给的续航，然后某些其他方面的功能配置比那些要高。
1: 对，
0: 实话实讲，而且吧，我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啊。因为昨天小米嘉宾刚走，不是说他们不在，但昨天我也当这个他们负责人面提到这个所谓的绿化带战神这个词儿了。但是没有任何贬义，就是大家开的时候，电车的马力是廉价的，
1: 嗯、
0: 你别玩了命踩。
1: 对，
0: 尤其什么样的，心里住着个鬼火少年。就是之前可能是买影豹，后来家里使使劲儿或自己贷款的买了个苏七或者买其他一个同等20万的一个电动的轿车，
1: 嗯，
0: 那个电门就不知道怎么稀罕好了，天天焊死，你们勤等出事吗？各位，这个是不可取的啊。就是其实方程系列，我更多的觉得它的更大竞争力是在它的功能方面，它功能特别全，而且13方平台很牛。就是至少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安全性上，你没听说方程豹出什么太奇葩的一些东西啊，所以这车是能看的，绝对能看啊，绝对能看，可以看。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哎，好来了，问界的 M8 M9， 然后逸静，理想的 L8， 小米鹏程，这几个哪个性价比高？咱公里公道讲啊，鹏程最便宜。
1: 对。
0: 这实话实讲，你不服不行，209,900起，你都比他们便宜。
1: 对
0: 啊，其他那些往上的吧，从 N90， 再到你们的逸静，
1: 嗯，
0: 再到那个 M8， 再到 L 系列的，
1: 嗯，
0: 其实还是那句话，四个字，各位大差不差。其实你们现在这个这么长时间，应该有好多超后对比，
1: 嗯、
0: 因为博弈年那块儿，你像你旁边隔壁有方程豹，
1: 对，
0: 然后呢，附近不远也有什么理想之类的，包括腾势啊，
1: 对。
0: 包括像是这个蔚来也有
1: 啊，对
0: 啊，极客全在那块儿、
1: 嗯。
0: 相对这些车型对比的话，你们的竞争优势怎么出来？
1: 其实来过来看我们车，更多的客户还是偏向华为系的客户。
0: 嗯，
1: 啊，就是可能想主打家用性价比嘛，啊、
0: 嗯，
1: 可能还是这样的客户会偏多一点。小米的客户也有，但是小米的客户整体会偏年轻化一点，
0: 嗯，
1: 因为他俩现在其实主打的这个对应的客户人群还是不太一样。
0: 这两个品牌的粉丝相是非常严重的，
1: 嗯，对
0: 啊，就是其实如果是以粉丝相区分取舍的话，其实是简单了，
1: 嗯，
0: 啊，最闹心的就是啥，他又不是华为的粉丝，也不是小米的粉丝，然后这俩还都行，
1: 嗯，
0: 那你就纠结去吧，这一时半会儿纠结不了。
1: 这个就是看客户实际感受了，就是咱俗话说叫萝卜白菜吧。
0: 嗯，哎，对。这个价格定这个比较高的这个位置，他们肯定都不会太差，或者都不差。但是呢，就是，哎呀，这个优缺点好与坏，包括方方面面，我说实话，很难给一个明晰的谁好谁坏的一个评价。
1: 对，
0: 所以我的建议是什么呢？如果你是全家出行，必要一个大于5座以上的 SUV， 你就全家老小一起去试驾。
1: 对，
0: 你别嫌麻烦，比如说去博弈年中午吃个饭，吃饱了没事干嘛试驾去呗？
1: 可以，没问题、嗯、
0: 啊，就你可一下午来试四个和五个，然后等你走的时候你就麻木了。你肯定麻木，真没有太大区别。
1: 嗯，
0: 往往这时候起决定性因素的是谁呢？家里的女主人和你们家神兽。
1: 对，
0: 这俩说话是最算的。
1: 对，
0: 哎，我多问一嘴，你们关于比如说后排的，像是什么电视屏啊，或其他这些选装的选择性空间大吗？
1: 我
0: 还说基本配齐了。
1: 我们现在就是标配的是吸顶电视，21寸的这种柔光屏的吸顶电视。
0: 这个不用选装呗？
1: 对，不用选
0: 装。啊，这小米是需要选装的。
1: 对，然后我们顶配是直接带那个华为的那个32寸激光幕布的投影幕布的。
0: 哦，
1: 对。
0: 就和当年那个响界特别像
1: 啊，对
0: 啊，一样的。但那个幕布现在这个显像度包括像素提高了吗？
1: 必须提高
0: 啊，那行。
1: 最新一代。
0: 第一代那个确实惨点那个啊。幸福爱田说啊，这合不合不一定，你看奥迪还分标了呢。对啊，
1: 嗯
0: 啊，这个是、啊、天下大事啊，合久必合，分久必合啊、
1: 嗯、
0: 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孙老师和嘉宾能不能讲讲现在华为几个界几个镜，我能不能不点了，你拿个豆包或者 AI 你随便问，上面有，我说一遍你也记不住，
1: 嗯，
0: 真的。嗯，我的个人感觉，各位啊，现在是这样，就是你甭管它是哪个镜或者哪个界旗下的车型，你就谨记一点， 我的观点就是。

0: 新能源车，什么叫新能源？上的越晚越新越好。
1: 对，
0: 你就这么记。然后现在就明显有一个冲击，什么？为什么这么多人在问所谓的问界和这个逸静之间区别？它有区别没区别？
1: 嗯。
0: 但是你看，确实是逸静的价格真的比问界对应的车型要便宜。
1: 对。
0: 那你说这个东西怎么选？好，我给你点时间，现在有六个人问，能不能说说这个赛利斯这个
1: 六根雪糕出去了、
0: 啊、对，华为不见赛利斯啊，这个能不能说一说这个事儿，其实超出小江今天来的范畴了，但是你我这样啊，如果你要愿意回答的话呢，咱半点回来之后啊，你挑能说的说。
1: 行
0: 啊，这个也不是不能提啊，这没啥不能提的，但是我个人猜测啊，这么问的大家还是吃瓜的这个面大。
1: 对，
0: 允许啊，它就是一个社会现象或者一个社会新闻。

我是建议大家可以看 N7 的，它不差啊，就是保留了日产的标，除此之外其他全是国产自己说了算，团队也是国产的，定位组合用的件儿，包括功能辅助驾驶全是国产的啊。这个我觉得它的转型是很纯粹的，其他的就是看它的需要啊。但是那个门把手吧，那个筷子那个门把手就最薄那种，这个是我觉得需要改，但好像现在车型也没改了，小瑕疵吧，其他再看啊。好，这样我们请小江稍事休息，稍后回来咱拷问式的询问啊。大家呢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到交通广播的官方群平台啊，稍后见。

0: 各位中好，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车辆比较多的，主要是在红岭路受到施工的影响，红岭路暖山门前路段双向车多环行，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的由是陆家阳编辑播报。
1: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3: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4: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普兰店区庄河市11点到17点中有分散性的小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3到4级，大连市区15到22度。
8: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9: 风景在窗外，方向在手中。1008车世界，邀您随心旅行，请上车吧。
10: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今天的嘉宾啊，来自于中升集团旗下在博弈年的意境品牌的负责人啊，江腾宇江总。大家呢到博弈年逛街啊，如果看到意境了啊，您可以去直接找江总和小娟都行啊。这个长得反不怎么白，寸头戴眼镜一看就很憨厚。因为之前和佳儿在其他的品牌的供职的时候，我们合作的很愉快，就是个人能力包括他的这个人品我是信得过的。就是如果是现在这样，我是觉得啊什么呢，买车和这个看人是一样的，如果上面的人整体的这个能力啊包括三观很正，那这个品牌这个店整体呈现的样态就不会歪啊，我是这么感觉。我给你戴帽子够高了啊，对得起我的期待啊。好，继续再来看，来吧。各位可以自己去上网查，就是铺天盖地的就是开始说啊、哎、这怎么着，这是闹离婚呢、啊、怎么着，孩子归谁啊啊。就是之后啊，这个华为问界会改成赛力斯问界。
11: 嗯，
10: 我先从我的角度我救你一把。我第一反应听到这个之后啊，我的反应就是什么呢，赛力斯要控制成本了。
11: 嗯
10: 啊，实话实讲，因为还是那句话，各位大前提，大家去翻这个新闻，同步有一个小的标题是华为方面给出的一个回复，就是华为不造车。
11: 嗯，
10: 啊，所有的品牌，你要是问界，就是赛力斯生产的；你要是智界，就找奇瑞去；如果是你要是尊界的话，你去找这个江淮；如果是你是想界，你找北汽。
11: 嗯，
10: 然后起劲儿你找这个传祺，意境找东风，啊，其他还有我没点到的啊，对不起，还有一些和上汽通用合作的，基本我点全了，基本是这些。然后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就是这些代工的生产线和华为的合作并不像你们想的华为给他们钱，
11: 嗯，
10: 可能中间有

0: 但是他们给华为的钱更多，所以我第一反听到这个消息，我的理解就是赛力斯要相对的节流了。换一句话什么呢？这个价位之前那个那么好的局面不存在了。
1: 嗯，
0: 为啥？蛋糕就这么大，但是现在类似车型一抓一大把。
1: 对，
0: 你都别说别的竞品，你看就是华为这几个劲儿这个界之间，现在已经产生了一些完全的一个价格踩踏的情况，产品的重合度是很高的，这还没算其他那些呢。
1: 对，
0: 有增程的，有纯电的，有插电的，又有比亚迪，又有国产，又有特斯拉，什么都放在一起，所以这可能是一个纯纯的商业行为。小三说一下，我放不开你，这你说点能说的啊。
1: 这个事儿呢，之前就是我们这个华为测的老师到店的时候，我们跟他也聊过这个事儿，就是华为的解释现在就是。就像咱养孩子一样，十八周岁你给他送出去了，啊，然后我好扶持老二，扶持老三，因为他精力是有限的，
0: 嗯，
1: 啊，所以现在问界现在已经是可以
0: 独立了，
1: 对，已经是真正的成人了。
0: 第一个老大现在已经成人了，
1: 对，
0: 啊，我现在是集中把老二弄完之后再赶出去，然后他也不是那意思啊。你像陈哥到陈叔啊，他说就是觉得就是虽然离婚了，但是我们没分家。合作还是合作，我估计啊，可能说之后会有一些小的说法和区别，但是呢。说一个我的理解啊，就是华为有今天，问界功不可没。
1: 对，
0: 那是正经的撕开了一个大口子，整个把华为系就直出去了。
1: 嗯，
0: 当然，我们开玩笑讲啊，就是你要说问界 M5，它有一个平替车型叫蓝电。
1: 嗯，对
0: 啊，它俩其实就是个平替车型，所以可能这事儿现在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呢？刚买还没提车的问界车主。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啊，就是它不影响，它其他东西其实没动，
1: 对，
0: 就是换了个标，你喜欢不喜欢你抠掉都行，反正它也不违法。但是事儿是这么个事儿，有，但之后看怎么合并。我的感觉不排除可能之后再过个一两年两三年，可能这几个劲儿或这几个劲之间可能就得有重合或者说合并之类的。但是要看什么呢？就是谁和谁合。比方说你要说问界和意境，他俩是直接叫境界得了呗。对吧？
1: 对，
0: 都是东风的，
1: 嗯
0: 啊，他俩是最有可能的，包括其他一些怎么着有掺和的。你要说生产线能合并的话，或者说品牌之间那个没有问题，那还好办。但是就像丰田，两个丰田南北的一个合并，这事大概率是真的。
1: 对，
0: 然后呢，还有就是华为从赛力斯那边撤出来不用标了，但是赛力斯的问界还在，车型没取消。就是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个商业行为，
1: 嗯
0: 啊，大家不用过度解读，也没有出现其他的。这个市场现在这么说哈。最具流量话题性的特斯拉、华为系、小米、
1: 对
0: 比亚迪，包括那几个我没点到了，这几个但凡有一个俩要出大问题了，这个行业就岌岌可危了。
1: 嗯
0: 啊，大家就盼着行业好点。其实现在就是什么呢？现在属于一个标准的狼多肉少的情况。狼是这帮经销商生产的车，肉就是我们这些消费者。
1: 对，
0: 现在不是说车不够好，也不是价格不够低，也不是他们不够卷，是大家卷不动。
1: 对，
0: 啊，所以这个就是看产品力、服务和综合的定位，以及什么呢？加点玄学的一个字儿命，啊，就这么简单啊，就这么简单。因为以往我们出现过好多什么呢？车是真好，叫好不叫座，太多了。
1: 对，
0: 太多了啊。还有朋友们，意境现在就一款车吗？之后会有其他的车型吗？
1: 我们正常的产品规划是在明年三月份还会再上第二款，也是一个大五座的一个车型。
0: 嗯
1: 啊，然后我们预计是在就短时间内我们会上5到6款车型，5到6款车型。对，
0: 你这句话说完之后，你知道我心有多恨吗？今年一天能出3.5款的车，我现在已经是在去繁存简了。就是很多人问我现在这个车型该怎么记，我说我都记不住。
1: 嗯，
0: 我现在做的是什么呢？一天3.5款，我可能要把当中80%甚至85%以上的车先去掉，我没必要记。
1: 嗯，
0: 那些根本用不着记啊。再来看一下，意境会有 MPV 吗？我觉得有可能啊。
1: 按照目前的规划，一两年之内不会有。
0: 啊，主要是智界那块有个。V 九，
1: 对，然后还有个 V 八，
0: 嗯，但是啊，我猜的是什么呢？它能产什么车型，要看合作方有多大的底子。
1: 对，
0: 东风系有蓝图啊，
1: 嗯，
0: 对吧？东本田那块还有艾力绅呢，
1: 对，
0: 它有 MPV 的底子，它肯定能做，就看什么时候做。
1: 嗯，对，
0: 而且吧，东风系还有猛士， 我觉得不排除将来可能你们会领先出一个所谓的华为系相关第一款硬派方盒子的车型。
1: 也有这种可能。
0: 我觉得这个差异化是有区别于其他那些纯家用的车型的，因为家用这块卷得太厉害了，待会儿卷不动了啊。
1: 对。
0: 哎，你看，刚才小江问我说起劲儿怎么样？他问我了，现在有听说我起劲儿怎么样？你去问问你那个店的销售，你问问他浩博怎么样？你看他怎么说？这个怎么？量这块真不大起劲儿。
1: 嗯，
0: 我说实话实讲，量这块真不大。这个就是看你有多喜欢它了啊。但你要说论同等价位或定位类似的车型能覆盖的，比它卖的好的有的是。
1: 对。
0: 不是车的事儿啊，就是市场卷不动了。我能接受换电，未来 ES8 的优缺点怎么样？30万左右，类似的还有哪些推荐？智己 LS8 性价比更高吗？一个纯电，一个增程，
1: 嗯，
0: 啊，当然有纯电版本啊。就是你看你要什么？首先我问一下江儿哈，
1: 嗯，
0: 我对于未来系的车型，我说它的卖点和门槛都是一件事，就是换电。
1: 嗯、对，
0: 你本人能接受换电吗？
1: 我只代表本人个人、
0: 啊。对，就你自己。
1: 就是换电这个东西其实是好的，因为你在一直使用一块比较好的电池。
0: 嗯，而且你和他的感情就只有蜜月期。
1: 对，但是我的想法就是，比如说我之前跟我的客户举过一个例子，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如果你手里的 iPhone 6电池还好用，那你还会用吗？就是它的硬件更新是否还能跟得上？
0: 给孩子用吗？硬件这块啊，就考虑到这个厂家的这个眼光问题了。但目前我们合理合法了，就很公道的说哈、啊，未来系哈、啊、今年打了个翻身仗。
1: 嗯，
0: 他没像之前的理想或现在的领跑那么漂亮这个仗，但是他现在确实在翻身。
1: 对，
0: 当然那好几百个亿债务还在那儿呢啊，那赤字还在，
1: 增量确实好
0: 啊。对，就是按照纯商业逻辑来聊，各位，未来系大家忽略了一个，它所有这将近10000所换电站都是它的固定资产，
1: 对，
0: 那都是钱啊，
1: 嗯，
0: 而且很多人担忧的，比如说电池不达标或其他的，刚才江说了，每一次换电，你车上那块和即将换给你那块都会完成一个全链路的检测，
1: 嗯，
0: 有问题直接报错，不给你换，
1: 对，
0: 然后人会在20分钟之内到场给你解决，之后呢再给你换完就走就行了，
1: 嗯，
0: 未来系现在今年翻身最大的这个原因就是它价格极致的低。
1: 对，
0: 对不起啊，我们那位老大哥，我还要在这个拿小鞭子抽你一回啊，这个还要鞭尸一回。为什么呢？全大连第一台选满顶配 ES8 是我的一个老听众，
1: 嗯，
0: 当时办完将近60万，
1: 嗯，
0: 现在不用找人，落地30万，你说他丰富，而且功能平权了，他都不用选。你想想，要不然谁不疯？
1: 对
0: 啊，前后差了不到4年半5年，就差出这30万啊，差出整一台车来。所以 ES8 现在最大的卖点就是它足够便宜了，空间也大，
1: 对
0: ，OK 了，多座椅它也有。未来系最大的问题，我说了，把 ET9 和 EP9 去掉，然后把乐道也算上，它最大的问题就是方向盘虚位比较大。
1: 嗯。
0: 这个很简单，大家去开的时候你会有明显的感觉，你就是照直开，基本上左右打5到8度的方向盘它也基本能走直线啊，这是一个很正常情况。但是这个事儿它不是个大错，顶多就是你转弯的时候方向盘多打半圈，仅此而已，它别的不影响。但是呢未来系其实它直接转化的80%以上的群体都是老的 BBA 车主，
1: 嗯，
0: 甚至是有 BBA， 我也没拿 BBA 换，我直接再买一台未来的车，
1: 增购了。
0: 就是它的服务上，哎，这你有发言权啊？他之前在那混过，就是那个群体的捆绑，包括服务上的这个延伸，对那个群体是非常受用的。
1: 嗯，
0: 啊，就未来系的这个优势啊。然后如果说问到智己，智己一定是突出性价比，上汽本身和宁德的关系那就是非常非常好啊，非常非常好。但现在如果说你要拿未来的这个对比的话，你要等的是自己马上要上的26款纯电的啊。但是26款纯电俩，一个是5座，1个6座，不知道你看哪一款啊？目前没有太多的参数露出来，我给不了。大小方面大差不差。可以按照你刚才发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如果按最高性价比来算，谁便宜，可能自己的优势会更大。
1: 对，
0: 它一定，它大概是能卖出 ES 六的价格，
1: 嗯，
0: 然后呢，我猜大概就是25到28的一个价格，然后你能拿到一个和 ES 八对比的，这两个车型从后期的用车成本来看的话，搞不好可能未来还要更低一点，我觉得，有没有可能？
1: 看用车年限吧，我觉着。
0: 反正我是觉得，如果买未来的车，大家选择它租店的话，最理想就是5年左右你就换。
1: 对，
0: 就是在你买断，我一般不推荐啊，除非你就对这个品牌爱的不行了。
1: 嗯，
0: 我觉得意义不大啊，你就照5年换就行。然后如果自己的话呢，那就咱这么区分：如果是5年之内能换，你选未来；如果说你想用大约有6年甚至往上，你还想一直用的话，可能自己的优势能大一些。
1: 对，
0: 同等价位。纯电当中能选的，然后也就是个特斯拉的 Model Y 了，但你没提，你选这俩功能上，包括其他肯定比特斯拉要觉得更漂亮一些或者更全一些，都能看，啊 ，Max 如果需要的话，就是留姓名电话，俩同时帮你对接，俩同时对比一下，你看哪个好，他俩的整体感觉，未来的全链路的体感会比自己稍微高端一点点，
1: 嗯，
0: 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嗯，哎呀，这个我得怎么给你描述呢？意境呢X9，
1: 嗯，
0: 请的是郭富城，
1: 嗯，
0: 想问一下嘉宾方面说一下，是不是车款当中包含了代言费用？各位哈，今年最成功的代言人营销案例是那个上汽和华为合作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1: 上界
0: 的那个请的不是肖战吗？
1: 嗯，对。
0: 我天，这简直是神话一般啊！
1: 嗯，
0: 他一个人给这车带来了3万台以上的销量。
1: 嗯，
0: 正经算钱啊，各位，你们算算，一台车你就照着25万算，他多少钱？
1: 对，
0: 这榜一大姐真是花钱、啊，证明什么？就是这个流量为王的时代，这种结合它不是个错事，它也不是个坏事。
1: 嗯
0: 啊，但是我也没想到能请郭富城啊，我也没想到，
1: 想到
0: 可能和我们认知当中他和啊这个有点小区别啊。这事儿就不拆分了。你要不您往厂家发邮件或打400电话问一下，他包不包含啊？再来看一下。纯是好奇聊一下，问一下，就是现在所谓的终身质保，包括油车，包括电车，到底靠不靠谱？靠谱与不靠谱，看你合理认知有多少。今儿说一下吧，就现在，尤其低端的这个所谓的很多的这个终身质保啊，现在大家其实我说实话，好多人都不信了。
1: 嗯，
0: 因为这个终身质保，它有好多，有的是文字游戏，有的是一个信息差。我们真有听众曾经打电话举报过，就是要投诉，后来我给一顿劝，一顿讲，掰开揉碎了讲，他听明白了。
1: 嗯，
0: 他说啥？我雨刷坏了，为啥不给我换？啊，我轮胎这个刮了，为啥不给我换？我说这一损件他肯定不给你换啊。
1: 嗯、
0: 他说为什么当中他没说一损件怎么着？但有的可能是小字没看着。
1: 嗯，
0: 但按我们的行业认知，一损件肯定是不保的。
1: 对
0: 对，还是说回自己吧。你们这终身质保当中有没有一些细节要求或其他？
1: 现在我们已知的信息就是一损件肯定也是不管的。
0: 嗯
1: 啊，对，然后
0: 这就不可能管。
1: 对，然后这个只要是按照正常咱厂家指导的这个保养。
0: 嗯
1: 啊，和这个进站检测，只要按照这个标准去做就可以。
0: 哎，你要说到这个保养这块，我多问一嘴，这是我的问题啊，就是你们这个车限不限制必须得到店回店里保养，还是怎么着？
1: 这个我们还在跟厂家碰这个事儿、
0: 嗯，
1: 因为现在目前经销商网络省内只有沈阳和大连。
0: 我个人建议哈，如果你这车足够贵了，
1: 嗯，
0: 你就别省那3500了。而且这个价格其实也包住每次你保养价格了，它带电它保养它也不贵，你就回电就完了。
1: 嗯，
0: 哎，那你们这个售后是属于你们中汽集团自己带啊，还是说厂家指定的第三方？
1: 我们自己的。
0: 自己的，
1: 对、
0: 啊、那还好，那还好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厂家质量补贴给多少？
1: 现在没出政策。
0: 这就得看了啊！
1: 对，这个得看大品
0: 品。这个你们也会有什么同品非同品的区分吗？
1: 我们最近开了几次厂家的会议，然后始终在问我们这个就是已经下小定的客户开的是不是东风系的车？
0: 嗯，
1: 啊对，或者华为系的车。嗯，
0: 我估计会有点小的说法，价格可能差个3000-5000的啊。
1: 嗯，
0: 阿丽娜想问一下，纯电上汽大众 ID.4X 怎么样？北方，你买一汽大众的 ID.4，Cross。北方一定是一汽大众卖的更多，
1: 但我觉得 ID 系列是个好车，
0: 嗯、
1: 因为我自己是 ID 三的车主。
0: ID 四、ID 三是这样 ，ID 三的话，它是一个特殊类型的。然后现在大家可以盯着一下 ID 三 GTI，
1: 嗯，
0: 啊，很漂亮那个。我是希望它能承载一个电动高尔夫的这么一个存在。
1: 嗯，
0: 然后 ID。

0: 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
1: 各位好，我是高一涵。打开车窗说亮话，中午的12点到13点啊，陪伴各位在路上。也欢迎大家呢，除了广播这一端之外，也可以下载大连云客户端，通过大连云来实时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
0: 大家呢，如果遇到出行方面的问题、交通方面的投诉啊，在汽车消费维权当中的疑问，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直接发送微信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1: 我和苏迪，我们两个人的目标非常一致啊，就是力争在有限的时间之内帮助大家伙解决更多的问题。也请大家记住我们的口号，打开车窗
0: 有话直说啊。首先呢，还是进入到我们的热线回复啊。这个整体昨天呢有好多的相关诉求。首先呢，有一位啊，我们的听众浮光跃金啊，说新义路南行路面有严重的这个坍塌塌陷啊，说现在南行车辆呢基本都是斜着行驶，希望呢能够把这个路压得平一点啊，不修也行，压平即可。
1: 嗯，这要求不高，
0: 不难啊，
1: 哎，压平即可哈。嗯、那这个事儿呢，我们了解了一下。首先呢，咱先说一下哈，它不属于市政道路，
0: 嗯，
1: 就是这条路在建的时候啊，它的标准其实就是蛮低的，
0: 嗯，
1: 它是属于我们可以理解为是村级的这样的一个道路，
0: 嗯，
1: 所以标准低就意味着它的路面的质量基础可能没有那么好。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地方它属于哪儿管呢？它应该是属于咱们新寨子街道。哎，为什么这个路啊它会出现这个问题？我也想问问这位听友，前段时间是不是有修过？
0: 嗯、
1: 就是在上半年的时候、
0: 嗯，
1: 这个路应该是有修过的哈。据我了解，就是在这个路的上面上方哈，它是有一个建材公司。
0: 嗯，
1: 那建材公司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大型的车辆特别多，
0: 哎，拉的都是沉的货物，过的都是大车、
1: 哎、
0: 对于这个路面的影响和压力会非常大。
1: 对
0: 啊，
1: 所以说呢，上半年其实修过一次，但是呢这跑呀跑呀啊，特别是经过一个夏天、
0: 嗯、
1: 夏天的话人家活好啊，什么混凝土啊、
0: 哎、
1: 沥青啊什么的、
0: 嗯、
1: 大车就更多啊、
0: 嗯、
1: 往来的频率特别的高，所以说这个地面呢又受损了、
0: 嗯、
1: 然后这么一弄就压住了坑了。
0: 哎，这是越来越压出来
1: 的。对，咱说哈，人家这个企业呢是合法合规，有正常的这个经营许可，
0: 对，就是他不违法。
1: 对，你不能不让人家跑、
0: 啊、
1: 人家企业要生存、
0: 嗯、
1: 要挣钱，
0: 嗯
1: 啊，那咋办呢？修吧。
0: 对，这个还是得需要时间啊，去所谓的研判，然后调整一个合适的周期，在合适的时间才能去修。
1: 嗯
0: 啊，这就等吧，只能等了。
1: 对、
0: 啊、
1: 就是修路这事儿呢，我们也一再在节目里跟大家强调哈，它不能说是今天有一个
0: 有问题了，
1: 哎，
0: 啊、马上有第二天就修。
1: 对、
0: 嗯、
1: 因为啥，修路它得用料是吧、
0: 嗯、
1: 你用这个料，你一次你说我买少一点人家还不卖，
0: 嗯，
1: 你必须得攒够了，然后呢就是整体的一个工程几个地方。
0: 这就有点像什么，就是这一趟街啊，东一家西一家，问题基本相对其中，然后挑一个合适节点，比如说每年的年终，或者说是每个季度，
1: 嗯
0: 啊，季度末和下一季度初，集中的把暴露出的问题，然后集中来收拾，因为你折腾一次别白折腾。
1: 对呀、啊，而且咱说修路呢，像在咱们大连这个城市，它也有季节性的，冬天你肯定不能修啊。
0: 哎，对
1: 啊，修完了就白修是吧？对，它怎么也得到开春之后，然后气温条件呀、啊，
0: 基本就是从五月份到十月份之间，
1: 对，
0: 这五六个月啊，所以这段期间好多路街大家会发现，哎呀，终于修完了，第二天出来怎么又修了呀？啊，这很正常。
1: 对，就反正上半年修过了，这下半年呢、
0: 嗯、
1: 也在人家计划之内。
0: 我们昨天有听众在节目结束之后发了个信息，我看着他问说，中华路那沿线啊，双向，就是这个道啊，从二季度修到现在就没修完。
1: 嗯，
0: 啊，这可能就是类似的情况。
1: 对、
0: 啊，
1: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呢，什么排水管网啊，还有供暖管线呀、啊，都在改造。
0: 嗯，
1: 所以就感觉修路的地方怎么这么多呀？其实每年吧。据我观察啊，就我采访的经验，就修路都不少，只不过呢可能以前修的路刚好不是你出行的那个必要通道，
0: 对，
1: 你就没感觉，然后现在呢你就感觉，哎，这怎么没完没了啊。
0: 嗯，
1: 我早上送孩子也是深受一条路街的困扰。每次走那儿哈，用我姑娘的话说，哎呀，坐那个蹦蹦车了，
0: 嗯
1: 啊，
0: 晃来晃去的，
1: 对、
0: 啊、上下来回颠，
1: 咱没办法、啊、就得慢慢走。
0: 嗯、
1: 这个地儿我就觉得好就好在人家知道了，
0: 对，
1: 然后也是在维修计划之内。
0: 嗯， 嗯，就是等着吧、
1: 嗯、
0: 啊，然后呢像爱心说，哎，昨天那比亚迪车主那事儿讲讲没有后续了吗？
1: 嗯
0: 啊，这事儿我都没成稿啊，他比较碎，我得给他集中说、
1: 啊、慢慢到来。
0: 我先说结论哈。

0: 好，
1: 双方进行接洽了，然后呢先回店里看一下，最后再确定一下到底给他们一个什么方案。这个事儿给大家一个提醒，我们昨天有一位王先生在节目前半程打电话，然后直接打了将近半个钟头。什么事儿呢？他是在14年的下半年，靠年底前11月份左右去、很清楚了哈，去那24年，然后呢去这个七茂集团二楼的，但是那个店不属于七茂的店，他是租的七茂院里的地儿啊，那个金域比亚迪王朝网的经销店，去买了一个秦 PLUS DM-i 55公里续航，入门79800的啊。然后呢他当时是找了一个网约车公司的朋友领他去的，找了一个对应的销售，他买了个车，他要做网约车营运。好，分歧来了，他知道自己是要做营运的，给他办手续那个小伙可能也知道他要做网约车营运，领他去买那个中间人也知道，
0: 嗯，
1: 好像这世界上除了这仨人以外谁都不知道了。
0: 哦，这样啊。
1: 对，就出现分歧了。
0: 天哪，
1: 中间有一个信息我现在没来及核实，就是他买完车之后是挂靠到那个中间人的公司去做营运，
0: 嗯，
1: 还是怎么样。因为是这样啊，很多车辆啊，大家在这保养的时候呢，因为你如果固定是在一个4S店保的话，或者说它是联网那种，你然后开了这个14万多将近15万公里，如果是你正常一年行驶里程超了3万，你的核心部件质保变成了8年15万，那也就是说在15万公里之前它的很多权益能享受，但过了15万公里之后就没了，
0: 嗯，
1: 所以店里提醒他去保养一下。但是这一切的大前提建立在哪儿呢？你非营运。
0: 对，现在就是营运车辆，
1: 由于它是营运车辆，所以这15万以内的这个它过了10万就没有了，
0: 嗯，
1: 这个分歧在这儿。然后听众主张的就是说你们没有履行告知的义务。我昨天让比亚迪东北大区的一把负责人找到东北区域的售后的一把，把他们那个员工手册发我一份，我看了，里边没写
0: 啊，
1: 里边没写，就是我必须要告知你这个东西，
0: 啊，
1: 对，他真没写。所以这个事儿现在就是一个，如果说的消极一点，它是个无头的官司，但是我们在中间就是一个是想解决问题，再一个互相对接。现在有一个就是分歧在哪儿呢？我们这位听众他的诉求是啥呢？我不用你赔钱，我也不用你道歉，你就把我这个该做的保养和我该给我更换的东西给我换了。
0: 嗯，
1: 好，保养不难，几百块钱的事儿，我们刷脸就能让他去免费保，没问题，这个店里也同意。但是这个换件涉及到什么呢？他的方向机出现异响，这个异响呢轻则没事儿，重则需要换，但如果换个方向机没个万八的下不来，那这个钱厂家是不负担的，你要让店端负担的话，店端我估计也会有分歧。所以现在呢我的建议是什么，双方已经接洽上了，昨天傍晚的时候吧，因为王先生一直在跑活，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我说你们先建立联系，然后呢他先到店里去，一个是见面再沟通一下，再一个直接把他所有的保养和检测都给他做完，你要的2/3我先给你做完，然后看一下他那方向机是不是有问题，如果有问题再说，没问题最好，没问题就把所有保养都给你做完了就完事了。
0: 那是，
1: 就是咱就相当于是吃亏买一教训，双方都吃亏。但如果说他继续主张要更换的话，说实话，哪怕是走法律程序，对他不利。为什么不利？没有证据。
0: 嗯，这个是最麻烦的。
1: 咱们现在去走法律程序，不管是合同文本或其他，有白纸黑字的是最好办的，有视频记录的，但（括弧）合法拍摄的是最好办的。然后有一些是能作为佐证，有一些是不行。他这个就麻烦在哪儿呢？他说4S店的工作人员没有尽到提醒的义务。那假定我是4S店的话，那我可能就问你如何证明我没尽到提醒的义务？他拿不出证据来，就是谁主张谁举证，这个事儿其实对于就是所谓的原告也不一定就是很友好，因为他没有证据。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大家还是一见在面啊，拿这个事儿咱们当一个大提醒，您在做车辆的维护保养的时候，有些权益性的东西必须白纸黑字落在笔头上，写在合同里，双方盖章按手印签字，或者再次一点，你得有微信聊天记录，他得承认他才能作数，你不然全是口头的话，比如说他说那个跟他对接那售后呢，姓李的这个售后就说：“哎呀，这个前面都一直提醒了，然后10万公里说，哎，你这来做保养吧，15万之前再来一次，别到时候超了没有了。15万公里之前来了说，哎呀，你这车营运我就不给你做了。他错没错呢？不一定对，但是他说的话没错，所以这事儿大家就互相提醒。然后我们之后这个事儿，但凡双方有结果了，不管这个结果是属于双方能达成一致解决问题，还是说继续有分歧，我们会继续和大家去分享，就是这事儿后面。”

0: 走到什么情况了啊。陈阁楼陈叔说比亚迪零整比多少，一台车五六万块钱，一个发动机一万多，这个零部件定多少钱和它整车价格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我只是举个例子，它可能没那么贵，但是也不会太便宜，它不会太便宜、嗯、啊。
1: 还是希望哈这件事情到时候能够像
0: 相对圆满一点，
1: 哎，对，像咱们听众期待的那样哈，能够圆满解决。那咱希望15公里之内那个
0: 15万以内、
1: 啊、
0: 就我是希望啥呢，就是他那个发动机没事儿，他不用换，就把他所有其他的保养啊包括一些其他的都给他做到了。我也跟店里说了，我说 你们能不能再想办法去申请争取一下，再多给点别的，你不管是他要的还是不要的还是想不到的，你再多给点别的，咱们平衡一下就行了。
1: 对
0: 啊，看一下桑先生打电话啊、现在在线是吧？好，我们连线一下啊。好，桑先生您好。
2: 就是我反映一个问题，就是在那个十七中学对面的小区的出入口，
0: 嗯，
2: 就是现在都是不知从哪来的人，就是摆那种卖的二手物品嘛，
0: 嗯，
2: 旧物嘛，
0: 就洋破烂呗，
2: 贵族了，对对对对，
0: 嗯、
2: 就是乱七八糟啥都有，
0: 嗯。
2: 几个问题啊，一个是影响环境，这是已经很多。一个是影响环境，
0: 嗯，
2: 再就是什么，那个可能小区比较时间比较久了嘛，老人有的时候散步需要走到马路上，这是其一。第二，放学的时候，中学的孩子放学的时候，你马路上那方砖上根本走不了，全是卖东西。
0: 就是占道经营对于出行这块影响特别大，影响了大家的正常出行的这个权益了，是吧？
2: 对，
1: 我问一下
2: 啊，
1: 对，我问一下桑先生，就刚才我没有听清，您说的是十七中学还是十一中学？
2: 十七
1: 哦，
0: 十七中啊，十七中，
1: 好，
0: 到对面是吧？
2: 这中对面的小区门口，
0: 嗯，
1: 行，这个应该属于高新的哈。
0: 对，这个我们直接给对应部门反映一下，然后看看是谁去监管一下就行了。如方便的话，您如果有没有什么图片之类的，能不能给我们拍一下？如果方便的话，
2: 我有图片，我
0: 您直接发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就行，您发过来我们看一下。
1: 嗯，
0: 然后呢，我们拿这个当为佐证，我们去发给有关部门。
1: 然后我还想问问桑先生哈，就是您之前有没有看到过咱们城管方面的？然后去那儿做过相应的一个管理啊，或者是去
2: 只有在六月份中考的那几天城管来了。
1: 哦，
0: 嗯，好，
2: 对，上周的时候我打过一次电话给城管，
0: 嗯，
2: 说来但是没来。
1: 嗯，
0: 行，这我们催一下吧。您受累，直接把您手里拍过的照片然后就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看一下，然后呢我们去跟有关部门联系啊，别着急。
2: 好嘞，谢谢、
0: 哎、好了好了，客气，哎，
2: 好，再见。
0: 嗯，好，又是一个小情况，就是现在很多地方的占道经营啊，或多或少，其实主要是占道，它都会对大家出行有影响。
1: 嗯，
0: 但像桑先生说了，老小区，然后老年人居多，然后占道占的还多，腿脚还不方便，这万一磕了碰了摔了，其实都是问题。
1: 嗯，
0: 啊，人提的没问题，因为你那块如果说你占道，你就是违规，违规的话就不应该摆。
1: 是的，
0: 啊，
1: 不，
0: 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你就是违法。
1: 对
0: 啊。明说七贤东路和黄浦路这路口能不能增加个转向指示灯？为啥呢？说现在啊，双向左转和直行交汇很容易就堵车，而且这个交汇容易发生事故。好，七贤东路和黄浦路路口能不能增加个转向灯啊？
1: 我们也跟交警部门反映一下，我发现这两天高新区这边哈、啊
0: 嗯，
1: 大家集中的问题挺多哈。
0: 这有点像玩那个萝卜蹲的游戏，上礼拜是中山蹲，中山蹲，中山蹲完了，高新园区蹲。
1: 对，
0: 我们是从第一周的甘井子跳了。
1: 对对对对对，
0: 甘井跳到这个
1: 中山，
0: 中山，然后中山带着稍微有点西港的事儿啊、嗯，然后现在到这个高新园区了、啊。
1: 对，
0: 好，大家在听节目同时啊，您的相关的诉求，包括交通违法的一些投诉，包括其他一些争议，以及在汽车消费维权当中的一些问题，大家呢发微信到平台，有需要的话我们可以直接跟大家直接通话，然后呢帮大家去对接都没问题啊。
1: 嗯，
0: 同步啊，这个我们现在有一些新的一些这个维修啊，包括封闭施工的东西，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包括像什么呢？中山区的老旧小区排水管道改造的施工需要啊，那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自9月18号本周五开始到9月22号，每天的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上的5点钟，对中山区白兰街，也就是一德街81号楼到白兰街的一托五。

0: 号楼实行全封闭的交通的管理措施，途经车辆可以由延安路金城街来绕行，希望大家呢按照现场的交通标志和工作人员指挥通行，因为它是属于后半夜施工啊，10点到早上5点，相对影响没那么大。
1: 嗯，
0: 但如果大家行进到这儿的话，你看一下它那个绕行的那个指示，你别走错了。
1: 对
0: 啊。
1: 然后刚才咱不说到这个高新园区嘛、
0: 哎？
1: 啊，你看高新园区哈、啊，最近相关的道路封闭施工也挺多的。
0: 哎，
1: 哎，从9月17号，这是10月10号的24点哈、啊。然后那个金川南路到曲家沟，哎，它是实施一个全幅封闭的交通管制措施。
0: 嗯。
1: 然后途经车辆呢，你要提前选择雅川路、金川南路，还有南侧的无名路来绕行。
0: 哎，另外呢，也是从今天起一直到10月10号的24点，滦津东街，也就是海事大学人才周转公寓前到陵水路的位置，实施全封闭的交通管理措施。途经车辆呢，可以提前选择由陵水路、滦津西街及其他无名路街来绕行。
1: 对，同样呢是到10月10号的24点啊，七贤西路，就是七贤路到七贤南路这一段哈、啊，是实施全幅封闭交通管理措施的。途经车辆呢，你要提前选择七贤路及附近的无名路来绕行。
0: 也是即日起一直到10月10号的24点，七贤南路的七贤西路至七贤路及附近无名路、龙湖星海彼岸前到七贤岭森林公园实行全幅封闭的交通管理措施。途经车辆呢，可以提前选择七贤路、七贤中路或附近的无名道路来绕行。刚才桑先生啊，已经把图片发过来了，这规模比。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目前看到各条主干路街整体运行平稳。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内容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0: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普兰店、庄河，11点到17点有分散性小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15到22度。

0: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铁路出行提示。
2: 连线大连火车站的信息播报员小波，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北京、沈阳、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庄河方向票额充足，去往郑州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三号线、五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进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2: 12:32，这里是打开车窗说亮话，我是安安。那我们首先还是对这一段时间以来啊，大家比较关注的重点问题做一个回顾。
4: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打开车窗说亮话。各位好，我是苏迪。
5: 各位好，我是高一涵。
4: 嗯。各位在任何方面和交通相关的投诉维权，包括呢一些你想了解的信息，或者是有一些想要我们帮解决的，都可以。您呢可以直接发送文字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如果是投诉某些社会事件或者相关的，像刚才我们有一位桑先生啊，投诉有这个非法的占道经营啊，人直接把图片发过来，确实是看了之后挺闹心的啊，这个有佐证会更好。然后呢，说到这儿啊，近期也是我前一档节目啊，也有很多朋友在问，然后呢，就是和这个汽车三包相关的，因为很多朋友对于这个三包他不了解。就是并不是说你的车出任何问题，或者说你觉得是大件故障，你觉得该换他就给你换。这个有国家层面的相关的文字写的明白白的。啊，就关于三包法这块，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是遇到了和汽车维权相关的一些纠纷，您可以直接找我们节目组啊发文字，或者说直接打电话88118666都行。那现行的汽车三包包括退换法的这个一些法定条件，我们今天抽点时间，跟大家来说一下。首先呢，三包有效期啊，各位就是最低2年或5万公里，先到为准。注意先到为准啊，然后呢是从车辆的实际交付之日起开始算，不是你的发票开具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争议。交付日开始算，不算发票，只有在三包有效期内才能够有权申请退车换车，超出的就只能保修，是不能退车的。
5: 好，那我们说一下哈，你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有权选择退车或者是换车？
4: 哎，
5: 啊，首先呢是交付起7天之内，
4: 就7日内。
5: 因为质量问题需要更换发动机呀、变速器啊、动力电池啊、驱动电机啊，或者是他们
4: 啊。感谢各位，明天中午12点我们不见不散啊，拜拜，
5: 拜拜。

好，这里是打开车窗说亮话啊，我们再叨咕个事儿啊，因为10月11号辽超大连队和本溪队的具体比赛时间呢变更为当日的15:35，就是明天下午的3:35。比赛当日对梭鱼湾地区部分道路会采取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啊，这个时间是变更如下的啊，我们说就是明天下午的事儿。那其实从明天的早上8点到晚上的7:30，下列道路两边是禁止车辆停放的，像万景街的和风路到共享街东侧无名路，另外就是万鼎路的共享街到13号路，共享街的万景街到万鼎路，梭鱼湾路的万景街到万红街，拼搏街的万景街到万红街，梭鱼湾杉杉奥莱3号门西侧路的万景街到万红街。对于经常到这边看球的啊，或者是在附近的居民，对这些路街还是比较熟悉的啊。在明天的8点到下午的7:30，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路街两侧是禁止车辆停放的。另外呢，上述路段（括号不含共享街、万景街的和风路到和美街路段），明天的12点到晚上的7:30禁止车辆通行。共享街南行车辆呢是只允许左转进入万景街，当人流较大的时候呢会视情况封闭共享街。另外万景街的和风路到和美街路段东行车辆是只允许左转进入和风街啊，这条消息大家注意一下啊，就明天比方说这个很久没去钻石湾那边溜达溜达的朋友啊，您是不是就错峰一下啊，因为明天下午有比赛啊。还要提醒大家伙的呢，就是当日比赛中场休息时至当日的19:30，下列路街禁止车辆通行：万红街的拼搏街到共享街，另外就是奋进街的万鼎路到万红街啊。这条消息大家关注一下。另外，最近呢，在网上冲浪的时候呢，又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评论。说这加塞儿啊，不就是插个队吗？为什么这么多人都讨厌加塞儿呢？哎呦，这么说的朋友吧，咱们就得分析分析。要么就是不开车啊，要么你是不是就是喜欢加塞儿的人之一呀？说加塞儿不就是插个队吗？为什么这么多人都讨厌加塞儿啊？因为加塞儿可能造成的威胁其实挺大的，远不只是插个队这么简单而已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到底有多么的讨厌加塞儿呢？首先，从各地车友会和交管部门发起过交通陋习评选活动当中啊，就能看出来大家到底有多么的讨厌加塞儿这个行为。早在呢2014年啊，这话说就10几年前了啊，某车友会就在论坛上发起过投票啊，投票结果咱们来看看，变道加塞儿几乎无压力当选最被反感的交通陋习呀。那接着再来看一下2016年江苏省有一评选啊，2018、2019年青岛市的评选，以及2021年潍坊市的评选，2022年海南省的评选，以及去年3月烟台市的评选等等啊。那么这些相对近一些的投票，最少呢都有20000人参与，最多甚至单项投票就高达74万，而变道加塞儿几乎都排在前三。那通过数据，咱们也很能说明问题了吧？在公安部曾经发布的10大不文明驾驶行为当中，违法变道仍然是其中之一。哎呦，你看看加塞儿就是这么的令人讨厌呐！那大家为什么这么讨厌加塞儿呢？那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当然是不文明了，是不是啊？有论文还讨论这事儿啊，说里面啊对于情绪和道德判断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个人根据一定的道德标准评价自己或他人的思想或行为时啊，就你评价别人这个道德的时候所产生的情绪叫道德情绪啊，主要是哪些呢？像羞耻、内疚、愤怒、厌恶、自豪、尴尬等等。结果表明什么呢？就是被试者在阅读道德判断条目的时候可能会产生与之对应的情绪啊，这就跟咱听歌似的呗，你听那个小甜歌啊，你好像自己已经坠入了爱河，听那个苦情歌啊，仿佛自己也在拉扯在怀疑啊。也就是说，单是看到加塞儿这一不文明行为，人可能就已经产生了厌恶情绪了，那要是亲身经历产生的这个情绪量简直不敢想啊。那除了不文明之外呢，加塞儿本身也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很容易引发一些事故。

调查发现，超速危害大啊，致事故率是最高的行为。那么超速后面呢是啥呢？就是转向或者超车行为不当。换个说法，加塞儿极易导致发生事故，而且呢对于啊被加塞儿的司机有很高的威胁，是不是？那么没有人喜欢被加塞儿啊，现在甚至还要额外受到安全威胁和吓一跳吧。还有一点啊，即使未能引发事故，加塞儿也是一件非常让人生气的事情。调查结果显示啊，无理驾驶啊、敌意姿态、交通障碍以及违章驾驶，很可能是引发驾驶员驾驶愤怒的主要情绪。你看看，这加塞儿是不是几乎把这几条基本都占了那么一点啊？所以一点就爆，一加就炸啊！还有一点是啥呢？封闭空间会放大负面情绪。哎呀，你说那个人在车厢这个封闭的小铁壳子里啊，你站不起来也动不了多少，这个时候情绪啊是会被进一步放大的。可能呢你本来就有点事情，心情不是很美丽啊，这就让人在开车的时候呢对驾驶员格外的讨厌。当驾驶员处在车厢这么一个相对安全有保护性的小空间里的时候，会引发去个性化反应，从而变得激动和有攻击性。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吧，就驾驶员之所以受人讨厌，主要就在于驾驶员这个动作非常危险，容易引发厌恶、愤怒等负面情绪，而且处在车厢的这种空间里面，这个时候情绪容易被进一步放大呀。说的还是太复杂了吧？那这样，你把加塞儿这俩字儿写纸条上，摆到你面前，只是这样看着，心情想必也不会太好吧。好了，咱们听一个豪放点的歌，缓解缓解情绪啊。花房姑娘，今儿打开车窗说亮话就到这儿，下一档是苏林带来的文艺大联。

0: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目前各条主干路街整体运行平稳。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内容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好的，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此刻全市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3到4级。现在的最低气温是14度，最高气温22度。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每周六日午后13点到14点钟为您直播的文化艺术专栏节目《文艺大连》。问候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苏林。文艺大连，梦开始的地方。您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还有蜻蜓 FM 各个平台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更多的音视频的内容和本地的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的客户端。文艺大连节目呢是交通广播创意策划的文化艺术专题节目，2015年开始每周六日播出2期，至今持续12年。今天是第1132期的直播。每期直播呢，我们都会聚焦和文化艺术相关的一个专题内容，邀请嘉宾和大家一起交流、探讨、展示和分享。文艺大连节目呢，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感谢新老听众的信任和支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为您介绍的是今天的节目内容。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10号，周六。文艺大连第1132期的直播节目即将为您奉上的是专栏《聆听诗与歌》，而本期呢主讲的嘉宾呢是我们创编的专题内容，就是江山。《聆听诗与歌》这个专栏节目呢，是由文艺大连栏目组特别邀请诗人白汉水老师共同创意制作的。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跟随白汉水老师共同聚焦的是华语流行音乐如诗般的歌词。我们共同品赏的就是歌曲当中流淌出的独具东方意境的艺术。

0: 主之美。本期直播老白精心精选的是与火红的国庆十月这个主题相契合的经典歌曲。那么我们的主题呢，特意选择的是江山这两个字，以此呢来赞美祖国如诗如画的江山盛景，也以此呢致敬伟大的祖国的盛世安宁。那么老白甄选的曲目究竟会有哪些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和大家进行第一轮的互动，请您来听一听接下来这首歌，您知道它的名字吗？哎，如果知道吟唱者就更好了。如果您愿意参与我们的互动的话，可以发送答案到我们的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大林交通广播，随时期待您的出现啊。好的，以下时间一起走入到今天的专栏节目，聆听诗与歌。
1: 聆听诗与歌。

0: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来，维尼大林正在直播过程当中。那么今天呢，我们聚焦的内容就是聆听诗与歌，主题呢就是江山。好，刚才我们听到的完整的这个歌曲呢，就是老白，我们的主讲嘉宾为我们选择的第一首歌曲啊。我们先为大家介绍一下白汉水，这是诗人啊，我们都非常亲切地称之为老白。老白，中午好。
1: 中午好，主持人好，观众听众朋友们好，
0: 或者是下午好，是不是啊？老白其实是第一次在这个时间段住进在文艺大连，是不是？
1: 对呀，对呀，一般都是上午来。
0: 对，那之前的话呢是八月份，上一次咱们做节目是八月份啊，然后九月份我们经历了改版。然后呢现在十月份到我们这个文艺大林来做客的时候，就已经是咱们中午这个下午的这个时间段了，感觉有什么不同吗？
1: 哎呀，说实话这个时间段稍微有点困
0: 真的吗？听了这首歌之后还

0: 人困吗？
1: 这首歌听完了就不困了。
0: 哎，这是老白选择的第一首歌啊。关于他的歌曲名字，包括呢其他方面的内容，其实大家答了非常的多。比方说，咱们最早答的是谁呢？是月光茶坊就说了，说的很全，万里长城永不倒，卢国瞻的作词，李小田的作曲，叶振棠的演唱。1981年，这是呢电视台首播的电视剧《大侠霍元甲》的主题曲。这一点没有问题，是不是啊？然后包括呢像雨佳呀，包括像相貌微光啊，大家都非常的全。另外呢，刚才呢这个咖啡很苦还很快速的给我们算了一下账啊，说是今天1132期节目，也就是说呢文艺大连陪伴大家566个周末了啊。是的，12年，每一年呢应该是54个周末，但是刨去过年呢，包括像11呀、5一呀，所以说呢，其实我们陪伴大家566个周末了，真的是这样啊，感谢大家。好，另外呢，像小曲同学呢也向老白问好，他说了，那行驶在大连的街巷，收听文艺大连，祝嘉宾周六快乐，车轮掠过山海，电波承载诗意，愿一路平安，同时大家周末自在。
1: 太感谢了，
0: 哎，总是这么温暖，而且呢
1: 是
0: 有诗意的，
1: 这么贴心，
0: 是这样的啊。好的，那么老白，大家回答的都是没有问题的，是不是啊？
1: 那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0: 嗯，然后另外呢，像月光就补了一句，他说他认为气势很有气势的是万里长城不倒，千里黄河水滔滔永不倒啊。然后另外朱朱霞也说了，说听这首歌太振奋人心了。哎，其实老白今天呢以江山为题选择的第一首，老白你知道吗？刚才呢就是这个音乐呢我没有打断，因为在中间间奏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很有特点，当时这个配器呢可能还不是说有非常丰富的，他就用比方说像管乐呀、来突出这个气势，就长号那个地方啊，
1: 就是好像就是一下子就看到那种江水滔滔，
0: 哎
1: 就那种感觉，
0: 就想尽办法就是把歌曲当中的一些特别之处啊，和大家
1: 把那种气氛营造出来。
0: 对，是这样的啊，我们看一下啊，就是

0: 看哈、啊，他就是用这个啊，因为他当时也肯定用了交响乐团作为这个配器啊，然后所以说呢，就是在没有什么很多的电子的这个充盈的情况之下呢，他就用真的器乐来模仿这种啊气势的这种感觉，大家就能感觉得到，是不是啊？所以连中间的这段间奏，咱们也没舍得，刚才就把它放全本。
1: 他这个间奏就是让人特别容易想到那个黄河的壶口瀑布
0: 哦，
1: 就是那种
0: 翻涌的那种感觉啊，
1: 对对对对对，那种感觉、
0: 嗯，一浪高过一浪那种感觉啊。
1: 是。
0: 那我们说到这首歌，为什么作为你的第一首选择曲目？
1: 啊，其实就是我在定这个江山这个主题的时候，就是第一首就是直接想到的，就是因为这首歌才想到的这个主题。
0: 哦。
1: 因为这么说吧，就是，我觉得能听过这首歌的人其实年纪都有一点了
0: 是的，我不知道现在什么比方说90后00后还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对这首歌非常的熟悉啊，
1: 我觉得就是挺难的，但是这首歌就是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来说、嗯、它是基本上是半个童年，
0: 就是70末70左右的、
1: 70左右的、哎、然后80初的，
0: 是的、
1: 差不多就是半个童年，
0: 是的，是这样、
1: 就为什么是半个童年啊、
0: 嗯、
1: 就是那半个童年
0: 给了谁了，
1: 对 男孩子来说呢是给个西游记啊，对女孩子来说给个红楼梦，
0: 对，都是由电视剧把它瓜分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嗯、
1: 但是它确实是，就是你每那个时候你想哈、啊，就是我记得我还上幼儿园吧，就去个幼儿园大家就哈哈哈哈，就是这样的比划，就是这个大家都霍元甲里的动作，就每一个男孩子心里面都有这样一个武侠梦。
0: 哎，这个就是咱们射雕在前还是这个霍元甲在前呢？好像是大侠霍元甲在前，
1: 大侠霍元甲在前，他俩都是82的、哦、
0: 等到了这个就是射雕英雄传的时候你还嘿哈吗？
1: 还真没有那样
0: 没有，
1: 就是大侠霍元甲的时候那样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不用披个什么斗篷吗？就披风什么的，
1: 不，那个时候想的办法很多，各种各样的办法、
0: 嗯、
1: 还有在教室里就是翻跟头的
0: 啊、
1: 哎、
0: 真的、啊、
1: 真的真的
0: 挺有意思。其实呢这首歌确实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就叫做大侠霍元甲，他真的可以同时有两个名字，对，他的这个官方名字可能是万里长城永不倒哈。然后另外呢，咱们说一下作词人，他叫卢国瞻，这个别名叫做卢大侠，中国香港流行曲的填词人，有词坛圣手之誉。他填的这个粤语的词呢，超过3000首，他是和黄沾、郑国江被誉为香港著名的词坛三宗匠的。就是很厉害的，
1: 这个是确实是，就是我小的时候就听说过他，
0: 真的
1: 啊、真的真的、嗯、就是他名气太大了。
0: 哎，李小田的名字也非常名气非常的大，这个作为他们的
1: 不，你就想吧，就是这个能红遍大江南北的一首歌、
0: 嗯、
1: 然后一个能红遍大江南北的这么一个电视剧、
0: 嗯、
1: 他能参与到这其中的人那都不是一般人。
0: 哎，你说的太对了啊！其实他也是要同级别的才可以啊。
1: 对，
0: 哎，是这样的。那么这一首呢，其实我们最开始听的时候，粤语你能听得懂吗？尽管它下面有中国字啊，但是、
1: 最开始是我是听不懂的。
0: 你是能够知道这个歌词到底写了什么吗？
1: 你要说最开始的时候我肯定是不懂的。
0: 你从什么时候知道他是唤起中国人这个爱国呀，或者是这种啊，
1: 哎呀，
0: 抵御
1: 我想想
0: 列强的这种心的呢？
1: 应该是在就是我长大一些，就是那个时候拍了一个电影叫《精武门》。
0: 哦，那是不是李连杰演的呢？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嗯、
0: 从那儿开始。
1: 对，从那儿开始就是渐渐知道个、嗯、就是大侠霍元甲到底在想，小的时候你想就是其实大多数时候叫孩子嘛，看个热闹，就看里面哎呀这打来打去的，然后他很厉害，他打败个俄国人了、
0: 嗯、
1: 啊，就他很厉害嘛，就是有这种武侠梦、嗯、但是到了精武门之后就开始知道了为什么要打这个擂、
0: 哦、
1: 为的就是把中国人的脊梁挺起来、
0: 嗯、
1: 为的就是要这片山河能立得住。
0: 哎，所以说呢在今天这个主题江山当中，首先你首推的这首歌是这一首啊。
1: 啊，对对对，其实我的意思大概也差不多，就是和这个大侠霍元甲里的这种要表达的是相似的，
0: 嗯，就是我们的江山，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我们的祖国，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好，是由一群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脊梁，什么样的风骨他撑起来的，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就是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人，
0: 哎
1: 哎，
0: 才能够是咱们能够
1: 才能撑得起这片江河这片江山。
0: 是的，好，那我们说说你选择的词眼啊，你认为的词眼是哪一句？
1: 哎呀，这就不用认为了，肯定就是那句话嘛，就是万里长城永不倒，
0: 千
1: 里黄河水滔滔。
2: 千里黄河水滔滔，江
0: 三嫂，你认为还是这个，为什么呢？
1: 就是他是这样的，就是这句话好像看起来我们现在觉得因为各种各样的歌见的听得多了，各种各样的歌词也见得多了，好像觉得它就是一句很普通的话。但是你知道吗，就是这句话撑起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脊梁。
0: 嗯，
1: 就是没有长城没有黄河就没有中国人面对世界的勇气。
0: 哦，是这样的啊。
1: 对，
0: 其实哦，我是觉得这两句在这个整个的歌里面是唱的最温柔的。
1: 是最温柔的，
0: 是、啊、
1: 是最温柔的、
0: 嗯、但是咱们底气好足的感觉啊。
1: 对
0: 好，那么接下来的话咱们就来欣赏一下老白写的同名诗，也叫万里长城永不倒，看看老白是怎么写的。老白，你是觉得我是从词眼这儿开始的，还是从头开始给你做背景音乐会比较好一些？
1: 从词眼吧。
0: 从词眼，好的、嗯、好，有请老白啊。
2: 你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滔滔，
1: 一片树叶落下，落在大写意的山河画卷里。叶脉上的河流仿佛在滋养另一座人间，另一个古老的国度。那里的人们耕耘劳作，目光里是无尽的绿，是连绵的山，是一座连一座的城。那里的人们守疆未土，无惧生死，他们唱歌跳舞，点燃火把，火光连起另一座长城。我想写下他们的一生，写下他们世代的激昂，可是落笔却只有寥寥数语。江河如过客，长烟似归处，若问心向谁，风雨同草庐。

0: 人白汉水老白啊，为我们写的同名诗也叫万里长城永不倒，说实话是完全不同的意境，但是心气儿我觉得很有惺惺相惜的感觉啊，那种感觉就是之前的时候听你自己创作了很多的诗，不同的主题啊，不同的名字的这样的诗，但这一首呢感觉特别的有这种刚毅的那种感觉在诗里，是不是啊？
1: 有
0: 嗯，是吧，就是还是带入了万里长城永不倒这个原曲的这种感觉。
1: 嗯，是
0: 尽管词写的完全不一样啊，
1: 因为哎，虽然完全不一样，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主题就是江山嘛，还是要为这个主题去写一点东西的。
0: 嗯，好，那么我们像月光就说了，其实刚才听到的这个配器当中，他说加入了像竹笛、古筝等一些乐器，对，它是交响乐的为底，但是有其中很多有民乐的那个内容在的，
1: 就是我们叫民乐交响，现在就是比较流行的说法嘛。
0: 是的，哎，然后另外呢，月光也说了，当时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家里是没有电视的，在邻居家看的。你当时是在邻居家看的吗？
1: 我想想看，我们家那个时候好像是
0: 有了，
1: 有了，好像是有了、
0: 没有邻居到你家来看吗？
1: 好像是没有。
0: 说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呢，正在读着初二呢。哦，他年龄要比你要稍大一些了，
1: 对，
0: 要大一些了。对，男同学之间都在争相的模仿大侠。哎呦，到了初二。依旧还在模仿大侠。
1: 中二怎么来的？中二病是怎么来的？
0: 哦，中二是这个意思啊。
1: 就是，哎呀，就是男孩子一辈子都是少年，一辈子都是那个中二少年。
0: 哎，那个像相貌微光呢，因为他是80后，他就隔空呢去问了问刚才给咱们发这个就是一开始问候的小曲同学，因为他是00后嘛，就是他说我隔空喊话小曲同学，熟不熟悉万里长城永不倒，问了一下啊，我也很想知道00后代表小曲同学，你知道这首歌吗？我觉得可能知道，
1: 可能知道，对，
0: 未必真的看过这个，
1: 但是不一定像我们那么印象深刻。
0: 是的，它是我们童年记忆当中啊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1: 就是基本上砍不掉，
0: 很精彩的一部分啊。
1: 对对对，
0: 好的。说到这一首歌呢，其实我也有一些记忆哈，就是和老白是一样的，充满了童年的记忆。我的印象当中呢，每到晚上央视直播的时候，真的是会万人空巷，所有的人都守在电视机旁，是从片头曲一直看到片尾的字幕。当时呢是生怕落下任何一个镜头的。其实因为年龄小，对于剧情的内容印象真的很模糊。我倒是长大了之后，我又重新看了一下这个电视剧。
1: 嗯，
0: 那个时候才真正的了解到时候这个电视剧它的精彩之处是怎样的。
1: 我记得这个电视剧后来重播过。
0: 哎，重播过。而我呢是单独去找了素材又重新看过。而且呢也不会像男孩子似的就看完了之后就有模有样的这个舞拳呐、弄脚啊，就这种的当大侠，倒是女孩子不会这样啊。就是这首主题曲让我印象真的非常的深刻，反复的跟着哼唱，调子呢是会几分的，但是粤语的歌词唱的是乱七八糟。其实但不知道为什么，只要音乐一响起，特别是听到开头那两句，我就会觉得热血澎湃，坐也坐不住了。所以说呢，我的词眼呢是开头这两句啊。

0: 个歌呢，它是来自于什么呢？确实是来自于一部电视剧，叫做《无尽的尽头》。这个你当时之所以推荐和这个电视剧有关吗？
1: 这个电视剧我是因为看过。
0: 你看了？
1: 我看过。
0: 嗯，
1: 就是当时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说实话就是又不忍心看，
0: 嗯，
1: 然后
0: 还想看。
1: 对对对，就是确实是很心疼的那种感觉。
0: 哦，咱们说它的题材吧，就是未成年人检查题材是吧？
1: 对对对。
0: 在这里呢，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个知识，就关于未成年人检查到底是什么呢？其实是检察机关专门办理涉嫌这个未成年人案件，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业务，核心是教育、感化、挽救，同时对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零容忍。它从单一的刑事办案发展为刑事、民事，包括呢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查综合履职，并且推动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大保护一起发力。就这个咱们说一下什么叫做未成年人这个检查，这是一个专业名词。而这部剧集呢，《无尽的尽头》，它就是讲着未成年人检查，好像是任素汐在里面是应该扮演一个角色的，是不
1: 是？
0: 是
1: 一个检察官。
0: 检察官，他就是专门是这个，就是咱们系统内的。
1: 对对对，他就是专门做这个未成年人这个，就是霸凌啊什么的这个相关问题的调查的。
0: 嗯、是的，
1: 因为检察院他肯定是要先去核实案件进行调查，嗯、就任素汐就是做这个调查的。
0: 对。他呢接触了大量的困境未成年人的真实的案例，
1: 对对，
0: 困境当中的啊，所以说呢，真的是这项工作也让他觉得，他简称为未检，就未成年人检查叫做未检，这个工作是意义深远的，而且呢也被其中的这个人文关怀深深打动，可见这个工作它的重要性。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要特意的跟大家强调一下，因为很多人其实不太了解的。
1: 说实话就是做这项工作，它就像有点像我在我理解中啊，跟做这个心理辅导一样，
0: 嗯，
1: 就是对自己的这种心理承受能力是很考验的。
0: 当然了，就是每每你看到这种人间当中出现的真实的案例的时候，你都会觉得非常非常的难过，
1: 就是、很难过的。
0: 是的，嗯，所以呢，他也是所见所感融入到旋律当中了，因为他看到太多真实的案例了，用音乐来传递对青少年成长的关切与思考。那么大家呢，就是对这首歌是如何了解的，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呢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大林交通广播，我们来共同的分享一下。那么刚才呢听了一半这首歌，对不对哈？那我们再听后一半好不好？嗯，好，我们一起继续聆听啊，然后呢稍后进入到半点路情马上回来。

0: 接整体运行平稳，正在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内容是陆家阳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好的，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此刻呢，多云转晴，西部沿海偏东风5-6级转偏南风5-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4级转偏南风3-4级。大连市区内的气温15-22度之间，15-22度之间。
1: 聆听诗与歌。

0: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聆听到的是为你打铃第1132期的直播节目。我们今天聚焦的专题内容是聆听诗与歌。那今天的主题呢是江山。中国人的十月意义非凡，有丰收的喜悦，有庆祝的荣光，有山河的盛景，有九州的繁昌。而聆听诗与歌的十月呢，也有其独特的样貌，以江山为题，赞祖国的千里江山美如画，叹祖国的盛世安宁暖万家。
1: 弥漫你想，
0: 我们的主讲嘉宾呢，还是大家非常喜爱的诗人白汉水老师，我们都亲切地称他为老白。老白，再问候一次，我们的下午好。
2: 主持人下午好，听众朋友下午好。
0: 哎，好的。老白呢，今天是以江山为题，为我们呢要推荐三首歌。第一首呢，大家非常喜爱的《万里长城》。
2: 永
0: 不
2: 倒，
0: 或者叫大侠霍云甲，我们一起回忆了我们的童年，暴露了年龄啊！其实最重要的是振奋了精神，而此刻呢，我们又软下来了，是不是啊？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这个歌呢，现在也非常流行，来自于任素汐演唱的，叫做《亲爱的
2: 你》
0: 啊。是的，那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这首歌呢，其实来自于一个电视剧，这个电视剧也很特别，它是一个未成年人检查题材的这样一个剧集。叫《无尽的尽头》，这里的主题曲。而任素汐呢，在这里面也担任了一个检察官的一个剧集里面的角色，所以他在日常当中呢，因为看到了太多的大量的困境未成年的真实案例，有感而发，也就是担纲了这个词作之一啊。所以说呢，再用自己的温暖的歌声把它演绎出来，真的是非常的极致啊。那么老白，你先告诉我，为什么要选择第二首歌是他呢？咱们的江山为主题呀、啊。
2: 嗯，这样的哈、啊，就是我们，我问一个问题吧，就是江山到底是什么？
0: 嗯，
2: 就是我的感受啊，从我内心的感受呢，就是我觉得江山是人民所在，是民心所向。
0: 嗯，
2: 就是离开个人民，离开个民心。这个江山就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0: 那当然
2: 它就不存在了。
0: 嗯，
2: 所以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未成年人问题啊，这个少年呢，他是祖国，他对于江山这个题材来讲，他是未来，就只有有这个未来，他才能永远，就是永远不倒嘛，万里长城永不倒、嗯。然后呢，这个词呢，它整个未成年人有的时候往往容易被忽略。就是我希望利用我们这个节目能够唤醒就是对未成年人的关心，能够把这个就是这个词江山这个词不可或缺的这一部分呢添上去，
0: 嗯，而且是重视起来，是吧？
2: 对对对、
0: 哎、
2: 就是我希望大家能唤醒这个未成年人这个保护，
0: 嗯，所以说在江山当中呢，这是最重要的基础之一，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0: 哎，所以老白的这个初心呢，大家应该能够理解了。那么其实最近一段时间正好呢，就是我们做了一个现场活动的时候，有这么一首歌，就是《少年中国说》，当时也查了一下相关的这个资料、
2: 嗯、
0: 它是梁启超，咱们近代的政治家，他写的一个政治的就是政论散文，叫做，
2: 对，它其实也是一种唤醒，
0: 对，它是同名的。其实这个政论散文很长，3800字，这是我当时没有想到的。咱们小学五年级的课本当中收录了其中184个字，
2: 就是节选了其中一部分，很小的一部分。
0: 哎，而其中呢，就是说我们说到的这个《少年中国说》这个歌曲呢，也是取自这里。那其中它的意义其实就在于这儿，他认为国运和少年的关系极为密切，所以呢，少年智则国智嘛，少年强则国强，一再的去呼吁。所以呢，这都是一样的啊。一个道理，所以呢，我觉得老白的这颗初心呢，大家一定是收到了。刚才我们说到的未成年人检查这件事情，也和大家一块儿来分享，因为也许身边也有类似的情况出现。你要知道，咱们国家专门设计了这个未成年人检查这个机构，是为我们服务的。大家呢可以找到这相关的帮助、
2: 就是、一定要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拿起法律的武器。
0: 哎，而且呢，国家是积极的去保护他的，
2: 对对对，
0: 叫零容忍。所以说呢，大家是应该觉得底气非常足的啊。好的，那么我们来同时问一下老白，你觉得诗眼是什么呢？你认为这个词眼是什么呢？
2: 嗯、就是我应该说是我比较喜欢的那一段吧。
0: 嗯，
2: 是你会翻过山，看到万丈晴天，飞鸟正越过海面，你会迎着风，放着胆，唱着歌，把风景都看遍。
0: 嗯，

0: 老白，这个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是有共识的。像月光就说了，任素汐的这个歌啊，确实有治愈能力，她用独特的叙事感的嗓音唱自己写的故事，格外动人。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她写的不仅是自己的故事，是我们每个人的故事。
1: 就是她本身就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0: 哎，是这样的。她也是历经了很多之后，
1: 是，就是当然她一唱出来的时候，这种故事感马上画面就出来了。
0: 嗯，这种惺惺相惜啊。真的是有底层逻辑的。
1: 对对。
0: 然后另外呢，就是月光说呢，其中还有一句他非常的喜欢啊，那是什么呢？就是你有没有长大一点，
1: 嗯，
0: 你有没有更能保护自己多一点。
1: 对，就是哎，能触动人心的这个词语总是让人就是放不下的。
0: 是的，就是每次就是点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大家都有感觉，都能够有很多的联想哈、啊。
1: 对对，
0: 包括像派族人生啊，他们都在积极参与，确实是这样的。像艾莎就说了，她说旋律真的很好听，唱的也很打动人。没有看过电视剧，但是光听歌曲就给人一种温暖治愈的感觉。我其实呼吁啊，因为艾莎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就是我们作为父母来说，如果有机会的话，多少看一点。了解一些相关的知识，
1: 嗯，
0: 可能对我们未来是
1: 有意义的。其实我觉得就是说，作为孩子的父母，尤其是未成年孩子的父母，这部电视剧我是推荐看的。
0: 嗯，是的，因为有些事情你可能认为约定俗成也就这样了，咱们忍忍就过去了。
1: 那不能忍，真的是很多事是你越忍就你越退，退到最后就是没有尽头。
0: 嗯。
1: 所以就是不能退，一步都不能退。
0: 有的时候就是你把这些话提前跟孩子说了之后，他会可能对自己有一个认知啊，保护，对这个事情有一个自己的分析。
1: 对对对，
0: 他可能对自己的保护
1: 就是
0: 力量会很多一些、
1: 就是。当别人侵犯到你的时候，当就是别人正在违法的时候，
0: 嗯，
1: 被侵犯的人一定要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
0: 其实你是完全啊有这个能力保护好自己的。
1: 对 对,
0: 对，在某种程度之上啊。好，另外呢，像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作词人，他到底叫温良啊，还是温浪啊，还是温什么？其实像月光啊和像某微光都给我们查了好多的拼音啊，我们在这里就是不纠结了。他说你们俩选吧，因为确实没有说清楚。其实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有很多人最后知道他是谁，但是无论如何他创作了一种非常好的词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给这个老白，让老白给我们做一个同名的诗语解读。老白写了一首同名的诗，也叫做亲爱的你啊，原唱白汉水，我们来听一听啊。老白，咱们还是从你喜欢的那句开始好吗？
1: 好,
0: 好，

0: 是一根羽毛在轻轻飘落，是一朵雪花在开放，鸟鸣声像一支钢琴曲在琴键上跳动。你正走出阴影，走到一棵树下，黄昏落在你的肩上，就像一张纸片。你用很轻的脚步走路，像猫，你小心地踩着一片树叶，像夏天的昆虫。你在读一首诗，你在读我消失的青春，消失的河流，消失的年代。你走得那么慢，没有回头。你说你看见我很多次，站在另一棵树的影子里。你羡慕春天，那棵树发芽的时候的绿。你羡慕一条纸船，在我们面前的河水里飘。你说，哪怕闭着眼睛，也能想象它飘过万重山。
1: 盼过千难万险。
2: 好，非常感谢老白，这里面真的有很多精彩的地方啊！我特别喜欢那一句，我说，你说走到一棵树下，你正走出阴影，走到一棵树。

0: 树下，黄昏落在你的肩上，哎呦，好美好美啊！是的，哎，希望每个人的青春，每个人的童年啊，都会是如此美的啊。好，其实呢，任素汐的这个声音呢，真的是很有辨识度，不张扬，极温暖，而且有的时候很有力量感，那种力量感不是声嘶力竭的，
1: 就是他是那种从内心爆发出来的，
0: 对，
1: 是一种爆
0: 很
1: 破感。
0: 坚定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啊，他的声音其实有很细微的抖动，这是特殊的调调，散发出别具一格的魔力，让人过耳难忘。但其实，在我心里面呢，他的词真的是比他唱的还要
1: 还要
0: 好。
1: 好，
0: 对，
1: 对。
0: 歌词的深度和灵性，每每都会让我非常的惊叹。他的每一首词都是一首诗，一首写给众生、写给人世间散着光的诗。诗词里面躺着我们的人生、我们的过往，还躺着我们的现在和未来，听着让人觉得踏实，还很安宁。如果你累了、倦了、烦了、恼了，我觉得都可以来听听，就是任素汐唱的歌，她的这些歌呢，你就会相信，相信就像今天这首歌里面说的那样，翻过山就会看到万丈青天。
2: 你会翻过山，看到万丈青天。
0: 好的，再次感谢老白的推荐。老白的第二首以江山为题的推荐呢，就是《亲爱的你》啊，你喜欢吗？老白，我们的时间因为有限，所以咱们就继续我们的行程，好吗？
1: 好的，好的。
0: 接下来就是第三首了。第三首老白会选的是什么呢？还是一样，演唱者，还有呢，就是这首歌的名字，谁知道？发送过来啊，有请。

0: 这首歌呢大家也非常的熟悉了，老白。现在呢比方说以雨佳妹妹为代表就说了，这是李玉刚的万江，有种从历史深处走来的感觉，开头那句红日升在东方一下子就把人拉进了那种苍茫里，那戏腔和现代旋律是混在一起的，不觉得违和，反而觉得传统的东西活过来了。哎呦，雨佳妹妹说的真好啊，是不是啊？
1: 就是一下子就点到点子上了，
0: 可不是啊，我们都活过来了。好，另外呢像相貌微光也就说了，这李玉刚的万江大家都很熟啊，包括下大海都是，也全是水，也是向你问好。好的，那这个老白，这是你选择的第三首歌，对不对？
1: 嗯。
0: 为什么选它？
1: 哎呀，毕竟这个十月嘛，总要选一首就是主题的主流的。
0: 哦，这首歌呢还比较特别，是不是啊？
1: 就是它也好听，它确实也好听，而且呢就是
0: 词也好啊。

0: 它用点很多。
1: 是的。
0: 嗯，
1: 哦，在这个词里面的用点很多啊。
0: 对的，
1: 我们还是为大家介绍一下它的词作，好不好？
0: 嗯，
1: 作词呢是李舒，这是中国内地作词人、音乐策划人，也是师从杨新明、李海英等一些著名的作曲家，长期从事幕后创作，风格是清新的，富有诗意和东方韵味。这回的词作就完全能够体现啊。作曲是刘延嘉，90后的词曲人、唱作人，而且音乐制作人啊。还有呢，演唱李玉刚，那咱们就不用说了，大家也比较熟悉，这也是他的成名作之一。这首歌的背景是什么呢？是2021年的5月4号单曲形式发布的。5月4号，五四青年节，对吧？
0: 嗯。
1: 2021年是一个特别的年。年份是咱们建党100周年，所以是由中国的共青团中央宣传部、中国歌剧舞剧院联合发起的，然后邀请李玉刚来唱这首歌。啊，这首歌确实写的也非常的不错，当时一出现的时候就非常的惊艳，是不是？老白，
0: 对对，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你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讲主流歌曲很少有那种让人，哎，就是一听就喜欢的，
1: 嗯，
0: 都是很激昂的，很澎湃的，但这个恰恰
1: 很巧啊，
0: 哎，
1: 很巧妙，是的啊。而且呢，最近有件事儿，确实是10月7号的时候，李玉刚通过个人的社交平台发布的视频宣布，今后任何歌手在演唱会上演唱《万江》，他将会分文不取，永久的免费授权。这件事情呢，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说，其实咱们从版权的角度上来说呢，咱们有很多的这个说法，就比方说呢，有李玉刚是享有表演者权。然后呢，像词曲呢，他们是有词曲作者的著作权。
0: 嗯，
1: 就是李玉刚老师说，我的表演权大家可以免费了或者怎样翻唱了，但是他也有自己的要求，是在个人演唱会当中啊，他有自己的这个就是前面的权限。然后呢，但是呢，和这个著作权来说的话，他还不发生关系。就是李舒老师呀，还有呢，就是咱们的刘延嘉老师呢，他们的那个部分的话呢，是要保留下来的。所以大家如果在使用的时候，如果是一些商业用途的话，还是要提前的报备，咱们要经过一些审核，然后也可以交取一些费用啊，等等。啊，
0: 你这是在普及这个什么著作权法？
1: 著作权法也是对咱们词曲演唱者的一个保护，
0: 尊重是尊重，
1: 是尊重的啊，对，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这件事情不过是刚刚发生的啊，这和老白当时选曲完全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做这个事情的案头应该是在上个月中旬就完成了，
0: 9月中旬就完成了，
1: 对，就完成了，是的啊。好，那么我们接下来，老白，你说的词眼是什么？
0: 啊，词眼是这样的，就是我截取个一小段啊，因为是什么呢？他其实他一直是在这种每一句都会讲一些，每一句都会讲一些，但是我截取个一个，就是我认为是跟山河有关的。画大地只画一隅，山与河无恙，观万古上下5000年，天地共养。
1: 嗯，好。

0: 咱们看这个词就能感受到咱们这个词作家他的功力了，是不是啊？
1: 哎呀，就是用点特别多。他这个就像当时我们听那个刀郎的歌，就是他全词都是在用点。
0: 有的时候你能听懂，有的时候听不懂，但是他每一句都有他自己的逻辑和自己的出处啊。
1: 对对对，是，
0: 对，可见啊，这个歌词当中，就像老白说的，你确实没有办法精准的去选某几句。
1: 对对对，他只能说就是，哎，我把主题相关的选出来，他只能是这样。
0: 好，那么接下来呢，就请老白为我们带来他的原创的诗作啊，也叫《万江》，但是这次的创作者是白汉水啊，有请老白。
2: 只花一隅山雨和无恙，
1: 生于忧患，一生都在忧患中，在坎坷中跋涉。草木似曾相识，草叶上流淌着无尽的星光，每一滴星光都是中国，都是岁月的歌影。那不是新生，是从旧的记忆里长出血脉延续的可能。有时候我把这种可能叫做人生，有时候我把
3: 这画不爱读名著的，这怎么引导？
4: 就是爱看漫画不爱读名著。这其实首先我们得知道什么是经典。我经常跟我的孩子和

0: 那些学生们推荐两部电影，他们基本都看了，一个是《肖申克的救赎》，
1: 哎呦，这个简直太经典了。
0: 对，还有一个《阿甘正传》。
1: 嗯，
0: 我非常喜欢，看了好几遍。咱不是不
1: 是 N 刷哈、
0: 啊？对，咱
1: 从青年时代刷到中年时代，
0: 像董宇辉刷500遍是多少遍？咱
1: 隔一段时间就喜欢来看一下。
0: 给人生以启迪，就是经历了几十年的这个考验之后，然后大家公认这样的作品，
1: 嗯，就是你称为它为名著。
0: 对、嗯，所以呢，我们在让孩子爱上阅读之后，下一步就应该引导他读经典。刚才我们说的小学一二年级读的绘本，称之为经典。那到了三四五六，甚至初中，还有很多经典。首先我们要说四大名著，一说这儿，家长们肯定就说：“哎，读经典不是吗？四大名著。”
1: 对呀、啊，刚刚你一说名著，我想到就是四大名著。因为今天在上节目之前哈、啊
0: 嗯，
1: 跟我们一个同事在讨论，他的孩子小学四年级，
0: 嗯、
1: 他说我家孩子现在就能看懂《西游记》呀，
0: 《
1: 西游记》还得
0: 是
1: 绘画版
0: 的。
1: 他说什么《红楼梦》啊，《三国演义》《水浒传》都不感兴趣、
0: 嗯。
1: 我说孩子太小的原因吧。
0: 对，实际很多书，他对孩子来说，他是分阶段的。有一些适合这个年龄段，而有一些是适合更高年龄段的。比方说《红楼梦》是高中的必读书，那你说我让一个小学生来读《红楼梦》，那就太勉为其难了。
1: 是，
0: 他感兴趣才怪了。
1: 对。
0: 但是有些小男生在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就特别喜欢《三国演义》，我觉得这就可以引导他读一读。
1: 啊、
0: 哦，对，
1: 还有《水浒传》。
0: 对，所以说要选适合孩子年龄段的这样的阅读。再一个就是选择什么版本的问题，像《西游记》《三国演义》，我建议小学五六年级以上的孩子不要读青少版了。
1: 哦，五六年级的孩子别读青少版了。
0: 对，小学三四年级可以读青少版，随着他的年级慢慢升高，他的识字量越来越多，他的阅读理解能力越来越强，要让他走进吴承恩的原文，让他感悟经典的魅力，
1: 读原著了应该
0: 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对，它味道真的是不一样。
1: 嗯，哎呦，的确是哈。以前一说名著就想四大名著，其实还应该有很多经典哈。
0: 是，
1: 就像
0: 很多的经典，
1: 是
0: 我们一般推荐古今中外各种各样的经典，就不能仅局限于四大名著，中国古典的这个文学，
1: 你说这个
0: 内容很丰富。
1: 对，你说这个时候想起了，就是我昨天我看到一个采访，就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拿大的那个女作家，
0: 啊嗯、
1: 对对对。然后就是有记者问他说：“你读了、近几年的哪些书啊？”
0: 嗯、
1: 他说：“今年的书我从来不读，我都读500年前的书。
0: ”对，
1: 他读的都是经典，
0: 选择经典。
1: 对，就是在选择经典。
0: 是，
1: 嗯，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0: 嗯，
1: 所以我们应该宽泛的来理解经典和名著，哈。
0: 对，
1: 嗯，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些家长说自己的孩子觉得读书也挺多的，但是成绩不见提高，那这个怎么拆解呢？
0: 这其实我认为就是个读书方法的问题。就是您提的这个问题，好多家长也都跟我说我家孩子读悬了书了，刘老师，他怎么语文成绩就是不提高呢？这其实读书多可以开拓你的视野，可以丰富你的人生阅历，然后呢可以积淀你的人生，但它和语文成绩之间又不是100%的密切的衔接。
1: 嗯，
0: 不是说
1: 正相关，
0: 我读100本书我就要有100本书的成绩，它不是这样的，
1: 它是丰富了我们的精神生活。
0: 对，其实我认为阅读更有最有价值的实际上是丰富一个人的人生，让我们的人生变得幸福。
1: 对，
0: 在你无聊的时候读一本书，当你快乐的时候读一本书，在你旅行的时候读一本书，丰富你的人生。但是如果我们就想提高分数，其实也是有办法的，就是阅读方法的问题。
1: 嗯
0: 嗯，
1: 这就另外一个系统了啊。
0: 对，就是阅读方法的问题。很多孩子他就是他在读热闹。
1: 你看我们这个听众，我们称他为小刘吧、
0: 啊、
1: 他说爱学习的孩子是教育出来的吗？是不是天生的呀？
0: 别说这个话题非常有意思。其实我们认为有些孩子天生就是来报恩的。
1: 哦，所以让父母少操心是吧？
0: 啊，对，真有这样的孩子，但是这样的孩子的比例非常少。
1: 嗯，
2: 路况报道，
3: 路况

0: 好。
1: 啊，
0: 请讲。
2: 好的，这个点位当中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东跨路沿线北行方向通行压力还。

0: 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普兰店庄河11点到17点有分散性小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15到22度。
3: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4: 槟城的海风都带着书卷气，槟城教育准时开唠，大咖驾到，名师轮番，一小时有料有趣，别走神儿，老师要爆料了。槟城教育会，
5: 大连交通广播，槟城教育会来了，汇聚教育名师，聚焦家校共育，分享育人初心，解读教育困惑，听大连本土教育声音，助力孩子健康成长，欢迎锁定收听。

0: 好，来到了14:33，继续槟城教育会，我是主持人安安。你也可以通过大力云的 APP 或者是蜻蜓 FM、喜马拉雅选择实时在线收听节目啊。那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呢，也是让不少家长比较头疼的一件事儿，就是深度阅读啊。无论是对于小学生还是初中生来说，孩子到底应该怎么读啊？另外就是有一些孩子宁愿看漫画啊，也不愿静下来读书啊，宁愿刷手机，也不喜欢做深度阅读，这个情况我们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资深的老师啊，他还专门讲了批注式阅读啊，那稍后也教教我们的孩子怎么做批注式阅读啊。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于艺文教育的刘毅辉校长，欢迎您刘校长。那大家有一些问题想要请教刘老师，也可以随时的编辑文字啊，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有人来跟你打招呼了，刘校长。
1: 啊，太好了。
0: 这个听众呢说，麻烦把我这句话说给刘老师听。我们从6年级就和刘老师学习，现在已经高2了。
1: 哇！
0: 你的学子太多了，是不是？
1: 是。
0: 哎，那么
1: 当老师的幸福
0: 就在这里哈。
1: 对，就在这里，孩子不断的成长，
0: 是
1: 或多或少的那一点点影响，孩子就非常感恩。觉得是老师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0: 是不是也经常会有一些学生已经到了高中或大学来，然后回来去找您？
1: 对，
0: 来看看刘老师。
1: 其实现在更多的是我原来教过的孩子，他把他的孩子
0: 哦
1: 再次送到我这儿来学习。
0: 哇，这真的是好久的事情啊。
1: 是，
0: 嗯，那你见到这个面孔，你还能想起来当时他小时候的样子吗？不太好对上了吧？
1: 不太好对上。如果不说，嗯，很难想起来的，
0: 要不断的提醒哈。
1: 对，
0: 因为您教过的学生实在是太多了，嗯，所以我觉得很多家长都会很熟悉刘老师哈。哎，那刘老师呢，其实也是多次开展批注式阅读方法指导啊，或者说是作文教学体系构架、打好语文基础啊，嗯，等等一些专题的培训哈。那刚刚其实我们也讲了一下这个深度阅读，另外就是很多家长要把这个经典和名著啊不断的外扩哈，就不是简简单单只是那几本书啊，哎，可以不断的往外扩一下哈。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刚刚也提到了怎么把这个漫画阅读过渡到深度的文字类的经典阅读哈，这个也是需要家长的智慧的。那么很多家长还有一个困惑，比方说自家孩子阅读量也不小，课外书呢读的也不少，但是这个阅读理解呀、作文水平啊、语文成绩啊，总觉得有欠缺啊。那他就想了，难道我家孩子其实并没有进入到深阅读吗？就这个浅阅读和深阅读的核心差别在哪儿？
1: 嗯，行，我们先说一说。其实阅读呢，如果从这个阅读的这个精力投入上来说，我们确实可以称之为浅阅读和深阅读。
0: 嗯，
1: 像刚才我们说的读者、青年文摘、一些杂志，我们就是娱乐性阅读，翻一翻，哎，增长一点知识是一点，但我更多的感受。

0: 说到的是一种愉悦，哎，心灵的平静。我并不是说我非得学到什么东西，但是语文学习类的读书，那就是相对功利性的读书。当然这个功利不是一个贬义词，它是对孩子的语文成绩有直接帮助的这种阅读。我相信家长们可能需要的就是这一类，但是呢，浅阅读也必不可少。像窗边的小豆豆，你觉得深阅读什么呢？孩子就翻一翻读一读，像六神磊磊读唐诗，孩子就翻一翻读一读，很快乐，就在快乐的同时学到了知识，就已经很好了。
1: 对，已经足够了。
0: 对，
1: 你还想要什么呢？
0: 对，明朝那些事儿，你非得让他读完之后把明朝历代皇帝列举出来，他烦死了。
1: 是，
0: 对，
1: 不要给他压力。
0: 另一种，我们如果全都是浅阅读，那就只能是走过场看热闹，然后走马观花。那缺少深阅读的孩子，他势必他的阅读能力是不高的，他的作文也写不好的。那怎么样深阅读呢？我大概我先举一个西游记的例子吧。
1: 好，
0: 比方说所有孩子一提西游记，我知道什么孙悟空猪八戒西天取经唐僧怎么怎么样，什么什么这个九九八十一难全知道。好，我说你这只是阅读的第一个层次，只是知道了他写了什么。那你知道他怎么写的吗？孩子们眼睛就亮亮的，带着疑惑。我说你看没看猴王出世的那一段，吴承恩大量的运用三个字，那个石猴一蹦出来全是三个字三个字的，什么玩这个摘果子什么全是三个字的。那我问孩子们，我说吴承恩为什么不用四个字五个字六个字，为什么只用三个字？
1: 对，因为中国的很多这个文化里面文学里面喜欢四个字四个字的。
0: 对、
1: 啊、
0: 四个字它四平八稳，
1: 对，而且韵律感觉也不错，
0: 对，它很庄重典雅，但是三个字就有那种跳跃感。孩子们，哦，跳跃感，那猴子什么呀？就是蹦蹦跳跳，活泼淘气顽皮，到处去捣乱。哎，如果用四个字很难表现出。我说这就是人家吴承恩伟大之处，他用三个字表现猴王一出世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蹦蹦跳跳的那个感觉。孩子们恍然大悟，哦，这就是我们读书的第二个层次，除了知道写什么，还要知道他怎么写的，他用什么方法写的。那这其实就涉及到了阅读和写作了。第三个，要想一想为什么这样写，其实要比刚才又深一个层次了。我问孩子们，他跟谁学习啊？菩提祖师。菩提祖师那个地方叫什么？灵台方寸山。我说灵台方寸是什么？有孩子知道，是心。哦，那是洞叫斜月三星洞，斜月三星，这不就是心吗？那菩提祖师教的就是筋斗云，就是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吗？我说不，他教孙悟空的是修心。那九九八十一难，他其实就是一个修心的过程。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孩子们点头了。你看第三个层次，他为什么要这样写？他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就是好玩吗？有意思吗？不仅仅如此，还有最后一个层次，质疑性阅读。很多孩子
1: 质疑性阅读，
0: 对，
1: 质疑
0: 思维特别活跃，他要有创新能力。孩子们问老师，为什么要三打白骨精？那孙悟空那么厉害，一金箍棒把白骨精打死了，我们直奔下一难不好吗？我说问得太好了，为什么要三打？那为什么要三掉芭蕉扇？不能直接找到铁扇公主，借我把芭蕉扇，铁扇公主说 OK 搞定下一难。我说那三国演义为什么要三气周瑜？为什么不说气死你周瑜？周瑜说啊我死了。为什么要三打祝家庄？水浒传当中，孩子们就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其实带着这种质疑，你就走进了这个文本的最深处，带着这种创新和疑问，你就真正的和读者，而不是和作者和文中的人物在深入的交流。
1: 嗯，同呼吸了。
0: 就对，西游记的四个层次，写了什么，怎么写的，为什么这样写，你还有什么疑问，哎，那孩子的阅读深度就由浅入深，他就不是 走马观花的看热闹。

0: 他真正的走进了西游记，他会读懂西游记。
1: 嗯，
0: 对。
1: 哎呦，这个真的是很多家长也是听了刘老师的这番话觉得受益匪浅啊，就在家里面好像教育孩子他想不出这么多层次来的，
0: 是
1: 只是说你看这个文法不错。
0: 对，当然
1: 把这段摘抄下来吧。
0: 是是是，当然家长未必能做得这么专业、嗯、但是你知道之后你再和孩子交流就不一样了，孩子对你的认识就不一样了、嗯、不是说妈妈什么都不懂只会瞎指挥，妈妈也是懂语文的，
1: 妈妈什么都懂。
0: 对，万能的妈妈。
1: 哦，原来是这样的啊、嗯、那你说还有什么其他的例子吗？再跟我们讲一讲。
0: 对，有。那我们再看这个三国演义。
1: 嗯，
0: 三国演义男孩们都喜欢啊，一说三国演义哪个情节他比我都熟，因为我只看过一遍，他可能看过三五遍，甚至把电视剧电影都刷遍了，有些小男孩特别感兴趣。但是我说你喜欢看电视剧版的温酒斩华雄还是喜欢看文字版？他说当然看电视剧，那多爽啊，关羽抡起大刀把脑袋砍下来了多痛快。我说来，老师给你走进这个
1: 文本
0: 关羽斩华雄的这个片段。
1: 嗯，
0: 我大概读这么几句吧，大家感受一下。这时候曹操教一个小兵倒了一杯热酒与关公引了上马，关公曰酒且斟下，某去便来。我说这八个字看出关羽如此的自信。然后紧接着出帐提刀飞身上马，八个字动作说明武艺高强。然后再往下，众诸侯听得关外鼓声大震，喊声大举，如天摧地擦，地塌月寒山崩，众皆失惊。我说侧面烘托，联想想象。最后正欲探听銮铃响处，马到中军云长提华雄之头掷于地上。我说一个掷表现关羽的那种豪放英雄气概溢于言表。最后酒还没有凉，
1: 起酒上温。
0: 对，起酒上温。你看前后的对照，这杯酒，曹操倒的这杯酒就是侧面表现关羽杀华雄时间之短，武艺之高强。我说你的电视剧你看拖拖拉拉磨磨蹭蹭，拍不出这个原著的十分之一。当让孩子感受到这个文字深层次是如此有魅力的时候，他觉得老师不看电视剧了，
1: 我要看书
0: 了。对，而且也不要看青少版了，就看这个原著，真是经典。经典就是这么来的。嗯，
1: 对啊，就用的字特别少，就每一个字都是像您说的把这种氛围哈，
0: 对，
1: 烘托的特别的到位。
0: 对，你看当孩子遇到这样片段的时候，他能慢下来静下来读一读品一品想一想，你想象一下他的那种文学素养自然而然的就提高了，不需要妈妈说哎，你把它摘录下来把它抄下来。你没抄下来就没完成任务。
1: 对，
0: 不是的，
1: 因为家长总想把任务就是条理化，
0: 对，
1: 是吧，
0: 可视化。
1: 对，一定要看到，
0: 对，
1: 他才觉得我放心了。
0: 对，
1: 否则就觉得他真学了吗、
0: 嗯、
1: 真读进去了吗？嗯
0: 嗯，你看之前我们闲聊的时候就说过，你说是不是一定做批注做摘记的，
1: 对，一定要摘抄吗？写日记吗？就能提高吗？
0: 如果他只是为了完成你的任务不走心的话，他也完全没有什么意义啊。
1: 嗯，
0: 他只是为了应付你完成这个任务，他没觉得他真好他才摘记下来的，他只是为了完成任务应付你，那我觉得对语文成绩的
1: 我哈、嗯、这个有具体是怎么回事呢？给大家讲一讲。
0: 批注式阅读对语文老师来说它是一个专业名词，但我们大多数的家长应该都知道叫不动笔墨不读书，这其实也是深阅读的一个重要的方法。那我倡导的就是孩子们，如果你觉得这个经典这篇文章这一部分很好的话，不要随便的过去，拿出你的笔来。其实毛主席读《资治通鉴》，现在有出版的毛主席批注版的《资治通鉴》，哇，那真是经典。每读一篇好在哪儿？我有什么想法，还可以怎么做，哎，动笔圈画，我认为可以有效地提高这个阅读的质量。

0: 我大概分了这样几个层次，第一个就是最简单的，拿荧光笔或红笔做圈画。如果你觉得这句话说的真漂亮，比方说我们刚才说的湿热酒一杯和后面的起酒上温，我们可以把它画下来。哎，我一看到这儿我就知道，哦，三国演义当中的侧面烘托，侧面描写用的太经典了。那这同时其实也是可以动笔写下来的，它好在哪儿呢？做批注，圈画出那些好词佳句，这个应该大家比较熟悉。第二，要做一点批注，这个批注可以是赏析式，哇，这个侧面描写真棒，那个动作描写真传神，那个环境描写真精妙，
1: 这个是不是就阅读理解呀？
0: 对，中高考包括现在小学，只要是考试，赏析题是必考的。
1: 哦，其实从这个批注就可以练出来了。
0: 对呀，所以我们为什么说不要让孩子走马观花？为什么有的孩子读了好多书分不能提高？他没有掌握方法。你看，这就是赏析式阅读。那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感悟式阅读。读到这儿，我们可以想到关羽太英勇了，武艺太高强了，是不是啊？太了不起了。你看，这就是你的感悟。那其实我们说的阅读理解，理解你读懂了关羽的形象，你读懂了关羽的这种英雄豪气，其实这就是阅读的得分点。
1: 哦，
0: 对，批注、圈画、批注。第三个呢，我倡导可以做一点摘记。
1: 这个摘记和我们说的这个摘抄一样吗？
0: 一样。我举一个例子哈。
1: 嗯，
0: 举一个例子。我喜欢跑步，所以当我读到村上春树的时候，我就非常喜欢。
1: 他也喜欢跑步。
0: 对，他也喜欢跑步。然后呢，他写了一篇散文，不是小说。嗯，他写说在跑步的时候我在想什么，大概是这个题目，记不准了。它里边有几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我就给它画下来，我却画下来还不够，我就给它摘记了下来。有这么这样一句说，在长跑中如果说有什么必须战胜的对手，那就是战胜过去的自己。对呀，长跑是战胜天气，战胜疲惫，战胜那马拉松呢多少多少公里吗？
1: 战胜懒惰吗？
0: 对，
1: 嗯，
0: 他归根结底说是战胜
1: 曾经过去的自己，
0: 过去的自己，我觉得太有道理了。你像我们工作了一天，都想躺在沙发上缓一缓歇一歇，但是我们换上跑步的运动装，换上跑鞋，到公园里跑5公里，哇，那身心舒畅，然后身体又健康，然后精神头又非常饱满。其实战胜那个疲惫的自己，战胜那个软弱的自己，有些时候就是跑步带给我们的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哎，这句话我就摘记了下来，因为正好和我的心境和我的经历哎契合。有一次孩子们写作文说，老师你能不能写一篇给我们看看，我说我就写一篇关于跑步的，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奔跑啊，在我的公众号上还有
1: 啊、
0: 我写了一篇文章，开头就是村上春树说，在长跑中如果说有什么必须战胜的对手，那就是战胜过去的自己，破折号村上春树。孩子一下被镇住了，他们说村上春树这个名字就好高级啊，
1: 是吗？
0: 我说他是日本知名的作家，甚至都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啊。嗯，他的挪威的森林写的，你将来上大学再看，现在不要看，吊足他们的胃口。我说这句话是不是饱含哲理？然后个人成长的作文，老师写的是不是特别正能量？他们说嗯，竖起大拇指。你看这一个摘记要和你的运用结合起来。还有的孩子就那个小本本上面做了好多的标签，此处写景，这处写人，那一处环境烘托，哎，那一处侧面描写，那一处写故宫的景物啊。
1: 刘老师你说的好有画面感呢，
0: 是
1: 有的孩子写的简直那个荧光笔画的也特别漂亮。

0: 摘抄的也很丰富，
1: 嗯，
0: 就是一直成绩不是很理想，
1: 那就是他没走心，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没像我这样学以致用，没说
0: 要用起来哈，
1: 对，
0: 才是你自己的。
1: 我们是功利性的阅读，
0: 嗯，
1: 我们的深所谓的深阅读，不是说读着玩儿，读着快乐，读着幸福，当然会快乐会幸福，同时还深深的影响你的阅读成绩和写作成绩。你说当一个孩子开头结尾用上海明威的话，用上村上春树的话，哇，用上余秋雨的名言，那他的感受给批卷老师的那种印象都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我们肯定就会觉得这孩子博览群书，文化素养很高，印象就会非常好。
0: 你看这些家长要问了，说把写读后感当成一项阅读任务，孩子应付了事，那你说小学生读后感一定要长篇大论吗？不同的年纪写读后感悟可以有哪些弹性的做法，真正的促进孩子思考而不是增加负担吗？
1: 首先这个读后感要看是不是学校的硬性作业，学校的硬性作业那你就得完成任务，如果不是，如果是家长的要求，我认为就可以，完全可以像您刚才说的特别好，弹性的，比方说孩子读书的时候和他交流交流，谈一谈，哎，这就非常好。我儿子在高中的时候，我推荐他读余秋雨的《文化苦旅》。
0: 啊，
1: 对，
0: 很有深度，
1: 因为我读完了，所以我推荐给他，我就特别有底气。我说余秋雨写历史散文，写文化散文太好了，你在其中不仅能读到历史，读到地理，哎，读到文学，哎，读到人生，我觉得太好了。你看到高中他就对这个非常感兴趣，他就拿来读一读，一次作文竞赛他还借用余秋雨的文化散文的笔法来写这个文章，我觉得就非常成功。所以沟通很重要，甚至未必是落到纸面上的，只要他走心了，谈一谈说一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像刚才我们说的批注，批注的第三个层次，它就是感悟和质疑类，你在书上写下你的感悟，写下你的想法，然后写下你对书的疑问或困惑，它也是在写读后感。而第三个层次就是我们说的一定要写成一篇600字的读后感，这是最后一个。如果学校没有硬性的要求，在家里我认为不是很有必要。
0: 哦，
1: 但是如果孩子特别感兴趣这本书，可以引导孩子把你读完这本书的想法梳理一下，而未必一定要像学校的读后感，这个叫先引用，然后再往下引申，然后联系实际，然后再做你的感想，那么生硬死板，孩子会比较反感的。那是在学校里老师的要求和考试考的读后感的这样的格式。所以读后感完全可以像您说的弹性，层次由低到高，用孩子喜欢的能接受的方式，不叛逆的方式来做，我认为是非常好的。
0: 哦，但你说这个他比方说读了一个东西之后，他只是就其中的一点，把这一点扩大化，这个有必要吗？
1: 哎，完全有必要啊，就是像您说的以小见大，这就是典型的以小见大。就像西游记，我未必一定要把西游记整个的故事的感悟全写出来，我只抓住其中的一点，比方说孙悟空的反抗精神，大闹天宫反抗精神，我只围绕反抗精神一点来写，以小见大完全可以，没有问题。
0: 好，那么从这个小学深阅读啊，衔接初高中的语文学习，能不能结合您这个中考阅卷的一些经历，跟我们这个大连的小学生家长再说几句呢？
1: 第一个呢，还是要让孩子们读好书，就选那些比较经典的书来阅读。家长们可以借助一些现在有很多的媒体，也可以借助一些专业的老师，选择那些经典的来阅读，适合孩子年龄段的这样的作品来阅读。第二个呢，就是用上好的读书方法，就是我们说的深阅读和浅阅读，就是娱乐性阅读和功利性阅读。

0: 相结合，这样呢，孩子的人生丰富了，语文成绩也提高了，双赢。
1: 是呢。
0: 对。
1: 嗯。那最后给我们的孩子提几条建议。
0: 提几条建议。
1: 想说的太多了哈。
0: 对，想说的太多了。就是手机有很多东西是给不了你的，是需要你静下心来走进文字的世界。我觉得这个会带给你美妙的人生。
1: 好，特别的谢谢刘校长啊。那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刘奕辉老师啊，他是来自于叫艺文教育的哈、啊，刘校长，也是中学语文高级教师、大连市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啊，课件先进个人等等吧，荣誉称号我们就不一一说了啊。那其实今天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啊，对于这个深度阅读和怎么样深度阅读，我觉得很多家长还是有很多收获的啊。这个漫画和手机呢，其实不是不能看，但是深度阅读是不能丢的啊。那批注式阅读呢，也许就是帮孩子慢下来读进去的一把钥匙吧。好嘞，
0: 总结得太好了。
1: 谢谢刘校长，我们再见。

0: 车。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3: 我们来关注一下东跨路，目前呢有一台施工车呢是占用了东跨路石灰石黄弯道的内侧车道，所以呢导致了东跨路石灰石黄弯道去往20高中方向车流量密度非常大。如果您被滞缓在此，请耐心等待。东跨路的北行方向有故障，有一台施工车停在了石灰石黄弯道的内侧车道上，所以导致这一段车流的密度比较大。另外受到施工影响的红岭路暖山门前路的双向也是车多缓行路段。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的有是陆家阳编辑播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普兰店庄河11点到17点有分散性小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是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听好听的歌，天天好听，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你。

好久没有在节目一开始完整来听一首歌了，这首歌是来自于阿牛的《花的雨》。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甜点好听，我是小蝶 ,FM100.8 已经开始了，欢迎大家打卡留言。今天首先打卡报道的是曲说电波传金曲，今日好心情，希望大家都喜乐。还有涛哥也都来打卡报道了啊。尽管呢今天是个星期六啊，但是呢大家还是准时到达甜点好听节目。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天天好听是周一到周日啊，下午的三点钟就在这里，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张洪亮的代表作，熟悉天天好听的小伙伴都会记得我们相约的地方，门牌号是 FM100.8， 见面的时间是午后的三点钟。所以我知道，当天天好听已经习惯的啊，打开大门迎接你的时候，你也一定都会在，因为对于好多人来讲，也已经习惯了我们的存在，是不是啊？特别感谢电波另外一端每一个等我的人，虽然见不到，但这份缘分啊实在太奇妙了，因为同一个爱好，也感谢美好的音乐把你我紧紧相连，所以说感恩遇见，愿一切都好。

再一次在这首歌里面许个愿，这首歌就叫许愿，古巨基和梁咏琪，希望每一次许下的好愿，哪怕是一时兴起，都能够心想事成，等你好消息。我有一位女友特别喜欢听，喜欢唱齐秦的歌曲。阿里呢，喜欢听是很正常的，我也喜欢听，但是他还特别会唱齐秦的歌曲，这就是有一点比较与众不同了哈。唱异性的歌，调值是不一样的，实在是不太好唱，可他偏偏轻松拿捏。很久以前，我记得有一次哈，我们一起卡拉 OK 啊，听到他唱了下面的这首歌，哇，我从此对这首歌，对他印象更加深刻。

这两年齐秦也是断崖式的衰老，但一开口唱歌还是那个味道。齐秦袖手旁观。对啊，想起那次我们相聚哈、啊，麦霸们，你一首袖手旁观，我一首悬崖，你一首外面的世界，啊，然后我继续呼唤，就杠上了，实在是有趣又过瘾啊！回忆真美，有音乐相伴的回忆更美。

哟，这也是一个人声低音炮啊，他的名字叫严贵，弹唱版的为爱痴狂。对，我们节目当中发现了一把让大家挺惊喜的好声音，就是严贵这几年啊，对，声音自带深沉的醇香之感，只闻其声就足够魅力。为爱痴狂原唱是刘若英，她是云南西蒙佤族人啊，翻唱的歌呢多是以就是边弹边唱为主，很简单，一把吉他加上她的声音，所以

0: 希望今天这个时候你不会困，你本身就没那么困，否则的话很容易在严贵的歌声里面要睡去。是他的歌其实挺适合助眠的，如果说你在晚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你可以找来他的歌陪你一段啊。这是严贵的我要你，也是弹唱版的。这里是天天好听，来自于 FM 100.8交通广播，我们节目正在播出，我是小蝶，咱们关注路面上的通行状况，稍后再回到节目当中。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小伙好，此时我们看到滨海路沿线开始出现了缓慢通行的情况，今天是一个正常的工作日，因此滨海路西段是没有单数号限行的。目前从海淀白云酒店门前开始的滨海路西段去往森林动物园方向通行起来是非常缓慢的，所以如果你想选择这个地方经过的时候，只能是

0: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
1: 象快报，来吧，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普兰店庄河在今天中午十一点到傍晚的五点钟是有分散性小阵雨的，有雾，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转偏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3到4级，气温15到22度，15到22度。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多云转晴，西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再转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东风是5到6级，再转偏西风是5到6级，然后转偏南风是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是5到6级，转偏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气温是14到22度，14到22度。接着看一下生活迹象指数啊，洗车指数3级。刚刚提到普兰店庄河，因为今天有分散性小阵雨嘛，所以当地的小伙伴不太适合擦洗汽车，其他地方简单的擦洗一下就 OK。垂钓指数2级，天气不错，市区天气不错啊，可以垂钓，这个天儿比较适合垂钓。

0: FM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欢迎回到甜甜好听下半部分节目当中，我是小蝶。

我在刚才节目开始之前已经是打完瞌睡了，也就是说你在下午犯困的时间是在我们节目之前对吗？告诉我不用担心哈。好，如果恰巧这个时候有人犯困，来吧，透过这首歌叫醒一下你。

前一阵子啊，真的是一阵风刮来，谭咏麟的这首卡拉永远 OK， 卡拉永远 OK 又成了爆款，也好，那么久远的旋律还可以以各种形式被延续着，是件好事。亮声 open 翻唱的卡拉永远 OK， 哦，还有一首歌也是有一阵子翻唱热，

0: 女生版的祝你一路顺风。谢谢这两位年轻的女歌手啊，一个是亮声 Open， 一个是赵乃吉啊，先后演唱了你我都非常熟悉的谭校长的歌，还有吴奇隆的祝你一路顺风。看一下微信上大家的留言，午休到1:15，然后回办公室再眯一觉到2:30，这一眯眯了一个多小时啊，出去溜达半小时，回来正好听节目，正好到3点来收听节目。你这活儿挺好啊，我挺好奇，你这做啥的这是啊？午休到1:15，然后回办公室睡一觉一个来小时，然后出去再溜达半小时，就好像这下午就是为了准备来收听我们节目一样，以最好的精神状态收听甜甜好听是吗？谢谢你。
1: 一首歌可以有几种唱法，就像一道菜有不同的做法，原材料没变，但味道却不一样。老歌新听，探索同一首歌更多可能性，获赠一种熟悉而又崭新的领悟。

有人感慨了，说：“哎呀，现在天天好听，周六周日也可以听到了啊。”是我，确实是我。我们节目首播的时间，周一到周日下午的3点到4点钟，重播随缘。这里是天天好听，来吧，继续。

还记得有部电影叫做《只此青绿》吗？这便是那个电影当中的片尾歌，我记得非常清楚，是一个听众啊特别向我推荐的。因为呢在那部电影上映的时候呢，他在短时间之内完成了二刷，尤其是易烊千玺的这首《只此青绿》的演唱，他说越听越上头，一定要在节目当中分享给大家。哎，想到了这首歌，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重温。在天天好听里听歌，主打一个安静温馨。但有一个小伙伴我记得非常清楚啊，他几乎是每一次来只要是在官方微信留言都跟我讲说困死了。我在想为什么每天啊，每天他也许他的每天哈，但他每一次出现他都会以这种方式啊跟我打个招呼，就能仿佛看到他打着哈欠，然后呢跟我讲困死了。似乎除了困之外，我能感受到他也挺疲惫的。所以你看，你解读的是在天天好听里面寻获的是一片宁静和温馨，他的到来一定告诉我说我困了，我累了。我也很欢迎困了的累了的小伙伴来节目当中缓一缓脚步，歇息一下。

李宇春，我爱啊，爷爷，这就是说是 IT 方面的工作了，当然是偷摸的睡觉，不能明目张胆啊。但你这个时间安排的非常好，真的，你这一天就好像把自己安排的哈、啊，这个时间特别有弹性啊，驾轻就熟，游刃有余的，不会那么的辛苦，挺好的，挺好的，劳逸结合啊，劳逸结合真的比什么都重要。

0: 任我走，怎么到头来又随着大队走？人群是那么像羊群。
1: 陈奕迅唱歌啊，真是不炫技，但一听就是他。我身边喜欢陈奕迅的人特别多，陈奕迅《任我行》，任我行，相对比较新的一首歌，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收听。在今天这个时间段啊，应该算是超长陪伴的时间段，除了甜甜好听里和大家一起听歌，稍后的晚高峰我们也一起走一段。
2: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各位下午好，下午的四点整，此时要告诉大家，目前是各小学放学的高峰期，所以呢，各学校周边通行的压力都是比较大的，提醒各位特别注意。目前各小学周边路段正在放学，因此车多人多。除此之外，上个点位当中提到的海天白云大酒店门前路段去往森林动物园方向车多，已经恢复为畅通的状态了。此外，来关注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畅快晚高峰，
6: 下班路上一路畅快，
7: 畅快晚高峰。
8: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1: 未来两天天气预报，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全是多云见晴有雾，西北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转偏北风是5到6级，然后转偏南风是5到6级，南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再转偏北风是5到6级，然后转偏西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3到4级，然后转偏西风3到4级，气温15到22度。明天晚上到后天晚上全市晴转多云有雾，西北沿海南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东北沿海偏北风是5到6级，再转偏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3到4级，转偏南风4到5级，气温14到22度，14到22度，也就是说未来

0: 实时路况，一手掌握热点话题。你说我说，
1: 最新信息正在收集，
0: 拒绝枯燥堵车时刻。下班时光本该光芒四射，把通勤变成享受，让归途自带。

0: 在晚高峰，我来跟大家一起同行一段。我是小蝶，说好事儿啊，说美好的事儿，听美好的声音。出租车司机捡到乘客10万元现金，上门归还的时候呢，乘客又落下了手机，司机二次上门送还。近日呢，河南郑州一个出租车司机连续3天啊，跑到乘客家里归还10万现金和手机。据这个的哥齐师傅说呢，10月3号，一位醉酒乘客下车的时候不慎把一个袋子落在车上，他打开一看，哇，袋子里面装有10捆现金，共计10万元，一捆1万嘛。当时非常着急啊，想尽快联系上乘客，把这笔钱是物归原主。随后呢，齐师傅呢选择报警，经过几番周折之后，终于是联系上了失主，好人哈。
1: 我当时打开袋子了以后，我一看10万块钱现金10捆啊，我当时非常非常着急。10月4号，我给他送钱的时候，钱拿走了以后，他坐车上，他把手机又拉我车上。5号的时候，我把这个手机给他送过去了。中间他把这个10000块钱感谢的钱放到后排了，我没留意到。后来了以后，我才发现昨天晚上第3单给他送过去了。
2: 是你们妹吗？问候的
1: 啊，
2: 很感谢，很感谢。
1: 我家里2个学生，一个大3了，一个上高一，靠着一辆车了。去打拼吧，我挣钱再辛苦，这个钱不是咱的，我也不要。
0: 这钱不是咱的，咱不要。当然他说的是方言啊，是河南话。10月4日，齐师傅呢开车把这10万元送到乘客家中，在乘客把钱拿走之后呢，发现对方把手机再一次落在车上了。然后10月5日呢，齐师傅第二次赶往乘客家中，把手机又还给人家。这期间呢，乘客偷偷的在车上放了10000元感谢费，啊，然后呢，师傅发现之后第3次赶往乘客家，把这个钱再还回去。失主呢姓尚，尚先生说，这位司机拾金不昧，非常厚道，跑了几次啊，来了几趟送东西，我很感谢。对此呢，齐师傅也回应说，虽然呢挣钱很辛苦，但不是我的，我不会要。在大连呢，其实像这样的事儿，其实每天都在发生，所以呢，也希望大家搭车的时候呢，一定哈不要着急，尤其下车关车门的时候，回头看一看有没有东西落在车上。也希望我们的的哥的姐，哎，能够尽心尽力的提醒一下乘客。还有就是，借由这个事儿，啊，也要谢谢这么多年在的士啊这个行当当中，经常拾金不昧的大连的司机。继续说啊，跟咱们开车相关的事儿。这车主啊，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块钱。近日呢，网传一名车主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这个网传的案例是否属实呢？处罚的逻辑又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呢？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怎么装？装到怎样的程度算违法违规呢？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说一说啊。针对国庆假期返程高峰车流量激增的情况，一位常年在执法一线的交警向我们透露说，逐辆车拦下来去检查后备箱会加剧拥堵，公安交管部门通常不会这样执行，而车辆的后备箱往往有一定的遮挡，那么交警呢凭借肉眼去看，就很难直观看到车里面有什么，那这个时候经验性的判断成为了实际执法当中的参考标准之一。交警说了说，后备箱啊压轮胎压得特别低，那很明显呢里面装了重物嘛，或者是有超载的情况，就会认为它影响了。

停车安全，所以会让他停车接受检查。处罚肯定不是最终目的啊，是为了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实际上呢，从法律啊这个角度来讲，私家车后备箱能装东西从未啊被禁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载客汽车除了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之外，不得载货。是载客啊，载客的汽车。那么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的教授、可持续交通研究中心国家高端智库研究员郑翔就解释了说，内置行李箱，就是我们说那个后备箱啊，是法律唯一认定的车内载货的区域。那么乘员舱是含前后排的座椅、车内的地板，不属于合法载货的空间。所以他进一步就分析说，综合刚刚那个条例当中的多项规定，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要遵循以下的条件：所有的物品完全放置在后备箱封闭空间内，不占用任何乘员舱区域，包括放倒、拆除后排座椅腾出的空间都不可以。那么装载之后呢，后备箱门是可以完全正常关闭的，货物高度不会遮挡车内后视镜的视线。还有一点就是，货物总重量不超过车辆行驶证上标注的最大允许总质量减去车辆整备质量之后的核定的载重值。装载的物品属于个人生活自用范畴，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从事经营性的货运活动。另外呢，《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也明确说，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那么对客货混装的认定也遵循这个原则。那这个情形呢，通常包括哪些呢？比方说，把货物放在后排座椅、副驾驶位或者是乘员舱地板上，哪怕后排没有乘坐人员不可以。那为了装货擅自拆除了后排座椅或者放倒后排座椅之后呢，然后把那个货物呢堆放在乘员舱连通的区域不可以。后备箱货物堆放过高完全遮挡车内后视镜视线的不可以。还有就是装载的货物长度宽度超出车厢的范围，导致后备箱门无法正常闭合的。另外就是以盈利为目的使用无货运资质的私家车从事快递、货运等经营性的运输活动。针对网传一个车主因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的案例呢，其实我们没有找到这个事件的官方通告或者权威媒体的报道，但是多位的公安的交管部门人士呢也证实了说，如果是私家车后备箱里放10箱自家喝的矿泉水，只要不超重、不超尺寸、不挡视线、门关得上，按照现行的法规很难找到处罚的依据啊。网络上传播的对这个案例的描述可能丢失了很多的细节，现实当中车主还有其他的违法违规条件，可能是综合了这些才受到如此的处罚，只是我们没有看到这些细节而已。那么这个郑翔呢也强调说，客货混装的违法核心不是装了多少货，而是呢人和货共用了本该只载人的空间，治理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的初衷也是避免货物装载不当带来的多重安全隐患。所以说到底儿啊，都是为了安全着想。

祝你平安，你听过那英的演唱吗？这版就是，而且我跟你讲，祝你平安的首唱就是那英。希望大家开车在路上都是平平安安的。小圣人，我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啊，一堆一给你一个拥抱。哎呀，经常行走在红绫路啊，来来往往的，他已经是被磨的没有棱角了。他说都修多久了还没有修完啊，这个时间段啊应该是小学放学，甚至是好多初中，哎，初中没有那么早哈，小学，对，小学放学的时间。要是平常的周六呢，也是高中孩子们放学的时间，但今天是正常的工作日，所以这一波的放学潮呢是集中在小学周边。刚刚我们在讲那个拾金不昧的齐师傅的事儿的时候呢，涛哥说这家伙是个人才，要写命了，哪天能不能把自己给丢了，先丢钱，然后呢找到他了，把钱还给他，手机又落人车上了，然后再给他送手机，来来回回三次。但他最后一次呢是因为要表达感谢嘛，给司机留了10万块钱，这师傅啊肯定不能要，就把这个钱又送回去了。有一个啊纯正的河南人，他说俺们河南人中不中？中。还有人说，我就知道你会说在陪伴我们一小会儿，所以我就没有关，继续再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畅快晚高峰，周六特别版哈。由天天好听的节目主持人，还有畅快晚高峰的节目主持人，以及欢迎光临的主持人连妹送出。小明也感慨说，刚刚那个乘客也真是个神人。我再说一件心大的人啊，呵呵，心也超级大。那这个人呢也是一个司机，所以呢前半段我们说的事儿都是跟司机有关的啊。就离加油站仅仅20米，这汽油就燃尽了，车主呢请加油站的这个员工啊手动灌油，被拒绝了，怎么办呢？服务区后来是致歉了，他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首先前提是离加油站仅仅20米，汽油就燃尽了，车子启动不了了。你说他心大不大？车子燃油耗尽熄火，离加油站仅仅20米却加不到油啊，不得不花钱叫拖车帮忙挪车。这是发生在10月6号的一件事儿。一名贵州的游客呢发帖吐槽自己呢在高速服务区的一次尴尬的经历。据他回忆呢，他说10月3日夜里0点前后出发上高速之前忘了给车子加油了，半路上这油表就发出了缺油的警报，他硬撑着往前开，总算是把车辆呢驶入了服务区。他说我进服务区之后呢把车子停在了停车位上，准备上完厕所之后呢再去加油，没有想到呢再上车的时候燃油已经是耗尽了，无法启动了。我是自动挡的车哈，熄火之后 P 档被锁了，也无法手动推车。他说加油站离他停车处仅仅是20米的距离，我和加油站工作人员沟通了好几次，请他报备一下，我可以呢签字按手印，希望用加油站的油桶打少量的汽油灌进我的车子里面，让汽车发动起来再开进加油站，但对方不同意。而说加油站呢规定不能够卖散装的这个油，上面还有摄像头，这样做呢是违规的。这个黄先生就说他也不想给服务区的工作人员增添麻烦嘛，只能向服务区其他的司机求助，询问有没有办法解锁 P 档来实现挪车。倒是有热心的司机主动过来帮忙搭电啊，尝试解锁 P 档，但是没有奏效。也有人呢说建议他联系保险公司，可是呢保险方面表示呢高速范围之内不提供应急的服务。最终啊黄先生只能够拨通高速救援电话寻求帮助了。救援拖车来了之后呢，在车轮下架起两个辅助轮，才把那个车子拖到了加油站。就20米的距离，叫拖车花了350，前后折腾了1个多小时。这黄先生就说了说，他发帖的目的啊，是想提醒一下车友们，
开车上高速一定注意油表，万一像他这样燃油耗尽在高速路上熄火就麻烦了。后来呢，相关媒体的记者呢就这个事件呢致电桂前高速黔西服务区加油站，一名工作人员就说了，说根据公安部门相关的规定，加油站呢确实禁止售卖散装油，不过呢如果是车辆在高速上因为燃油耗尽熄火，车主完全就是可以走报备的流程，然后呢可以借用油桶领取汽油或柴油开展施救。只是呢这类突发的状况日常并不多见，极其少见。这工作人员也说了，说事发当晚加油站呢仅仅只有那么一名工作人员在岗，这名工作人员呢入职才两周，经验也不足嘛，对于相关业务流程不够熟练，因此呢给这个黄先生带来不便。对此呢人家深表歉意，就他说呢，说站内呢其实配备了汽油柴油的两个专用的应急桶，那么这个专门用于车主应急处置是有的哈。那如果说车辆在加油站2公里范围之内因为缺油熄火，车主是可以到站内借用这个油桶的，加注完毕之后呢归还就 OK 了，但是需要呢当事人签字确认，同时呢要在系统当中向公安部门报备登记相关的情况，也没那么简单是吧。所以呢这个事儿发生之后呢好多人知道了，然后也是好多的这个司机小伙伴就说，哎呀你心可真大，第一时间不去加油啊。还有人表示说，只要是跑长途呢油箱油减半我马上给填满，经验之谈吗？还有人说我开了18万公里从不让这个情况出现啊，未雨绸缪。还有人感慨说，哎你说这加油站这个解释吧，这个规定还是比较人性化的。

出门在外啊，准备充分，都稳稳当当的，高高兴兴出门，安安稳稳到家。这首歌就叫《稳稳的幸福》。您现在听到的是 FM 100.8，畅快晚高峰的前段。我是小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人家是好心要提醒大家一下嘛，有人说，嗯，我嫌弃他。为啥嫌弃他呢？他说是心太大了，在我这儿不会的。咖啡很苦还说呢，说都开到加油站了，你先开到加油站再去厕所呗，就20米，你就非得先上厕所。还有人说只能怪他自己，都到服务区了不第一时间加油，还停下来去上厕所，应该被嫌弃了，加油站没有厕所吗？还有人留言说，把这帮人哈，把这帮心大的都集合起来，集中培训，整个封闭培训。所以那个话怎么说的呀？真得是事儿教人，是不是？苦口婆心天天说没有用，让他经历一次，足以是铭记一辈子。守望初心他说了，说开车啊，最起码的事儿，上车打着火，第一时间是看仪表盘上有没有出现各种故障灯啊，或者油耗够不够啊等等一些最基本的东西啊。忘记加油这个事儿，老司机干不出来。

最近真的是在刷视频的时候呢，偶遇到了好多好多听起来让我们的心情瞬间会变得很阳光明媚的一些好曲子，比方说你现在听到的维也纳珠玉奏鸣曲。25中接孩子的人特别多啊，这块儿在排队呢，堵着呢，呼唤交警叔叔。对呀，今天周六是正常工作日。哎，高中也这个时候放学吗？如果不是串休，不是正常工作日的话呢，一般周六孩子们确实是高中啊，孩子们放学是这个时间段，但今天不是说是上哪天的课吗？也是这个时候放学吗？给我整懵了。

刚才啊，帮大家联系了一下职教中心今天的值班记者佳阳，让他帮忙看一下各高中周边的通行状况哈。因为我是觉得今天应该不是高中放学的时间，这个时候小学周边车子多是很正常的，让他帮忙看一下啊，看一下是不是各大高中周边的这个车子也是越来越多了。嗯，对，只要上高速第一件事先看油表。嗯，

0: 晚上提前看，全市晴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是5到6级，再转偏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3到4级，转偏南风4到5级，气温是14到22度，14到22度。
1: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畅快晚高峰，正。

欢迎收听双休日交通广播，15点到19点本时段大联播，小蝶、美玲、阿豆、欢欢跨越界限，有趣客串，携手接力，联袂奉献，天天好听，畅快晚高峰，

笑啊，所以看到大巴车，是吧？嗯，现在周六周日版的畅快晚高峰四个人，是我们四个人联袂啊，接力和大家一路同行。继续说好事啊，说好事，多说美好的事。金戒指掉进了流沙，瞬间消失。4小时之后找回，景区已经成功找回了1800多台手机。我的天哪，这哪个景区啊？10月4日啊，一名旅游客和朋友在内蒙古响沙湾景区游玩的时候呢，不慎丢失了一枚金戒指。景区应急服务队接到求助呢，利用2台金属探测仪搜寻了4个小时之后找回了这个金戒指。那么6日呢，我们又从这个景区获悉呢，景区应急服务队已经跟游客联系并邮寄这个金戒指。啥事儿都有啊。在这个相关的视频评论区呢，丢失金戒指的女游客留言说，当天傍晚流沙覆盖得很快，这金戒指掉下去的一瞬间就看不到了。联系景区的应急服务队之后呢，工作人员呢带着探测仪一遍遍的扫，现场人来人往，沙粒呢是不停的流动，他们反复调试这个精准度，然后缩小范围，没想到哎，居然找到了金戒指。这游客表示很惊喜更感动。据了解呢，这个景区呢是在今年成立了8个人的应急服务队，成员呢都是景区的工作人员，主要服务景区的救援、寻物和应急救护。那目前呢，应急服务队已经帮助游客成功找回了，注意啊，成功找回了1800多台遗失的手机，还有这枚金戒指。然后呢，我就在那个评论区还看到有一条留言说，我就是1800台手机之一的啊那一个人。感谢景区工作人员非常认真啊，很负责。还有人说真牛啊，但还是要提醒游客保护好自己的财物。还有人呢表示不解，哎，这个金戒指怎么能掉呢？这技术神了是吧，神了。更有人说这样的景区值得点赞，值得一看。所以呢，这个景区到底在哪儿，叫什么名字呢？内蒙古响沙湾景区。因为这个事儿，好多人对这个地方非常向往。

莫伤怀。我相信你听这首歌最近肯定是频频听到，都是碎片的，一段一段的，这是完整版本的。二十五中这块有人讲说，是不是秋游了，孩子们秋游了，让集体

还是跟游客有关的啊，10万游客涌进了50000人的县城，文旅局长亲自铺床。这个小城啊，祁连是怎么接住这波流量的呢？在国庆假期，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很火。祁连县啊，网络上呢，10万游客涌进50000词条评上热搜。热搜背后，祁连县做了哪些努力呢？后续来了。地处平均海拔3000多米的祁连山腹地，祁连县拥有雪山、草原、冰川、峡谷等多样地貌，境内的9号公路对自驾游客有很强的吸引力。那这个国庆假期呢，祁连县游客接待量达到了22.1万人次。10月3号这天呢，祁连县大雪纷飞，气温骤降，原本2小时可以走完的9号公路通行时长被拉至数倍。那么祁连县呢，距离周边的县城都是有将近3个小时车程的。那么叠加降雪啊，山路路况差等等因素，如果游客抵达比较晚的话，或者车辆续航不够的话，那么去周边县城住宿就会存在很大的困难。很多计划过境的游客当天临时选择就住在这个祁连县了。为了应对游客骤增房源紧张这样一个突发的情况，祁连县呢是紧急协调了学生宿舍来解决住宿难题。文旅需要流量，更需要接得住这个流量，就一场突发事件考验的是地方的应急管理能力、协同治理能力。我们看到多部门协同解决住宿难题啊，仍想尽力啊给到游客好的体验。10月3号，这个祁连县刚刚讲了，气温骤降，县城下雨，周边降雪，所以去九号公路自驾的外地游客，因为雪山更为壮观而格外的兴奋，格外兴奋啊！这里面就有好多人直扑这个地方，完全没有做足功课，没有提前预约住宿的，心大不大？

也大。但这个意外情况还是来了，早在十月二号晚上8点多，祁连县的文体旅游啊广电局值班室就电话就此起彼伏嘛哈、啊，称有这个游客反映没有房子可住。那么节前呢，相关的工作人员啊专门到县城周边民宿转了一圈，确保有暖气能开门。当他们接到这些电话的时候呢，紧急联络寻找多余的线下家庭宾馆，激活存量。不过这个情况很特殊，数据显示呢，今年国庆假期祁连县游客接待量同比增加220%。文旅局的三部电话几乎时刻在响，游客集中反映没有房可住。所以我们看到呢，祁连县第一时间启动了预案，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应对，乡镇农牧局等等开放大厅，方便游客取暖，协调多余的房源，多方安置游客，对有条件的游客疏导劝返。如果住不下往哪儿安置呢？预案其实早就做过，祁连县呢汛期叠加旅游高峰期，此前啊已经建立起了应急的联席会议机制，有这么一个机制，就多部门积累了不少的联动的经验，一通电话啊打到了那个县教育局了，分管副县长也赶到现场了，经过走访研判，在征求教育部门和学校意见之后，祁连县政府决定开放县民族中学等2所学校102间宿舍500张床位。就看啊，这民政啊和应急管理部门随后就是调配了好多物资，像床单啊、被褥啊、枕套啊，都是提前备好的全新的用品。工作人员啊先把学生们的东西给收拾好，整理到上铺，再把新床啊铺上这个褥子，提前对宿舍原样进行了拍照。游客入住的时候又专门的去嘱咐不要动孩子东西啊，这是孩子宿舍。这几天就祁连县连续安置了是将近500人。所以后来有游客就说，哎呀，本打算住在车里，因为这个事情是突发的嘛，就打算住在车里，联系文旅部门之后呢，当天晚上就给安排住进了中学宿舍4人1间，学生的东西呢都提前收拾好了，政府提供的被褥等等全新的物资啊，暖气热水都有。尽管入住游客好评不断，网上还是有不同的声音的，是否能及早的预判早做准备呢？然后人家说了说，其实节前呢做过预判，但实际超出了预期。国庆假期之前呢，县啊就是文旅局做了一轮的细致的摸排，走访了周边的民宿，还有这个家庭的宾馆，评估接待能力。去年同期，祁连县文旅接待量同比增加的是75.8%，那么今年这个数字是220%，临时来的自驾游的客数激增。这部分无法提前通过网络订票来预判，也就是说，好多人呢，哎，咱也。也挺奇怪的哈，这个事儿就是你要到这个目的地去，你不需要提前订住宿吗？哎，真有人就不订，就直扑那个地方就去了。所以你看这一下子，临时来的自驾游数量激增，这部分的人数量是无法通过网络订票来研判的，所以就出现了这个情况。对，2号、3号吗？游客高峰期。祁连县在增加接待床位安置游客的同时呢，也在高速路口提示劝返啊，不要再进了，疏导游客就近去住宿。你看有人说了说，把游客安置到学校的宿舍，是否征得了学生同意，是否侵犯了学生相关的权益呢？哎，这个还真的是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教授啊斯林博就认为说，在学校尤其是学生离校期间呢，对宿舍出于公共利益的临时调度征用具有合法性基础，不直接侵犯使用权。学生宿舍呢具有公共资源属性，不同于私人住宅，叠加2所学校对学生有减免住宿费的情况，所以学生对宿舍拥有有限使用权，是否侵犯了隐私权，需要依据学生私人物品有没有被违规占用、使用、破坏来判断。祁连县呢在7号晚上呢是发布了相关的信息哈，决定以县政府名义给学生写感谢信。

两所学校会排查学生物品丢失的情况。那么祁连县的文体旅游广电局给学校102间宿舍学生要发放文创大礼包。另外呢，在清空原宿舍一层床铺的时候呢，工作人员曾利用被褥等等哈、对学生私人物品进行打包，而且在搬离之前呢，对宿舍原貌进行拍照留痕。他们就是能想到的都已经是想到了，能完善的都尽量的完善。对，后来呢就看相关后续报道嘛，就说10月6日啊、文旅部门和学校已经是恢复了宿舍的原样，那么在7日，你看假期最后一天嘛，完成了宿舍的消杀工作。这都是发生在过节期间的事儿哈、你从这两件事上啊、前一件咱不说了，是好事儿，就咱们这个应急服务队太给力了哈、这仪器太高精尖了，连这个金戒指掉进流沙里面都能够找得到，有人说太牛了吗？但这件事儿啊、这件事儿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好多人去旅游完全没有做足充分的准备。当然当地的文旅部门已经是尽力了。下一次来提醒啊，提醒自驾游的小伙伴啊，不管你出发到达哪个目的地，一定要提前把你的这个住宿给解决了，否则你遇到突发的状况真是大连话怎么说，马爪了。

0: 的心是暖暖的。这里是畅快晚高峰周六前段，我是小蝶。还在琢磨啊，说那个戒指怎么掉到流沙里了。然后他说，你这脑洞大开啊，他说这是过节减肥成功了，瘦了，金戒指戴着就大了，然后就掉了。哎呀，太逗了。这是不是提醒我们以后出去玩啊，不用那个金银首饰都带着哈、啊？要是掉哪儿丢哪儿了，多心疼啊，多上火呀，是不？最后说一件励志的事儿，励志的事儿，励志的事儿啊！人民日报专访郑钦文啊，低谷从来不是坏事儿。注意了，我觉得这话说特别好，低谷从来不是坏事儿，总有回来的时候，耐得住啊，耐得住。10月9号，郑钦文在中网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以2-0战胜了6号种子乌克兰选手斯维托利娜，继2024年之后重返中网女单四强。这场来之不易的主场的胜利，是他送给自己24岁开篇礼物，也是他破茧重生的最好的印证。赛后呢，他接受了人民日报的专访，回望磨砺与蜕变，坦诚分享心态成长与人生感悟。他是以清醒从容的姿态，对，诉说属于自己的网球之路与24岁的全新的期许。那么今年的美网呢？郑钦文的两次在0-5落后的绝境下逆风翻盘，重返女单8强。那么来到中网，他连赢了4场，三盘大战，韧劲十足。本场四分之一决赛，他打的是勇敢而坚定。
1: 这是我24岁的第一场比赛，我很高兴可以取得今天这场比赛的胜利。哇！时候的事情了，所以说我希望这一次可以打得更好。
2: 我一直都没有想要去找到曾经的自己，我一直会觉得我一直都是在成为更好自己的路上，未来的我会变得更好。我也不会觉得说2024年的我是巅峰期，我会觉得我的巅峰期在后面，因为我确实还有很多的地方可以进步，很多的地方可以去发掘自己。我有很多比较幸福的瞬间，但其实能够给我带来最大情绪上反应的一直都是网球。那输球流泪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是因为你特别想要赢，你没有做到，然后你会有很多的情绪产生。网球就是让我感受到很多的痛苦、迷茫，然后还有泪水。当然它也同时给我带来了很多成功的喜悦，然后呢对于胜利的激情，然后呢以及大家一起奋斗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些体验确实是独一无二。
0: 这是成长，更是成熟。没有永远的低谷，只有不肯停下的脚步。接纳失意，直面困境，踏实深耕，稳步前行。时光终究不会辜负每一份坚持的。今天节目最后，我们把他的励志故事和感言和大家一起分享。

就等风来，静待花开。我们一起耐得住啊，在低谷时期啊。谢谢你们收听今天畅快晚高峰的前段，我是小蝶，稍后接力棒交给欢欢。

0: 北京时间下午5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前段晚高峰晚上5点整，此时我们看到香炉的桥上的双向流量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北行的出市区方向尾端已经排队到东北路的白新村上桥的位置。另外受到石魁桥封闭施工的影响，目前解放路和石魁路的交汇处，解放路去往桃园桥方向压力比较大，车辆的尾端已经排队到劳动公园路段了。包括魁丰路进入到解放路去往石魁路方向车多缓行。此外受到施工影响的红岭路暖山门前红岭路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西北路新生桥锦绣小区门前路的双向黄色缓慢通行。再来关注高速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是正常开通。另外补充一下，迎金路进入到汇百路渤海大道方向受到施工影响也是缓行的。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3: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晚间普兰店区庄河市会有分散性小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15到22度。
6: 话题你说我说，
7: 最新信息正在收集，
8: 拒绝枯燥堵车时刻，厦门时光本该光芒四射，
6: 把通勤变成享受，让归途自带节奏，畅快。

嗨，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交通广播周末特别版本，这也是我们三档节目共同联合的假日特别版本的节目。我是欢欢，在节目当中问候大家。今天呢是星期六啊，本来呢会觉得这是一个周末的时光，陪伴大家一起一路畅行，但是你会发现路面上的车会比较多，因为今天会有很多的朋友是正常的下班，所以真正的晚高峰就来了。我们这档节目呢是天天好听、畅快晚高峰以及欢迎光临三档节目共同联袂的晚上的周末版本啊，也欢迎各位朋友的陪伴，感谢各位朋友的打卡。小曲同学已经来打卡报道了，感谢大家。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叫做《多喜欢你》，也特别呈现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既然是周末，我们就应该释放一下自己的心情，毕竟明天是一个很好的放松的日子，可以跟你身边的那个他说一句我爱你，也可以跟远在旁边或者是没有在你身边的你的朋友们说一句很喜欢跟你们在一起，很喜欢跟你们一起聊天，也很喜欢跟你们一起聚会打卡陪伴。大涛哥来了，他说打欢欢继续打卡报道。看来前两个小时小蝶的节目啊已经陪伴了，是不是？感谢你，感谢你的参与，感谢你的支持。今天呢在白天的时候我们已经感受到了啊，大连的上空的云量是增多的，气温的变化不是特别大，气温是在15到22度左右，早晨的时候气温有一点点低，大家外出的时候都已经开始注意适当的保暖了。对，在我们的平台当中也有很多的朋友开始说，哎，开始秋冬交替的时候了，应该上一点保暖的物品了啊，不管是保暖的内衣呀，还是保暖的物料啊等等。我说没关系，我们这几天呢也会跟我们的团队一起来聊这件事情，看看在下周可不可以给大家上一些保暖的物品哈。在明天我们的天气呢会转晴，下周一的时候会有新一轮的高空槽系统的影响，天气会多云转阴，夜间开始有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关顾，而在周二下午的时候降水就会渐渐的收尾了。下一周周三天气会再度转晴，那么

从周日一直到下周一，偏西转偏南风的风力也会慢慢的轻缓下来，气温呢是相对稳定的，市区的最高气温在21到22度，最低气温在15度附近。而周二呢会转到偏北风，风力会比较大，阵风的风力有7级，伴随着小幅的降温过程，周二周三市区的最高气温是只有18到19度的，最低气温是12到13度，届时体感会比较冷，所以在这里还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及时的添加衣物。你看在晚上的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也会跟大家做一些天气预报的一些分享。为什么？因为你会觉得哎，在周末的时候我要做一个下一周的盘点，不管是下一周的工作安排还是下一周我的穿衣打扮。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是不是这样啊，对于我个人来说，我可能会在这一周就想到下一周我会穿什么样的衣服啊，下一周我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跟朋友们见面呢、啊、我会以什么样的造型出街呀，等等等等，总之会把下一周的事情提前想到前头，也包括我在我们交通广播的这些同事们，这些节目策划的方面也会有一个提前的安排。比如下一周我们请到某一个嘉宾，我们会做什么系列的一些介绍，会跟大家分享哪些故事，这些都会提前安排好。我相信收音机前的你也会如此吧。今天是星期六，今天晚上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毕竟明天是一个慵懒的周日。如果要是没有孩子在身边的话，你可能不用走各种各样的辅导班，那就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一天了。如果有孩子，也记得要在陪伴孩子之余爱自己。今天是10月10号，明天10月11号也是我们大连的一个大日子，因为2026年的第3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暨2027年东北超的资格选拔赛1/4决赛第二回合，也是最受瞩目的一场较量，上一届冠亚军之间的对决就要在梭鱼湾足球场打响了。这是大连队本场大连队主场与本溪队的比赛是要在梭鱼湾足球场要打响了。为了打好这场8进4的关键一战哈，咱们大连队目前是正在积极的备战当中，力争在技战术、体能、心理等等方面都拿出一个最好的状态，战胜对手，挺进4强。有听众朋友已经跟我们表达了啊，你看这也有人说欢欢我爱你，好好好，呵呵，谢谢谢谢，是女生。飞鱼说了，明天是正常休息了吗？今天不是正常串班上班的日子吗？因为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还是按部就班的，只要3天以下的假期我们都是正常上班。看今天晚上是小蝶姑娘啊在直播间陪伴着大家前2个小时，我呢是在直播间陪伴大家后2个小时。明天星期日我们上半场是美玲，下半场是阿豆，所以你也可以继续锁定我们交通广播的节目。新鲜来报道，他说在129街右转进入到中山路那个信号灯啊，现在是右转灯还是正常灯？129街进入到中山路是信号灯坏了吗？它有没有箭头？如果要是有箭头的话，那就是右转灯，你就得关注一下了。我记得我昨天走的时候是右转灯不？大家也可以帮我们回忆一下哈，在去往中山路的这个右转的方向，那个灯是什么样子？如果要是它有箭头的话，你一定要按照这个指示标志来通行。如果它是大圆盘的红灯的话，那么你可以在注意安全、瞭望好了之后，你可以右转。一飞特别提醒我们大家说，解放路南行方向从劳动园开始就压车，是有什么事故吗？这个呢，是从今天开始啊，就是有一个修路的信息，在昨天晚上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跟大家通报了，现在在解放路南行方向通往劳动公园这个位置会有一阵子的排队啊，各位朋友注意一下这个路段。

说到有变化呀，还有一个地方是有变化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变化呢，是我们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的了。就是每次在梭鱼湾啊，打响各种各样的球赛的赛事的时候，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看得到。如果你想看到某个地方有什么样的封路的信息，或者有什么地方有什么修路的信息的话，您都可以关注一下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比如说你看，在2026年的17号开始，一直到11月6号，对滨海公路和滨海路交汇处东侧要进行全封闭的施工，滨海公路和滨海路交汇处北侧及南侧要进行半封闭施工，这些信息我们都会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予以告知。那么在服务栏大家也能看得到。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临时的交通管制的情况。就像明天晚上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会进行这样的一个赛事嘛，为了确保赛事期间交通安全有序，在当天9点钟到晚上的11点30分，下列路段两侧是禁止车辆来停放的。你看，在万景街和丰路至共享街东侧的无名路，这是不能停放的。还有万鼎路的共享街至13路号，还有共享街的万景街到万鼎路，另外呢，像梭鱼湾路的万景街至万红街，还有拼搏街的万景街至万红街，以及梭鱼湾深山奥莱3号门西侧路的万景街至万红街，这些路段在当天下午的3点30分一直到11点30分是禁止车辆通行的。共享街南行的车辆呢，只允许你左转进入到万景街，当人流量比较大的时候，也会有封闭的情况。万景街的和丰路至和美街路段东行车辆是只允许左转进入到和美街的。还有在比赛中场休息的时候，一直到当天晚上的11点30分，万红街的拼搏街至共享街，以及奋进街的万鼎路至万红街，也是禁止车辆通行。比如说家住沿途的市民，您一定要记得合理安排你的出行计划啊！赛事期间呢，你可以由东快路或者万鼎路、和丰路和万景街或者大连湾海底隧道进出梭鱼湾地区。每次到这种情况下，我们都跟大家说，您可以乘坐公共的交通工具来出行啊，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有乘坐公共的交通工具，你才会发现这是比较便利的一个沟通方式，比较便利的一个出行的方式。今天信息量太大了，我一直就在这儿来回在我的文案稿当中以及我的手机的各个群里面在不断的穿梭。11号，也就是明天下午的3点钟，辽超联赛的1/4决赛，大连对本溪赛事即系列文艺活动计划是在梭鱼湾足球场进行，大连地铁5号线运输组织计划适时调整，像明天1点钟开始，大连地铁5号线梭鱼湾南站的 C 口是封闭的， AB D 口是正常开放的，青泥洼桥站会视车站的客流情况启动高峰客流的控制。那么在4点半到晚上的7点钟，梭鱼湾南站会全部出入口封闭，出站乘客你要由站外直梯出站，梭鱼湾站的 A、C1口是封闭的状态，进站乘客呢要根据车站的工作人员的引导进站乘车，出站乘客由 A 口直梯出站。赛事散场期间，还是希望大家都前往梭鱼湾站来乘车。7点钟之后，梭鱼湾南站、梭鱼湾站是恢复正常运营的。好了，这是关于比赛啊周边的一些情况，包括交通方面，也包括了我们说到的封路的信息的一个通报。是的，一飞自己走过了这个路段啊，在解放路南行方向，从劳动园开始就已经压车了，是因为在石魁路桥这儿有事故，影响是比较大的。事儿不多，提到的也是这个路段啊。奋斗在路上提到的是金鸿东路。

和木川路交叉口处拥堵比较严重。哦，我天哪，我看到他发来的这个照片呢，奋斗在路上留得劲儿啊，哎呦，他行驶的这一条路啊，这个红色饱和的状态可见一斑，而在对向车道是完全没有车的，这个对比啊，这个反差实在是太大了。大圆来报道了，他说东林路啊，在入市区的方向下桥口进入到联合路后拥堵排队，有四条车道全部都是拥堵的状态，原因呢是因为车流量实在太大了，另外鞍山路也有施工。所以有位朋友提到说，可不可以出一个合集呀，把近期在修路的地方都来告诉我们。现在你只要记着哈，你只要记着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两个路段是大家比较走的多的一个路段，一个呢就是鞍山路有施工，另外一个就是石魁路有施工，还有在柳树那边吧，不管是施工还是怎样，反正在晚上的时候，尤其六点多钟，总是车行压力比较大，这个地方你关注一下。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滨海路的一个情况，目前为止这几个路段它的影响会比较大一些啊。还有西部通道出市区的方向，每每在晚间的时候，出市区的方向，包括往红林路走的路段，车行压力都会比较大一些啊。现在高尔基路通往中山。今天呢，我是从南石道街这边过到五一。今天呢，我是从南石道街这边过到五一广场的附近，也是没有说有什么事故发生，也没有什么样的管制变化，但是就是单纯的车比较多。但是你会发现呢，在每个交警的路口这个路段都会有交警在执勤，基本上每个路口都是有交警在执勤的，所以如果要是有长时间拥堵的状况，大家还是稍安勿躁。那你也可以把信息发送过来，因为你发送过来之后呢，我们在交管部门这些交警们也能够实时的看到我们听众朋友发过来的信息。小剑追风说来打卡了，说明天真好，有三场球赛，15:35是辽超，这个是大连对本溪，16:00是英博啊，英博对湖北的英宁星，然后在晚上的6:00，英博对青岛的西海岸，加油大连，真的是场上踢出了激情和拼劲儿，就感觉特别好。那刚才我看到的信息啊，也是明天还是有艺术展演的。每次到这样的东北超和辽超的时候，哎，你就觉得好像更丰富了一些哈。真的是为了打好这场8进4的关键一战，咱们大连队一直在积极的备战当中。也希望能够在战术方面，在体能方面，在心理方面都能拿出一个最好的状态啊。在10月8日那天下午的时候，咱们大连队就是在大连足球青训基地进行训练的，训练的内容跟往常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毕竟你这比赛都已经打到这份上了，而且技战术方面呢做出了大的改变的话，那有点不太现实哈。重点还是要强化一下细节，像我们做节目也是，有的时候你稍微某一个细节点没有踩好那个节奏的话，就会影响到你整天的节目的输出。那么从球员的表情上看，大家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轻松的，有部分刚刚参加完东北超总决赛的球员也是逐渐的从失利的情绪当中走出来，调整好了自己的心理状态。最近我们出门的时候，大家都在聊着足球，聊着东北超，肯定是有遗憾的，因为每个人都希望能够胜利，但是我们也想说一定要给这些孩子们更多的包容，更多的机会。他们训练结束之后，天色已经暗下来了，场地的灯光亮起来之后，大连队的主教练王寿挺在场边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谈到最近几天在备战的时候，教练就说东北超结束之后呢，很多的球员参与到了辽超的备战当中，现在算是一个近期人员比较整齐的一个阶段，前几天在人员齐整之后呢，对上一场和本溪队的比赛做了一个总结，也算是一个简短的复盘，也分析了一下优劣势，针对出现的问题做出一些调整，技战术的打法也是在磨合。那对于球员方面的一个变化啊，教练就说东北超结束之后，确实有一些大学生球员以及8中的球员，你想8中的孩子那才多大呀，因为不同的原因，现在呢他们是参加不了辽超的，球队现在已经是在以已经退役的职业球员和参加工作的业余球员以及个别东北超适龄球员为主。那么对于球队当中

有过职业经验球员的作用呢？王寿廷也说，就是表示呢那种认可度，前职业球员和现职业球员肯定是比那些没踢过职业联赛的球员经验会更加的丰富嘛。跟本溪队的第一场比赛当中的中轴线就这些球员组成，他们起到了一个稳定军心的作用。在少一人的情况下，我们之所以没有崩盘，也没有乱，而且没有失球，最终能带着走向平局，最主要的还是他们在场上起到了一个关键的作用。在比赛当中，教练员他在场边去喊不如在场上直接去做，他们在场上的这种带动对于球员的帮助还是挺大的。尤其是我们一直在提东北超，东北超，因为东北超打下来之后，年轻的球员他们的自信心开始有了一点点的变化，他们的比赛的经验也在不断的累积，还有在几万名观众面前比赛，这种对于环境的适应，那相比以往来说心理素质就得更强大了。每一场赛事基本上都是6万多人，你看在东北超决赛的时候63000多人，这个心理素质真的很大，你必须得情绪非常的稳定，其实这一关是很难过的。对于我们在一些舞台上，你也会发现有的时候啊，需要过的是战胜自己的这关，尤其是客队啊，我们球员在这方面还是有优势的，因为是客队来，所以我们球员在这方面是有优势的。那作为上一届的辽超冠军，王寿廷一直都是不曾掩饰对卫冕的这种渴望，谁又不希望赢呢？你说是吗？但是他表示不会因此给球员施加压力，没有给球员任何的压力，也没有提出任何关于成绩方面的要求，因为我们没有期待没有要求的时候，我们达到任何一个目标都是惊喜。但是教练组和所有球员的内心肯定都是奔着最后的决赛去的，已经说过了吗？目标是什么？目标就是卫冕。本溪队这一关肯定是要过的，而且我们是同在南区，早碰晚碰都得碰，这一关是早过晚过都得过，那么这个阶段碰谁都一样，所以我们就是关关过，每次就打好每一场比赛就可以了。当然教练也说了，相信队员们自身的能力，这一关肯定能过，所以不需要给球员们施加任何额外的压力，也相信球员们都有信心。虽然年龄都不大啊，但是呢现在有球队的现役职业球员，也有一些能稳定军心的老的球员。我们其中有一个人林尚远，他就说在过去的2周都在全力以赴的备战，经过上一场10-11取得平局这么一个比赛的见证之下，把8进4的比赛拿下，也希望能够继续走下去。本溪队的两个边路是他们的一个突破点，我这个应该可以说吧，因为我们在各个平台都发布了，这也是我们需要加强注意的地方。我们做了一些针对性的部署，辽超跟职业比赛是有差异的，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毕竟也是关乎着咱们大连的荣誉，尤其是我们大连的现在这些球迷们真的是对大连的这种荣誉的渴求，对冠军的这种期待啊，在大连的主场踢的时候就真的希望把冠军留在大连。希望吧，希望大连队在这次比赛当中

0: 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来了，其实我们大连云呢还是非常的方便的哈，很便捷。在大连云最上方，你找到车生活，你就能看到每日油价的一个界面提醒。

十月十号是第六个工作日啊，参考原油变化率下涨-5.25%，那就是下调了。那么推算出十月十五号24时调价的窗口，汽柴油下调幅度是每吨235元，折算之后呢，平均下调是每升0.18到0.20元，加满50升的话，预计要少花上9到10元左右。

么还有一个路段哈、啊，是封闭施工的一个通告，这个其实有一段时间了，从九月末吧，九月25号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但是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是一直到10月21号，对中山区山峦北街实施全封闭的交通管理措施，途经的车辆啊可以由山峦街来进行绕行，啊。还有呢，就是西岗区这边也有一个条流变化啊，西岗区新康巷道路有封闭施工，这个是一直到10月31号的24点钟，对西岗区的新康巷，就是北岗街到明柱巷这儿实施全封闭的交通管理措施。那么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石魁桥啊，也是有在修路的。这个路段大家注意一下。哎呀，大元就说了，说现在呀真的是不能把钱呢都放在银行卡里面，但是你怎么办呢？那你不放在银行卡里面 你又怎么办呢？我是那种，我是在一些可以消费的软件当中，我这个费用就存的很少，就绑的这个卡基本上就是1800块钱儿。他说银行卡呢你就放个3500用于日常消费就行了，发工资大头就取出来。说要不然你说咋办呢？就因为这些数字的方面的东西会让不法分子有机可乘哈。而且你如果要想取大额的话，可能还不是那么特别的方便。所以我就是只有在这种可以消费的一些卡里面，我的存的就比较少一些，就是为了不被骗，这样的话你也骗不走啥，当然也没有更多。你看大家都发送油价了，是听众朋友用这个方式能够找到。如果你在大连云打开之后，你会发现哎，我怎么看不到油价这个栏呢？有一种方式啊，就是你打开了大连云之后，不是找到了车生活吗？最上面你找到了车生活，这个上面有一个大图标，你来回滑动，它都是比较重要的信息。你比如说你关注到的什么合资终于杀回来啦，油价的调整啊，今日的洗车指数啊，还有国内汽车的销量榜单的出炉啊等等，就在这个里面你滑动一下图片就能看到了。三十二例提到的是华东路，华东路右拐风华路，哎，刘得劲儿说了，哎呦，这下个班儿啊怎么走哪儿哪儿堵啊，因为今天虽然是星期六，但哎，刘得劲儿说了，哎呦，这下个班儿啊怎么走哪儿哪儿堵啊，因为今天虽然是星期六，但是呢是下班的晚高峰，很多人今天是正常上班的，你看

看到的周末的状态和平常不太一样，没感觉到吗？我们的节目也是比较轻松，也没有说跟大家有什么样太多的互动啊，就是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因为确实路面上会比较拥堵一些。你看他提到的是张前路红岗路的交叉路口处是比较排队的。有朋友提到了，他没有昵称，他说欢迎哥，你的这句欢迎光临呢没有灵魂，还得是带上节奏才好听，是不是？我们的节目是由天天好听、畅快晚高峰以及欢迎光临节目共同联袂主持，共同联袂分享，欢迎光临。你是不是想听到这个声音？我之前我就说嘛，我想做一个小比拼，看看谁模仿的这句欢迎光临比较像一些。但是无奈，因为我的手机呢，这个软件啊，不太成功，不能够在节目当中及时的播放大家的语音啊。也就没有办法了，这个想法就搁置了，要不然我就让你们每天都在节目当中说一句语音欢迎光临了。Always 说了，等我有钱了，我就把钱我就缝在枕头里，这样才放心。你缝在枕头里，万一你哪天你换枕芯了怎么办呢？佳佳林说了，营城子高速出口哈、和营城东路这儿交叉口已经堵死了，进高速和出高速啊都差死了。对，没有昵称的这位朋友说，你看这个欢迎光临的这个味儿就对了，是不是？哎，说到味儿啊，我想起来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留了一个小话题，就说现在啊有这种一次性的美丽伤害了皮肤，因为好多的网友啊，他们为了出片漂亮，也是为了在出行的时候拿了一些东西回来的时候更加轻松，他们就买那种很廉价的服饰，网上几十块钱，甚至有的十几二十块钱，说这种服饰呢，有太多的人现在选择用这种方式出去旅行了，基本上就为了拍照嘛。刺泡衣被年轻人穿上了热搜，真的是在前几天哈，一直挂在热搜榜上，就这些衣服专门就是为旅游拍照，购买单价最贵的可能也就是几十块钱，这样的话就满足了年轻人拍照出片的需求，拍完之后呢，像以前有一些人七天可调换，这个也挺不道德的，我自己也穿了，然后也拍照了，最后再给退回去了，你说你让商家怎么办？商家啊，费挺大劲卖出去的衣服最后收回来了一个退货，这也挺闹心的。这个刺泡衣它就是价格比较便宜的，只穿一两次就被抛弃的或者是转卖的衣服，区别于传统的那种快时尚或者租衣平台的这种服装的销售类别，这种衣服通常都是款式比较时髦的，颜色比较亮眼的，布料也比较少的，适合拍照或者是在特定的场合穿着的。假期去旅行的九五后的女生就说自己在出发前在电商平台下单了三条度假裙儿，总共也不过八十块钱。你看我说什么了？她是去洱海，去海边拍照，白色的裙子或者亮色的裙子去出片，但是这种裙子吧，你在平常你穿不到，买贵了就是浪费。他就说这几条裙子拍完照片之后就被塞进行李箱角落里面，回程的时候也没有带回家。这类衣服的面料啊，大多是比较轻薄的，洗一次可能就起球了，就变形了，干洗一次的钱都比买衣服的价格都要贵了，所以有好多人就是在旅行之前集中的采购，拍照完之后就闲置了，偶尔有几件效果特别好的或许会挂在二手平台再低价的转卖一下，但是大多数都进了垃圾桶。那电商平台的人也说了，包括网友也在分享，说这种刺泡衣它的面料啊，它就是那种涤纶的、雪纺的、牛仔的、蕾丝的等等，价格都比较低廉，大多就是在五十块钱之下，而他们的缝制工艺比较粗糙，你要买完这衣服你会发现，哎，这线头都在外面呢，它特别容易存在这种不规整的状况，容易破损，你稍微的有这个树枝一刮可能就坏了，洗涤之后可能也变形了，就不是说我们正常买衣服洗涤之后没有那个新的感觉了，是吧？它是洗涤之后直接就变形了，甚至有的打开包装后可能还会散发一些刺鼻的气味。但是这种衣服在那些店铺里面卖的特别多，月销量甚至都在一万以上，热销

0: 那基本上就是20到50之间，订单量明显上涨，也能看出来现在的需求量高了。但是我们在这里特别提醒这些爱美的女生，这种刺泡衣啊，虽然现在在年轻的群体当中比较流行，但是也有网友表示说，这种廉价的服饰也是造成了一种资源的浪费，啊，可能呢还会有卫生的安全隐患，因为你穿上之后，你会发现你的皮肤容易引发过敏啊、瘙痒啊等等问题，这个还是需要大家去警惕的，特别容易引起那种接触性的皮炎或者过敏，所以这种一次性的美丽的背后，它藏着健康的代价。所以各位朋友，我们在节目当中再次提醒大家，一定一定注意了，你的健康才是你最大的本钱，你的健康才是你最大的奢侈品。当然我们在这里也给有关部门提出建议哈，要严查商家翻新残次的服饰以旧充新的这种情况，完善二手衣物的消杀标注规范，这样的话你才能够规避各种各样的问题的发生，一定要定期进行安全抽查。好嘞，我们本时间段的前半部分到此为止，稍后请您继续关注。
1: 市住建局提醒您，使用燃气牢记安全，用气不离人，用完需关阀，开窗常通风，离家细检查，平安护全家。
2: 北京时间晚上6点，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各位，晚上的6点整了，意味着各中学正在放学。那么目前呢，我们看到受到中学放学的影响，胜利东路的沿线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目前看到呢，是胜利东路开始从解放路这个附近开始，胜利东路的西行方向一直排队到了34中学的门前路段。那么道路两侧的胜利路都停满了接孩子放学家长的车辆，所以呢，只有过了129街之后的胜利东路车速才会有所提升。那么双向的胜利路在34中学门前，也就是长虹街的路段，双向压力是非常大的。那么另外呢，太原街五四路太原街北行方向，东北路白新村北行去往广电中心香路的桥上，东快路彭辉途经海达去往广电，树港路绿波桥去往西北路新生桥方向，促进路进入到香洲路去往大连门广场华香立交桥方向，西部大通道的入市区方向石门山隧道，包括在西部大通道兰溪文苑小区门前路段的双向红岭路受到施工影响的暖山门前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另外在高新园区的双语学校门前五一路上也是孩子们正在放学，所以整个数码广场的环道包括五一路以及中山路东北财经大学门前去往学院广场龙江路这个附近通行速度都是非常缓慢的。另外中山小区之内还有长江路东行进入到港湾广场环岛，人民东路途经港湾广场环岛，目前是去往世纪街方向通行速度是非常缓慢的。此外鲁迅路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以及在中山路东行进入到友好广场去往中山广场环岛方向通行速度是非常缓慢。解放路呢，主要是受到石葵桥封闭的影响，目前解放路从石葵路路段开始去往桃园桥方向，这样的尾端已经排队到劳动公园北门门前，也就是武惠路右转进入到解放路，一直排队情况是非常突出的。石葵路也是双向，包括葵峰路从福利院门前开始去往石葵路方向通行速度也是非常缓慢的。另外呢，在八一路进入到八一路环岛，西港中学此时也是正在放学，所以呢，八一路上的靠山下西港中学门前路段的双向八一路环岛压力也是相对较大。再次提醒各位，晚上6点钟呢是中学各初中陆续开始放学的时间段，所以学校周边路段的压力会相对较大一些，而且这个排队放学的时间会持续20分钟左右。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都是正常开通。以上的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5: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0: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全市多云见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东部沿海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15到22度。
1: 欢迎收听双休日交通广播，15点到19点本时段大联播，小蝶、美玲、阿豆、欢欢跨越界限，有趣客串，携手接力，联袂奉献，天天好听，畅快晚高峰，欢迎。

这个钱呢是金钱的钱，倍是成倍增长的倍。各位晚上好啊，这里您收听的是周末版本的大联播的节目，这是我们天天好听畅快晚高峰以及欢迎光临三档节目共同联袂分享的一档周末特别版本大联播的节目。我是欢欢，在节目当中问候大家。此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上一趴啊，我们节目内容还真的是挺多，因为路面上有太多的一些状况了，也发现了修路的信息影响到大家正常出行。尤其今天虽然是周六啊，但是我们看到的就是晚高峰的一个正常的版本，所以这个时间段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状况。无情更绝情，他提到的是傅家庄到八一路转盘方向非常饱和，各位朋友注意一下。另外呢，这个修车地呀，他说在营城子高速口以及沿途压车比较严重，请求交警来疏导。哎，这边也看到了有两个不好的信息啊，有两个视频和图片出现，一个是上发来的信息，说这边开车呀，这家伙脚丫子都上来了，还特别给我们拍了一个视频啊。哎呀，曝不曝光呢？看一看这个号码，尾号是321，你这车牌号还挺好的，尾号是321，这开车呀脚都上来了。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辆车，它应该是行驶的缓慢，而且还影响到其他的旁边的这个路幅人士的通行了。因为我们看到了听众朋友发过来的一个图片，而且

从他的车外围非常明显的在那儿看，他是在打游戏还是在看着电视剧，反正就是在那玩呢，一边开车一边玩啊。这反光屏幕也非常的明显，我们不曝光他的车牌号码了，但是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啊，尤其是在晚高峰的情况下，你想一想路面上的车那么多，可能你会觉得哎，车这么多，车速反正也挺慢的，我在等着信号灯的时候，我等着别人在那儿开车的时候，我也能顺便撩一眼手机，这真的不行，这实在是太危险了一个行为了，而且你影响到其他人的正常出行，因为你不管是在开车打电话还是看手机还是玩，你都会影响到你的开车的专注的意识，你的专注力稍微一走偏的时候，你的车也很容易能够开走偏。东快路出市区方向啊，有人问说刚过广电这儿怎么一动不动了呢，刚过广电附近这个地方怎么一动也不动了呢，是有事故发生了吗？如果没有走到这儿的时候，大家注意一下吧，就别走这条路了。大海全是水提到的是胜利路，在36中中间的位置有三车相撞的事故发生了，护栏严重的受损，交警叔叔已经到位。你看看今天晚上这个路面上多复杂，是不是？这么复杂的情况下，咱就别开车玩手机了，好吧。还有青玉王者他说想问一下大凌湾海底隧道蓝牌厢式货车的限行的情况。是这样的，不管是黄牌还是蓝牌啊，它都有一个标准，比如说黄牌类型的重型或者中型的载客汽车，它是包括新能源的重型车辆，但是不包括整车长度不超过6米、宽度不超过2.2米、高度不超过2.8米的中型的厢式货车。这个限行规定，黄牌是这样的。那么蓝牌，我也跟大家说一下，蓝牌类型的轻型、微型的载货汽车、专项作业车和整车长度不超过6米、宽度不超过2.2米、高度不超过2.8米的中型厢式货车，是禁止在5条主干路和2处广场来通行的。是完全禁止啊，完全禁止。那么在每个法定的工作日的早晚高峰期的时间段，是禁止在主城区、限行区域、东北快速路以及部分隧道及高架立交桥来通行的，这个你要了解一下。反正就是5条主干路还有2处广场，这是你完全不可以走的。另外呢，如果你是在这个限制的车型之内，你是在早晚高峰期的法定工作日的时候，禁止在主城区来进行通行。而我们说到的这个法定的假日啊，你看我们在滨海路限行的那段时间啊，也是它有调休的一个状态。你比如说今天虽然是周末，但是我们今天就是正常的一个调休的工作日，这个你要理解啊。如果要是不落听的话，心里面还有点不靠谱的话，你在一周之后吧，再看一下交管12123。雷雷说到了香洲路啊，用了快20分钟的时间呢，哎呦，也就短短几百米的一个距离，用了快20分钟才过来。胜利路今天超级堵，因为胜利路呢本来这个通行压力就比较大，在晚高峰的时候，今天还有事故发生了，是三车连撞，它还不是两车，所以胜利路今天是超级拥堵的，半小时走了2公里，这都是正常的一个状态。说那个34中也不是今天放学呀，为什么今天这么特别呢？是因为刚才有朋友提到了胜利路这儿有事故啊。让风并肩吹过说从莲花山隧道出来上东快路出市区的方向非常的拥堵，东快路已经一动不动了。哎呀，陈梦绕梁也说了30中这边学生放学乱套了呀，因为好多人还是把今天当作周末过，但是今天又是正常的一个法定的工作日啊，学生也是上学放学的一个时间段，所以在学校周边你别忘了，别按照平常的周末来走。这有朋友说等半天了，我的欢迎光临呢，今天不是周六吗？周六哈，凤西说了，说这天气，这东南西北风，这刮的哈，真是今天的这个风向啊，特别复杂，太复杂了。之前呢，我们有的时候只是关注温度，因为对于我们出行来说，关注温度就可以了。但是后来有很多的海面上需要出海出船的那些人，就跟我们说了，他们特别需要听到这个风向，他们要知道这个船能不能开，
哎，我们才了解到这个信息。所以每次在播报天气的时候，一定会播上，这个风力啊，这个风力对于他们来说真的非常的重要。

哎呀，今天说到了最多的路段就是东快路啊，东快路出市区的方向压车比较严重，尤其广电中心附近的这个地方压力是更大的。

但是呢，东快路现在是没有事故发生的。嗯，各位朋友，等一会儿吧，等一会儿吧。大家也能看到交警在路上啊，如果没有走到东快路的，就不要再走东快路了，好吧？没有走过东快路的，或者是说你本来有往东快路这边出行的，不要走了，这边可能会滞留一段时间。木木说了，在胜利路36中墙外啊，双向内侧车道有五车的事故发生了，交警和拖车都在现场了，这个双向拥堵。哎呦，这两车可以快速理赔，这五车的事故还真的挺大的，尤其还加上一个大拖车，这个时候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了。行吧，放松一下大家的心情，这个时候我们稍微播放一首歌曲吧，我们缓一缓我们疲惫又紧绷的神经。

0: 今天晚上的路情实在是太复杂啦，各位朋友啊，小心慢行哦，稍安勿躁吧。世纪街现在也是情况挺多，世纪街啊，目前为止也是一动不动的状态。今天除了中学周边之外呢，其他的一些路段也是比较饱和的，还有一些特殊的原因，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多的人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就显得有一点点着急了，急不可耐了。毕竟平常的周末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哈，放松一下吧，放松一下心情。昨天晚上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说到了一个品，南果梨。我特别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回馈一下哈，我在后台看到真是卖了不少，有的人是买了四箱，有的人是买了六箱，还有两位买了三箱啊，其他人是两箱和一箱不等的这种的，但是买四箱的有三个左右。农场主啊，这次就说我们这次的这个大果再有两三天就没了。为啥？本来呀，我们正常就没有这个大果，因为它挑拣起来还挺费劲的。它往里装的时候，它大小不一定排嘛。我们要给大家这个礼盒装，就一定是品相非常好的，你能够拿出去送人也有面儿的。但是价格都不变哈，价格都是38块钱。这个在节前我们本来就没有了，就100箱卖掉之后就再也没有了。而且这个南果梨也是只有在我们晚间的这档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一个品。那么在我们11，包括我上班5号那一天，问的也挺多的。大家可能知道，因为在晚上的节目里面有嘛，就问的也挺多的。我就跟我们欢小妹整个团队的这些人，我们就沟通交流了一下，就又去找农场主要了一下。农场主就又给咱上了一批大果，也就是在昨天和今天，顶多还有明天，因为我们不确定卖的怎么样。你看上次就是卖了两三天，然后就直接就没有了，就告罄了。那么在这一次，我们大概也就这么两三天的时间啊，给我们再上一些，再上一些。昨天不是有一些人就直接买了四箱吗？我们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啊，这四箱买完了别马上吃，马上吃的话砸招牌啊，因为它有点酸。它上来的都是硬果，为了让你能够送人啊，还有邮寄的时间，它给你的都是硬一点的，你别马上吃，你稍微捂一捂，等一等，软一点的时候你再去买。主要就是便宜啊，38块钱一箱，礼盒装的，看起来又好看。今天啊，已经加入过欢小妹的，已经在我们的平台当中输入过欢小妹的，加入二维码的这些人，到6点钟的时候，是不是准时的就推送了？是不是在6点钟的时候准时的就推送了一个视频？这个是我们经过大家热情反馈之后又追加的订单，可能也是今年最后一批的南果梨的订单，而且还是礼盒装。以后如果再有的话，也有可能会有，但是不一定是礼盒装。因为它果不那么大的话，我们如果要是礼盒装，有点有点怎么说呢，拿不出手啊。现在这个是礼盒装的，礼盒装的啊。然后呢，你也能看到我的那个视频啊，吃起来非常有汁水涌出的那个视频啊。主要就是便宜，就吃的东西捎带手可能大家就买了。如果没有关注欢小妹的，现在在平台当中输入欢小妹三个字，输入欢小妹三个字，你就会有一个二维码的链接回弹，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去购买今天的南果梨。
1: 好物推荐尽在欢小妹，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欢小妹，添加专属客服，售前售后一并解决。欢小妹，欢迎光临好物集聚地
0: 啊！现在已经有朋友发送欢小妹了，昨天真是卖得特别好，昨天我这个一说出来之后

按下几十个订单就已经出去了，而且有的订单都不是说一单啊，他就直接下了四盒，都是这么上的。以后呢，我不确定会不会有，但是我就觉得肯定不能是这个价格，因为如果要是有的话吧，肯定也是少量的，那么他在物少的时候一定会高于这个价格，肯定是高于38的礼盒装。

0: 进行救援，因为它处理起来还是相对较复杂一些的。除了这个路段，常规拥堵路段像目前看到的疏港路绿波桥路段的西行方向车多缓行当中，海达广场的桥下路段流量是比较大的，红岭路暖山门前路段主要是受到施工的影响车多缓行，所以再次提醒各位，目前在香炉礁桥上，如果您被滞缓在这里一动不动的状态，前方是因为有临时的交通管制，请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大概还需要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1: 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2: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全市多云见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再转偏西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3到4级转偏西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是15到21度。
6: 好物推荐尽在欢小妹，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欢小妹，添加专属客服，售前售后一并解决。欢小妹，欢迎光临好物集聚地。
7: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8: 欢迎收听双休日交通广播，15点到19点本时段大连播，小蝶、美玲、阿豆、欢欢跨越界限，有趣客串，携手接力，联袂奉献，天天好听，畅快晚高峰，欢迎光临。
5: 这是我们周末大连播的节目，包括听听好听，包括畅快晚高峰，也包括欢迎光临三档节目啊！四位主播联袂主持，在周六周日晚上的5点钟到7点钟，是由欢欢和阿豆分别两天来主持。其实我们是一个大时段的节目啊，3点一直到晚上的7点钟。各位朋友，晚上好啊！现在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看到很多朋友回复欢小妹啊，因为我们在这里面有很多的美食，比如我昨天还下单了一包那个辣白菜，为啥？因为我去超市里面去买的时候，我看到那个里面有什么茄子，还有辣白菜，还有辣萝卜条儿，哦，我就说，哎，不对呀，如果在以前我就真的直接就往车里边去装了，但昨天我突然想到了，不对，在我们的平台里面也有这些好吃的美食，我得支持一下自己，随即我就马上下单了一下29.9那个辣白菜，特别好吃，完我还下单了下单了一个茄子干儿啊，包括早餐像那个汉堡啊，说起来它的面包其实面包品质是稍显一般的，因为它很薄的那种，但是呢它的肉质特别好，叫安格拉是吧，安格斯那个肉，安格斯牛肉特别好，那个我吃哈，真是肉质感特别好，你想一想几块钱，不到10块钱的东西你能吃到那么好的肉，但是它那个面包它主打一个啥，就是薄，就是方便，小孩子嘛他嘴也比较小，你做一个早餐的话比较好。然后呢如果要是特别厚的面包，你要做出来的话是那种蓬蓬的，它可能吃在嘴里会有扎扎约约的感觉，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自己在我们的平台里面下单的。现在主打的就是南果梨，这个南果梨呀，在明天可能还能有一天还够，因为今天下单的没有昨天那么多，昨天的人实在太大了，今天下单的没有那么多，可能还会剩一点，明天我估计还有一天，后天这个南果梨应该就没有了，就算是有的话38块钱的价格肯定是没有了，38块钱的价格是这几天这个农场主给我们追加的 因为

它这个果大吗？它如果每一个都是这个价钱给我们的话，它就赔了。就不能说赔吧，但至少是少赚了。所以我们现在的合作是基于在之前合作的比较好，也是为了在日后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沟通，所以在这批里面还是38块钱。但是在以后如果再有的话，肯定不是这个价钱了啊，朋友们，这个我敢保证。哎呀，这里您收听的是我们周末版本的一个特别节目啊，总说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儿。我今天在网上看到了一个视频，特别有意思啊。但是在下面的评论是褒贬不一的。有一个女生，她说我奶奶就该走互联网这条路。是她奶奶呢，上到电梯应该是没有怎么见过电梯的，没有怎么来过大城市的，上那个孙女家啊。在电梯里面看到一个镜子，她说往外走的时候怎么也走不出去。啊，他那个爷爷呀，就说你转身呢，你转身呢。而奶奶就是走不出去，就一直怎么转呢，怎么转呢？爷爷最后进去给他拉出来，是因为他看到了在电梯里面有镜子，他就不知道那个门在哪儿，他也不知道在他的身后就是有这镜子。不过你看到那个女孩啊，她一定是非常孝顺，让奶奶上她家来玩儿。她在那笑的时候，下面为什么说褒贬不一？有些人就说：“哎呦，这种场景，觉得奶奶特别让人心疼，你怎么还能笑得出来呢？”也有一些人就说：“这奶奶实在是太可爱了，因为奶奶她没有经历过这些新鲜的事物，她跟孩子是有代沟的，所以在有一些事情的沟通上是有不畅的。”我突然就特别想聊一个话题，在生活当中，你们的长辈爷爷奶奶说话的那些有趣的事儿可以跟我们分享吗？在网上你看到那些抖音特别火的，真的是奶奶说话特别哏儿，特别有意思，甚至特别热情。因为奶奶他们那辈人呢就是热情好客的，甚至是你买一个外卖，他都会跟说：“哎，让快递员进来坐会儿啊，怎么直接就让小伙走了？”有没有什么样有意思的事儿啊？我在网上看到了一条信息，就是说他大姑和二姑啊是双胞胎。有一次呢，二姑去商场买衣服，对着商场的镜子就说：“哎，姐，你也来逛街了。”因为对着镜子嘛，他看到是跟自己长相一样的人，但是他没想到这个镜子。我们确实也是，有的时候上商场，你去看到那个商场的镜子的时候，哎，你会发现，哎，差一点走进去，因为它的镜子实在太明亮了。甚至吃饭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屋子里面的人还挺多的，其实就是你这一半部分这些人啊，走近之后你会发现是镜子。老人跟我们是有代沟的，另外老人他没有经历那么多的新兴事物，手机里面一些东西他不知晓，他看到的话都会感觉到新奇。哎，各位朋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奶奶辈儿的爷爷奶奶啊，或者是你大姑二姑啊，你什么三舅们呀，发生过的一些有意思的事儿，你可以用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嘛。啊，真的，你可以用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分享一下，让我们一起都觉得哎挺好玩的。Sam 说了，说东北路怎么啦？东北路在今天晚上啊，从5:30开始一直到6:40都是比较滞留的饱和的一个状态。你要是已经走到桥上了，那你就得稍微等一会儿了，就别着急回家了。或者你在等待的时候哈，看副驾驶人能不能点个外卖，你就别想着回家做饭这件事儿了，你就外卖同时点，你到家之后外卖也到了，是吧？飞鱼说了，我说我没见过爷爷奶奶呀，没有有趣儿的呀。我说的只是这意思，就是奶奶辈儿的，比如说90后奶奶辈儿的，他年龄挺大了。那像我们如果40-50岁了，我们的爸爸妈妈辈儿其实就是我们的长辈了，就是这些长辈们，他们跟你们在说话交流，有一些不是特别了解新兴事物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来告诉我们呢？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一定会想到曾经逝去的那些故人啊，也怀念一下他们在我们身边的时候给我们带来的那些甜蜜的回忆吧。

哎呦，是啊，石回路桥现在封闭施工啊，这个影响还是挺大的。哎呀，看到了 ASL 发来的信息，但是怎么办呢？那现在你面临的就是这种情况，既来之则安之吧，我们稍微的等待吧，也快。欢小妹啊，朋友，发送欢小妹，不是关小妹，怎么每天都有发送关小妹的？欢乐的欢，欢迎光临的欢。这边我们看到了哈，这烧仙草说了，说因为呀，在电梯里面有镜子啊，基本上是为了扩大视野，减少对密闭空间的恐惧。对，我听说就是为什么老人家呀，他们没有怎么用过电梯的人哈，他们就会觉得，哎，这个电梯里面为什么要有镜子，而又找不着那个门儿。啊，有的时候有镜子还觉得挺慌张的，是因为它要扩大你的视野，减少密闭空间。还有，因为我们上电梯啊，我记着以前我看到一个报道，说我们都是要背对着其他人的，我们不确定后面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有镜子的话，它四处呢都能反光，它有利于观察旁边的危险。所以一般呢，它会有一个镜子，不是说让你一开门就能照到自己漂亮的面容，不是，它反光是为了安全。徐徐说了，之前我们舞蹈室啊有一个镜子，有一个家长进来就说：“哎妈呀，那屋也一屋子人呢，啊，买卖不错啊，那屋也一屋子人。”启儿他说了，他说我奶奶啊90多了，有一次坐车一路都没有好脸色，下车的时候就给我说：“你说你收敛点吧，你这样瞎搞早晚得离。”他还懵了，启儿说：“怎么回事呢？”后来才知道，因为他高德地图导航啊，他设置的是王心凌的声音。然后奶奶呢就一直以为呀，她是在给哪个女的打电话呢，可能还挺生气，是不是她是已婚状态呀，以为呀她跟哪个女生在打电话啊，声音还那么温柔啊，人家还给她提示路况。对，好像是那个，刚才我还看到了一个信息，也是跟导航相关啊，我找找。今天我们说的是长辈们跟我们有代沟的时候发生的一些有意思的事儿。这个诺诺妈妈她说，我点外卖

的时候，我奶就说：“哎，这怎么每天都有不一样的小伙子给你送饭呢？你这咋还不让人进来坐一会儿呢？”奶奶那辈人，他们就是很少点外卖的，对不对？他们真的是很少点外卖，所以他看到，哎，怎么还有人给你天天送餐呢？安和说了，说我奶啊，那时候第一次进城，晚上呢都准备睡觉了，他从窗户啊就看到了路灯还在那儿亮着，然后他就说：“你呀，能不能给那些人打个电话啊？这找当官的，告诉他们别浪费电，得关灯睡觉。”奶奶虽然不懂得有路灯这个词，但是呢，她依然是心系着我们的祖国，希望我们能够省钱，能够更多的节省资源。快乐的红酒杯说了，说朋友开新车带着奶奶出去，哎呀妈，那奶奶在车上就晕车呀，想吐啊。这朋友呢就怕吐到车上，一边开一边观察着奶奶，然后奶奶一想吐的时候，他呱就把车窗打开了，哎，这样的话溜点小风可能就舒服一点了。嗯，在开的时候啊，奶奶舒服了，他就把这个车窗给摇上去了。到家的时候，奶奶说：“哎呀，这车挺好哈，哎，这车挺通人性哈。我这一吐，一想吐的时候，窗户自己就打开了，是因为觉得有心电反应吗？”向阳说了：“说我外婆呀，看见我裤子，她就会心疼，说买这裤子烂了都没时间去缝，来来宝，换下来，我给你缝缝。”对，这样的事情其实挺多发生的。我的长辈们有的时候虽然是逗着我玩，但是也会说：“这怎么的啦？都过不上溜啦？啊，这怎么裤子都破洞了还在穿呢？”确实，年轻人爱穿破洞裤啊，但是对家长来说，怎么是过不上溜了吗？是划破了吗？还是怎样的？甚至啊，有一个燕子，他就说外甥过年的时候去看他爸妈，就穿了一条破洞的牛仔裤，然后呢，他爸就说了。悄悄跑到房间包了一个红包，跟他妈说给外甥点钱儿，给外甥点红包，说这怎么的，这是大过年的怎么都穿成这样了呢。我爸也控制过我穿这种破洞牛仔裤，我爸懂年轻人穿破洞牛仔裤，我穿回去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过一回，他说：“姑娘，你别穿这裤子，别穿，不好看，我知道你们年轻人怎么那个愿意穿这样的裤子，你那啥，你在大连穿，回来别穿，别穿不好。”因为我们的县城特别小，尤其是呢住在这个楼里面啊，你会发现楼上楼下都打招呼，在院里呢见面都认识。我们一回老家呢，偶尔早晨的时候还爬爬山，我们这爬山不是那种很高的爬山，就是往这个山上走一走，就很多人在早晨锻炼的时候都是往山上走，这个时候就能遇到很多认识的人。我爸就觉得特别没面子，你这姑娘这大连回来的大城市的人哈，哎，怎么穿个破洞的牛仔裤，觉得没有面子。他说你要穿你在大连穿，你回来你别穿啊，那个你听爸的，你听爸的。哎呀，就特别有意思。但是每次我也回去就开始注意一点，因为以前呢总是穿那种很薄的 T 恤，但是对于家长来说，他更喜欢你穿的立立正正的，比如说穿个小西服啊，休闲的那种小西服，而且他还不愿意让你穿很大的那种，就觉得逛逛悠悠的不好看，好像穿的别人衣服一样啊，得是随身的休闲的啊，立立正正的，那裤子也不要左一个围巾右一个屁帘的。我今天出来啊，我虽然穿的是一套 T 恤这种类型啊，软软的，但是呢我在腰围我还围了一个小丝巾，就是露那么一点点边儿，就是为了要有这种装饰感嘛，但是对于他们来说不立正啊。特别，我想起了一个词儿，但我停住了，我害怕在听众朋友这面前啊显示着不太好听。这还有一位朋友说，他说他点外卖，结果呢奶奶就说：“哎，怎么会有人这么好呢，还买东西来给咱吃，完了给他钱那人还说不用，怎么的，你奶奶还出去给人钱了，是不是在接快递的时候还给人钱了。”想买南果梨的发送欢小妹三个字，对，欢小妹，对了啊，这个圣岑云明，这名起的太高雅了，什么王友瑞呀，杨荣伟呀，小乐啊，都来了啊，好的，都对了都对了，欢小妹，这个是我们今天在平台里面给大家
介绍的是南果梨，南果梨估计就这三天吧，也就这三天有这种大果，而且是这个价位，38块钱的一个价位的南果梨啊，各位朋友抓紧下单。你要下单的话，比如别人下单都是下什么4盒或者是5盒那样，昨天不就是好几个人下4盒5盒吗？如果大家都是4盒5盒，那明天有可能没货。但是现在看还是有货，后台刚才我问了，后台还有几十箱，现在来看明天应该还有货。哎，但是明天星期天，星期天我们节目又不排品，各位朋友，你今天你就关注吧，就发送欢小妹直接关注过来，今天就下单，今天买吧。明天我们没有节目啊，不知道有没有链接哈。哎呀，说到长辈啊，其实跟我们有不一样的观点，会有一些代沟。怎么说呢？他们见不到这么多的新兴事物，但是我们也真的是靠着运气坐上了这个时代的大船，所以我们不能去嘲讽那些没有上船的人，因为他们是在水里面推着我们上岸的，我们上岸了，他们没有上来，所以我们只能说，当一乐呵，先把它讲出来，但是我们在内心还是深深的肯定他们，并且思念着他们。真的，这个是对每一位长辈的一个尊重。还有刚才有朋友说，哎呦，爷爷奶奶已经不在世了，就感觉到特别的想念，把这份想念就留在心底吧。油价会有下调啊，油价现在已经调整过了，在接下来就应该是10几号，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说油价10几号会有变动，一个周期9号，那就是16、17号，16、17号的时候还会有下一个变动，是下调。好吧，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在周六的晚上陪伴我们2个小时，准确的说陪伴了我们4个小时，因为我们这个小团队啊，小蝶、欢欢、美玲、阿豆，我们4个人联袂的一个周末大联播的节目，感谢大家。稍后呢是大点带来的1008换车帮，更多音视频可以关注大连云啊，包括油价的信息也可以关注大连云。哎呀，最后再一条信息，大点都要进来了。玉儿说了，在红旗西路唐立沟文谷学校这边有很多接孩子的车堵在这儿了，也有很多车逆行，双黄线掉头，实线并道，已经压了快1个小时都不动了。各位朋友，这个路段现在是红色饱和的，那么每到晚上的时候，各个学校周边车线压力都会比较大啊，就接纳吧。当然，我们在这里也要呼吁一些家长朋友们，要注意自己的素质，言传身教，你的孩子才能够有更高的素质。咱们把车停在稍微远端一点，是吧，让孩子走几步没问题，今天不是没下雨吗，就让走几步。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拜拜。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晚高峰当中啊，胜利路沿线在129街路段有一起交通事故，事故仍然在处理当中啊。由于这个事故的车损还是非常严重的，并且撞到了中间的护栏，后续护栏需要进行维修，所以目前为止的胜利路129街路段胜利路的西行方向依然有车辆滞缓的情况，交警正在现场处理当中。另外此时东北路白云新村上桥去往广电中心方向仍然是车多缓行，之前的临时交通管制已经结束，所以呢入市方向已经缓解为畅通了，主要是出市区方向仍然有车辆排队。此外呢西部大通道蓝溪文苑小区门前路段双向仍然车多，红岭路暖山门前路段受到施工影响也是车行缓慢的路段。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佳阳编辑播报。
1: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6级转偏北风5-6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6级转偏北风5-6级转偏西风5-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4级转偏北风3-4级转偏西风3-4级。关注气温15度到22度。

0: 买车怕踩坑，买车怕吃亏，二手车选对是王道。1008换车帮，交通广播每晚7点，讲真实车况，聊实用干货，给你实在建议。选车卖车，评估避坑，就找1008换车帮，大点赞不迷茫。
1: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0号，星期六啊，虽然是周六，但是呢是工作日的状态啊，所以呢此刻路面上的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的。提醒您，如果您行进在路面，有什么突发路行，欢迎您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要给各位换一换耳音啊，来聊一聊关于养车、用车、修车的话题。因为确实赶上了这个11结束，哎，我这车辆可能这出去玩了，溜达一圈，哎，这亮了，哎，那怎么回事？哎，怎么感觉不太正常？或者说呢，也到了一个保养的周期了。那么呢，借这个时间，我们跟各位呢来聊一聊关于养车、用车、修车的话题啊。如果说您的爱车在11期间出现了什么样的特殊情况，或者说哎，感觉我开一圈回来有啥变化，欢迎您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交流一下，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型，跑了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及目前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或者说在11期间啊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欢迎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啊，找到我们很简单，拿着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一定要说清楚啊，哪年的什么车，跑了多少公里，以及目前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这样的话才能更好的帮助您。上家我这个车响啊，咋修啊，是不是一定要说明白啊，或者说想要直接找到钟师傅帮忙做一个检查也没问题啊，直接留言钟师傅三个字就可以了。包括在月底的

0: 时间啊，我们会做一场这个个人交易的大集。如果说您的旧车想出手，想要找个人买家自己体验一把当车商的感觉，没有问题，可以直接留言二手车三个字，添加一下大点的个人微信，我帮您做一个对接，你是哪年的什么车要卖，到时候呢我们这个活动落地了，我告诉你时间地点，你人来，车也得来，人来不行啊，你人站着不行，人和车来就行啊。所以呢，总结一下，如果有关于养车相关的问题，发送您具体的车辆信息以及您遇到的事儿，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实时的回复。如果说您想要找到钟师傅帮忙做一个具体检查，直接留言钟师傅三个字，我来给您做文字回复。如果说想要参加我们月底的二手车个人交易大集的朋友，可以直接留言二手车三个字，发送地点就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好的，给您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问题发送过来啊，就是二手车三个字就可以了。那么节目进行期间，我们聊的是关于养车、用车、修车的事啊。好了，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刚才介绍半天了哈，钟师傅啊，钟师傅你好。
1: 大人老师好，各位听友晚上好。
0: 嗯，想问一下这个钟师傅哈，这个在过去的这个十一假期期间，或者说也回来好几天了哈，有没有那种比较集中的突出的问题啊，是可以跟我们首先来分享分享的，或者有没有一些比较有，反正个性的案例也行啊，咱们来首先分享分享，就是十一期间发生的事儿啊。
1: 十一发生的话，主要哈，行车路上哈、有很多哈、我也出去开车出去，
0: 嗯，
1: 很多就是疲劳驾驶的比较多，我感觉
0: 啊，就是自己不太当回事儿，就猛猛开。
1: 对，我还亲身经历过，就我正开着呢，然后前面有一台车就突然间就化龙了，撞在那个旁边的围栏上了。
0: 哦，哎呦，这个就是，咱说就是可能溜号了或者什么原因，就导致了这样事故哈。
1: 对，他应该就是长期高速疲劳驾驶了，这长期开高速之后没有休息好，然后啊开之后应该是打盹了啊，就是可能是闭眼睛了啊，就是突然间的一个可能是瞌睡了啊，然后就是方向盘就那个突然间就不失控了。嗯，
0: 哎呦，那这个就是安全方面比较重要的事情啊，各位，咱一直讲过很多次了哈，不管是什么时间，安全或者说这个车辆的这个注意力永远是摆在第一位的。那么十一回来之后，有没有那种集中性的问题啊，或者说可能、正好可能我十一出去玩一大圈，回来之后我做大保养啊，机油更换等等的这种情况，有没有类似的问题呢？
1: 一般的情况下哈，现在十一回来之后就是可能是天气也比较凉快了啊，所以啊，底盘的异响呢，可能是比较居多了。一般的话都是球头和胶套产生的。再就是哈、最近陆续的可能是电瓶啊，电瓶的一个节气可能又到了。很多车辆啊，可能开一开电瓶就没有电了，亏电了，打不着火了。这种现象的话，如果你是全险的情况下，你可以啊，保险公司它有一个免费上门救援搭电的一个服务啊，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用去找人或者花钱去进行一个搭电了。如果你没有全险的话，那你就得找就近的修理厂进行一个花钱的一个搭电啊，这样的。再就是啊，有一些车主还是自动挡的变箱油忘记更换。或者是更换的方式不对，
0: 好，打断一下钟师傅哈，这个感觉信号不是特别好，这样呢我们稍微调整一下线路，各位呢也可以把您关于汽车养护方面的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找到我们很简单，拿着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我们来听一首歌调整一下线路，马上回来。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今天呢，跟各位聚在一块聊的是关于养车、用车、修车的话题。如果您的车辆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欢迎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钟师傅啊，钟师傅你好。
1: 大家老师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0: 嗯，现在线路好多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平台上大伙发过来的消息啊。首先看到的是，哎呦，这是小洋洋给钟师傅送来的感谢信呢、啊，说是今年7月份的时候啊，在这个钟师傅这儿进行修车了，还换了轮胎，人特别好，车牌照是黑龙江牌照的，那你是黑 A B C D 哪儿啊？也没说，反正就是送个感谢信啊。有印象吗？印象开始印象。
1: 时间7月份有点太长了，有点想不起来。
0: 嗯，是，反正这个有这事儿就行。小洋洋啊，这个反正是对我们钟师傅的手艺也表示了认可，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哈，说如果您的车辆说有问题，或者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问题，想找个明白人、放心靠谱的人做一个检查、做一个维修，没问题，只要提交通广播听友来到咱们这个钟师傅这里去，免费检查。啊，之前讲过啊，但是11回来之后呢，可能说活会多一些啊，比较忙一些啊，也可以吗？
1: 可以，没有问题，
0: 没有问题，好不好？各位，如果有需要，可以直接留言“钟师傅”三个字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这个文字的回复啊，可以做一个关注啊。来看一下，这是元首牵手看日出啊，说16年的手动挡萨纳13万公里了。凉车打火，不知道是哪儿滋滋响，想问问怎么回事。
1: 皮带的问题，它这个应该就是凉车打火的时候，皮带或者是皮带轮啊产生了一个异响，但是早一会儿可能就好了。你可以测试一下，你可以拿一瓶矿泉水，然后啊那个在打凉车之前啊把机盖打开。然后那个打着火，在异响的过程当中，你往皮带上浇点水，你看看是不是异响就消失了。如果是这种情况讲的话，就是皮带的问题。
0: 那这种问题的话，它是可以通过自己解决，还是说它这个就是发现问题了，也得去到店里去维修呢？
1: 对，也得到店维修，因为这个东西的话，皮带的松紧的话，你自己是调不了的，需要到修理厂进行一个皮带的一个调节，或者是更换一下皮带。
0: 嗯，好的，做一个了解啊。刚小杨杨补充了，7月20号在钟师傅那儿修的，哎呀，提车型也行啊，传奇 GS4， 没事，反正你修好就行。
1: 啊，传奇 GS 有一台这个车。
0: 行，这个反正也是感谢信送来了啊，也感谢小杨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我看看啊。孟飞雪，刹车系统一般多长时间或者多少公里进行一个保养？首先来，咱们来先来评价一下什么叫刹车系统。咱说的是，比如刹车油、片、盘，还是什么东西呢？
1: 刹车的养护的话，一个就是首先主要是以刹车油为一点，但是平常来讲的话，刹车是系统的养护的话，就是刹车分泵在我们更换。这个刹车片的情况下，给这个刹车喷泵的导销啊各方面要抹点油，或者是盘上和轮毂接触的位置有那个锈蚀的话，给处理一下，抹点润滑油，这样的话它不用就是在拆卸轮胎的时候它是比较轻快的，轻松的，要不你轮胎容易拿下来，所以这种现象。所以这东西的话不用特意的去养护，在你换刹车片的时候，就是顺手弄一下就可以，完全可以的。
0: 嗯，就不是说。

0: 特别需要说当个大事儿，或者说，但是刹车对我们来讲是个大事儿啊，是不是？就刹车这个事儿本身，这是吧？前段时间网上也看着了哈。
1: 对，但主要的话来源就是你像刹车油保养好，到一定的公里数和年限更换就可以了。刹车片的话，它没有一个固定的公里数，因为它是根据你的脚法啊，踩的多与少啊，或者是刹车片的陶瓷和软硬程度来区分的话，你这个片能跑多少公里啊？它没有一定的年限，只有多少公里。
0: 明白了，做一个了解啊，您参考一下。王丽也是说想检查一下车辆，怎么联系钟师傅？没问题，稍后我以文字的形式给您做一个回复啊。还是提醒各位，如果说想要联系钟师傅做一个这个全面的检查，免费啊，可以直接留言"钟师傅"三个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继续来关注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哎呀，这也是给你送感谢信的李宁说，听大点介绍啊，感觉钟师傅很靠谱，就去了雷克萨斯 ES200，说前一阵去换了一个高压的燃油泵啊，钟师傅相当专业哈、啊，绝对是从车主角度出发，又省钱又解决问题，超级棒，有印象吗？我得每回我得问一问，有印象吗？
1: 啊，这个有印象，这个有印象，这个应该没有多长时间，嗯，
0: 就最近的事儿，是不是啊？
1: 应该是上个月，好像也有得有一个多月了吧。
0: 行，那就算最近了，那就算挺近挺近的了啊。反正满意就好。就是之前咱们在节目当中也讲过，包括因为我自己也在钟师傅那修车哈。最近一段时间我就不提哪天了哈，我就去了。去完之后呢，正好碰上咱一个车友说，哎呀，也是听节目来的。然后呢，感觉钟师傅特别靠谱。然后就身边也有这个从事这个行业的，或者说是单位附近也有这个地方，但是呢就觉得很靠谱，来了之后也确实达到了，这也是我们通过节目能够传递的点，不是说啊全大连就钟师傅修的好，不是，肯定是高手如云的，那您找一个适合的，但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找到了舒服的体验你就用下去，这一点是非常好的。包括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讲过一点，不知道钟师傅有没有印象哈、啊、有朋友说啊，我自己在网上买了机油，完回头我找修理厂给你换啊，人不给我换，怎么回事啊，谁也不给你换啊，你东西用你自己拿来的，在我这换完之后，你说出问题了，是你油的问题还是我东西的问题呢？这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普遍跟各位讲，你要是认准了你就修，你要是不认他，扭头你就走，就完事了，对不对？
1: 对，是的，
0: 就是这样啊。继续来刷新一下，行者问了一个问题啊，说冷却液多长时间做一个更换？哎呀，这个东西它是能检，我记得以前说含水性啥的，是不是就这个东西检查啥的？
1: 含水性的话是刹车油
0: 啊，刹车油，
1: 记错
2: 了，
1: 对，防冻液的话，检测的是那个冰点和沸点啊这块儿，正常的话，咱就是按定期的公里数，基本上是6万公里做大保养更换一次，或者是3年6万，
0: 那就是3年6万公里做一个更换和检查，所以你看看你的这个时间呐、啊，或者怎么样？那之前咱们说那个会缺的那个，是不是也是这个叫做冷却液或者防冻液？是不是说这个东西会缺呀？
1: 对，时间长的话，好多年它不更换的话，它会减少，再一个就是会可能会产生一些腐蚀性啊，导致水管各方面漏水的一种情况。
0: 明白。所以说这个的话，也是属于在每次你保养啊，或者说你种种原因到了你熟悉的修理厂之后啊，它可能会全面给你看看，比如你机油缺不缺呀、啊，啊，防冻液可能少没少啊，都会给你瞅一眼，应该是这样的哈。
1: 对。
0: 所以说你看一下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和情况的出现啊。继续来看一下呀，哎呦我的天哪，奥乐陶也是对我们表示感谢啊，但是后半段您这话我看着吓人呐，说高速上开辅助驾驶是不是相对更安全点，谁敢说这个话呀，卖车的都不敢，我们更不敢了。
1: 对，高速上啊，也是实际也看了一个一期视频，有一个就是开了辅助驾驶，房子睡的是比较沉，旁边车摁喇叭可能都没有。
0: 啊、你的意思说驾驶员睡着了，太吓人了吧？就是开辅助驾驶，驾驶员睡着了，这不纯那啥吗？
1: 对，驾驶员睡着了，就是已经打的是瞌睡不行了，睡得非常严重。然后、啊、旁边车辆看着了之后摁喇叭，他都没有醒。但是应该是没出，后续的话应该是看了，应该没出什么问题。
0: 那可千万别出问题啊！
2: 再说。
1: 对，辅助驾驶啊是一个辅助型，它已经是辅助型，所以啊尽量的啊去，咱也不能说不用，但是用的情况下你不要像 沉睡的时间。

0: 要特别长，不要沉睡，得有意识的去用这个辅助驾驶啊。你这样的话，因为你出去旅游玩游玩的话，你可拉了一车人，你车里人其他都睡着的话，你这个时候呢，你会也会发生，会困的情况，但是尽力去避免去克制。但是辅助驾驶的话，咱不说不让用车的话，它分那个辅助驾驶级别高与低，但是这东西的话，还是啊，盯着点啊，人盯着点，不要去沉睡，打瞌睡这种情况下是比较安全的。如果要累的话，咱到服务区休息休息一会儿，睡一觉，睡个10分20分的话，都非常的解乏，你就不会再困了。
1: 是的啊，然后呢，我也一句话给你讲明白。现在主流的所有的这个智能辅助驾驶，全部都是 L2 级别的。咱们记住，不管你是 L2 什么 L2.99、998的，都属于 L2 级的辅助驾驶。开车责任全在你自己啊！你别说我交给他了，出问题是不是赖他？绝对没有，现在都是 L2 级别的啊！再更高的有 L3，现在全国都没有 L3 级的辅助驾驶。那个时候，你说可以说特定场合的接驾管理呀，但这个目前你买不着啊，国内肯定是没有，全部都是 L2。出现所有的问题，你赖不着车，全是自己的责任。所以你别千万别说啊，我跑高速用它更安全，绝对不能这么讲，而且绝对不是这么个方向。
0: 对。
1: 啊，我觉得这件事儿咱们要非常重要的去拿来讲，就像咱们节目开始说关于刹车的问题一样，安全永远是摆在第一位的，好吧？啊，继续来关注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有关于养车、用车、修车的话题，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涛的问题，比亚迪混，你也不说年限，不说车型，就比亚迪混动。HEV 对混动吗？插混吗？34000公里需不需要换火花塞啊？不提车型，纯问啊，那就回答呗。34000公里不说年限，换吧，那就换呗。
0: 30000公里的话，它是混动车型的话，应该不至于用不着更换。
1: 对，因为这个我也想多问一嘴啊，比如说它这34000公里混动的，我这油跑的可能占10000。电跑的占20000，那我就可以理解为火花塞跟油这边走，不用管电那头事儿吗？可以这么讲吗？
0: 可以，因为用电的情况下，发动机是不工作的，它只是在发动机工作的情况下用到火花塞的情况下，它是减轻损耗的。所以你要用电的话，发动机不启动的情况下，不用油的情况下的话，这火花塞是没有损耗的。所以火花塞的寿命它是没有年限，只有公里数啊和使用的时间。
1: 明白了，所以说各位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啊。所以说，虽然说我是 HEV 插混的，那我这个油那部分的保养根据什么是什么走呢？根据你这总公里数当中有多少是油的部分，有多少是电的部分，是不是啊？
0: 对，你像卡罗拉，它不是插混的，它是油混的。但是正常的话啊，咱卡罗拉火花塞，你要是纯油的话，可能是在8万公里左右更换。但是你如果是混动的情况下，1.8的话，可能达到10万或10万出头去更换那挂的，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好的，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啊。所以涛，30000公里，那大概率可能说有电的得占一大半，那就完全不需要更换。那是就他这个问题，咱们再多说一点点。那我油的部分跑到多少？包括我正常燃油车呀，我跑多少公里了？我是火花塞，可能开始需要研究更换了呢。
0: 插电混的话，它有两种，一个就是一般的话，可能是自然吸气的，或者是那个涡轮增压的。但是涡轮增压的话，你寿命可能就短一些。正常的话，油的话跑到40000公里左右，就40000公里以内的话就得更换3到4万。如果要是自然吸气的发动机的情况下的话，跑一个5、6万更换的话，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你主要是根据你的车型，根据你车型和根据你的发动机的一个排量啊，和带不带涡轮增压或者不带涡轮增压的，它的使用寿命是不一样的。
1: 明白了，就是具体问题可能还得具体分析一些。那这个东西我每次就是我能看明白吗？比如说你拔出来了，或者你看这都这样样了，或者怎么地了啊，就该换了，能看通过我的肉眼我自己能判断吗？
0: 能。一般的话，维修人员的话，你拆了之后，一般很好判断这个火花塞这个使用的公里数啊。一般的话，拿。

0: 看它的燃烧程度或者滑材的使用状况啊，可能能大概的判断一下这个滑材能用了多少万公里。
1: 嗯，好的，所以说各位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关于养车用车的话题，您都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交流。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发送信息的时候说清楚您是哪年的什么车，跑了多少公里，以及目前出现的问题啊，别就发个品牌，发个车，发个这个车型都不说，让我们硬猜呀，那猜不上来啊。瑶瑶的消息，24年的探岳四驱 RLAN 版的，28000公里，低速10左右，打开影像系统，就倒车影像呗，我理解影像系统，偶尔自动刹车，什么原因？打开影像，你是不是你前进？我理解这个感觉是啥呢？你可能往前走着呢，你突然挂上倒档了，那不就得停那儿吗？那不就刹车了吗？
0: 对，一般的话，影像的话啊，一般影像的话，它分那个360，它那一个是360，一个是挂倒档会出现影像。你要是出现影像的情况下，指定是说明自动刹车系统起作用了，因为它可能会发现障碍物或者其他你进行操作不当的一种情况，它会自助的刹车，所以这个应该是自主安全的一个现象，你应该是没有问题。一个是可能是误操作了，再就是设置的问题。嗯，
1: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我估计大概率就是你开着开着，你这还挂着 D 档呢，你夸嚓你挂上这个挂上倒档了，那可不就得停那儿吗？是不是？
0: 对，但是如果是在 D 档的情况下，它介入了那个影像的情况下的话，它也有可能会设置里面，就如果你打开影像的话，它是自主刹车这种情况，有可能在设置里面体现了这个，它可能设置好了这种现象。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应该是跟你车辆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应该是设置的问题，或者是操作不当产生了一个故障现象。
1: 嗯，好的，了解一下啊。房先生的消息，这是一辆2013年的现代全新胜达，2.4七座，70000公里，基本上都是短时的室内道路行驶，怠速抖动啊，那就对劲了嘛。13年跑70000公里，空档的时候呢好很多，但也有明显的抖动，100公里16个油，对，合理啊。烧机油大概2个月能添一桶机油啊。你呀，这个车往高速跑一圈，去到网店回来，病人都少老了。
0: 2013年的话，已经13年了。13年的2.4的话，它本来就有点消耗机油，再就是它这个车也容易拉缸一种现象。抖动的话，你看看检查检查滑材、节气门啊这块，节气门作为清洗，检查检查滑材这两样就可以，因为它2.4没什么太大的毛病啊，主要就是抖动情况下的话，基本上都是节气门积碳过多，没有清洗过。啊，然后滑材可能间隙过大产生的这种现象啊，这两点你就重点去检查一下就可以。
1: 嗯，对了，这是重点检查的一个方向啊。看一下时间，我们要进一段半点信息，回来之后呢继续跟各位聊车看车。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您都关于养车用车的方面的问题啊，您都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交流。

0: 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
1: 指不定犯的事比咱都狠。
2: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3: 以热血捍卫平安，以真心守护正义，讲述时代楷模真实事迹。
4: 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5: 他作为你的母亲，不管他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6: 咱们这回是专业化，打职业化。
7: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真心英雄。
8: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9: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关注到的是由大点为您带来的1008换车帮。今天呢，我们连线钟师傅，跟各位来探讨一下关于养车、用车、修车的话题。如果说您可能有面临着这样的情况，哎呀，我这车可能最近确实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啦，或者车，哎呀，不太对劲儿啊，就想修一修，没问题，可以把您的详细的车型信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同时呢，说清楚您是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或者说您有什么样的油液呀，或者是问题呀，想要咨询，直接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好了，各位可以继续发送过来，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钟师傅啊，钟师傅你好。
10: 大师老师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9: 嗯，继续来关注一下平台上大伙儿发过来的消息啊。晨晨问了一个就是需要探讨的问题，但我觉得好像不太需要探讨，哈哈，啥意思呢？说车到底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油膜比较好？哎，用什么样的雨刮器刮的比较干净？尝试过很多方式，都有油膜，都有一层白雾。哎，很好的问题啊，来问一下钟师傅。
10: 油膜这个现象的话，暂时哈无法就是完全的攻克。啊，基本上你是像一些很多啊，说这个视频效果的一个产品啊，你买回来以后，你弄完之后只是暂时的一种现象，过后的两三天又完了，所以这个东西的话是攻克，一般的话攻克不了，嗯，
9: 就白费呗，就解决不了，是不是？
10: 对，顶多就是你可能是再一个就是咱那个一般的话，这个雾霾比较严重，一个是雾霾比较严重，再一个灰尘比较多，再一个用那个玻璃水可能也不是特别好啊，所以啊，它这种现象就是比较严重。再就是车辆，特别是你车辆不怎么开的情况下，停放时间长的情况下，这个玻璃、风挡玻璃会越来越严重。
9: 那就是使用的时候注意，而且这个东西还变成了这个无法去处理。那网上，那问题来了，网上看着什么去油膜800款产品啊，雨刮器他家好我家更好，那咋办？那都是忽悠啊。
10: 对
9: 啊，对啊，
10: 所以啊，这种现象呢，你要是车辆停的时间长的话，你可以找东西给风挡跟玻璃上啊，前后风挡各方面盖一下，哎，这样的话能有减少一下它这个雾霾或者是灰尘侵入的一种方式啊。如果是比较车比较新的一种情况下哈 啊可以这么样去保护一下车辆的前后风挡玻璃啊，这是比较好的。
9: 明白，您参考一下这个情况有没有这个可能啊，但是看来还是平时多注意吧，光靠这个某个方式一下解决好像不太现实，可以这么说哈。
10: 对，再就是车辆停在外面的啊，室外的情况下可能是会比较严重一点。如果是地下停车场各方面，小区的地下停车场还能好一些。
9: 对，就是我能在室内停的多，那肯定是好嘛。但是那大部分人可能不太具备这个条件，哈哈，行吧，参考一下啊。所以说，如果这么听完之后，我理解就是，如果谁跟你说啊，用这个产品肯定能去除，大概率是骗子了哈。了解一下啊，这位朋友二

0: 这种现象的话是普遍油车的一个形成啊，不是你单独你自己车有了，其他车辆的话也是这样的，特别是老车啊，越老的车这种现象越严重啊。再就是根据你家的油品，它也有一定的关系。嗯，
1: 它22年卡罗拉双擎，那大概率不是说老车的问题了，那可能就是油品的问题，加一般加油站的油啦，就不是两桶油啦。
0: 对，一般的话，加油站的油啊，一般有限，但就是看它跑多少公里了。22年的车辆的话，有可能它公里数多呀。
1: 啊，就跑的公里数过大，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不可逆吗？这个味儿我不能让它是小点儿。
0: 那小点儿的话，你要是公里数大的情况，可能会积碳会多一些啊。这样的话，你可能是定期清理节气门啊，各方面换空气滤芯，可能好一些。
1: 行，参考一下这个情况。所以说导致这个问题的话，可能就是因为你年限还好，无外乎可能油品加的不好，或者公里数过大。如果公里数过大，那就是应该做一个车辆方面的一些内部的清理和检查了哈。
0: 对，
1: 嗯，好的。夜空中最亮的星发来的消息啊，这是一辆19年的克沃兹，60000公里，换变速箱油得多少钱？看你怎么换呗，你循环换、重力换，换的干净换的不干净，钱儿也不一样啊。
0: 对，但就是现在市面上有很多油品也不一样，你像机油是分那个这低中高的油品的价格，它也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主要是看你换什么样的。
1: 对，油品不同，更换方式不同。但咱先说一下更换方式，克沃兹雪佛兰那个是 AT 的箱子还是 CVT 的箱子？记不住了呢。
0: 它是哪年车？
1: 19年的，还没说排量。19年是不是应该有 1.0T 和 1.3 自吸的呀？
0: 对，它排量不一样的话，箱子和它这也是不一样的。
1: 1.0T 我记得应该是 6AT 的箱子， 1.3 的记不住了。哈哈，要是 AT 的箱子肯定就是得循环更换了哈。
0: 对， AT 箱的话是最好是循环去更换那个变箱油。
1: 所以说你看一下你是不是这个具体的排量啊。那如果说我就手动挡，那就无所谓了，那就可以重力换，就不会很多钱了，就是放出去加进来就完事了。
0: 对，但是手动挡现在车型19年的应该不至于。
1: 对对，所以应该少一点，所以这个咱就具体来看了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跟二手车相关的任何问题，包括想要参加我们活动的朋友还得问，想要参加我们的二手车大集的朋友啊，直接留言二手车三个字，添加大点的微信就可以了。如果说想要找到钟师傅做车辆检查，可以直接说清楚啊，比如说这个我现在是哪年的什么车呀，或者我想做个什么样的检查呀，说明白咱们给您做一个节目上的线上诊断。就这样，你说完我得检查，我自己也整不了啊。没事，可以直接找到钟师傅做一个这个方面的这个维修，都是没有问题的啊。交通广播听友免费检查，你修你该花钱啊。想要找钟师傅可以直接留言钟师傅三个字就可以了。所以上述的三个情况都是发送文字信息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啊。来看一下钟玉清的消息，是一辆15年的海马 S7， 跑了185000公里哦。现在的问题是车行驶到100到120之间就抖，过120还好了啊，抖动的时候呢收油就不抖了，一加油就抖，四个轮换了，动平衡做了，一直没解决问题，是一台手动挡 2.0 的海马 S7， 就在100到120之间就抖啊。过120都不抖，但是不能过120啊。
0: 这种现象的情况下啊，他也说到了一个故障点，他说的是加油的时候抖动，不加收油的时候就没有抖动，所以他如果要是底盘和轮的导致的这种情况下的话，是无论你是加油或收油他都会抖动，因为你收油的情况下虽然发动机不提供动力了，但是它的速度还是到这儿的，所以它跟底盘和轮胎轮毂这块应该是不发生关系。主要抖动原因你胎上已经自己解答出来了，就是加油的时候抖，收油不抖，这就是明显的发动机这块出现了一个抖动的一种现象。
1: 明白了，那这个就不用寻思呗，就得从发动机作为维修的方向去下手了，是不是啊？
0: 对啊，这个主要去检查发动机加油门的时候，这个出现的一个抖动。一个抖动的情况，一个就是啊，喷油量大了，然后这火花塞啊，刚那个燃烧不充分， 啊，这个。

0: 出现一个抖动的现象啊，或者你这个东西你就需要检查呀，重点去检查一下火花塞和节气门这块啊，再就是看看汽油滤芯啊，或者是汽油泵啊，这块都需要进行一个检查。
1: 而且毕竟咱说最关键的哈，车稍微老点了，15年手动挡10多万公里，修一加上你这么说法，修了一圈下来，能不能比车都贵呀？
0: 对，他如果要是能精准的去找着问题的情况下，你换个件可能就好了。但是这种现象的话，不是特别好找，你就得花时间进行去一步一步去排查，看到底是哪块的问题。所以检查这类似的问题的情况下，这可能时间需要长一点，因为你检查一个问题的话，你就需要试一下，到底好没好。这东西的话，你不试的话，你根本就判断不出来是哪块有没有问题。
1: 那这个试本身就是比较麻烦，同时我看看，就我说钱的问题啊，我这比较抠门，就是车本身就不太贵了，修这一下子可能也不少花钱，你也得寻思清楚你到底是准备换，还是说要不就再好好收拾收拾修一修，是不是啊？
0: 对，最主要是你就检查，其实大毛病应该是没有了，因为它是一个手动挡的，再一个是变向这块手动挡都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那底盘、轮胎各方面都看完了，就是不会有问题。发动机这块，你重点去检查节气门和火花塞或者点火线圈。你高速的时候，有可能这个点火线圈供电各方面，你加油的时候的供电不足，它也会出现这种现象。所以这三样，火花塞、点火线圈和节气门这块，你重点去排查一下了。节气门应该是，大体的可能排除，重点去检查火花塞和点火线圈。
1: 好的，做一个参考啊。来关注一下路情，联通大师发来消息说一直在听钟师傅节目，但是如果想从西部通道走红陵路去高新园区的，尽量绕行吧，说三排道都并成一排道了，暖山都堵到了西南路。哎呦，今天晚间的这个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啊。同时也看到孟飞雪提到的是中华路龙畔金泉小区路段，说有什么活动吗？停车占了两排车道。时间来到了晚间的19:42啊，可以看到这个目前路面的通压力呢还是比较大的，提醒各位一定要小心驾驶，注意安全啊。小雨同学也发来信息了，说晚上好，我是22年雷凌双擎，跑了18万公里，车前风挡总是出现水渍的痕迹，擦完了还会有什么原因？就是图片，我发了一张图片，我看一下啊，就是一个，还不是说那种哈气，就是一个印儿，我感觉是不是雨刮器太次了，或者好像是没换，给前面磨坏了，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它不是那种水渍的感觉，我看着。而且如果说你能从内部擦掉的话，能从内部擦掉，大概率还是空调吹的事儿，外边热，里边凉，是不是啊？
0: 那你就看的话，一般的话是看看开不开的外循环。正常外循环的话，这个天气的话也不至于有水渍的一种现象，所以这个东西的话，你实际去看一下是里面还是外面，或者是什么东西抓气带出了一种痕迹印儿。一般的话哈，如果外面你都喷玻璃水刮干净的情况下，那你看看里面你擦一下啊，这最好是检查一下了啊，再不就是看一下防冻液有没有缺失的一种现象。如果防冻液有缺失的现象的话，它可能也会产生一种雾气，这个需要重点排查，因为这个天气的话，空调应该不至于，检查防冻液有没有缺失的现象，如果缺失的现象，看看这个车里有没有异味这种现象，如果有的话，你重点就排查看看，是不是防冻液产生一个雾气，风挡玻璃，再重点的去。你不看到现车的时候呀，你也无法判断这个东西是什么产生的啊，最好就到修厂去检查或者4S店要维修师傅给你看一下。
1: 继续来看一下，小熊也补充了，说玻璃内侧擦不掉，能想到的办法都试一遍了还是有。那就不太对了哈，那你不行的话，你就上钟师傅去瞅一眼，看看到底咋回事啊。因为之前我见过那种水印比较深的，确实是有过这种情况啊，就是那种磨的就不是，就跟水没关系了那种感觉，是不是啊？
0: 对，那里面的话它应该有玻璃膜。玻璃膜是时间长了或者各方面这东西你就得去看一下了。你要拿有印记的情况下，可能你拿轻微的水可能擦不掉。

0: 可能需要什么特殊的东西啊，各方面，或者是什么东西熏到那个玻璃膜了，玻璃膜产生了这种现象啊，重点具体看到实际情况来确认一下。
1: 行，所以说您参考一下这个情况，做一个判断和了解啊。继续来关注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跟车辆维修保养相关的问题，您都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这位朋友说想问，凉车发动机有汽油味儿，温度一上来就没有了，是碳罐电磁阀出问题了吗？刚才咱们说那个类似，有点像这个事儿，是不是？
0: 他俩是一个现象啊，
1: 就生油味儿。
0: 碳罐电磁阀，对，跟碳罐阀没有关系。一个就是老旧车，再就是凉车的时候怠速高，怠速高的话喷油量大，然后啊产生的那个不充分燃烧啊，有那个生汽油味，这个热车就没有，这个是正常的自然现象啊，这个就不用管
1: 了。
0: 但
1: 是可能感觉味儿太大了，受不了了，那就检查检查，稍微维修维修看一看也可以，是不是啊？
0: 对，清清积碳啊，清清积碳，各方面多跑一跑啊，就是能好一些，或者是你这个车老停放了，停放突然间打着火，这种味儿会持续的能时间长一点。
1: 好的啊，看一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回来之后继续跟各位分享。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啊。今天我们聊的是养车用车的话题啊。如果说想要咨询关于自己车辆出现的问题啊，想要了解咨询，一定要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以及目前出现的问题，比如说品越，你就说途昂起步挂档咔嚓一声，哪年的，多大排量，跑多少公里，那都不一样，那肯定问题的也不一样啊，对不对啊？我们继续来连线一下今天的节目嘉宾钟师傅啊，钟师傅你好。
1: 大家早上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0: 哎，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关于说这个抖动的问题啊，说100到120就抖动了。少年说了，我这样台车也是跑到100就抖动，超过100就不抖了。后来呢，换了后减震好了，别的毛病全查了，没找出来，就把后减震换了。买的减震不老贵了，换一下子。
1: 抖动的情况下的话，因为跟减震器的话，关系应该是很少有这种类似的现象的关系。
0: 哦，
1: 因为它还是在后面，
0: 就赖不着一减震器，应该属于是不是啊？
1: 对，但是可能是也是可能赶巧，这东西有可能是它这个减震器时间长了，或者是碱性不好。这再一个是它只是走颠簸路面会出现这种现象，跑快的话它应该影响也不是特别大呀。
0: 那我估计也是跟别的有关，反正这修车这有时候跟治病似的，哎，这不是这病，结果一吃了点这个药好了，也没准儿啊。看一下无所谓发来消息说，12年的大众途安挂档不走。那我理解的这个挂档不走，就是挂到 D 档之后，正常来讲我这个车我就不踩油门，我就松开刹车，我就应该有一个蠕行功能，它这个就蠕动这个是不是没有了？他说这挂档不走，我是这么理解的。
1: 挂档不走的话，它应该是变速箱出现什么问题。
0: 12年途安是双离合肯定是
1: 如果是1.4T 的话，就是干式双离合的，那应该是进气单元坏了，
0: 就坏到坏的程度了，都不是说这个换换油就能解决了。
1: 对，它这个不是换油解决问题。
0: 哦，那就又是你看又是老车又到这个问题了，12年途安卖多少钱呢？这进气单元我记得得2-3千块钱得吧，件就挺贵我记得。
1: 对，件儿都不便宜。
0: 所以你看看，要么就坚持坚持。但是这个挂档不走，就即使它坏了，我就不换，我继续用，能行吗？或者有没有什么危险？这个最主要是危险。
1: 它已经不走道了，你这个方面车就已经动不了，也开不了了。
0: 那就是大事了，那都不走了，这个不走不是说这挂档不走，就是弄不了了，都不走道了，这直接不开了，属于是扔这儿了。
1: 对，动都动不了了。它应该一般的话，如果是14年1.4T 双离合变速箱，它应该属于干式双离合的，气缸干式双离合应该是进气单元坏了。但是主要还看你跑多公里，公里数大了的话，有可能是离合器这块也会出现问题。但是一般进气单元坏的是比较多的。
0: 好的啊，所以说也是先判断一下到底什么原因，然后最后如何维修，到时候制定维修方案，限定也来得及啊。品越补充了啊，是一辆2024年的途昂，27000公里，每次起步都有挂档咔嚓一声，你是不是都停坡上呀？你要停坡上，每次起步挂 D 档是咔嚓一声，都咔嚓一声。
1: 它这种现象的话，一般的话就是停车没停稳，停车没停稳之后啊，就是挂入了。就正常挂入 P 档以后，停车没停稳的话，动了一下了，然后啊，它这个 P 档锁的就比较紧。你如果要是停车停稳了啊，刹车踩度，然后推到 P 档，手刹车啊搂上，这样的话车不会有前后浮动的一种现象的话，它你挂档的话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如果你踩刹车挂 P 档啊，车有前后蠕动的现象的话，你第二次打着火挂档的时候。就会有这种现象，咔噔一声。
0: 但是还能每次我挂的都忽忽悠悠的挂的，要不也看看也行。
1: 这种有可能就是你手制动，可能是24年，它应该是电子档。
0: 对对，就摁就抬那小钮那个哈。
1: 对你这么样，你可以试一下了。你每次停车的时候，你给它挂到 N 档，刹车踩住，然后先把手制动给搂上，然后再挂入 P 档。再熄火，你看一下子还有没有这种现象？
0: 就是换一下原来就这个停车逻辑，是不是啊？
1: 对，试一下。
0: 试一下看看能不能去做一个解决哈。你看今天后半程啊，我们发现这个变速箱类的问题会挺多的。本身呢，天气转冷，就是这个 是吧？天一冷，对变速箱，咱说出现问题的概率是不是也会大一点？我记得之前讲过，好像夏天油液还比较润滑，冬天再冷一冷，冷一冷就没那么润了，是不是？
1: 对，但就是前面这个24年的话啊，它还有一种现象，就是变速箱有问题啊，导致窗挡一种现象啊，所以这个东西的话，24年还在保，你尽量去早点去4S店去检查一下，如果有问题呢，尽量去早点去索赔。
0: 哦，就是他再保，可以说不像您刚才那个途安，他得肯定得花钱修了。这个如果再保的话，可能说能够整个不花钱换一下，是不是？
1: 对，因为他24年，毕竟才2年嘛，还没过整车质保。这种现象，如果说他停车停到没有问题情况下，那一般就是变速箱窗挡的一种现象。嗯，
0: 行，参考一下啊。然后刚才那个途安还补充了，12年跑了198000公里了。对，你不换变速箱油的话，那应该早就该坏了，是不是？
1: 20万公里的话，一个是机电单元的问题，再就是可能离合器片磨薄了，啊，这种都会出现，主要是这两种出现的一种现象。你看看你那个一挂档的话，是那个 D 档档位那块注意有没有小扳手是闪这种现象，
0: 嗯，
1: 就是说只闪的话，就是变速箱有故障。
0: 对了，这品悦呀，咱就别挤牙膏了。这说到这儿，又展开一句啊，四 S 店把电子档的控制模块给换了，还是这样？那你早说呀！哎呀，
1: 啊，
0: 他都换完了，控制模块都换完了，还是这样，那就不是这个问题了。
1: 对，那指定是跟那个模块不发生关系了。
0: 对，就先排除模块的问题了啊。那没准是箱子内部的事儿，是不是？
1: 对。就是如果是机械单元换完了的话，那应该就是有可能是离合器这块。

0: 管这个机电，离合器这块有问题。
1: 这个就得更细的看了啊。反正你还在保，反正还坚持回四 S 店吧，我觉得是不是？咱们建议。
0: 对，再保的话，你这东西的话，四 S 店没给你解决问题的话，你指定会还得再找四 S 店，让他给你这个把这个问题给你解决掉。啊，他不是他换完那模块还是有这种现象的话，他就跟这模块不发生关系了，说明应该是四 S 店这块判断的有失误的现象。你再找维修师傅啊，或者是那个更高级别的一个技师。让他给你检测一下，
1: 对，你不能说换完了没解决那就不管了，开始是找外边找，不是你继续解决呀，你反正你再保整呗，必须的，是不是啊？
0: 对，如果要是你这种现象给你拖到过保的情况下，你就得自费出现维修这个故障问题了。
1: 对，说句不好听，现在开反正举个例子，看你还剩俩月，拖你俩月，到时候夸嚓收你点钱，你可别拖，你天天去你解决问题，是不是啊？咱是举个例子哈。
0: 对，因为你去过的话，他指定会有记录啊。但是你这个问题，你给我换那模块，他没解决，那你还得给我去找这个故障问题啊。你咱不能带病开着车。
1: 对，这个道理是对的啊。所以你看，你一句话把话说明白，咱们就直接点到这步了，你就不用研究怎么修了。你得趁你还在保，赶紧找店里啊。继续来看一下大局为重啊，这是2015年的六尾 T 的英朗，1.5自吸的，跑了11万公里。液晶仪表盘提示，请检修车辆。有时候自己灭了，没有故障灯。你上一次保养完，给你设置完那个保养周期到了，应该是。
0: 检修车辆的话，有可能，它会出现有的车辆会出现检查维护的一个提示。啊，这个东西的话，你最好是看一下了，它是显示什么？别真正的这个车辆有故障啊，没当回事儿。所以这个东西的话，你还是有时间的话，到修理厂尽量去检查一下。
1: 对，你在哪儿修的？你上次在哪儿保养的？回去一趟，你问问咋回事儿啊？因为我拿我自己举例子哈，我之前就是换完机油了，可能忘清零了，忘怎么地了，哎，感觉就1000公里、2000公里，我说怎么又亮了，我赶紧回去问钟叔，钟叔说啊，给你清零就好了，就大概这个意思，是不是？
0: 对，
1: 啊，所以我建议你也是回去问他一下啊，应该就问题不大，就解决了啊。看一下时间，那今天节目呢，差不多也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与支持，也感谢钟师傅连线啊。今天跟我们聊了很多关于养车、用车、修车的事儿，以后有时间继续邀请钟师傅做个节目，跟我们分享更多关于相关的知识，好吗？
0: 好嘞，
1: 拜拜啊。看一下地中海猎人补充到的，说中华路20高中说接孩子的家长啊，一到周末这四排道都弄满了啊，说一动不动，东快路都下不去了哈，确实太夸张了。你说你停一排停两排的都能接受，停四排是不是太夸张了呢？往前走走，孩子那么辛苦吗？一步道走不了吗？走两步啊，走两步问题不大啊。看一下时间，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晚间7点到8点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谢卓为您带来的月光快递。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3到4级转偏西风3到4级，关注气温15度到22度。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它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3: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4: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5: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4: 我的快递是歌声，
6: 月光快递，
4: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日子过得好快呀，来不及细想，挺好的。今天是一期特别的节目，特别制作。今天我们不点歌，我们只一起听歌，怎么样？因为现在的我呢，可能游荡在交大夜市，溜溜达达，边吃边喝。哈，月光快递提醒还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要一辆车往南走，要一艘过河的轻舟，要灵魂、自我和洒脱，要一双悠闲着的手。今天开场的第一首歌和大家一起听，要山，要海，要自由。

要山要海要自由，要大雨磅礴扑向我，要清澈透明的天空，要一口解忧的烈酒。OK， 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月光快递啊，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在每一天晚上，周一到周天，这七天晚上的8点到9点，我都在这里和你一起听歌，我们彼此陪伴。谢谢大家对于交通广播的支持和喜爱。那周末呢，可能会有轮休的时候，所以我休息的那一天会制作特别版的周末节目，虽然不点播不直播，可是陪伴一直在。今儿就是那一天了，朋友，所以我们不点歌，只一起听歌，感谢大家的陪伴。 OK， 林俊杰，不潮不用花钱。

潮不用花钱是林俊杰作词，买东西跟着潮流走就会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是自己的绝活呢就是用金钱买不到的。林俊杰根据这个利益创作了这首歌曲，也借此呢来鼓励大家要找出自己的绝活，在行业当中占有一席之地。周末总是很舒服，舒服在秋夜，舒服在晚风里。如果此刻你恰好在路上开着车，那一定跟这首歌很适配。没有在追日落，恰好他也在那里，然后碰巧看见。这首歌来自梁博，《日落大道》。

我们迷失在这道路的两端，每当黄昏，阳光把所有都渲染，我看到夜的黑暗，日落大道的微光照亮了分别的影子，所以缘分就好像那一缕阳光一样，看得见却抓不住。 OK， 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周杰伦怎么样，周杰伦的双截棍。

一个马步向前，一句左勾拳右勾拳，一句惹毛我的人有危险，一再重演一根我不抽的烟，一放好多年他一直在身边。所以你在身边吗，朋友？听说呢，周杰伦会用固定的一些时间去看电影，他认为看电影能够刺激他的创作灵感。龙拳就是他看动作片的时候创作出来的一首歌曲。创作这首歌曲呢，是为了延续中国功夫的感觉，也希望能让别的国家的人一听到这首音乐就知道是我们中国的音乐。来啦，这首歌周杰伦龙拳。

小时候我特别喜欢看霍元甲，不可一世的勇气，而长大之后呢，也喜欢看霍元甲历经风骨的沉稳，所以很多事情呢，只有在事后我们才知道错了，错在心里很痛。这个世界上或许最需要的就是后悔药，但是最不能有的或许也是后悔药。这首歌我们一起来致敬霍元甲。

周末呢可能会有轮休的时候，所以我休息的那一天会制作特别版的周末节目，虽然不直播，可是陪伴一直在身边。今天就是那一天呢，朋友，所以我们不点歌，我们一起听歌，感谢陪伴。现在的我可能正在交大夜市 happy 呢，也祝大家周末愉快。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原来每一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齐天大圣，他是年少时的无所畏惧，是长大之后的披荆斩棘，是哪怕遍体鳞伤也依然敢和生活硬碰硬的自己。站在山巅，仿佛我们能听见大圣的呐喊：我若成佛，天下无魔；我若成魔，佛奈我何。希望我们都能活成自己的盖世英雄，不负韶华，也不负自己。这首歌来自戴荃。

0: 月见星河，长路漫漫，烽烟残尽，独影阑珊，谁叫我身手不凡，谁让我爱恨两难，到后来肝肠寸断。空灵的这首歌当中有一种无奈的感觉，这其实更像是一种孤单的感受吧，就好像悟空孙大圣一样，能力越大空虚感越大。被遗忘的旧时光，那个年代的歌不喧哗却有声音，就好像《倩女幽魂》里面的那一盏灯，光微弱但却照得见我们心里的每一个角落。路随人茫茫，人随梦飘远，那个时代再也回不去了，朋友，但是我们还依稀的能够记得那个磁带转动的声音，对不对？ OK， 我们一起听张国荣《倩女幽魂》。
1: 美梦有几多方向，找天气梦幻，终心梦，路随人茫。

潮流在心偷欢，不羁也会疲倦。原来歌词里面藏着孤独的清醒，真的好像八十年代的晚风撞上霓虹，热闹褪去之后，只剩下我们自己面对心底的那点空荡荡。听到最后也突然懂得了，玩闹只是一种外壳，而心底的孤单我们要认真的对待才行。今天真的是一期特别的节目，不在现场特别制作，今天我们不点歌，我们只一起听歌。接下来这首歌《梦仍是一样》，所谓梦仍是一样，大概可能就是成年人最后的倔强。因为世界变了，我们也变了，但是请允许我们自己的心里永远都有一盏不灭的灯好吗？谭咏麟，梦仍是一样。

0: 北京时间晚上9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夜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3到4级转偏西风3到4级。关注气温15度到22度。
5: 如果把夜晚比作一封信，九点的风就是第一行问候。
6: 如果把陪伴写成一首歌，你的此刻就是最好的副歌。
5: 夜色温柔，
6: 在城市的呼吸里
5: 陪你
6: 安静下来。

晚上九点，城市的声音慢慢低下来，车流变远了，楼里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此刻的你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已经窝在沙发里，手边放着一杯温水？不管你在哪里，都希望今晚的这一个小时能像一阵初秋的晚风，轻轻吹到你心里。这里是夜色温柔，我是月如，每晚九点与你相伴夜路。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林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欢迎大涛哥，他说月如俺来了，欢迎快快乐乐，他说打卡报道，晚上好啊月如，愿晚风带走烦忧，愿所有的听友前路安稳，心中常有暖意。欢迎 Christopher Zhao， 他说晚上好月如。欢迎小曲同学，他说晚上好月如。世间多是匆匆行路的人，难免会遇见坎坷与困顿，不必时刻逞强，在夜色里稍稍卸下盔甲，愿熟悉的电波抚慰奔波的灵魂，愿大家于烟火世事中守得一份内心平和。欢迎 Tony， 他说夜色慢慢铺满人间，允许自己短暂放空，卸下压力，聆听月如娓娓道来，晚上好月如。欢迎美红，欢迎皮黄小宝森，欢迎杨一爸爸。秋天的第一杯奶茶遇冷之后，本来以为这个秋天会平平无奇过去，但是随着超长蛋挞横空出世，一切都变了。这是什么东西呢？就这么说吧，拿着它走在街上，被两三个人要链接，甚至呢，有人还说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回头率100%。如今的社交平台上，超长蛋挞所到之处皆是一片感叹和安利。在这个秋天之前呢，可能大家都很难想象到蛋挞居然还能够在人们手里折腾出新花样。咱们往前倒哈，之前呢比较火的蛋挞，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一个叫做玉米蛋挞，它的走红呢，甚至一度掀起了蛋挞馅料的内卷潮，将蛋挞呢一度是送上了网红食物的风口。当时呢，杂粮、水果、小零食等等等等的，就是一些适合的还有不适合的馅料，全都被折腾了个遍。后来呢，新鲜劲儿过了之后，能放的馅料不多了，蛋挞的热度也就降了下来。

号之后呢，人们又开始在蛋塔的大小上下功夫，于是巨圆形塔又横空出世了，更大的馅料容量，更多的夹层空间，面积全打披萨，层次脚踢蛋糕，于是呢也火了一阵儿。但是很可惜，出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因为受众面不如披萨，仪式感不如蛋糕，又再次败北。都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但是至少好像从网红食物界来看，蛋挞好像没有啥再开发的空间了。但是要跟你说，这一次的超长蛋挞可不一样。回到过去，不管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从馅料上下功夫，还是说在大小上做文章，都没能够逃脱蛋塔是个圆形的这么一个规矩。反而呢，不如现在推出的这个超超超超超长蛋塔能够让人生出几分别样的情愫。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超长蛋塔呀，在制作的时候它摒弃了传统的圆润造型，创新实现60厘米加长工艺，也就是说它实现了蛋塔根本形态上的转变。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方便切断分享，实在是朋友相聚情侣约会必不可少的好物。如果说造型上的巧思带来的震撼只是一方面，那么网上就有人说了，说如果幸福有味道，那一定是蛋挞的香甜味儿。在很多网友看来呢，会忍不住用它去重新定义幸福。有人就说了，说幸福就是拥有秋天的第一根蛋挞。还有人说，如果幸福有形状，那一定是这根超长蛋挞的样子。这一举呢，抓住了当代人对幸福感的追求，把快乐、幸福和商品捆绑在了一起，就仿佛呢，好像拥有了这款网红单品，就等于拥有了一份生活的美好。所以你看，这份营销，这谁看了不想尝尝咸蛋啊？当然了，这个网红美食的风向呢，也是说变就变。尤其是在商家跟风、社交平台算法奖励新奇、反复推送的催化下，网红食物的衰弱好像还要来得更迅速一些。就像这个超长蛋挞刚刚爆火没几天，现在呢网上已经有了避雷的声音，就比如它出现的热量问题。有医院发文表示说，超长蛋挞的酥皮和蛋挞液都属于是高热量食物，特定人群要谨慎适量食用。这个超长蛋挞呢，如果按体积和常见配方粗略估算，差不多相当于是6到8个普通蛋挞。你要知道，普通蛋挞一个热量呢大约就是150到200千卡，那么你看这一根超长蛋挞热量很可能轻轻松松就已经超过了100千卡，接近一顿甚至两顿饭了。那这么算下来，就直接呢接近甚至超过一个成年人全天所需热量的一半。那如果说这上面再加上点奶油、水果等等的各种馅料或者是装饰，那热量简直不敢想象。既然都提到了热量问题，那么高糖、高油、高甜食品带来的连锁反应其实也避不开。你像这个超长蛋挞，它的酥皮原料呢采用了大量的黄油、猪油或起酥油糖和脂肪混搭，里面的蛋挞芯呢则由糖、淡奶油或全脂牛奶组成，所以这种糖油混合，大脑的奖励感呢就会更强，说白了就是会让你越吃越想吃。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超长蛋挞所谓的

会让人吃完感觉特别幸福，其实呢也不能完全怪人家营销。甜品入口之后，甜味和高糖高脂信号会激活我们大脑的奖赏回路，促使中脑腹侧被改区向伏沟河释放多巴胺，让我们产生快乐幸福的感觉。正所谓吃的时候有多爽，回过神来就有多闹心。摄入过多热量的同时呢，高糖高精致碳水也会导致糖化反应，促使皮肤胶原蛋白断裂暗沉松弛。另外，高糖饮食呢还会容易导致水分滞留，视觉上会让我们显得浮肿。超长蛋挞呀还真的不错，但是这五类人建议大家别凑热闹。首先第一类，血糖控制不稳的糖友，这一根超长蛋挞下去呢，血糖很可能坐过山车。如果是血糖控制稳定的人，也要在医生或者是营养师的指导下算进总碳水里。第二类呢，就是拥有高血脂、脂肪肝、心血管疾病的人群。你像这个蛋挞，它的酥皮里呢饱和脂肪，还有塔心里的糖，对这些朋友呢都不是特别友好。第三类呢，就是胃肠功能比较弱的朋友。这个高脂食物啊会延迟胃排空，容易反酸、腹胀、拉肚子。第四类就是正在减重的朋友，一根超长蛋挞很可能就会抵掉你一天一半的热量额度。第五类呢，就是痰湿体质的朋友，如果平常舌苔厚腻、大便粘马桶、身体发沉，那这根蛋挞就是雪上加霜。另外，儿童呢也不建议多吃，容易养成嗜甜的口味。如果实在是馋的话，建议大家哈、记住这五句。第一个，可以分着吃。这个超长蛋挞它不是特别长吗？60厘米，咱们就买一根儿，你切8块，一人一块儿。第二个，千万别空腹吃，可以呢先吃点正餐，然后呢再吃点甜点，这样呢让我们的血糖波动小一点，脾胃的负担也会小一点。第三个，可以配上无糖茶，你像陈皮普洱、山楂荷叶、无糖乌龙这些都可以，但是千万注意哈，别搭配上奶茶、可乐，那就是糖上加糖。第四个，当天呢一定要减糖减油，吃了蛋挞那一天，其他的甜食、油炸、肥肉这些东西咱们就少碰。第五个，吃完呢可以动一动，散步20分钟，千万别吃完立马躺下。所以这根超长蛋挞你愿意排队购买吗？或者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这两天真的跟风去线下买了？今天我看有朋友发在朋友圈，好像说在西安路看到了，好像咱们大连线下也有售卖的，有没有这两天真的尝到的，可以来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来说一说，你吃到了这个超长蛋挞它是什么口感的，好不好吃，你爱不爱吃。那如果说今天通过咱们节目第一次听说超长蛋挞的朋友，也可以来发表一下你的意见，你听完之后你愿不愿意去排队购买呢？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等待各位了。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晚上好，我是月如。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节目。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愿意排队购买超长蛋挞吗？或者是你这两天已经吃过超长蛋挞了吗？都可以来说一说哈。刚刚呢，在歌曲的欣赏的时候呢，我跟远花聊天，远花说，月如啊，我现在正在吃，拍来一张这个超长蛋挞的图片。你看它这个包装上面就写着了超长长长长长蛋挞，然后后面跟了一句一口咬不下的浓郁，是浓郁吗？有点看不清了那个字儿。然后我就问他说咋样啊，他说特别好吃，而且很多人分享超开心。

小鬼看家说，月如啊，我想知道这个超长蛋挞多少钱呢？他说你看哈，买到手呢也不可能一口就下肚吧，还是要分着一块一块吃，那看性价比和买好几个小蛋挞那不一样吗？你这个问题呢，我刚刚咨询了远花，我说多少钱一个呀？他说15.9，很划算。哎，这么算的话，其实买这么一根超长蛋挞比买小蛋挞要合适的多。因为我记得我之前在一个那种茶餐厅哈，点蛋挞好像6块钱一个呢。Christopher 赵说，没有吃甜食那个爱好，而且瞅着就很一般。徐兆说，这一条蛋挞吃下去，脸上不得至少爆3个痘。莎莎说，前几天我老公问我要不要吃，他说我不爱吃蛋挞，说感觉甜点这东西吧，没有必要巨大化。我苏姑我在，他说我买了2个，月如还挺好吃的，酥脆的，蛋液也特别多。瓦瑞古德说，糖油混合物坚决不碰。惊鸿忍顾，他说我还是喜欢吃小蛋挞，自己烤的每个味都不一样，但是呢再好吃吃到第三个就腻了，60厘米的蛋挞还是一个味道，买一个全家吃还行。曹宁说，我很爱吃蛋挞呀，尤其是上面糊一点的，我自己也有做过。哎，对，我也喜欢吃上面糊一点的。我在西城的后街，他说生活的小确幸总是那么不经意的出现，从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然后呢感觉去年有一个网红奶皮子糖葫芦啊，那个火爆程度刚刚消散，这又横空出世一个超长蛋挞，也不知道接下来的赛道该轮到谁了。你看哈，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然后后来呢好像有一个那种复古的瓷盆草莓蛋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然后去年像后街说的奶皮子糖葫芦，还有那个固体杨枝甘露，大家知不知道，就是一个芒果给你中间切一半，然后上面呢放上干椰酸奶，再撒上一些柚子西柚粒儿，然后呢就让你一大口嚼着吃，怎么说呢，吃完一口脖子抻出2厘地。HYJJE 哇塞，他发来一个图片，他说这是超长肉夹馍，这我倒是第一次见，你是在哪儿买的呀？这看起来太哇塞了。

燕婷说，前两天在高铁上，邻座一个女孩就拎着两盒超长蛋挞。她说，你还真别说哈，确实比拎着月饼要抢眼啊。我运动我快乐说，好家伙，昨晚刚刚才吃，咋样啊？袁熙说，只看到了形状的变化，口味并没有啊。这次这个超长蛋挞真的是一点都没有挑动到我一个这么爱吃甜食的人的心。

曲先生说：“好久不见，月如，超长长长长蛋挞不贵，10来块钱，血顶饱。”他说：“拿回家吃的，没好意思搁外面吃，瘦。”哎，吃完是不是有好几个月都不想再吃蛋挞了？

欢迎法彻。好长的文案，谢谢。他说你的朗诵很棒，月如。他说我是不会购买超长蛋挞的，它的甜美抵不过我对保护身体的执念。很理性朋友，我觉得再好吃的吃的，就是哪怕说夸到天花乱坠的这样的程度，咱们首先呢还是要以自己的身体为重。

啊，打开电台就在听到讨论，这不巧了吗？副驾驶上放了三个超长蛋挞。哎，我感觉你应该跟刚刚那位朋友买的应该是同一家的，跟远花买的你俩应该是同一家的，因为我看这个包装长得都一样。你这是家里几口人啊，居然能买三个超长蛋挞。他说快乐是真的，吃不完也是真的。

0: 小曲同学说，月如啊，我就是你说的今天通过节目第一次知道这个超长蛋挞的听众。他说你别说哈、啊，还真别说，真是勾起了我的好奇心，打算明天下班之后呢就去尝尝，然后呢具体什么口感等明天节目告诉月如。可以哈。许先生说，没错，我是10.9块买的，硬给造了，吃完之后呢再也不想吃蛋挞了，太拿人了。小杨说，晚上好啊，这大晚上的说好吃的，好饿呀。乐优发来一张图片说，月如啊，超长奶茶有想法吗？好家伙，我这超长蛋挞还没吃上呢，都给我整上超长珍珠奶茶了。这是在哪儿啊？咱大连有吗？我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会去搜一搜哈。
1: 城市的灯火一盏一盏熄灭，总有一个声音为你亮着。这里是夜色温柔，每个夜晚一首歌，一段心事，让我先说给你听，再把耳朵交给旋律。
0: 深秋，2013年的时候，李宗盛55岁发表了一首歌叫《山丘》。这首歌的旋律呢，他其实早在2003年的时候就已经写好了，把这个旋律放在那里，放了整整10年。他说想用音乐沟通一下自己的人生经历，就是这么一句话，轻描淡写。可是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会知道这句话的背后有多少个夜晚的沉默。所以今天晚上我把这首歌推荐给你，李宗盛《山丘》。

如果白天是一场消耗，那现在该给自己充充电了。夜色温柔，每日一刻，给灵魂加点温度。

欢迎来到今天的每日一课。不少网友分享说，主动其实在人生当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很多时候呢，我们因为太过顾虑，反倒是自缚手脚。比如说想主动开口，但是却不好意思，害怕打扰到别人；想要主动争取，但是又担心被看作爱出风头，忽略了机会不会给被动等待的人。所以今天的每日一课和大家分享这样的观点，不要等好事发生，可以试着主动创造局面，做一个主动的人，主动去爱，主动去闯，主动去活。首先，想要主动，不要内耗。细想一下，许多时刻你不是不想主动，是被自己丰富的顾虑给困住了。比如说可能会想，我主动联系会不会显得太刻意，万一被拒绝了那多丢脸啊，哎呀，等准备的充分先再说吧。这些声音像藤蔓一样缠绕着出击的决心，消耗着本就不多的心力，这就是内耗。它比外界的阻碍更可怕，因为它让你在行动之前就已经疲惫不堪。其实没有所谓的完美时机，当你不再反复思虑别人对你的审视，抱着主动出击、主动争取、主动行动、过后随缘的心态，你才有可能触碰到惊喜。所以不内耗是主动人生的入场券。第二，要学会发出自己的清晰信号。你知道吗？沉默在多数场合下不会被看作谦虚，更容易被当作没需求或者没想法。主动意味着清晰地表达自己，说出你的需求，亮出你的态度，展示你的边界。喜欢什么就大方赞美，想要什么就努力争取，不同意什么就温和而坚定地拒绝。当你发出清晰而稳定的信号，外界才会收到你的频率。所以不要做那个躲在角落里等待被发现的人，你要成为那个大方自如、眼睛有光、大声说我在这里的人。

三，从很小的主动行为练起。主动不一定要声响很大，它可以是从一次微小的尝试开始。比如说，主动点餐的时候，说出自己真正想吃的菜，而不是都行，随便。主动在会议上举手，说出藏在心里的答案。主动给欣赏的人发消息，措辞不完美也没关系，先把真诚的认可轻轻递出去。这些微小的主动是一次次对自我力量的确认，渐渐的你会发现主动变成了一种习惯，一种肌肉记忆。你不再需要鼓起巨大的勇气，因为主动已经成为你本能的资源。

去做的事儿反而滋养你。有网友说，总是被生活推着走的人，慢慢会丢掉自己的感知。看起来很忙，一直在回应、处理、运转，本质上只是在不断消耗自己。可主动选择去做的事儿，状态就完全不一样。当你主动去规划自己的生活，即便只是主动决定今天的穿搭是什么，那份我在掌控的感觉都会让你觉得生活是自己的。你主动去做的事儿，就算再小，它都带着你的判断和意愿，他们会反哺你，让你感受到生命的磅礴与丰盈。主动一些，你想要的一切也会奔你而来。分享路遥在《平凡的世界》里写的一段话，他说，生活不能等待别人来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而不论其结果是喜是悲，你总不枉在这世界上活了一场。有了这样的认识，你就会珍重生活，而不会玩世不恭，同时也会给自身注入一种强大的内在力量。陶宁说，月亮悄悄上岗，星星替你站岗，卸下疲惫，安心入眠，晚安月如。小许同学也说了说晚安月如，辛苦了，明天见。快快乐乐也说了说晚安月如，推荐歌曲很好听，明天见。今晚的治愈陪伴就到这里了，祝每一位朋友夜色安然，晚风温柔，岁岁无忧，夜夜好梦。感谢收听今天的夜色温柔，我是月如。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是还没完呢。

赫曼教授他还当场向我发起了挑战啊。当时啊，这个德国国际医院啊正在进行心脏病特效药的竞标，那个时候全欧洲的大药厂啊都在竞标啊，因为一旦竞标成功啊，竞标成功的话，那就是对自家科研成果的高度的肯定啊。默克大药厂呢了不得呀，它是美国著名的医药企业，在全世界排名第二啊。啊，我告诉各位啊，它不仅仅是经济实力，或者说谈到科研实力，那都是响当当的 number one 啊，了不起呀。当时赫曼教授刚刚带领团队历经八年攻关，终于成功研制出专门治疗心衰的特效药，叫什么？叫心肌蛋白肽。它主要的作用机理就是增加心肌细胞的收缩力，以达到治疗心衰的目的和效果。当时他们已经完成了四期临床各项实验，数据非常不错，所以这个赫曼教授他就向我提出了挑战，而且他本人呢非常有信心啊，很有信心。这么说吧，啊，当时呢我说句实话啊，我也憋着一股劲儿，我当场就应战，因为对于这个国药长春益寿的效果，没有人比我更清楚更了解。而且我当时有点小私心，我是怎么想的？我想通过这场挑战赛打一打他们心中那个啊目中无人高大自傲的脸啊，真的，我想教育教育他们，也让他们知道啊，我们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随后在这场比赛当中啊，德国国际医院在心脏病重症患者当中选出了42名诊断为三级心衰的患者，随即

分成两组，啊，让我和这个赫曼教授啊，咱们说进行为期三个月的临床实验比赛，就跟比赛似的啊。当时在我们组中啊，有一位啊非常特殊的患者，已经72岁了，叫约翰森，高龄了啊。约翰森当时的心衰情况非常严重，已经超过心衰三级的程度，马上要进入到四级心衰了，而且他还有非常严重的肺病，已经插管了，已经不能够啊靠口鼻呼吸了。另外他肾脏功能也不好，用药方面非常谨慎啊，否则的话极容易引起肾衰竭呀，出现生命危险。按道理来讲，就这么严重的患者，他不应该进入比赛呀。当时院方出于公平，也考虑要把他调换出来，然后给我重新分配一个三级心衰的患者，但是被我拒绝了。说实话，四级心衰在临床上那基本是无药可治啊，到了这个程度了，存活率只有不到 30% 啊。我当时心里边就想，我说如果我再将他拒之门外的话，就等待约翰森的就是心脏彻底停止跳动，他活不了了啊。我想啊，是这样，这个比赛能不能赢，这是荣誉的问题啊，但是一个人的性命，我觉得它比荣誉更重要啊。我不能放弃任何一个想要活下去的生命啊。就这样，约翰森这老人就作为重点的实验对象，就进入到了我们的比赛组。好，咱们讲第一周啊。第一周我们组其他的患者在用上了国药长春益寿之后，这个胸闷啊、胸痛啊这些个现象都明显的缓解，但是约翰森不行。为什么？因为他病情非常严重啊，所以改善的不太明显。但是从第11天开始，约翰森开始大量的排尿，而且那个尿啊不仅是发黄浑浊，而且还泛着刺鼻的味道，尿味特别大。后来呢，随着他这个大量尿液的排出，原本因为心衰所引起的双腿的浮肿开始消退，同时呢，约翰森还咳出了大量发臭的灰黑色的浓痰，随后胸口的憋闷也快速好转，慢慢的这个睡眠时间也长了，胃口也好了，整个人看起来气色好了很多。到了第三周，我们就用这个细胞检测仪给约翰森做详细检查的时候，就发现他的肺小泡细胞已经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状态，鲜活明亮饱满，不再像以前那样干瘪暗黑，能够完全的进行自主呼吸。所以呢，也就是在比赛的第三周，我们就给这个约翰森呢拔了管，让他自行呼吸，同时他的心率也从以前每分钟40下逐渐上升到每分钟55下，跳起来比原来有力量了。等到临床三个月比赛结束的时候，约翰森的四级心衰已经逆转到二级，做心肌检查的时候啊，发现他的心肌细胞的活跃度由原来的 50% 已经明显提升到 45%，心肌细胞变得圆润饱满，心肌纤维细胞跳动有力，心肌收缩明显增强。那么最后临床比赛，我们组21位患者没有一例出现心衰加重的迹象。这么说吧，国药长春益寿总有效率高达 98.7%， 远超赫曼教授小组的康复率还有治愈率。当时这个比赛的结果统计出来之后，我跟各位讲啊，欧美很多的专家呀连连称赞啊，对我的科研成果都竖起了大拇手指头啊，啊，他们感觉到很惊奇，甚至于以前个别瞧不起我的科研人员也开始虚心地向我请教了。他们好奇呀，他们最好奇的是什么？国药长春益寿怎么就能够同时治疗多种疾病呢？而且治疗的效果怎么还这么快这么好呢？真的，这就是当时他们的疑问。其实啊，这个国药长春益寿所采用的治疗方法，它和传统的医学确实有很大的不同。国药长春益寿，那么在大补气血的同

0: 持，他稳住了约翰森的病情，然后我们再去通过中药材提取的生物肽进行血液的净化、细胞的修复、新生。换句话讲，就是国药长存益寿所含有的中药材提取的生物肽，不仅能够做到调阴阳、补气血、挽救生命，更主要的是它能够针对全身不同细胞进行一次性的修复。啊，还是那句话啊，不管您身体里哪儿的细胞坏了、死了、它不工作了，只要有了国药长存益寿的上百种生物肽进来之后，我告诉你们，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都给你修复的好好的，完好如初。你就拿刚才我讲到的约翰森来说，虽然他身上有很多种疾病，但是国药长存益寿除了包含专门针对心脏病治疗的乙酰四肽之外啊，还有专门针对啊肺脏疾病的抗胆碱肽，针对于肾脏疾病的肾小球蛋白肽，700多种生物肽啊，它是同时作用于人体，听懂了吗？就像一艘健康的航空母舰，海陆空全都齐全了，能够一同解决全身上下多种疾病。同时呢，这个国药长存益寿它还运用了中药发酵提取技术，那么这么一来怎么呢？细胞也好了，气血也充足了，五脏也调和了，我们就不仅仅做到了治愈细胞，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做到延年益寿啊。我说过，我多次谈到过，我说所有用到长存益寿的患者，只要您给我时间，不用多，就40天，我就会让您看到啊翻天覆地的变化。40天让细胞换新，40天让血液干净，4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真正实现逆转。那么这场比试的胜利，不仅肯定了我们国家医疗的发展，更有力地证明了国药长存益寿对于慢性疾病的治疗效果。所以啊，我再次呼吁大家，一定要趁着现在还有最后一次一克1.5块的推广价格，务必要抓住机会，早点用上国药长存益寿，我们来战胜疾病啊。你们要记住啊，因为这个推广一旦结束啊，国药长存益寿的价格就立刻恢复到原价$99，就这个价格，大家要是想再用上的话，那就很难了。好了，话不多说，时间紧迫，最后呢，帮扶资金也没有多少了啊，1.5块的推广价格也坚持不了多久了。没有申请到名额的听众朋友们，一定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啊！我再次的叮嘱大家，好不好？那么时间的关系呢，节目开始我先讲到这儿啊。导播提示我很多的朋友啊在线等待，咱们稍事休息，然后接听电话。
1: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传导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

0: 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2: 400-159-7955 400-159-7955。
1: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3: 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啊，李老师。
3: 您好，您好，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啊？
4: 哎呀，我是黑龙江大庆的。
3: 您好。
4: 我叫刘建民。
3: 啊，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啊？你说说吧。
4: 哎呀，首先吧，我得感谢李老师。以前吧，我是真不知道吧，这个你要是不治这个细胞吧，你根本就治不好病。所以吧，这些年吧，哎呀，那些钱也都白花了，药也都白吃了。
3: 我明白啊。现在知道了啊，说这个咱们治病啊要治细胞啊。
4: 嗯。
3: 这么说吧啊，咱们呢要想把病治好啊，必须要用好药。
4: 嗯、
3: 那么
4: 对，
3: 长春益寿啊所用的是中医名方长春益寿方，做到什么呢？方中有方，药中有药啊。那么一方化百方，组方强大。我想问一下您是什么情况，给我做个介绍。嗯，
4: 哎，好的好的。我吧也算是长春益寿的老用户了。
3: 哦，
4: 我现在用了已经有2个半月了。
3: 嗯，
4: 之前吧我的身体吧还算行，你看吧我今年67了。就是这个血糖高啊。空腹呢是9点多，吃完饭以后呢、
3: 哦、
4: 那就得15-16个吧。
3: 哦，
4: 哎，平时呢吃这个降糖药啊，这个二甲双胍、白糖平，还有格列美尿啥的。
3: 哦，
4: 哎呀，你说这药给我吃的吧，现在是尿频呢、啊、这尿也多还急，哎，一感觉有尿的时候你就得赶紧呢就往厕所跑。
3: 哦，
4: 要慢一点吧就尿裤子。
3: 你看看。嗯嗯。
4: 2020年冬天的时候，那不下雪了吗，我就摔了一跤。
3: 啊、
4: 就我左侧这个股颈
3: 啊
4: 骨折了。
3: 哦哦哦，
4: 然后吧，这医院就是做了手术了，
3: 做手术了，嗯，
4: 哎，这手术了之后有2年多的时间呢，就是到2023年的时候吧，春天的时候，就去把里边那个钢钉就取出来了，
3: 哦，
4: 哎，完了到去年年初的时候吧，我就总感觉我这个臀部啊，还有屁股往下这一块吧，这个就是大腿骨后面那个肌肉有肿块。
3: 哦、
4: 就是走道的时候特别疼，
3: 嗯，
4: 我就赶紧上医院去了，一检查给做的核磁，完了吧，大夫诊断完了，说我啥呢？是这个股骨头有坏死。
3: 哦，股头坏死，嗯，
4: 对，哎，给我开的是药，让我吧回来先吃，我这吃了能有半个月呀，
3: 哦，
4: 就是吃中药，加上完了还有那个粗蛋热敷，哎，但是这些方法也都不行，
3: 嗯，
4: 哎。完了吧，这走道不行啊，这走道开始拄棍儿了，哎，后来吧疼的不行的时候吧，我就吃点那个布洛芬呐、啊，能稍微缓解一点。
3: 嗯，
4: 这我上医院又去看见了呢，大夫又建议我啥呢？让我换这个髋关节这个股骨头。哎呀，我这一打听，这家伙得10来万呢，而且吧还不保证能给你治好了。你说
3: 是啊，价格很贵，而且呢、
4: 嗯、
3: 还要。啊，后果自负，啊，
4: 是，
3: 而且我跟你讲啊，就是你换了髋关节股骨头的话，你这个病也会复发，也会再犯。
4: 嗯、
3: 为什么？因为这个治病的方法，它只能够是改善临床的症状，无法去根儿啊。
4: 嗯，对对对，是。哎呀，这个中间吧，反正哎呀，能有2年多了吧，这家里边这各式各样的药啊，都没少买，这钱也没少花。哎呀，把这个老底儿都差不多给嘚瑟没了。

0: 有一天吧，我在家里边，我就无意中听到了有一位患者，哎，他那个病吧，跟我是一样一样的，哎，他说是用什么什么呢？用这个长春益寿啊，给治好了。就是你讲那个长春益寿啊，里面说有一种这个专治骨病的，就是那个那这叫什么肽，我是记不清了。
1: 叫什么肽？我告诉您，叫做骨髓肽，啊，它能够
0: 骨
1: 从
0: 髓
1: 根
0: 肽。
1: 本上来治疗啊，哎，各种类型的骨病。
0: 对对对，确实是能治好了。我听完之后，我就寻思吧，我也得试试了。哎，我就开始啊托人啊，又找关系的，就在医院就买回来这个长春益寿了。哎，我买的挺贵，但是吧，你别管它贵不贵，我买了，买回来之后用了2个半月呗。哎，真可以说呀，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哈哈，
1: 哦，
0: 首先
1: 好。
0: 就是啥呢？就是我这个血糖吧，比以前好多了。
1: 啊，那么在这个疾病的面前呢，我们都是弱者，但是有病咱不怕治，治病呢就要用好药，药到病除很正常，对吧？像您得的病是股骨头坏死，补充骨髓肽就能够啊促进新生骨细胞再生，啊，你包括这个纤骨蛋白肽能够修复骨细胞的损伤，从而恢复骨细胞正常的结构和功能，还有呢这个缓激肽能够抑制疼痛啊，骨激肽和成骨肽能够全面为骨骼细胞补充营养。到时候咱们就可以健步如飞，真真正正的做到脱胎换骨，啊，保证疗效啊，错不了，非常好。你这样，时间关系，咱们不多说了啊。现在1克1.5毛钱的推广啊，一定不要错过。这是国家给我们的老慢病患者最大的医疗福利，其目的就是让所有的家庭、所有慢性病的患者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痛苦，此生不留遗憾。那么现在呢，随着这个推广工程啊，哎，不断的深入，随时都有可能结束。就推广工程随时都能结束，可能今天有，明天就没有，可能上午有，下午就没有。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报名申请啊！我也不多讲了，咱们坚持治疗，早日康复。
0: 好的好的，我听您的，李老师，等我彻底康复了吧，我想跟您见个面，哎呀，当面吧，好好的向您表示一下感
1: 哈
0: 谢
1: 哈哈！好，不客气不客气，我们有机会会见面的啊！你抓紧报名落实，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哎，好的，谢谢您了，李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李老师啊，你好！
1: 您好，您好。
4: 哎，我家是重庆的，李老师。我也姓李，我叫李国强。这个长春益寿呢，我现在已经用了有28天了。哎呀，真是救命的药啊，效果太好了！现在这个推广工程呢，一克呢才1.5块。哎，我寻思我这回啊，无论如何我得多买一点啊，多用一段时间。把我这个身体啊调理得好好的，以后随便呢就可以吃香的喝辣的，那多好啊，李老师。哎，我说句心里话啊，现在1.5块能干啥呀？就在这个医院里头，1.5块的话，连个挂号钱的挂号费的那个不够啊。
1: 是的啊，咱们实事求是的讲，长春益寿1.5块一克，啊，相比之前呢，真的是便宜了1000倍啊，真正做到了人人都能用得起，而且不会给任何的家庭带来任何的负担。但是呢，我要告诉大家，如果按照实际治疗效，

0: 其实我们要明白，我们要搞清楚，这是啊，我们真正给慢性病患者带来的医疗福利，我们要发自内心的感谢国家的政策，咱们有这个福气，都抓紧时间吧，这个推广工程快要结束了，谁都别错过。
1: 哎，好好，肯定我不会错过呀，李老师啊，这么好的机会，那你就给我报个名吧。
0: 非常抱歉啊，这位朋友在我这报不了名，咱们必须得拨打场外的电话，因为各个城市的库存不一样啊。那么我想了解一下您得的什么病，你给我做个介绍我听听。
1: 哎，好的，李老师，我今年70了，是这个慢阻肺啊。你不知道啊，当时啊我喘气都费劲了，就好像有个东西拦着似的。哎，一开始呢就老是咳嗽，走走啊没力气，我就感觉啊这一天天的人呢一点精神头都没有。那个时候吃的啥呢，可乐比妥啊，还有这个肺气阻片，还有很多的啊我都不知道名儿啊。那结果吃了一过后呢，根本就解决没有解决病根啊，也就是缓解缓解啊。
0: 您说的没错，就您刚才说这些治病的方法，这些药啊，多说只能是缓解症状啊，这就是什么叫做对抗性治疗，根本就不治病，只能是暂时的掩盖病情，不仅不治病，而且还能够耽误病情，导致疾病越治越重啊。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啊？
1: 对对，这你就我这个心跳啊啊，那个时候有没有力气，哎呀慌得不得了啊，有的时候啦上来那股劲儿哈，就好像针扎似的疼那么一下。再也就是了，我有这个慢性的胃炎和这个食道炎，整天胃胀啊打嗝啊，不是饭前就是饭后，胃老不舒服了，也说不上啥时候了，那个胃啊就像针扎一样疼，过十来分钟吃点药啊能缓解一点，缓解缓解。就是前段时间呢，我这个嗓子哈啊，就像鱼刺搁那儿搁扎着啊，咳也咳不出来，就像堵嗓子眼的似的，就感觉呢，说话也有点沙哑，喝点水啊，润润喉咙啊，能稍微好一点。就这么一天的反反复复啊，哎呀，老遭罪了。但是我现在用那个长春益寿啊，哎，才短短的28天，还不到一个月呢。我现在就感觉啊啊，这个长春益寿啊啊，能够啊啊那个彻底治我的毛病啊，我现在是服气了，见效又快，我好像啊刚用上一两天，哎，我就感觉胃舒服了，不像以前呢、啊、老是打嗝，吃点东西啊，哎，我也现在也得劲儿了。
0: 哦，但是啊，你要知道啊，在我们这儿你这不叫见效快呀、啊，知道吗？你知道咱们有很多的患者应用快的朋友啊，2-3个小时效果就非常明显了。你这个见效是2-3天的时间，不算快。
1: 你不知道啊，李老师啊，这我都已经很知足了，你知道吗？我今天呢，到现在为止才有28天，效果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跟你讲话啊，你这像以前啊，说着说着就咳嗽起来了。我现在喘气都比以前顺畅了，胸口也不疼了，浑身的感觉啊，哎，得劲舒服，哎，待着没事啊，我还可以出去转一转了，哎，上楼啊也没有感觉到很累，我这住在5楼，现在啊喘口气就上去了，我就感觉这回啊一定要多买一点，多用一段时间，只要身体好了，没病没灾的，这日子多好啊。
0: 您说的没错，真没错啊。国药长春益寿啊，在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方面，它直指病根儿啊，治病呢可以说干净利索啊。我跟大家多次讲到，我说这个病啊只有一种，什么病呢？就是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细胞有病了呢就要找生物肽，不补充肽，不解决细胞的病变，这病是永远不会好的，病不仅不会好，还会不断发展恶化啊。那么您能够取得这么好的疗效，都是长春益寿当中提取的生物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啊。
1: 嗯，
0: 长春益寿啊当中所独有的牛聚力活性肽、莫瑞肽都能

0: 修复受损的肺泡细胞，从而提高啊肺泡和呼吸道黏膜组织的活力，实现肺泡气体交换功能正常，彻底的消除呼吸道黏膜的炎症。你们听好了，越是呼吸系统严重的患者，那么见效越明显。您才用了20多天，您呢就继续治疗。40天我们能够使血液净化，40天能够使细胞更新，40天肺泡功能恢复正常，40天呼吸正常顺畅，而且做到气血充盈，营养调和，脏腑强大，全面的恢复健康。相信我啊，你们给我信任啊，那么我肯定能够保证大家的健康。
1: 哎，好好好，太好了，李老师，你看我现在就认准这个长春一周了，我就感觉我现在这个身体啊肯定会一天比一天好，哎，谁也骗不了我啊，所以说你赶紧给我申请点药吧。
0: 好好好，你这样的，咱们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申请，
1: 哎，
0: 啊，一定要抓住机会，
1: 哎，
0: 我也不多讲了，祝你早日康复。
1: 哎，再见啊，谢谢李老师。
0: 好，我们再见。
1: 再见。
2: 国药长春益寿不凡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那个是李老师吧？
0: 我就是啊，您有什么问题啊？
4: 哎，李老师您好，那个我是那个河北唐山的，今年65了，我想让李老师也给我看看病，你看你现在方便的有空给我看看？
0: 可以，完全可以啊。你是什么毛病？我听您这个说话有点这个心虚气短啊。
4: 哎呀，就是心没劲儿，然后有冠心病，另外都是主动脉硬化，还有这个二尖瓣钙化，还有房颤。
0: 哎呦，你这个情况，哎呀，心脏病太严重了，还有房颤，
4: 嗯，
0: 那么你现在这个血压是多少，你告诉我。
4: 我血压还算正常吧，就是高压一般都是130左右啊，低压75-80啥的吧。
0: 那应该说还算是正常，血压还可以，血糖怎么样？
4: 我血糖不中，血糖空腹的时候得是8.8到11点这样，餐后的时候一般都是11到20啥的，全不稳定。我有一回住院的时候，我这血糖最高的时候25。
0: 太危险了，很容易酮症酸中毒啊，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会死人的。啊，那么您在这个降糖方面啊，就降血糖方面，你用什么药了啊？
4: 我是打那胰岛素呢，这个优比乐打50，就是早晨是16个单位，晚上是18个单位，然后口服药我吃的是那个格华脂，就是0.5那个，就是早上一粒儿，晚上一粒儿。
0: 这个血糖啊，一是不稳定，二是很高。你这样的啊，你可以这样，在吃这个格华脂的时候啊，中午第一口饭之后啊，那么你再加一粒拜糖平，明白了吗？加粒药。
4: 我吃那拜糖平不中，我吃完胃胀。
0: 那你这样的，那你中午这一顿饭呢，餐前加一片那什么亚茉莉。
4: 我吃那个吧还尿不出尿来，然后这肚子都胀得疼着呢，都憋的。
0: 你这身体够呛啊，我给您加这两样药，一个拜糖平你不行，一个亚茉莉也不行。那你这个胰岛素方面，它不仅啊给您的调阴阳补气血活五脏，更主要的是它能从细胞的根源利用生物肽去解决细胞的疾病。你像其中所含有的溶脂肽、净血肽是专门给您呢这个溶解血栓化解斑块的。溶解一立方米的血栓斑块只用不到啊1个半小时，打个比方，就像那个太阳融化冰块一样，直接把斑块血栓呢血气化啊，然后呢随着这个代谢排出体外。再有呢，咱们还含有这个抗栓肽、血管紧张素转化。

0: 换肽，他们能干什么呢？专门修复心血管的，让心血管恢复柔韧有弹性。另外还含有这个心肌肽、ET8 肽、乙酰4肽，一方面修复心肌细胞，一边呢给心肌细胞补充营养，同时呢恢复心脏瓣膜功能，完全康复心脏病。而糖尿病方面，你就用长春益寿当中所含有的这个胰腺肽和肌肽。胰腺肽能干什么？能够修复病变的胰岛的贝塔细胞啊，那么激活再生出胰岛细胞啊，咱们说发挥胰岛正常的功能，就可以重新的正常的分泌胰岛素。肌肽呢是全面营养胰岛细胞的，能够提高胰腺的活性，同时能够防止各种糖尿病的并发症，它能够保证了身体正常啊自主的分泌胰岛素啊。那么治疗糖尿病应该说效果非凡，连根拔起。最关键的是长春益寿啊，咱们的普通家庭都能用得起，现在有一克一块五的推广工程，就算是家庭条件不好的、经济负担过重的、经济上捉襟见肘的朋友也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而且所有服用慢性病治愈药长春益寿的患者，如果说对这个药效不满意，我们都可以无条件的退货退款，保证大家放心安心，好吗？
1: 对，中中中，好，谢谢李老师啊。我现在真是活着都是真生如死啊，那我现在我都报名是吧，打电话我给你添麻烦了啊。
0: 哎呀别客气啊，根本谈不到添麻烦，你呀越早用效果越好啊，早治早好，你试试，这是生物新药，这是专利药啊，我不多讲了，抓紧报名，我们再见。
1: 哎，好，再见。哎，
2: 国药长春益寿不颁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李老师啊，您好，您好。
0: 您好啊。
4: 啊，我是安徽合肥的啊。一克一块五的推广工程我报完名了，还能再参加吗？
0: 原则上是我们不允许啊重复订购的，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是面向全国的，这个名额非常有限，很多地区的朋友都想用啊，但是呢都用不上，所以呢咱们尽量的避免呢重复订购，目的呢让更多的患者有机会能够享受到一克一块五毛钱的这个最大福利，有机会治好啊自身的疾病。毕竟呢这次活动的机会非常难得，今后啊有没有还真不好说，我呀也不敢给出保证，您明白了吗？嗯，
4: 哎呦，那我让别人帮我报吧，我是前几天给老伴申请的长春益寿，这才用了4天，哎，我老伴效果就出来了。
0: 哦，你已经给老伴申请上这个长春益寿了啊，老伴呢他已经用了4天了，那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还要再申请呢？
4: 他用得好嘛，我的心里面就不担心了，我想把我的病给治治。什么情况呢？因为当时老伴病得厉害，我就想紧着他先用。哎呀，我这老头子不中了嘛，前年骑电动车和车撞上，摔得脑出血。当时嘛在南京第一医院给他做的三颅手术，手术之后别的还行，就是自己坐不起来，下床走不了路，这2年给他做康复治疗始终也不行，也没见多少效果，然后用长春益寿，哎，当天他就乌拉拉的说感觉身上热乎了，我当时就不相信嘛，哦，啊，怎么效果这么快啊，第二天血压从165降到130，低压从115降到95，哎，我相信了，以前低压高压哦就是吓人呐，不正常，给他换过好几种降压药降不下来，这回总算下来了，松了一口气， 最让我高兴的啥呢，我现在稍微拽着他一点，稍微使点劲，他自己就能慢慢的坐起来，能坐个两三分钟，虽然坐的时间不长，但是呢那些年我感觉到恢复的都没有这几天恢复的这么好，这全新的生物药区别太大了。
0: 哦，好好好啊，您这一口气啊说了这么多啊，但是呢讲的核心的话我听懂了，就是你老伴儿用了长春益寿这个疗效非常突出啊，可以说是见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咱们国药长春益寿啊所融合的是中草药提取的上百种的生物肽，甭管是哪儿的细胞坏了死了伤了，这么说吧，700多种生物肽都能够啊快速的修复激活再生细胞，营养全身细胞的同时能够调阴阳补气血，做到治病的同时延年益寿啊。那么就像你老伴这种情况，用了之后绝大部分的重病大病以及常年一体多病慢性病的患者真的当天就见效，长期观察长春益寿3个周期就达到康复的效果，而且这个病治好了之后啊他还不会复发。
4: 嗯，我这一比较啊，他身体一见好我心里面就敞亮了，日子有盼头了嘛。原来嘛我打算老伴治好我再用，家里钱也紧，现在效果这么好，还是就花1.5万的药费，我得赶紧把长春益寿买了推广结束了，我肯定会后悔。
0: 好，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推广工程现在呀、随时可能结束啊，随时可能会结束，一旦结束了就不是现在的1克1.5元了，那就需要花1克99美金了，那这个就跟这个黄金是一个价格了。所以呢我把这个丑话都说在前头，有可能啊这个推广工程今天有，有可能明天呢就没有了，所以呢咱们得抓紧时间啊。您是什么情况，你想用你跟我说说啊。
4: 我这个病一半是伺候他累的，就是那个颈椎病肩周炎嘛，一犯病哦脖子发僵，转头回头一有动静嘎巴嘎巴响，脖子发酸难受的，有时候想吐，但胳膊提不起来，尤其晚上睡觉脖子不提几下肯定不能睡，这个肩膀就是疼得更厉害，白天家里要没个人，哎呀就得我给老伴按摩康复锻炼，但是我这个脖子和肩膀都疼啊，我还得咬着牙坚持。
0: 你的病啊听我讲，长春益寿能治啊，肯定没问题。颈椎病可能在大家的眼中啊是很难治的病，但是在我的手中治疗起来非常容易，非常简单，很有把握。您就放心把这个长春益寿用上，肯定让您全面的获得康复，而且今后啊再也不犯。就像咱们大家都知道的啊，这个孩子无论白天怎么折腾怎么玩，晚上睡觉什么造型啊，他从来不会说这个颈椎难受啊，真的，这是一个常识，大家都知道对吧。咱们治病呢要解决这个发病的根本原因，任何一种疾病的出现都是细胞病变的结果，你像您这个颈椎病就是骨细胞的病变，导致颈椎间盘逐渐发生退化，造成了椎间隙变窄啊，这个间隙孔变窄啊，造成了韧带松弛，周围的这骨性机构啊缺少肽，知道吗，才出现了增生钙化压迫和刺激周围血管堵塞和神经的坏死啊。颈椎病啊是严重的问题，我告诉你们，严重的话还会瘫痪。您要记住了，长春益寿当中所含有的髓脂肽，它能够促进新生骨细胞啊，还有这个缓激肽还能够抑制疼痛啊，纤骨蛋白肽它能够啊修复骨细胞的损伤，来恢复颈椎和肩膀的结构及其功能。另外像成骨肽啊、骨肌肽能全面为骨骼细胞啊补充充足的营养，使您这个颈椎病和肩周炎完全恢复健康。听懂了吗？
4: 听着您说话我全信， 谢谢李老师，我一定，我一会再让我孩子帮我报个名。
0: 好啊，你抓。

0: 时间去落实去报名。一课一块五的药费啊，咱们不能错过，错过了的话就没有了，好吧？
1: 好的，行，那先谢谢您了。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好，再见。
1: 嗯，谢谢，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0: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0: 如今已近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2: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1: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1: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159-7955 400-159-7955。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钛疗法研发专家，生物钛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钛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呢收听并且关注这个时段带给您的健康专题节目。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聊聊健康这个话题啊，讲一讲多种慢性疾病的防治。希望呢这档栏目能够给大家带来启迪 啊带来收获。我们运用新方法帮助大家战胜疾病，重返健康的殿堂。
3: 非常感谢李老师在百忙之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李老师昨天在节目啊跟大家说完现在是国药长春益寿一克只花一块五推广的关键时期，目前来讲全国已经多地出现了货源紧张的现象。当您说完这句话呀，我们场外就接到了不少朋友打来的电话。很多朋友呢听了这个消息之后啊，感觉有点接受不了，心里边有点堵得慌啊。有个朋友就和我们场外老师说了，他说我是低保户，老伴走得早，儿子呢也不在身边，我每个月呀只有1000块钱的低保费用啊，要是这个药啊真是贵了呀，怕是以后啊自己就用不上了，用起来呢就有负担了。他说我现在呀一直在争取一克1.5元的这个推广价格，但是现在呢可能需求的人太多了，这个打电话呀一直都在占线，现在呢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其实啊这个收音机前像他这样的听众朋友应该说是不在少数，说实在话大家着急，哎，李老师我更着急，我也着急，但是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呀，是不是？我只能是建议大家趁着还没有啊这个到推广结束

0: 就是现在还有机会的时候，咱们争取把这药备足。啊，说实在话啊，其实啊，现在大家真的很幸运，挺幸运的。啊，怎么讲呢？就是经过几番努力之后，我和相关的部门给咱们中国的老慢病患者、普通的老百姓，争取到了大家都能够负担得起的价格，对不对啊？你就是不管我们怎么努力，反正我们做到一点啊，都能够让各位负担得起，是吧？你看看这个一克一块五毛钱的价格，我天天在讲啊，最后在敲定这个价格的时候，我都非常激动，我眼泪差点没掉出来。说实话啊，我不是为了我个人啊这个荣誉啊，包括什么什么奖励而高兴而激动，不是的啊，而是什么呢？为什么高兴呢？而是我发自内心的感觉到好多的老百姓，即便说你这个经济条件再紧张，你的生活再拮据，你收入再低，那一块五的价格你也能够吃得起用得上，对不对？我过去常说，让那些没有背景没有门路的人也能够享受，我过去常说，让那些没有背景没有门路的人也能够啊享受到这个高科技的生物新药，而且最主要的是真的能够实实在在的让我的科研成果帮助到大家，给大家重新呢找到一条生路，一条从此可以逆转心脑瘫啊、风湿等各种慢性疾病的生路啊！只要大家把握住这次推广的机会，我们不用多啊，咱们就40天，咱们说这个脑细胞就复活起来，血液就会净化。那么细胞复活了，让您说话流利，能下地，能穿衣服，吃饭靠自己，40天让骨细胞活起来，关节灵活不僵硬，刮风下雨不疼痛，40天让咱们心脏细胞活起来，心脏稳稳当当的跳动啊，有规律有节律，不快不慢，不憋不慌，不喘不乏力。这么说吧，40天下来可以说让您绝对的来个大变样啊，让您呢完全的获得康复。
1: 那李老师您可真是帮了我们中国老百姓大忙了。一克一块五的生物新药长春益寿，让多少过去没有条件治疗、没有好的方法的患者朋友看到了希望了。
0: 主持人呢，您说的真没错。其实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也就是生物肽疗法在国内的推广啊，让咱们慢性病的患者朋友眼前一亮的不是价格，而是它最先进的生物医学能给那些久病重病的老百姓带来康复的希望，这是主要的啊！咱们别说这一块五的价格，咱们就说一毛钱啊！如果说一毛钱的药用着都不治病，那不也白搭吗？是不是啊？那可能讲到这儿，有的新朋友就会有疑问，说那一块五这么低的价格怎么对人体有这么大的作用呢？好，首先我得说一点，一块五这个价格不是最终的价格，而是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在努力之后才定下来的。物价局定的是多少钱呢？制定的价格是99美金一克。你别看是一块五一克，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么一句话，叫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你别小看这一克啊，长春益寿，你知道吗？千万别小看一克长春益寿啊，就一克。那么我们说到这个长春益寿，它作为国内啊国际目前医学界最顶端的新药特药，它不仅仅是融合了千年中医治病的精髓理念，阴阳气血五脏，那更是通过这种中药材配伍提取出了多种细胞治愈性的物质，

0: 象这700多种生物态，每种生物态都有它独到的作用。比如我常说的，也是临床上常见的乙酰四肽，就这个肽，它干什么呀？它是专门治疗心脏病的。就算是心肌梗死，包括心衰，你临床上用到了乙酰四肽，也能给你救回来。还有呢，髓脂肽，它能干什么呀？它是专门治疗各种风湿骨病的，包括骨质疏松、骨质增生、风湿骨病，用上啊髓脂肽啊都能够康复。还有当中的胰岛生物肽，抗氧化、抗糖化，哎，对糖尿病它有奇效。除此之外呢，还有治疗肺病的抗胆碱生物肽，治疗神经系统、治疗消化系统疾病的等等吧。我们讲到是多少种肽呀？700多种生物肽，大家想一想，就这一克药的价格有多高，价值有多大？你们去想啊。所以说我刚才讲这个问题啊，不是说这个啊一克一块五啊，我们这么来理解，而是它的价值啊非常之大啊。在座的朋友啊。可能有的听说过这个微雕大师，就是说这些大师的手法非常高明啊，在一粒米上啊就能够呢雕刻出一幅一整幅啊《清明上河图》，被这个鉴宝专家评价是什么呢？说一粒米中藏天地啊。哎，我打这个比方啊，国药长春益寿也一样，一克药当中含有700多种生物肽，阴阳同调，气血同补，
1: 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2: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2: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4: 哎，李老师，我就听说推广工程倒计时了，那电话太忙，我一直打一直打也没打通，弄得心里着急呀、啊。我想给我自己申请一份儿，那再给老伴儿呢申请一份儿。李老师，你看能不能吧？你给我留2个名额。哎，我是大庆的。
0: 哦，你是大庆的朋友啊。
4: 嗯，
0: 我非常负责的告诉您呐，现在是不可能了啊、
4: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是公开、公平、公正。啊，以此为原则，大家呢，哎，都必须拨打场外电话来报名申请，啊，我这不行，没有名额啊。你讲的没错啊，你说这个都是事实，就是推广工程已经倒计时了啊。凡是报上名参与上的，咱们现在呢就可以享受一克只花1.5块的药费，错过了的话，那咱们将来会和这个国际接轨，啊，就是一克呢99美金了。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我希望您能够啊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来申请。您这样啊，咱们先讲一讲你的情况，跟我说一说好不好？
4: 好，李老师，我得糖尿病6年了，当时吃的是降糖药拜糖平。那个时候吧，空腹血糖呢控制在6左右吧，餐后呢总是13点多，血脂呢

0: 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有了长春一收700多种生物炭，专门针对您的血管、血液、脑细胞、神经元进行啊细胞修复。咱们说细胞好了，脑神经重新连接了，自然我们就柳暗花明又一村啊！这说明啊，咱们选择对了，选择很重要啊。
1: 是啊，李老师，您说的太对了。您看我现在哈、啊、恢复的特别好，这不是听说咱那就花1块5毛钱的好事儿吗？我得赶紧抓紧报上名，要不恢复99美金一颗的话，那我就用不起了。这次我必须啊，得多准备一些啊。
0: 是的，我常常说到这次啊，一克1块5毛钱啊，我不是在这讲这个长春益寿有多么廉价，多么便宜啊，我想告诉各位说，这个恢复到原价之后，99.99%的家庭都用不起了。我是想告诉大家这个，我也想在这告诉大家的是，咱们把这个钱要花在刀刃上，咱们给自己一个机会。老慢病的患者不要啊犹豫彷徨了，就花1块5就能够让您治好病，还等什么呀？好了，
1: 对呗，
0: 我也就跟您讲到这儿了啊，你呀自己去争取一下，好不好？
1: 好，我赶紧想办法，我就是不吃饭不睡觉啊，我也得把那个就是那个这个名我得争取上。
0: 好，祝你成功啊！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我们再会。
1: 好的，再见，李老师。
0: 好，再见。
2: 国药长城益寿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啊，李老师您好。
0: 你好。
4: 李老师啊，我家是哈尔滨的，我今年啊73了，我都老病号了。
0: 老病号，你是什么情况啊？
4: 哎呀，我是肺气肿、肺心病，啥毛病都有啊。
0: 哦，
4: 我这不是听李老师你这个节目吗？时间
0: 哦，
4: 不长，有2天了。就
0: 嗯，
4: 这个长春益寿啊，我还特意让我孙女在手机上查了呢，
0: 哦，
4: 说是生物肽类的药是治病方法最好的，而且又是国家正规批准的治疗性的药物。
0: 嗯，
4: 我就觉着呀，还是值得去信任的，我就挺放
0: 嗯嗯嗯。
4: 心呐，我就想啊，试一试啊。
0: 啊，您很聪明啊，您很明智啊，你的孙女儿在这个网上也帮你查到了啊，也证实了这个生物肽类药物啊，确实是治疗疾病最有效的方法。另外呢，如果您拿到长春益寿的时候，可以在药盒上明确地看到中草药的大组方，这都是实打实的啊，不是我胡说的啊。
4: 明白，我这才听2天节目啊，
0: 嗯。
4: 我听说呀，它见效非常快呀，疗效呢还非常全面。就那个长春益寿啊，说是对于治疗像我们这样这个肺心病的，效果怎么样
0: 啊，你问我这个问题啊，我非常
4: 啊？
0: 负责的讲啊，像你患有这个肺心病啊，咱们在治疗方面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但是呢，我跟你说，你要讲一下你的病情啊，我了解了解，嗯。
4: 行，你说我这个病啊，年头长去了，这我肺气肿都10多年了，年年犯呐，住院的次数那就别提了。23年上半年嘛，就出现胸腔积液了，抽了这也没见好。从去年6月开始啊，我就开始出现脚肿的情况了，平常啊喝水都不敢喝呀。我这个心脏也有问题，3尖瓣反流，一直到现在还没见好呢。就平常啊，心慌胸闷的啊，气门也不够用。完了，我这前列腺呢还肥大，晚上睡不着觉，就在厕所里面待着。我这一待呀，就是1个小时、半个小时的。有时候我在厕所里面，你说就睡着了。
0: 嗯，那你是得了这些病之后怎么治的？跟我说说啊。
4: 这些年治疗心脏病的、治疗咳嗽的、治疗前列腺肥大的药，哎呀，我都不知道用啥装了，你说，太多了。

0: 太遭罪了，中药也吃过，但不行，都没效果。
1: 哦，好好好，你这样的啊，你听我给你做一下讲解啊，我跟你说一说，你的情况呢是肺源性心脏病，也叫肺心病。得这个病之前，你的呼吸系统出问题了啊，就是支气管啊、肺啊都出问题了，引发了这个肺动脉的高压，导致啊右心室衰竭的心脏病。那么这个病就叫做肺源性心脏病。您现在呢，可不光是肺心病啊，你不光是憋闷气喘啊，你看你现在还有腿肿、脚肿。心衰典型的代表症状就是膝盖以下小腿出现水肿，你就是这个情况，你已经心衰了。我们说这个治病啊，得怎么治啊？得从根儿上治啊。你像你这些病是怎么来的？我们的了解啊，都是细胞病变所造成的啊。你就说你呼吸系统疾病。它是支气管细胞病变了，支气管黏膜细胞病变了，肺泡细胞病变了，导致你出现了呼吸系统疾病。等到你发展到肺心病的时候，你心肌细胞病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心脏瓣膜细胞病变。像你前列腺出现问题，前列腺肥大，那就是前列腺腺体受体细胞病变的结果。讲了这么多，都是细胞病，那怎么解决呀？啊？记住了，就用国药长春益寿，它是通过几百种生物肽帮助我们解决细胞病变、解决组织器官功能下降的问题。比方说，这位朋友，解决你呼吸系统疾病啊，靠什么呀？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利用高丽参提取的胶原蛋白肽、溶菌肽来解决呼吸系统产生炎症的问题。包括呢，要利用这个莫瑞生物肽，包括牛聚丽生物肽来解决支气管细胞黏膜病变以及肺泡细胞病变的问题。细胞病变的问题解决了，我们疾病产生的根源是不是就解决了？那你想，你这个呼吸系统的功能是不是就正常了？那咱们就不会再出现咳痰喘了，呼吸就自由了。那么心脏细胞病变的问题，我们需要依靠长春益寿当中的乙酰四肽，还有 ET8 肽就可以解决心肌细胞的病变。还是那句话，补肽就是补健康，补肽就是补命。补生物肽之后，我们做到了细胞健康、人健康，40天能够实现净化血液，40天细胞换新，40天呼吸完全顺畅，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啊，我们不仅修复了细胞的损伤，而且还利用中草药调补了阴阳，补充了气血。那么这样一来，我们不仅治了病，而且还能够真正的实现延年益寿、安康长寿啊！
0: 那太好了，那我就等这一天了，李老师啊，那我们哈尔滨那能申请到吗？
1: 你这样，你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来报名申请。现在这个推广工程啊正在进行当中啊，但是你们要记住，已经倒计时了，剩的时间不多了，就是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你要抓紧时间。如果错过的话啊，那真的以后就没有这个机会了啊，就没有这个一克一块五的机会了。你赶紧报名好不好？去争取。
0: 那行，那我就打电话去了。
1: 好，咱们就说到这儿了，感谢参与，我们再见。
0: 那行，那谢谢你了，李老师，再见。
2: 国药长春益寿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你好。
1: 向您问好，您好。
4: 哎，你好，就是我想问问，我都报名3天了，怎么还没给我送过来呀？是不是推广工程进入到这个倒计时了？今天没有药了呀？
1: 啊，你问这个问题啊，我给你做个解释啊。没错，现在咱们这个长春益寿的推广工程啊，进入倒计时了啊。那么只花1.5块，咱们老慢病患者就能用上生物新药。大家伙都在急三火四的打电话报名申请，结果呢就导致我们这个工作量现在非常大，有点送不过来。 啊。
4: 嗯嗯。
1: 哎，说白了就是现在啊，我们工作太忙了，希望你能理解。但是呢，我向你保证啊，只要你能够报名成功啊，就是你报名成功了，我保证让你呢，就是花1克1.5块用到这个长春易寿啊，肯定差不了你的。而且呢，我负责到底啊。那么其他方面你就不用管了啊。一会儿呢，下了节目呢，我跟场外再沟通沟通。我保证你明天中午12点之前收到，你手机开机，家里留人就可以。我说到做到，好不好？嗯。
4: 哎呦，我这一天天等吧，我昨天晚上我都没睡着觉
1: 啊。
4: 哎呦，
1: 你都没睡着觉，你这样，
4: 嗯，
1: 你什么情况？你跟我做个介绍，我了解一下啊。
4: 嗯。我今年71岁了
1: 啊，
4: 这个病吧都10多年了啊。
1: 哦，
4: 刚开始呢没那么重，最近这几年吧加重了。
1: 你得什么病了？
4: 心肌缺血。
1: 哦，
4: 早搏比较重。
1: 哦，
4: 这不干活都感觉特别累得慌。
1: 哦，
4: 什么都干不了。
1: 嗯，
4: 你看我住5楼啊，上下楼都得歇好几回。
1: 哦，
4: 就感觉这个胸闷，喘气儿费劲。
1: 嗯，
4: 有时候得心脏吧，这会儿就像针扎的是那么疼。
1: 哦，嗯，
4: 哎，睡到半夜的时候，有时疼得给我疼醒了。
1: 嗯，
4: 没用药之前不，1个月得犯个2-3回。
1: 哦，有。
4: 还有这个肩膀这块儿，酸麻。
1: 哦，
4: 有时候心跳加快到100多下。
1: 哦，100多下。嗯嗯，
4: 对，大夫开的那个贝塔洛克啊。
1: 嗯
4: 嗯。稳心颗粒呀，啊，
1: 稳心颗粒，
4: 这个，啊，都用着呢。
1: 哦，
4: 还有这个胃也不得劲儿，
1: 胃也不得劲儿。
4: 对，吃的东西就胀，哎，还老打嗝。吃的东西吧，就像，在心口窝这儿堵着似的，下不去。
1: 下不去。嗯。
4: 哎，还有就是这个嘴巴嘛，说话特别臭。
1: 哦。
4: 哎，孩子就说，这说话别提着脸说，有臭味儿。
1: 哦。
4: 还有我这个舌苔厚还发白。
1: 哦，嗯嗯，
4: 嘴里面老感觉苦。
1: 嗯，
4: 耳朵一摸摸的响。大夫呢说我有中耳炎。
1: 您刚才跟我讲了这么多种病啊，这其中最严重的是什么呢？是冠心病，知道吗？
4: 嗯嗯，
1: 因为你有心绞痛，而且心绞痛频繁发作会引发心梗的。即使说抢救及时把命保住了，你也得支架搭桥，你也得支付巨额的手术费。
4: 嗯，
1: 啊，这是您当时的情况。那您用上这个长春益寿多长时间了？
4: 哦，35天了。
1: 哦，
4: 我外甥女儿是天津那个医院的大夫，她是神经内科的啊。
1: 哦，
4: 她打听了，推荐生物肽类的药物啊。
1: 哦，
4: 一种叫乙替八肽的。
1: 乙替八肽，对，
4: 对。是这个效果特别好，一直就5000多块钱，这个我真用不起。这个我一个月才3000多块钱，你去了生活费，你说还剩下啥？
1: 没错，单一的一种生物肽就得这个价格，就是啊，5300多块钱。但是呢，我实话实说，就是这个治心脏病的效果就很好啊。但是如果像你讲的啊，咱们说这个按周期用，你肯定用不起，对不对啊？
4: 对呀，啊。后来，哎，我突然间就听到您的讲课了，长春益寿，这可是900多种肽啊，这个是，
1: 嗯，
4: 和单一肽一比，
1: 嗯，
4: 这不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吗？
1: 嗯，
4: 哎，现在我跟你说，我恢复的就特别好，用了这35天啊，
1: 嗯，
4: 我这个心脏现在上下楼也不费劲儿了，
1: 不费劲了啊，
4: 哦，啊，喘气也匀乎了。
1: 嗯，
4: 吃饭的时候也不像之前吃完就堵了。
1: 哦，
4: 哎，身上还有个劲儿了。
1: 嗯，
4: 我老板说，说我比这以前强多了。
1: 哦，
4: 吃饭
1: 好，
4: 都比这以前强了。
1: 啊，
4: 哦，哎，李老师，你说我自从用上这个药之后啊，心绞痛一次都没犯过呢，还。
1: 嗯嗯嗯，
4: 这过去吧，肩膀这麻呀、疼啊、胸闷气短都没了，现在。
1: 嗯嗯嗯，
4: 哎，这不犯病了，我就有了信心了。
1: 嗯，
4: 再活30年，我感觉没问题。
1: 没问题，你放心吧。啊，咱们到那个时候，真的就做到无疾而终。 我们要记住，国药长存益寿当中含有多。

0: 种抗栓肽，比方说溶脂肽、净血肽，能够解决血管堵塞的问题。包括我们谈到乙酰四肽、ET 八肽，能够修复心肌细胞，增强心脏功能，消除心肌缺血、心绞痛，包括早搏、房颤等各类临床症状。这是从根儿上治病啊！我们要做到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心脑复活、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四肢百骸症状完全消失，治病连根拔起，从根本上完全康复全身的慢性病啊！而且我们不仅仅治疗了细胞，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可以通大组方药材去补充全身的气血，去强大我们的五脏，这样一来我们治好病之后啊，哎，不会复发，你再想得病都难。因此啊，我们一定要抓住一刻就花一块五毛钱的机会，用上生物新药。等这个疾病好了，身体康复之后，我们能够啊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啊，家庭团圆，享受人间的美好，明白吗？嗯，
1: 哎，明白，谢谢李老师啊。我真的，你说我少遭多少罪呀，还给我省了那么多的钱，是不是不得谢谢您吗？
0: 好，别着急，在家等着就可以，明天中午之前让您收到。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1: 嗯，好的，那谢谢李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无论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联系群主预约李老师，李老师会给您进行一对一的连线会诊，为您答疑解惑，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康阳与科学。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

0: 这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360行，行行都有状元和精英，不管是做老师的、做学问的，各行各业，五行八作，哪一行当都有深奥的内在因素，包括和我们共同生活在世界上的动物，他们虽然不会和我们用语言交流，不会和我们一同吃喝拉撒，但是呢，他们身上或多或少的都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而且有些动物也可以说是我们的老师啊。我说这个大家还别不爱听，有的会说小猫小狗小鸡小鸭小鹅，我跟它能学啥呀？您错了，能学到很多东西。蜻蜓大家都知道吧，春天夏天秋天一群一群的在天空中飞舞，细长的身子，双翅膀，虽然翅膀跟纸一样的薄，透明的，但是您看蜻蜓，它的本事可大着呢，它能飞舞，可以急转弯，可以急刹车，可以在空中悬停，飞着飞着停在那里了。这个我们人类虽然很厉害，可我们做不到。一来我们没有翅膀，没法飞起来；二来我们即便有翅膀，也没办法在空中悬停，我们做不到。后来就有研究飞机的人，按照蜻蜓的悬停道理，研究出来了直升飞机，还有呢那种垂直起降的飞机、战斗机都成功了。这是我们跟着动物学习的好结果呀。您看，一些国家有了直升机，哪里发生火灾了，发生水灾了，去救人，人没办法过去，船也过不去，汽车也过不去，怎么办呢？用直升飞机飞过去，悬空停在那儿，放下软梯子，把人救上来，这就是造福人类啊。有啥比生命更重要的？命最值钱，有生命才有一切，命都没了，啥都是空的。所以说救人一命的福报是最大的。所以大家想没想过，医生这个职业真的是最好的职业。如果能把医术学精进了，学到触类旁通，运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多治好几个病人，多救几条命， 是可

以增福增寿的。医生的寿命都很长，尤其是学中医的，平均年龄已经超过80岁了。学中医不光本人受益，家里人都跟着沾光，学医多好啊。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入这行的越来越少了，我在学校里也任职，我太了解现在的行情了。现在的孩子考大学报考医学院校的越来越少，我们学校还好点，属于985，全国的优秀学生都来，而普通的本科，他们的中药系医学系的人才真的很少。西医还好，中医连招生的名额都招不满，对于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认为没啥大造就，没啥大出息，枯燥乏味。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难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缺乏了鼓励，打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信念很重要。你看学中医为啥要学5年，而其他的学科只需要4年，就是多给你一点沉淀的时间，让学生们杀下心来往这里边悟。学医学到境界不容易，但是一旦钻研进去，学有所成，他对人民的贡献是非常大的。谁的生活都离不开医生。我认识一位同行，在吉林省下边的一个偏远乡村当了一辈子医生，他姓冯，当地的村民都管他叫冯先生，很尊敬他。冯先生念过省医科大学的专科，早年在县医院当大夫，70年代末县里派人支援老区，冯先生被抽调其中。来之前县医院的领导找冯先生谈话，说小冯，当时他才20岁出头，领导说把你下到乡级医院可不可以。冯先生说行，我不管到哪儿，只要能治病就行。冯先生在当时来说虽然只有专科毕业，但是在70年代他算高材生，他被下到乡里，领导怕他有想法，但是冯先生不在乎这些，他很爽快地答应了。到了乡医院见到院长以后，冯先生就着急，要求院长给他分配工作。院长说不急，等吃完晚饭再谈工作。院长心里的想法一时之间也说不出口，所以就先安排冯先生在医院机关的食堂吃晚饭。院长破例让炊事员炖了一只老母鸡，喝的是当地产的纯粮酒，几杯酒下肚子，乡医院的院长叹口气说，咱们乡下边有一个村子叫北岗子村，近1000口人的北岗子村，自从老村医去世后半年多了没医生，村民们缺医少药的情况让人心焦。血气方刚的冯先生听得真切，那股冲劲儿借着酒劲儿就上来了，一口唾沫一口钉钉请求道，那我就去北岗子村吧。乡医院的院长乐了，这个请求正合他心意，毕竟北岗子村太穷了，乡里的老人
没人愿意去，冯先生来了，解决了大难题。北岗子村的村民听说县里派来了医生，犹如久旱的庄稼赶上了下雨，大家纷纷拥向村头去迎接冯大夫。等把人接到后，大伙都愣住了，没想到来的医生这么年轻，有文化，还有手艺，谁愿意待在这个穷地方？乡亲们心里没谱，犯嘀咕，咱们北岗子村能留住这个细皮嫩肉的小先生吗？越是心里没底，越不能怠慢。北岗子的村支书连夜带人把支部的办公用房都腾了出来，做了村里唯一的卫生室。从那以后，冯先生就成了全科医生，头疼脑热发烧的，腹胀腹痛拉肚子的，皮肤过敏起疙瘩的，打破头碰破脸割破手的，随时会来找他看。从那以后，冯先生就没了固定的工作时间，这边正吃饭，那边病人找上门了，冯先生把饭碗一放，就着手诊治起来。半夜睡得正香，外面的门被雷得山响，来人急火火的叫冯先生给乡亲看病。冯先生一咕噜爬起来，背起暗红色的药箱就走。等到把病人安顿下，回到住处时，天都亮了。村民们跟我学，有一次北岗子村有一个小男孩连日高烧不退，冯先生弯腰为他做检查时，冷不防被哭闹不止的孩子吐了一身，闹得孩子爹妈非常尴尬，一边训孩子一边跟冯先生道歉，冯先生却像没事人似的找块布擦了擦后，又继续坐堂开药方子。日子久了，村里人就议论，冯先生性子真好，从来就没见过他跟谁发过脾气。村民们还说，冯先生不光脾气好，医术也高。有一年冬天，下大暴雪，封路了，村子里有个人做买卖亏得血本无归，自认为走投无路，喝农药寻了短见，家人发现送医时已经奄奄一息了，值班医生不接收，就劝他家人转送县医院，外边大雪封门，送到县里指不定得多长时间，家人哭爹喊娘的跪地求救。这时候冯先生闻讯赶来，脚都没站稳，上气不接下气的指挥着家人说，快将人抬进屋，救命要紧。值班医生拽拽冯先生的袖子，偷着跟他说，你可要三思啊，若是人救不过来被赖上可就麻烦了。一向不爱生气的冯先生发怒了，人命关天，顾不了那么多，有事我担着。后来他硬是靠给病人灌肥皂水，把昏迷不醒的病人给救回来了。多年过去，这样的事儿乡亲们也记不清有多少回了。冯先生的口碑从村里传到了乡里，从乡里传到了县里，全县的人都爱找冯先生看病，几乎每天他的案桌前都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面对孩子哭婆娘叫搅成一锅粥的乱象，冯先生依然面带微笑，心平气和地给大家接诊治疗。冯先生也有短

原版，也有不太擅长治的病，比如慢性的。生病的人岁数比较大的时候，他治疗起来就没有那么得心应手，不是因为医术不精，而是在当时在慢病领域确实没有特别好的药。当时胡家老高还没有进行批量生产，才刚刚开始有苗头，所以只在个别的地区有老高，像北京和天津一定有，但是吉林就没有。我和冯先生，我们两个人是在送医下乡的时候认识的。2000年左右，正在实行送医下乡，北京市各个三甲级医院对医疗水平相对滞后的地区有帮扶义务。2003年，当时我们负责的就是吉林省。吉林省那么大，我们不可能瞎转，所以就需要他们当地提申请，哪块说需要我们，我们马上就过去。写申请的人一般都是当地的医生，只有他们最了解当地的情况。申请写完后送到县级医院，往上一报，我们就一个一个的帮助落实。这个时候冯先生就在很认真的写书面申请，他把平时治疗时遇到的困难都写上了，写的特别多，非常详尽。看到以后，我就决定我们组送医下乡的第一站就到他那去。到了北岗子村以后，冯先生领着我们去给他事先统计好的那些重症的患者治病。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患者，第一个是老阳关。老阳关是赶羊放羊的，放了一辈子，70岁的时候得上了抑郁症，整天的茶饭不思，唉声叹气的，羊也不放了，怕生人，熟人也不愿意唠嗑，心慌，莫名其妙的总心里发怵。老阳关的家人本打算带他上医院看病，他死活不肯，说活着没有意思，死了一了百了，冯先生也拿他这个病没辙，于是带着我们登门给他看看。老阳关最开始蹲在自己门口，看我们来了一大帮人，一溜烟躲进内屋，关紧门窗，在他家人的帮助下，好不容易进了他的屋子。屋子里乱糟糟的，脏极了，这老头大小便都在屋子里头，看来是病得不轻。我跟他聊了一会儿天，但是我一句治病的事都没说。我说我小时候也放过羊，我还跟他说我放羊时的倒霉事儿。说到羊，老羊倌脸上有光了，话也多起来。我俩越聊越投机，我顺手掏出一瓶胡家老高，我说你尝尝这个东西好不好喝。他尝了一口，吧嗒吧嗒嘴儿，说真挺好喝的。我说你喝吧，我送给你了。他还挺高兴，我出门之前嘱咐他家人让他们看住了，一天喝3勺就行。他很配合，按时服药，3个月后老阳关便轻松地赶着羊群上山了。吃到一半的时候他就明白事了，愿意出去走走，不乌拉乌尿了。去年这老爷子刚去世，活了90多岁，干净利索，没遭啥罪走的，很不容易啊。

另外一个患者得的是脑梗死，但是他这个脑梗没有人比他更冤枉了，他是拔牙导致的脑梗。我给他治病的那年，再往前数三年，这个患者因为牙疼去乡里的小诊所去拔牙，拔完牙以后就开始发烧，出了口腔诊所就到当地的医院治高烧，打抗生素，验血验出来的结果是口腔里的一种链球菌导致了发烧，是拔牙不卫生造成的。第一次发烧打了一周吊瓶，烧才退下去，但是从此以后发烧这个毛病隔三差五就出来一回，这都成了疑难杂症了，到谁那都没治好。拔牙的第二年他又查出来有心脏病，确切点说叫感染性心内膜炎，也是拔牙以后那个菌造成的。紧接着第三年就得了脑梗，是心源性的。等我看到他的时候，他能坐着，但是站不起来，淌口水，说话说不清楚。所以也给大伙提一个醒，拔牙的话一定要到正规的口腔医院去拔，口腔内有很多细菌，平时一点危害没有，顶多就是弄个溃疡出来，但是咱们拔牙的时候这些细菌就会进入血液，导致血源性感染，感染以后就通过血管进到心脏，侵犯咱们的心脏瓣膜，心脏瓣膜受伤以后就会形成血栓，这血栓早晚会脱落，由于脑血管是最细的，所以走到那一下就卡住了，这就是脑梗死。这种情况用别的办法也能治也能维持，但是最好的治疗途径还是回归本源。回归本源是把血管的状态回归了，弹性恢复了，它抗堵的能力就强，得脑中风的概率就低。但是脑血管病不会像抑郁症、心态焦虑这种病，只要对症很快就能好，它是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会逐渐的缓解的。所以这个脑梗患者用老高持续用了一年半，他才能站起来正常走路，说话恢复的比走路还早一点，一年左右他说话就正常了，不流口水了。冯先生看到我用老高治病以后像捡到宝一样，他也成为咱们胡家老高的铁杆粉丝，遇到难治的病就跟人介绍老高，他是个热心肠，也是实在人。有人说冯先生这辈子就吃了心眼实的亏，如果当初不下来早就在县医院成专家了，贺许弄个局长院长当，但是冯先生却说大夫天生就是治病救人，专家不专家就那么回事儿。再说也不是每个专家都能当局长院长，就是当了局长院长也不见得老来会有咱们这副身板。冯先生最羡慕的人是我，我比他大17岁，快90了却能行动自如，还能坐诊看病。他说等他到我这个年纪身体像我一样他就满足了。我说你一定会的，应该比我更好，因为社会在进步，科技在发展，胡家老高都越来越普及了，越来越

0: 平民化，将来一定会更好的。我也努力在保养，力争多贡献两年，多见证几位老同志拥有更加健康的晚年。好了，就讲到这儿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跟你通上话，确实是太不容易了。我特别想感谢你，是你让我有了现在的生活，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你是我的大恩人呐，胡老啊。
0: 啊，您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啊，也是您一种幸福，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嗯，
3: 哎呀，就是啊，我现在就是跟你说说我这情况
0: 啊，
3: 我这是两个病，都是折磨人的病，第一个就是高血压，我这血压高都有15-16年了吧，这一天天的。顿顿不离药，就是吃完药，我这脑袋呀、整天就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的，走路都不稳当了。还有一个就是我这眼睛吧也不行了，看东西特别模糊，看不清楚，天天就这么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吧。就害怕卡倒了，要是再出点啥事儿，那胡老那孩子们都担待不起啊。
0: 就是嘛啊。
3: 啊，为什么你说我这么害怕呢？
0: 啊、
3: 因为我这家头是这个病吧。我母亲那时候高血压，后来吧脑血栓，再后来脑出血，这一下人就没了。所以我打有这个病以后，我都特别害怕。我这个病啊，就是我妈脑血栓的时候在医院照顾她嘛，哎呀，累出来的。记得那一年我这是48岁，我妈住院的时候，我没黑没明的照顾她，就有一天啊，就感觉这个脑袋啊，怎么这么晕啊，浑身感觉。哎呀，难受的还说不出来是啥味儿。哎呀，我就跟护士说了，你帮我测一测血压吧。哎，这一测血压吧，高压150多，低压90多。哎呀，我一听我就害怕。
0: 嗯。
3: 其实当时这个血压不是非常高，但是我这晕的厉害啊，这就我就害怕我在倒下了，谁照顾老母亲呢？哎呀，我说那医生啊，你赶紧给我开点药，我先控制一下。等老母亲出院了之后，我就回去上班了。在单位，我就突然就感觉头晕难受，想吐吧还吐不出来。哎呀，那阵儿确实难受，我同事赶忙把我送到医院，到医院一检查。那血压都174，低压都98了。医生跟我说，像我这岁数，正是容易得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休息，不要太劳累了。又给我开了这个降压药，从那以后吧，我这两种降压药啊都没断过，一直在吃，但是这血压还是不稳。这么多年呢，我一直坚持吃药，但是不但这个药量没有减，这个药量还越吃越大， 病还感觉越来越重呢。
0: 嗯，吃了那么些药不见好，是不是啊？啊，
3: 就是就是啊。这后来不是听你这讲座，挺多跟我一样的患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都恢复健康了。我想着我也试试吧，当时就买了30盒，大概是吃了有一个礼拜吧。哎，我就感觉这头不晕了，也不怎么沉了，脑袋也清亮了。
0: 嗯，
3: 我这一量血压吧，哎，血压真降了，高压就是142，低压89。
0: 哦，这是基本是正常范围了啊，改变的
3: 都快
0: 啊。
3: 就是就是，用了这胡家老膏以后啊，我感觉一天比一天好，吃了有半个月，我把降压药都减量了，就早上吃半片硝苯基平，吃了胡家老膏一个多月，我这血压可好了。也不用吃那降压药了 啊， 这一下子可去了我一块心病啊，我就不再担心什么脑出血啦、脑血栓啦什么的。
0: 啊，没有后顾之忧了，是不是？太好了。
3: 就是就是 啊， 啊，我这心呢、一下子敞亮了，没有烦恼了，就是觉得这心里一大块石头总算是落地了。我这心情也跟着好了，也爱说笑了，就是也爱跟人聊天了。哎呀，我这视力吧也是以前比以前好，我记得非常清楚，刚用上有3000的时候，哎呀，这眼睛就开始流眼泪，哎呀，都是流的，都是那种黄色的黏糊糊的东西，一直躺了一个多星期吧。就是后面吧，那个东西慢慢少了，眼睛也感觉舒服了，也亮堂了。现在这两个月下来，看东西比以前清楚多了，这血压也平稳了，我浑身都感觉舒坦，这胳膊腿儿都有劲儿了。
0: 多好啊！你看看是吧？我为你高兴啊！
3: 今天早上你看我量了一下血压。高压就是138，低压是72。哎呀，太好了，王老师。哎呀，我从来没有感觉我这身体啊能有这么好，真的是太感谢你了，胡老师。感谢你，
0: 这是您的福分。
3: 哎呀，这个胡家老膏救了我的命，让我能有现在的好日子。
0: 哎，
3: 今天打电话，一个是给胡老你报喜，再一个就是我也希望胡老你也年龄大了，就是每天要注意休息，你我们这些老年病患离不了你，我也希望你每天也开开心心的，工作也顺顺利利的。
0: 好，谢谢你这位朋友啊，这回咱们有了胡家老膏啊，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咱们
3: 行
0: 都有能力来成为长寿老人了啊。所以说胡家老膏啊，它有一个特点，它能够起到治养结合，它还有养生的作用。养指的是什么？是养生续命，同时把您这些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它必然的结果啊。恭喜您啊，一定要坚持用胡家老膏，您的这个健康会来了，永远不会再复发了，这是啊必然的一个结果。好，祝贺您啊，老朋友。哎，
3: 好，谢谢谢谢。好，那
0: 咱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3: 好，
0: 就这样，
3: 谢谢
0: 老朋友。
3: 好，
0: 再见啊。
3: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是胡老吧？
0: 好，是我，欢迎您啊。
4: 哎呀，您好，我是山西的。
0: 啊、哦。
4: 我今年是74岁了。
0: 啊啊。
4: 原来吧，我的身体是一直都很不好。
0: 啊。
4: 感觉吧，自己是累赘，每天吧、都在拖累家人。
0: 嗯嗯，
4: 哎呀，生病的那段日子哇，真的我是特别的痛苦
0: 啊啊啊！
4: 幸亏我能遇到您这么好的大夫，治好了我的病，我真的非常感谢您，胡老，谢谢您喽。
0: 啊，你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4: 是的，是的。
0: 啊、您感谢，应当感谢我们的祖传秘方，那就是胡家老膏了，是吧？
4: 是。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哈，我之前哇得了那个花膜炎
0: 啊，
4: 哎呀，想起当时那个情景，我真的我觉得我是太可怜了，你是走走不动，是站站不住，是走走不开，一条腿根本就不能动，这个关节哇是一天比一天红，一天比一天肿、
0: 啊、
4: 你是肿得跟大馒头似的，
0: 这
4: 个膝盖哇它不能打弯呀，
0: 哎
4: 脚也抬不起来，你说不动还疼，一动啊就更疼的厉害了。
0: 那可不是嘛、
4: 哎呀，你说晚上睡觉啊，他也不能翻身，一翻身吧，疼的我是嗷着直叫。没办法。
0: 啊。
4: 怎么办呀？就靠那个打点滴消炎吧，减轻症状。
0: 啊。
4: 但是我也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
0: 没错。
4: 你说隔几天打一次点滴，呀，心里的感觉哇。靠那个输液活的真的特别的难受，
0: 就是就是，
4: 那会儿在床上躺着就不能动，你说看个电视也费劲儿、
0: 啊、
4: 这个老伴我不错，为了给我解闷吧，给我买了一台那个收音机，他说你没事的时候啊，你就听听广播听听戏，哎，正好不是在换台的时候吧，我就听到您的节目了。
0: 哦，您听到了是吧，
4: 咱们有缘分呀、啊、是吧，
0: 没错、
4: 后来吧，我就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了。我刚吃了也就是3-4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有变化。
0: 哦、
4: 我这个膝盖上肿出来那个大馒头啊，就变小了，没那么大了。
0: 多快！
4: 挺快的，也不那么红了，效果啊，真的太好了。这胡家老膏啊，我吃了快半个月的时候吧，变化就更大了。我看见我那膝盖哇，它红肿都消了，这个膝盖哇就慢慢它就能动了，这会儿我就是来回这么踢踢腿呀，踢踢脚呀什么的，它就可以了。原来不行，原来是动也不敢动，动了疼死了。吃了快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自己哇就可以慢慢的下地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4: 特别好。上个厕所啊，也不用别人帮忙了，真的是太好了。
0: 是的，是的。
4: 刚开始得病的时候啊，真的是太难了，上个厕所费好大的劲儿。你看我这个人哇、是比较爱干净的，你是想去厕所吧，得两个人架的我，把我坐在马桶上，哎呀，感觉才能便出来了。
0: 你看
4: 多大困难，因为疼呀，我的腿它不敢弯呀。每一回上厕所啊，都非常的辛苦。用了纸尿裤或便盆了，都多恶心呢，没办法。哎呀，胡家老膏啊，用了2个月不到，好像是半个多月多一点吧。我这个腿啊就完全好了。膝盖里头啊就没有那个积水了，也不痛了，也不肿了，感觉走路也就轻便了，灵活了。
0: 太好了。
4: 但是走起来哇，不像咱们正常人那么自然，走得慢点吧。但是起码我能走了，您说不是啊？
0: 是的，是的。
4: 哎呀，最高兴的是啥了？老伴哇，也不用跟前跟后的那么伺候我喽。他也直接勤快点了。你看胡老师，我现在用胡家老膏啊，有4个月了。我现在哇，走路一点问题都没了。这个膝盖哇，走起来是。感觉有劲了，也灵活了，也自如了，我再也不用遭罪了。
0: 我能理解您这种感受啊，太高。

0: 感觉自己都绝望了，没希望了，可以说是就啊。那会儿你看饭也不想吃，反正我也不知道饿，不想吃。我五天五夜都没吃东西。
1: 你看看多厉害呀、啊！
0: 哎呀，我就感觉我哇，肯定要完了。这次是不是就上西天了？我就这里想，
1: 很失望那时候是吧？
0: 很绝望的，可以说啊，是的。
1: 哎、
0: 但是没想到您这个胡家老高啊，把我这么严重的个肾病啊也给治疗了。
1: 嗯。
0: 哎，有两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的浑身哇、可轻松了，那会儿也就想吃饭了哈，哎，吃上饭以后啊，身体就比原来有劲儿了，后来大夫一看，说是您这个情况吧，可以改成一个礼拜做一次透析了，哎，这胡家老高啊，用了四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又去做了一次复查，我的肌酐哇、就降到214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哎、
1: 肌酐的数值降下来了，说明肾脏功能代谢好了，肾功能好了，是不是啊？
0: 是的，原来肌酐可是790多了啊，尿酸也降到480了，
1: 啊！
0: 你看大夫说你不用做透析了，哎呀，我一听哇，把我高兴死了，哎，你说这就不是等于救了我一命吧？是不是？
1: 那可不是吧？这样呢，您不仅透析的时间减少了，不透析了，更主要的是什么，咱们也省了很多的花费，很多的钱，是不是啊？
0: 是的，
1: 太少了啊。
0: 所以上啊，胡老救了我的命啊，所以上我们特别感谢您和胡家老高啊，真的、我感觉咱们这个药确实好，选对了、太神奇了哈。
1: 是这样哈。我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0: 特别
1: 这回呢、这回咱们有了胡家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高高兴兴的生活就行了，让咱们都能成为长寿的老人，
0: 是
1: 没有问题啊，
0: 没问题。
1: 您的疾病是比较难治的，在过去
0: 是，
1: 可是用了胡家老高啊，肾功能好了啊，整个身体状态好了，骨关节的疾病等等也都得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这太好了，
0: 特别好、我现在啊、干什么都不耽误了，你说能帮老伴儿做饭、我买菜，这样老伴儿就减轻负担了，是不是
1: 啊，
0: 所以上我特别感谢胡老您啊，
1: 您应当感谢的，我说还是这句话，是我们祖宗传下来的胡家老高120多年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能得到您同样的条件，完全健康起来了，好了，
0: 特别好、你看我现在上楼下楼没问题了，出去溜达吧、也不用别人陪了，我自己还能烧饭、拖地洗衣服、也不用别人帮忙了，真的非常
1: 难能可贵呀、是吧，
0: 哎呀，
1: 太
0: 好
1: 了，
0: 我觉得我是换了一副关节，换了一个人儿。
1: 没错啊，好极了啊。
0: 胡老，您也要好好保重身体啊，只有您的身体健康了、我们才能高高兴兴的过日子，胡老。
1: 哎，我谢谢您也啊，所有的老朋友都是我的朋友，而且老病友我非常心疼大家，大家身体好了也是
2: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期间一步领跑一路，早间的6:02，这里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领先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阳光。现在呢，你也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节目的实时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感觉这一次打开话筒有一点陌生啊，因为确实十一回来之后这是第一次上节目啊。之前的10月6号是我当班，

所以这也小一个礼拜了哈。未来的四天都是我在这个时段啊，而今天是独播版单人版。今天礼拜天啊，大家好不容易休息一天，昨天呢是十一回来嘛，放了那么长时间的假啊，昨天呢还是一个工作日，那么今天呢休整一天，明天呢开始下周的整个的安排就正常了啊。另外呢，今天是辽超我们大连主场的比赛日，今天的下午3点文艺演出，3点半比赛开始，那么这是四分之一决赛的次回合，我们回到了主场，大连队要面对本溪队，也希望这场比赛我们能够顺利晋级啊，因为作为卫冕冠军呢，我们对阵的是去年的决赛对手本溪队，应该说实力非常的强劲，而且这一次啊，应该再次做客苏玉湾也是虎视眈眈。在我们的主场，这支球队应该会爆发出更大的能量啊！希望今天能够顺利。另外呢，在今天的傍晚6点钟，大连音波海发将会做客挑战青岛西海岸。那么这场比赛呢？时间也是比较意外的早哈，通常呢晚上7点35，那今天的比赛是6点钟，也就是接棒辽超这两场比赛，终于把时间串开了啊，所以不太耽误大家同时关注这两场重要赛事。昨天的时候呢，成都荣城在主场都是20多个机位啊，准备盛大庆典的时候，结果最后时刻被基莱斯一脚绝杀。双方呢如果战平，成都荣城将会首次捧得中超联赛冠军，这个主场球迷期盼已久了啊，但是确实没想到啊，这整个的仪式都白准备了啊，这令大家大跌眼镜。本来都以为说，哎呀，人家荣城让你拿一分，还人物荣城的主场，那天津都应该感恩戴德，但没想到，哎，这个保级金门虎啊，赛过利物浦啊，金门虎保级能干大巴黎啊，这也确实太猛了。但是今天晚上如果说我们不胜，成都荣城依然可以在家庆祝啊，但球迷们捞不着在球场庆祝，这确实挺扫兴的啊。希望我们继续保持中超联赛冠军的悬念啊，我们今天客场希望能够排除万难啊，尤其是毛伟杰因伤缺席情况下，希望我们能够客场拿下比赛啊。好，另外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啊，目前这个时间段因为降雾，限速60公里每小时，高一管段啊，限大件危化品摩托车，高二管段因为降雾，树港高速限速60公里每小时，限大件危化品摩托车，其他管段限速80，不限行。目前的高速公路基本上都是有限速的情况啊，大家看到这个 LD 的这个指示标志，根据提供的信息来限速通行啊。巨蟹蝈蝈说，好久没有听见你声音，以为你又进步了。不，什么叫进步啊，听不见我的声音怎么叫我进步了？那是进步，是退步啊。好，我们展望一下天气情况吧啊，天气还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啊，来了解一下。预计未来啊，这两天我市呢还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风力轻缓，风向呢是由偏北风逐渐的转为偏南风，早晚时段呢容易起雾，那么部分的地段和路段啊，甚至可能出现能见度不足200米的强浓雾，所以呢我们开车的时候开到能见度较低的路段需要格外的留意啊，控制车速，保持车距。气温方面呢还是比较的平稳啊，你看今天这个天气不冷不热的蛮好啊，13到21度，
然后呢，你刮偏北风，风力也不算大，是吧？三到四级，然后接下来转偏南风，三到四级。明天的话，大家呢上班啊，准备这个五个工作日正常的这样的一周。明天的八点到后天八点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注意啊，明天有雨，然后呢偏南风四到五级，再转回到偏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然后温度是13到22度，温度跟今天差不多，只不过是明天有雨。就是这个新的冷空气啊，是明天半夜前后到来，所以明天这个雨呢也是晚上再下啊，这个阵雨或雷阵雨是明天晚上再下。好，到了下周二白天，偏北风陆地最大阵风达到七级，市区全天这个温度下来了哈，12到19度，所以今天真的是一个好天气，抓紧时间出去玩啊。好，那么天要凉了，那么预计下周三的夜间到周四的白天，我市呢还会有一次局地性的降雨过程，那么周四的气温呢不降反升，市区白天可能重回23度。总体来看呢，下周两次降雨过程的雨量都比较小哈，而且呢就是周三夜间到周四白天呢，这个降雨局地性呢还比较零散，所以未来一周我市大部分地区降雨偏少的格局还会延续下来哈。好人林平安说呢，振兴路入口至棉花岛路段大雾，能见度极低，注意减速，注意开雾灯，感谢提醒啊。小区同学说，晨光作伴，电波同行，祝大家周日万事顺心。周日起这么早是什么情况？有的朋友可能要上班啊，有的朋友可能这个有事情啊，希望今天大家都有这种度假的感觉啊，哪怕是上班，带着很从容的心态啊。好，现在已经6:10了，起这么久了，是不是准备找地方吃个早饭，或者家里把饭做了啊？就是咱吃饭啊，家里这个鸡蛋肯定都少不了啊。那鸡蛋一天吃几个最合适？那么买鸡蛋的时候，鸡蛋表面上很干净，有的很干净啊，那有的呢就是脏一点啊，挑哪种放心。好，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沙门氏菌，这是一种主要的食源性致病菌，常见呢在蛋类、肉类和生牛奶当中。曾经呢有实验专门研究了表面被沙门氏菌污染的鸡蛋，那么表面污染较轻的鸡蛋就看起来呢相对干净一点的啊，这个需要一定的时间才会被微生物侵染到的内容物，一般呢是在25摄氏度以下储存3天，这个沙门氏菌呢就可以穿过蛋壳以及这个壳膜侵染蛋内容物啊。那么另外呢，沙门氏菌可能会在蛋壳形成之前呢有受感染的母鸡生殖组织污染鸡蛋，继而呢污染到鸡蛋内部。这个沙门氏菌啊生存能力比较强，它是耐盐耐低温，可以在干燥环境当中呢存活数周，在水中呢存活3周，在粪便中也能活2个月。那么被沙门氏菌感染之后呢，轻的症状就是腹痛、腹泻、恶心、呕吐、发热，严重可能会导致死亡。这听起来挺吓人，吃个鸡蛋啊，就是听着哈，是这个沙门氏菌很危险，但是也不难对付哈。就是鸡蛋你得做全熟嘛，叫充分加热，这是这个杀灭沙门氏菌是最有效的手段。就是鸡蛋全熟可以避免沙门氏菌带来的感染风险。另外呢，我们买这个鸡蛋啊，最好选择清洁且蛋壳完整的。那么壳上呢污染物较多的鸡蛋，以及呢有裂纹的鸡蛋要注意哈，你挑一挑，这个更容易被致病菌污染，最好别买。好，你挑鸡蛋你挑干净的哈。那么鸡蛋买回家之后放在阴凉干燥处保存，最好呢在冰箱冷藏，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得和蔬果啊、肉啊等等分开存放，避免

交叉污染啊。那么一般情况下呢，买回来的鸡蛋不需要清洗，因为呢鸡蛋的外壳表面有一层保护膜，能够减缓微生物进入鸡蛋内部。这个清洗过度啊，会导致保护膜被破坏，即便再放入冰箱，鸡蛋也很容易变质，所以买回来不容易再洗一下再放，不用啊。但是如果呢这个蛋壳表面有很多的这个鸡粪呢、泥土啊，是你可以清洗一下，这样的话呢你在短时间内优先你把这样的给吃完了。那么已经冷藏过的鸡蛋呢，还是要继续保持在冷藏的温度，不要转移到室温下保存，因为如果温差，这个蛋壳会形成水珠，有利于微生物进入蛋内啊，导致鸡蛋变质。另外呢，就是鸡蛋啊，一次别买太多，就是少买勤买啊，因为呢你放这个时间太久啊，虽然咱说这个蛋壳表面有一层保护膜，但是呢随着时间越来越长，这层保护膜对鸡蛋的保护能力呢也越来越弱，而且呢储存时间越长，鸡蛋内部呢就越容易被沙门氏菌污染。就还有人呢就是爱吃糖心儿的啊，确实好吃，这个是蛋清已经凝固，质地较软，但是呢这个蛋黄还在液态可流动的状态，那么这种状态下的蛋黄中心温度可能没有达到60度以上，就很难杀死沙门氏菌，同时呢还可能会携带其他细菌，增加食物中毒的风险。另外呢，从冰箱拿出来的鸡蛋，就你即便用开水冲也不一定能达到杀死沙门氏菌的温度，而且基本呢都是冲完搅一搅就喝了，实际上也几乎不能满足杀菌的要求，会增加食物中毒的风险。所以以上的这些内容啊，我们一起来了解啊。那另外呢，一天吃几个鸡蛋更健康呢？别着急，我们先听一首歌回头说啊。我们要分享到的是王以太和艾热的两位啊，这个确实好朋友好搭档，一起演唱的这首歌叫做别怕变老。其实这首歌呢是双方写给各自妻子的情歌啊，是已婚男人的视角，聊的是长久陪伴的爱情宣言，我们来听听看。

这首歌来自于艾热和王以太合作的《别怕变老》，其实也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歌，甚至有的年轻人呢，都把这首歌放到自己的婚礼上播放啊。这歌其实，唱的是什么呢？就是不用惧怕皱纹衰老，我会陪你走完晚年全部的琐碎，写了很多的这个老年生活的画面，开车陪你堵车，逛奢侈品店，只 window shopping， 看看橱窗就得了，弯腰捡不动回忆碎片，读年轻时写的信，就算我也被舞台遗忘，你在我眼里依旧耀眼啊。这两个人啊关系非常好啊，现在呢一起参加披歌啊，披荆斩棘2026，他俩不是什么捆绑的固定组合哈，也都是不同的公司，但是呢两个人确实是知己哈。18年的时候中国新说唱，当时呢王以太意外的淘汰，艾热呢是其实也算是竞争对手啊，艾热这个人就很直爽，说呢王以太不该被淘汰，当时呢两个人这是缘分的起点啊，赛场上惺惺相惜，这非常难得哈。后来呢就是19年的时候他们合作单曲山羊是谁，21年呢一起制作了完整的概念专辑幸存者的负罪感，别怕变老就是那张专辑收录的歌啊。然后后来呢一起开演唱会啊，包括音乐节也经常的同台。这次的披歌呢采访的时候艾热就直接说，王以太是我来参加这个节目50%的理由。所以我们能看到之前的四公舞台这两个人一直都分到一起哈。然后最近的这五公就是总决赛之前最后的一次公演，两个人决定分开啊。这总在一块儿，而且总在一块儿，但发现这个效果可能也不行啊。这个一次第一名也没拿过嘛，看来就分开，然后呢跟别人再配合一下，最起码是吧，双方都拿到这更好成绩的这个概率会增加嘛，我也双方也是这么考虑的啊，因为大家也比较意外啊。竹子啊问这个油价这个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啊，油价呢是在下周四24点，也就是礼拜五哈，10月15号，下周这个时间啊，就是10月16号礼拜五啊。那么目前来看呢，本轮的下。

桥概率很大。昨天是周期统计的第六个工作日，汽柴油呢预计下调225元每吨、215元每吨啊、折算一下呢，92号汽油下跌1.8毛，95号1.9毛，0号1.9毛，就是这么个情况。所以不用焦虑，下一次会上涨啊，因为大概率是下调啊，但是幅度也不大。好，我们刚才啊这个话题没完呢，我们说一天吃几个鸡蛋更健康，这个是我们普遍比较关注的话题啊。

正常成年人就是建议啊每天就吃一个啊就可以了。我国的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呢，正常成年人每周应该摄入280到350克蛋类，那么以单个鸡蛋50到60克计算呢，每周就是6到7个啊，每天就换算就大概一个啊。另外呢，吃鸡蛋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因为觉得蛋黄胆固醇高就不吃。那有的人爱吃蛋清，有的人爱吃蛋黄，是吧？吃蛋清人不吃蛋黄，吃蛋黄人把蛋清撇掉，这个要注意哈。我们说蛋黄啊，它是蛋类中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主要集中部分，而且呢含有磷脂和胆碱，其实对身体健康还是十分有益的。另外呢，你要多吃行不行？你要注意一下，高血脂人群建议一天不要超过一个，一周不超过五个。其实呢就是健身人群可能吃鸡蛋多一点啊，普通人就正常量啊，甚至可能一天都吃不上一个啊，但注意一下这个量不要太超了啊。根据卫生健康委发布的成人高脂血症食养指南2023，高胆固醇血症者每天胆固醇的摄入量呢应该是在200毫克以内啊，也就是说呢吃一个鸡蛋就可能面临着这个胆固醇摄入超标的风险。那么如果呢这类人群日常饮食当中呢还摄入了其他的高胆固醇的食物，比方说吃了动物的内脏啊，什么脑啊肝啊心啊红肉是吧，猪肉羊肉牛肉啊，这虾等等啊，不算太多，也没有摄入太多的油脂啊，这种情况啊就是建议每天别超过一个。如果说摄入比较多的高胆固醇的这个食物，那就应该相应控制鸡蛋的摄入，比方说呢吃半个啊，或者吃三分之二的蛋黄这样。还有呢就是哺乳期啊，这个孕妇，还有这个健身增肌，还有大病初愈恢复期的人，建议啊一天也别太冒了哈，最多也就吃三个鸡蛋。因为呢你像这个孕期、哺乳期妇女以及健身增肌和大病初愈恢复期的人啊，对优质蛋白质的需求往往是比普通人要更大。哎，把鸡蛋呢作为补充优质蛋白的来源啊，这也是很好的做法。那么如果呢日常饮食当中动物性摄入呢偏少啊，动物性食物，那么蒸、煮等少油或者无油啊，这个烹饪的做法啊，每天呢吃两到三个鸡蛋不大啊，就煮鸡蛋这样的啊。那么如果日常饮食当中呢已经摄入足量的奶啊、肉、鱼、大豆等食物，就其实也不建议额外增加鸡蛋的数量啊，每天保持一个就可以了啊。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阳光音乐早餐单元，我们要听到陈势安的《天后》，但是呢是翻唱的版本。我觉得这个歌啊，在很多综艺上都被拿出来唱啊，但是不同的人唱有不同的感觉。这个是 P 哥2026的三公舞台能力者秀，这个是张彬彬和阿云嘎合唱的版本，这个改编成的这个管弦乐的大编制啊。

原来这种流行的情歌原版就是钢琴嘛，这种简单的伴奏升级为非常恢宏的戏剧感。因为阿云刚其实他参与的表演呢，往往都带着这个舞台剧音乐剧的范儿啊，都会往那个方向去改编。他是大号嗓音，所以这个整个的腔体共鸣啊都显得比较的宏大啊，比较扎实。但是呢，你要唱音乐剧的时候那个咬字就比较重，和唱流行音乐它还是有区别的。所以你像阿云嘎呢，因为日常呢都是在做音乐剧的演出，与此同时呢他也要进棚录流行歌曲，那么还要参与一些综艺的表演。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有两种唱法，如何来平衡，如何来过渡，其实对他本人来讲难度其实我认为哈也是很大的啊。好，我们来听听看啊，阿云嘎和张彬彬两位合作版本的天后究竟是什么感觉。

有一点小意外啊，这首歌目前在曲库是不存在的，所以这个我已经刚才为大家介绍了，如果说你感兴趣好奇的话呢，也可以找来听一听啊。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是很特别的合作，菊萍姐姐和王祖蓝最近呢合作了一首新歌，叫做《爱的礼物》。这是一首翻唱歌哈。王祖蓝呢很喜欢这首国语老歌，而是呢听过凤飞飞的版本，然后呢就邀请菊萍，看中他这种温柔啊，这种公众形象啊，契合了这整首歌真诚善意礼物的主题。那王祖蓝，其实呢本身呢就唱的一般嘛，那菊萍更不是职业歌手了，所以双方在排练的时候呢，也是没少出力哈，大量的打磨。这个原曲《凤飞飞》，70年代，红遍港台内地啊，这个传唱度很高，也是经常出现在一些这个大型晚会啊，一些重要的舞台当中。我们来听听看啊，这首老歌新唱，王祖蓝和菊萍合作的《爱的礼物》。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它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3: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多云转晴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三到四级转偏南风三到四级。气温：大连市区13到21度，旅顺14到23度，金浦14到22度，普兰店12到25度，瓦房店12到24度，庄河12到23度，长海15到21度。

好了，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看一下横行天下说呢，东快路北行出始方向离焦金山隧道大概一公里处有两把环卫工作用的这个大竹扫把啊，占了两排道。现在呢，这个如果说开车这么快的速度压上去很危险啊，大概是靠左还是靠右，那在哪个车道，希望方便的情况下提示一下啊。大家呢，东快路出市方向快到焦金山隧道的这个地方，大家呢也要注意一下啊，路上的两把这个大竹扫把啊，控制一下车速。

刚才呢听了两首歌，其实在音乐当中呢，我们就会很自然的放松身心。现在啊，就是演唱会你没有发现少了，不如前两年那么多，市场那么火爆，逐渐的有一些这个冷却。但是呢，一些头部哈，他们开演唱会的时候，我看都是几百万，我看孙燕。

资啊，深圳、广州还是哪，就南方，不是深圳就是广州那个厂，就300万想看，你这上哪抢去啊？这不可思议啊。所以无论任何行业，都不能一概而论。涝的涝死，旱的旱死啊。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在那个行业争做领头羊啊，积极向上啊。因为不是说这个行业所有人都有肉吃的啊。我们来说一下演出市场。消协啊，中国消费者协会去年啊发布了一份这个2025年的这个全国消协受理投诉情况分析啊，演唱会的相关投诉量是持续的攀升，其中呢涉退票诉求的比例达到 90%， 怎么动不动就要退票啊。今年上半年呢，黑猫投诉平台共收到娱乐票务投诉超过2.3万件，其中呢演唱会、音乐节等线下演出的项目呢占比将近80%。如果说演出你想退票，那太难了，是吧？基本上你买到，所以抢到，你不能去，那你就得想办法啊。你想退，基本上是没有了啊。好，那么记者呢也采访了一下啊，就关于这个演出退票的问题啊。演出的这个售票页面啊，好，你看啊，倒计时的时候，我们怎么叫抢？手心都冒汗，一秒一秒逼近开票时间啊。好，你紧盯那个屏幕，你想到底能不能成功？如果没能成功，那就看这些群友啊，他们在群里的聊的，上小红书看看，或者翻翻朋友圈，这能行吗？那不行，还得亲自去啊。好，到点了，赶紧点场次，选座位，刷新页面，再选座位。哎呀，这一番操作下来，有的时候你就退出了啊，这付款也付不上，哎，你可能得反复折磨你2到3次。好，要拿下。啊，这个呢，上海的00后女孩西西，很这个幸运啊，抢到了。好，现在是这样。他自己抢的同时啊，他怕一单失手，也请了两个朋友帮他抢。哎，那两个朋友也拿下了另外两个层次的座位。哎，那么这个问题又来了，原来是怕没有票，现在呢是怕，哎，这个票在手上烫手怎么办？怎么处理这个多余的票？哎，那么你就想，怎么高铁票不都是能轻松退吗？这演出票怎么就退不了啊？其实你买票之前你要看一下它的一些注意事项，很多的现场演出都是明确的标注了不支持退换，所以像西西这样的观众遇到这种情况自己想办法啊。另外呢，来自于江苏的小达曾经提前一个月买了一张舞台剧的演出票，那么距离开演10几天，哎，出差，所以呢他向平台提出退票，但是呢被主办方告知没有开启退票通道，就是他只能再去转啊。那么生活当中呢，大多数不能退票的观众选择呢和小达一样通过二级市场出票啊。另外呢，这个经常观看演出啊家住北京的郭女士说，他们呢会自发组建以剧目、剧场、演员等为主题的盘票群啊，便于交换信息。那么有的演出呢开票的时候呢，还没有首演或者这个宣布演员阵容啊，观众期待值很高，抢票的也很热情，后续呢发现和我的预期不符，但是又不能退票，就只能在群里原价或者是呢打一个折售卖处理。那么很多情况下呢，虽然处理掉了票，但是呢也亏了不少钱。还有呢就是一些黄牛啊，和部分想赚差价的观众并没有观演的需求，但是呢却是囤票，囤热门票，再是转售给有需求的人。就咱周末啊，咱有时间咱慢慢唠这事儿啊，一起来了解啊。龙龙啊说前两年啊都是给憋的，都开演唱会，是歌手都能开，是不是的歌手，不是歌手都能开两场，现在也是啊。就你开演唱会
跟他是不是歌手

跟他会不会唱歌，甚至跟他跑不跑调都没有什么关系。那唱得好的都歌唱家的，他开演唱会他也没人买票啊，啊，所以演唱会他不是什么歌手大赛，他完全两个概念啊。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不理解，但是也得尊重他们的选择，毕竟这个选择权在人手上，人家的付款是花人家的钱啊。

么平台的佣金和售票总额挂钩，那么平台也不干，是吧？退票呢降低平台的营收，同时呢还会增加售后的人工审核、退款赔付的运营成本。所以如果退票机制是过于宽松的，如果那样的情况呢，给平台和主办方带来的经济损失啊，所以呢他们现在就采用比较严格的退票规则啊。好，即便是这样，你在做这个风险控制，但是这个结果是不是就必须消费者买单呢？啊，还有一位律师说，消费者购买演出票呢，本质是和主办方订立了服务合同，那么平台单方设定不支持退换，还有一经售出概不退换，这种啊在法律上是属于格式条款。根据民法典等法律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该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且呢采取合理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那么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那么换句话说啊，这个如果格式条款不合理的限制甚至剥夺了消费者的主要权利，就即便你好标注了这个不退换啊，不退，这个也是被认定无效的啊。这个不退票确实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霸王条款。还有呢，就是一单多票只能整单退，不可单张退，还有这样的啊，这个也属于格式条款啊。专家指出说，同一订单下的多张门票对应相应独立的演出服务座位观看权利互不依附，这个其实是属于可分割履行的合同。那么在没有正当的理由的前提之下强制捆绑退票，仍然是属于限制消费者法定解除权。那么针对申请退票的时候呢，平台主张的由于票品背后承载的文化服务具有时效性、稀缺性等特征不予退票。那么专家表示说，演出票在法律上应该定位为预付费服务合同凭证，而并非呢普通商品。消费者购买的呢是未来的观演服务，当该服务因为消费者合理原因无法接受的时候呢，经营者无权直接没收全部预付款。消费者只要购买了演出票就有权利申请退票，而且呢这个至少应该是要按照一定比例申请退款的。多位受访观众也表示说，现实中呢平台不仅拒绝退款，还会搬出需要和主办方沟通的理由，那么以至于观众这个问，这个问就是退不了啊，又不知钱在谁手，所以呢这个无权也很难啊。专家认为说，平台收取消费者票款应该按照网络服务合同要求提供演出服务，不能以我只代为售票推卸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如果平台呢已经显著标示退票规则，清晰注明主办方信息，而且消费者知情后依旧支付，那么平台呢虽不一定承担退票的实体责任，但仍该应该协助消费者来维权。所以大家呢在购票之前啊，你好好看一下这场演出呢这个退票的规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一些平台呢其实了解买卖双方的这个情况啊，本应该搭建起消费者和主办方之间的沟通桥梁，但是呢实际当中嘛往往置身事外啊。所以这表明了演出票务领域存在权责不清的问题啊，互相踢皮球，所以受伤的就是观众。所以怎么进一步完善退票机制，我们买的放心，一旦有事去不了也退的舒心，对吧？还是需要多方共同来探索的。这个监管部门首先是不是应该承担起监督执法职责，就是还是应该建立一个跨部门联合投诉处置通道，将票务合规纳入企业信用公示体系，这个把纸面的法规转换为常态化的约束。那么主办方和票务平台要理清权责边界，还是要优化退票的政策的啊。受访专家呢采访了好多位专家啊，都认为说主办方应该切实承担起第一主体责任，制定公平透明可执行的退改签的规则，不得设置概不退换等霸王条款，妥善处理消费者提出的合理的退票诉求。另外呢，平台方面应该尽到信息公示与提示说明义务，在购票页面的显著位置完整清晰的公示主办方信息、退票条件等，确保呢消费者在支付前充分的知情，完善技术配套，
搭建官方转

赠退票通道。其实啊，因为他都会提前售票，而我们呢，就是买票的时候呢，往往都是争先恐后，所以有的时候你这个时间行程会有变化，有的呢可能就是一腔热血，等买完之后呢发现生活费不够了啊，所以包括来回的机票什么一评估还不太合适，是吧，这都有这种可能性啊，就是反悔了，是不是要给大家的一个这个退票的这样一个空间啊。另外呢，不少消费者还反馈啊，就是退票好，你这个维权的时候，这 AI 客服这真的很讨厌哈，都在想人工你啥时候出来啊，这全机器人，你跟这个 AI 客服好嘛，你问他什么问题他就给你固定话术，你再问还是那些啊，就是想转人工很难，有这样的一个情况。2023年9月份啊，有一个通知叫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这个通知啊，明确提出演出举办单位应当建立大型演出活动退票机制。你说23年就提了，你看，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保障购票人的正当退票权利。其实这个比较好，有的演出的确执行的就是梯次退票收费标准，就是比方说你提前半个月退，是吧，可以全价退，像火车票也是一样，就类似于这样的啊。啊，提前一周退扣 20%, 是吧，提前三天退都是这样。这样最起码给大家有一个保障啊。所以我们啊，在下单之前务必啊，以仔细你要阅读退票的规则啊，而且要保留消费的凭证。如果说就是退不了，你也转不出去，这种不合理的退拒、手续费奇高等问题，啊，是可以向相关部门投诉的。其实一个什么，一个是演出票，再一个是机票，想要退改都是非常难啊。好，接下来我们换下一话题，我们说说吃。周末啊，咱讲讲吃的。三文鱼行吗？三文鱼能不能生吃？你说这三文鱼不生吃还吃三文鱼干啥？但是有的三文鱼标签标注的是加热后烹饪食用，有的是开袋即食，它不太一样啊。那目前呢，我国的三文鱼产品啊，通常涉及两个常用国家标准，一个呢是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鲜冻动物性水产品，适用于鲜冻动物性水产品，包括海水产品和淡水产品。这个主要的检测指标呢为挥发性、盐鸡蛋、组胺、污染物限量、贝类毒素、未对寄生虫微生物做要求啊。执行这个标准的产品啊，就不能生吃。这个如果有包装哈，通常标注加热后烹饪食用，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是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动物性水产制品，这个呢是适用于以鲜冻动物性水产品为主要原料，添加或不添加辅料，经相应工艺加工制成的水产制品。包括即食动物性水产制品，还有呢预制动物性水产制品以及其他动物性水产制品。其中呢，关于即食动物性水产制品的这个标准，不仅对沙门氏菌、副溶血性弧菌等致病菌制定了严格的限量标准，同时呢，有一些是线虫、幼虫啊等寄生虫啊，规定是不得检出。不过呢，不是所有执行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动物性水产制品，这个都可以即食，比方说盐渍鱼。冷冻挂浆处理的半成品和咸鱼干等这个水产干制品啊，这个都需要烹饪煮熟之后来使用的啊。判定能不能生食，它有一个执行标准叫 GB10136， 除了这个标准之外，那还需要明确的看一下这个包装是否标注可生食或者即食的字样。
好，那么如果说你生吃的三文鱼肚子不舒服，一般来讲呢，通过正规渠道买的可生食的三文鱼，寄生虫感染风险很低。那么如果说你生吃三文鱼觉得肚子不舒服，大概是细菌感染啊。另外呢，就是切生鱼片的这个刀和砧板不干净或者清洁不到位，那么这容易也是啊。还有呢，就是储存不当啊，没有及时的冷藏啊，这温度过高可能会滋生细菌。另外呢，这个三文鱼啊，在冰箱里储存时间过长，这也没有办法生吃了。再有就是因人而异啊，这每个人体质不一样，有的人这个胃肠道天生脆弱，生吃冷这个生冷食物的时候，还容易出现腹部不适。好，如果说担心生吃三文鱼不舒服，就只能加热啊。的孕妇、婴幼儿、老年人还有免疫力低下的，尤其得注意。特别需要提醒的是，好，我们蘸芥末、这醋什么的这些啊，能不能行杀菌啊？其实是没有办法有效杀灭细菌和寄生虫的。真正可靠的方式，除了工业级的深层冷冻，就普通家庭就是得彻底加热啊，食物中心温度达到70度以上，这样的方式来处理。现在三文鱼啊，这除了什么挪威的哈，包括之前新疆养的，现在在庄河也都养啊，大连也都能养三文鱼啊，这遍地都是三文鱼。你没有发现现在好多的地方，要不然呢就是什么就自助里带很多三文鱼，要不然呢就是纯的三文鱼自助，还有呢各种各样的专卖三文鱼的店啊，最近一段时间纷纷涌现出来啊。就三文鱼养殖这个市场是现在是越做越大，但是对于生吃这个事情还是要量力而为的啊。好，我们接下来听一首歌结束这个时段的节目。我们来分享到的是无印良品的雨过天晴，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各位好，这时间段我们来关注室内的条主干路间的通行状态，其实平稳度还好，但是如果大家出门早的话，应该会觉得今天的雾气非常的浓，而且地面呢是略有湿滑的，它就是薄薄的一层泥浆，所以湿滑程度其实比下大雨或者说其他的路况呢更加的滑一点，千万注意控制车速，小心慢行。那高速公路也是因为有雾，所以有各种的限速，目前呢沈海高速公路大连管段因为有雾限速60开通，大件品车、危化品车、摩托车是限制通行的。另外在这个疏港大窑湾疏港高速是限速60，大件品车、危化品车、摩托车限制通行。鹤达高速公路大连管段目前限速80开通，市内的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多云转晴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13到21度，旅顺14到23度，金浦14到22度，普兰店12到25度，瓦房店12到24度，庄河12到23度，长海15到21度。
3: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5: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3: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好了，早间的7:02，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欢迎继续收听领先早高峰的第二时段。各位早上好，我是阳光。接下来呢，大家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周日的7:00，天气还这么好，神清气爽啊。其实大家可以去海边走一走啊，现在呢游客没有那么多了，然后呢天气又很舒服，晒晒太阳，喝杯咖啡，望望海景，哇，真的是无比惬意啊。早点出发，占据有利地形啊。当然了，早点出发的还有球迷朋友啊。今天呢辽超我们主场赛事开始的比较早啊，演出呢3:00，比赛呢3:30，哎，完事之后呢无缝衔接英博这个对西海岸的客场比赛，所以大家呢直接可以在苏鱼湾这个待一天了，早上早点去啊，周围啊有不少活动，辽超嘉年华啊，活动丰富多彩，待会儿给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啊。其实每到比赛日啊，就有不少朋友就迫不及待了，就家里待不下了啊，就根本睡不着。行啊，早点去啊。其实我们每一次的比赛周围的活动真的是特别的丰富多彩。我也之前在节目当中感慨啊，你说想当年也就3-4年前啊，还基本上啥也没有啊，买个煎饼果子都难啊。现在天不好吗？外边天不好吗？今天不多云转晴，没有雨吗？有点雾吗？啊，明天开始有雨了，这天就算不错的了啊！别不知足，可能局部不太好啊。现在，哎呦，我们去看球啊，无论说你是在第一现场，还是在其他的第二现场啊，那可就太开心了啊！就放眼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在世界各地都很罕见，因为其他的球场呢可能不像我们在苏鱼湾这样的在市中心啊，有这么完善的配套啊，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啊，市集啊，演出啊，什么各种各样的展览呢啊，然后呢还有各种各样的文旅项目，比方说什么游艇啊，快船呢、啊，咖啡店啊等太多太多了，应有尽有。你就说你想干嘛吧啊，咱就说在海边你支个棚啊，摆个桌，你喝个茶，喝个咖啡，打个扑克啊，这娱乐消遣都可以一整天。然后呢下午一收拾去看球去了，太开心了啊。因为近期啊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今天算一个没有雨的天气，风平浪静的天气啊。未来啊是这样的啊，今天你看多云转晴嘛，明天晚间它会出现啊，明天多云先是，然后晚间呢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啊。那么明天你算好天气不啊？那肯定不算啊。明天呢是偏南风4-5级转偏北风5-6级，阵风7-8级，但是明天这个阴天呢还没下雨啊，这个有一种又要上班，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啊。这个天气也是比较配合的啊，温度呢跟今天差不多，13-22度。到下周二白天偏北风，陆地最大阵风达到7级，市区全天在12-19度，其中呢这个下周二的夜间到周三的早晨气温会降到近期最低。你说咱就未来这几天展望一下，今天算不算是一个最好的天气了？那绝对是啊。那么预计呢周三夜间到周四的白天还有一次局地性降雨过程，但考虑到呢这个后一股冷空气较弱，而且位置偏北，所以啊下周四气温呢还可以啊，白天呢最高可以达到23度。总体来讲呢，下周这两场雨雨量都不大啊，而且呢周四的这个雨啊比较零散，未来的一周我市大部分地区降雨偏少。好，刚才啊我们在6点的时候啊说了关于一天啊吃几个鸡蛋啊，
这个最好是吃一个啊。你像这个孕期、哺乳期、健身增肌、大病初愈、恢复期，这个一天呢最多吃三个。另外呢，这个鸡蛋，还是要尽量买干净一点的啊。如果说你清洗的话呢，什么粪，这个有鸡粪、泥土表面你觉得脏，你这如果清洗了，那你就尽早给它吃完。如果说你已经放到冰箱冷藏，你就放冰箱，从冰箱拿出来吃，你不要转移到室温下保存啊，因为这个温差，这个蛋壳形成水珠，是吧？有利于微生物进入蛋内，导致鸡蛋变质啊。我们刚才说了关于吃鸡蛋的事，我们再说说啊，这个也算是最近的一个热点话题了啊。就关于演员向佐啊，在综艺节目当中透露，他为了快速增肌，就盲目提高蛋白粉浓度，上猛药这是啊，长期服用之后，医生告知他的肾功能相当于70岁的老人，严重的时候走路都有问题啊，这个上热搜了，这个要注意一下啊。专家指出啊，对于消化功能正常的人来说，蛋白粉和普通食物提供蛋白质的区别啊并不大，在缺乏力量训练的情况下，你要单纯补充蛋白质呢，其实不会有效促进肌肉合成，如果总热量过剩，额外摄入的蛋白质也可能转化为脂肪储存在体内。另外，这个蛋白质进入人体之后啊，一般会先通过肝脏进行加工，再进行经过肾脏进行排泄，

对于肝性脑病、肝硬化晚期患者，摄入过多的蛋白质会增加肝脏的负担，使病情加重。肾脏功能不好的人呢，服用过多的蛋白粉会造成蛋白质代谢产物排泄不出去，加重肾脏负担。所以呢，蛋白粉的摄入需要肝肾功能相适应才可以啊。健康人群呢，每天所需要的蛋白质是每千克体重 0.8 到 1.0 克，所以这个摄入量呢也是因人而异，会受年龄、体重、运动频率、运动项目、训练项目还有周期目标等影响。所以呢，蛋白粉的这个摄入量它不是固定的，这个前提呢取决于个人基础饮食能满足每日蛋白质需要的比例。如果说日常饮食你没有达到标准，那么你用蛋白粉来进行补充是可以的。所以呢，你就用蛋白粉的时候呢，还是看产品标签，而且要结合自身的情况，按照产品标签上的推荐的食用量来服用，别整太大了啊！你吃的太少，你达不到效果。你像向佐这样的，你要吃太多，它不仅是浪费，甚至会产生不良的反应，加重身体的负担。所以无论干什么，都是适可而止啊。接下来这个事我想跟大家共同的去探讨一下啊，就关于我们的学生要不要用 AI 工具。那你说现在因为有了这些 AI， 好，那么你拿这个工具给生成呢，对，那高考那一天他不让你带手机对不对，你那些什么智能眼镜什么智能手表啊，任何智能穿戴设备他都不让啊。那 AI 又没有植入芯片到我们的体内，相信未来有一天肯定在我们体内，但是这听起来好像近在眼前，但是往往遥不可及啊。就是科技生活的变化有可能就是在一夜之间啊，有可能你就听它就是一个传说啊，它就是一个概念啊。初雪说你那些作文我听起来就是一定要有漏洞，一定要有 bug 啊！这你发那段我都读不懂。哎，大家可以有空说一说啊，就是关于你的孩子在写作业、在学习的时候，你是如何来让他去使用这个 AI 工具的？是完全交给他，反正。早用晚用，早晚都是这个时代，都得用，啊，它可以解决任何的问题，你就不用再去操心了。哎，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退学了？对，那学什么呀？对吧？反正 AI 都可以帮你解决了。啊，有伙伴能玩是吗？能看孩子是吗？我感觉，如果说你完全让孩子写作业都交给 AI 了，那么其实他在学校学什么都不重要了，对吧？如果是这样的观点，那么上学只不过说是解放了家长，啊。那么就是一个大的幼儿园去看孩子了，不排除有的人会这么想啊，对吧？那发朋友圈都鼓励孩子用 AI 去查啊，但另外我相信绝大部分家长都会严格孩子控制使用 AI 的时间啊和用 AI 的这个范围，什么时候该用，什么地方该用，是需要家长去合理的引导，甚至怎么用，对吧？这家长呢必须要亲手抓，亲力亲为啊！啊，这可不是买卖。你今天想抓的严一点，今天去店里看一看；明天懒得，明天有事儿，我就不去了啊。孩子可不一样啊，孩子的成长和教育，每一天都是最重要的一天，错过了不能往回倒啊。好，我们接下来听一首歌，大家放纵一下啊，我们来分享到周深的这首《自己就是自己的光》。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的室内各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依旧保持平稳，目前来讲车是不多的，但要提示各位，高速公路呢目前是有限速，山海高速公路大连管段限速60，大件品车、危化品车、摩托车限制通行，大亚湾疏港高速限速60，大件品车、危化品车、摩托车限制通行，贺台高速公路大连管段限速80，室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0: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是多云转晴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三到四级转偏南风三到四级。气温，大连市区13到21度，旅顺14到23度，金浦14到22度，普兰店12到25度，瓦房店12到24度，庄河12到23度，长海15到21度。
5: 8, 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7:35，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领先早高峰继续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严光。刚才我们说了啊，就关于这个 AI 工具啊，你有怎样的态度？让孩子如何来使用？是完全交给他，让他呢就完全借助 AI 工具去写作业、写作文，还是呢可以把它作为一个辅助学习的一个很好的工具来使用？但是大家可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观点。今天呢，我们在大连有一件大事啊，就是今天下午辽超1/4决赛次回合，我们将回到主场迎战本溪队。那么这个演出呢是3:00将进行，所以说呢，如果你买到了这个球票，一定要早一点抵达素游湾哈，你可能1:00就得到了，所以得提前一点啊。你包括停车呀，如果不开车的话，你还可以稍微晚一点啊，因为呢，地铁站出来不就是了吗？大家千万别晚了啊，就1:00，现场呢都已经开始各种各样的这个音乐啊、互动啊都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赛前的演出啊。这个演出呢是山海丰年辽宁同心这样的一个主题啊。这次的文艺展演呢将会把热气腾腾的丰收景象啊和绿茵场上的热血激情融合在一起。今天的演出呢有用节奏点燃全场的动感舞蹈，还有呢展现丰收蓬勃生机的大型舞蹈，另外呢有民乐合奏啊，这个展现我们辽宁的精气神啊，还有呢表现辽宁14城兄弟并肩一条心一起拼的歌舞。这一次呢本溪队来到我们大连啊客场征战，也带来他们的特别节目。这次展演呢集合了20多个团队，参演人数呢约500人，参演单位呢涵盖了咱们大连的多所高校，还有呢中小学，这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啊。辽超的票啊比东北超还便宜啊，东北超是19.9，辽超呢是9.9，就是在票星球这个小程序，现在应该没有了吧啊。刚才啊我还说，就是每一次在素游湾的有比赛啊，当天比赛日很多人呢，你这个时候一大早起来就根本就没有心思干别的了，就赶紧去。

坐一晚。你都7:38了，你还没到啊？尤其是看英博比赛的时候啊，那个激动的心情真的是按耐不住。这送孩子上课这事家里另一位吧，今天得去看球。就是因为啊，在苏玉湾周边每逢比赛日都热闹非凡，所以说就是如果啊有外地的朋友啊客人呐、啊、亲戚啊就是有票要去苏玉湾的话，你可以建议他最起码你中午你就到啊，你要说想早点去也能玩一天，这个没有问题啊。辽超呢就是辽超嘉年华，哎，现场呢有70多家经营主体集合啊，延续了东北超嘉年华文体旅商融合的特色。辽超这次嘉年华呢一共是22个的特色展位，其中呢本溪啊有4个，咱们大连呢各区市县展位是12个，大连的特色综合展位是6个。市集呢是在今天上午10点正式开放，到傍晚的6点啊，10点到18点。跟大家说一下啊，为什么你要去？所有展位都提供免费的试吃，啊，球迷市民我们可以敞开逛，尽情尝。就是什么？你很难得在一个地方就可以看尽我们辽宁啊14座城市的特色啊，这个是很好的哈。就他们肯定都会把自己的优势产品、主打产品啊、特色产品带到现场。哎，这也是了解我们辽宁其他城市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啊。今天呢，本溪的宝藏好物啊将会组团亮相，本溪博物馆系列文创，还有呢本溪城里，啊，把这个山水人文啊装到这个小物件啊，城市礼物啊。另外呢，还有人气小吃，啊，特色烧烤，啊，这都是本溪的哈。咱们大连呢。12个区市县也是带着各种各样的特色好物齐聚苏玉湾，每个区都带来各自的特色，什么海鲜美食啊、非遗文创啊，轮番登场。另外呢，今天秋意冬运会游大连2026大连秋冬文旅促消费活动启动仪式啊，也会同步举办。今天呢，现场会重磅发布秋冬文旅促消费政策，还有多款秋冬专属文旅产品，而且要推出系列促消费主题活动，哎，这个也可以了解一下啊。我们呢，因为大连啊是中超、中甲、中乙、中冠4级联赛啊，我们都有球队。那么如果说东北超、辽超这样的啊，你像东北超是纯业余性质的比赛，辽超呢还允许有3位。啊，就是有职业经历的球员，你像丹东队是有那个荣浩，之前在恒大踢球的荣浩啊，在鞍山队就是都有，像我们的这朱晓东啊、朱晓刚都在球队里嘛。就所以呢，就是辽超呢理论上来讲这个竞技水平呢其实是要高于东北超的啊，包括我们辽超大连队的主力门将是英博的3门汪晓峰啊，在上一个客场我们能够全身而退啊，也离不开他的高阶低挡啊，各种神扑。所以呢，大家要明白，就是实际上辽超的水平啊不如中冠的水平，那么东北超的水平那更不如中冠了。所以有的球迷之前说拿中超的那种场面你去对比东北超，那肯定它不是一回事儿啊。这个大家呢在看球的时候其实要降低这个心理预期的，因为毕竟呢中超有一半在场上踢球的是老外，是吧？那把老外去掉了，那可能差距也没有那么明显了。啊，这场比赛其实我们也非常的重视，因为我们是卫冕冠军，我们还要继续前行。今天呢这场次回合的比赛双方其实只有一个能晋级的，其实也比较可惜啊，对吧？其实两支球队都有很强劲的实力，但是只有一支球队能够进入到下一轮啊。那昨天下午我们大连队啊

行了采访训练，整体的状态啊其实都不错哈。那么球员们对能在苏维埃比赛也是非常的期待。昨天的新闻发布会，王寿挺教练也是介绍了一下备战情况啊。王寿挺大家也比较熟悉了，在大连踢球的时间不长，但是呢他在上海申花是踢了很多年的主力后腰，目前的状态保持也是很好的。咱就这么讲，

放手一搏啊。那么为了更好的准备比赛，那么九号他们就从本溪出发抵达大连了。临行之前呢，本溪队方面表示说，我们球员的身体和心理状态呢已经调整到最佳，全队上下士气高昂，对于这场硬仗充满信心，会以攻坚克难的勇气迎接挑战。我觉得特别好，就是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强硬的对手，对吧？这个比赛啊才更加的精彩激烈。相信今天双方啊一定会呈现一场非常好看的比赛啊，因为我们说了，就理论上来讲，就辽超的水平，因为有这个前职业球员的参与，所以理论上来讲，这个水平其实是要高于东北超的。你像东北超呢，你像这个哈尔滨呢，像这样的球队，它完全是大学生球队啊。你像我们大连队也是一半都是大学生，不仅是大学生，甚至还有高中生，对吗？而且不仅如此，还是什么？还是飞行军，临时要从学校再飞回来。所以哈，就是面对像职业俱乐部的梯队，天天在一起合练，天天训练，这个训练的强度、比赛的强度，包括队员之间默契程度，其实确实，不太一样，不太一样。所以这些必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也说了，咱们大连啊，球迷，因为确实是吃过、见过、看了这么多年球啊，就国内国外的都见过啊，什么高水平的、什么洲际的也都见过啊。所以呢，心里啊，实际上是有一点优越感的。但是我要知道，就除了我们看职业联赛赛事的这些球迷之外，我们看中甲、中超、中乙啊，甚至中冠，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呢从来没有进入过球场的非球迷，他们是通过这些文旅赛事才第一次走进球场，第一次看现场的比赛，对吧？其实也很重要，这个是什么？普及足球，让大家呢对足球有一个进一步的认知。因为我就曾经听过现场，就有球迷中场当时倒地犯规说点球，我当时整个人我就炸了，这啊，就是你得理解，什么样的认知都是有的，啊，他认为只要一摔就是点球，或者他不太知道什么是点球，啊，或者说什么是越位，没关系，有可能很多人都是这样，第一次进速鱼湾，哎。被这样热烈的气氛所感染，然后呢接下来哎上瘾了。真的，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案例，看了一场之后问我套票怎么买。我说这不是你看一场就问我套票，我这套票也不好买。确实如此哈。所以啊，就是文旅赛事，我们说成超联赛有它的意义，除了什么呢？普及足球，让更多就足球不发达的地区，你像别的城市，它没有球队，对不对？没有足球比赛，老百姓想看球，看不着，没有自己的城市球队。现在有了，有地方看球了，有自己支持的球队了，可以有自己的助威的口号，可以有自己的助威歌曲了，对吧？是有的。啊，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就是我们这年轻球员，他们有了展示自己的舞台。你像我们东北超大连队，现在就有三位球员，啊，即将进入到职业球队。对不对？其实你包括我们一些上大学的球员，他们未来是不是也可能继续踢球呢？有啊，我们国内有这样的例子，上完大学完事回来再踢职业足球，这完全可以两条腿走路，不同的选择，也让一些家长看到了孩子未来的出路和希望。好，这场比赛啊，大连云 APP 直播啊，新闻大连视频号直播，还有呢大连电视台生活频道就二套直播啊，大家看直播的时候可以找这几个平台。所以尊贵的中超球迷们，你们自有自己的优越感，但是你们也得允许这样的年轻球员啊，这样的文旅赛事出现啊。苏玉湾不是一支球队的专属，苏玉湾是属于我们整个球队的，整个城市的啊。所以希望大家呢有对这种事情啊有一个充分的全面的认知啊，因为对一个事情我们要有全面的了解啊，才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态度和观点啊。因为你只了解事情的一个侧面的话，可能对你的这个认知和观点啊，可能就会有偏差啊。好，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场比赛啊是下。

午3:35进行，所以呢下午的1点开始，五号线苏玉湾南站的 C 口就会封闭了。但是没关系啊，你坐地铁呢到苏玉湾南站下来，因为很多朋友是从来也不看中超的啊，是第一次进苏玉湾，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C 口你出不来，但是 A、B、D 口正常开放。那么你就是根据现场工作人员指示，你出来都能到苏玉湾，非常近。所以呢，首选还是坐地铁啊。那么青泥洼桥站将视车站客流情况启动高峰客流控制。另外呢，下午4:30到晚上7点，苏玉湾南站就全部出入口啊都是封闭的。所以你看完球之后，离这个球场最近这个 C 口斜对面这个地铁站你是进不去的，你要走一站地啊。那么这样的话呢，苏玉湾站的这个 AC 口封闭啊，那大家呢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站乘车。到晚上7点之后，这两站啊，苏玉湾南还有苏玉湾这两站恢复正常的运营。其实呢这个比赛很难得是一个下午场，完全可以在比赛结束之后在周围逛一逛啊，吃点东西是吧，晚上7点之后再回去啊，这也比较从容。地铁就已经开放了啊。

这个东北超已经结束了，刀剑如梦问的应该是辽超，跟大家说一下啊，辽超的票呢是在票星球，他会提前发布通知什么时候开票，到时候呢你可以去，包括现在你可以去看一看到底还有没有票啊。

呼呼说呢，你说的真对啊，我就是因为关注大连英博才第一次现场观赛，进而引起升起了学习足球规则的兴趣。是的，因为之前啊，我们的现场最早呢可能是30000人左右，包括英博一开始就是1、2层看台开放，3层不开放，后来逐渐打开了3层，再后来甚至前排我们也尽量往前推了推，所以呢上座人数是节节攀升的。为什么？就是很多人看了一次就欲罢不能。青衣之旅说，啥时候能看到职业机器人赛事？未来啊有很大的想象空间，但是交给未来吧。我就说很多都是概念，真的说落地，遥不可及。我随便举个例子哈，手机，你记得多少年前多少代的时候就说这个手机啊它能够投影啊，投影出一个画面，然后呢你这个手机再投影出一个键盘，你手机只要一在那一搁，前面是一个画面正面啊，然后呢你这个平面桌子上是一个键盘，全都是投影，全是虚拟的。你在办公的时候也不需要再拿个键盘，什么折叠键盘的都不方便，直接投影。你记不记得有那样的视频，有那样的概念？到现在呢这么多年了，2011年差不多吧，有苹果手机，就这么个造型，就这么个板砖，到现在15年了，我们用的还是一模一样的玩意儿，一点进步没有，顶多像素高一点，处理器更新一下快一点，还有啥？15年，你们知道这15年我们是怎么过的吗？我们过的是一样的日子，咱就说你现在拿第一代的产品和现在有什么区别？不一样能玩微信吗？所以说科技的进步，未来的概念究竟什么时候落地，不好说，也许概念仅仅它就是个概念。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啊6点钟还有一场比较引人瞩目的比赛啊，就是大连英博海发客场对阵青岛西海。那么赛前新闻发布会呢，李国旭教练说呢，球队利用间歇期为联赛最后4场比赛和杯赛进行冲刺备战，目前呢球队上下状态都非常好，我们的对手呢是非常优秀的球队，明天的比赛会非常激烈和艰苦。对手呢目前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李国旭教练掌握这个情况啊，跨赛季主场不败，你想一想啊，所以人就是踢了1年多了，主场都没输过，说对于我们来说耐心至关重要，相信在所有的人一起努力下，明天我们会在这里为大家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那么这

这场比赛呢，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啊，就是四套，还有咪咕视频啊，移动高清咪世界啊，都是有现场直播。今天六点正好无缝衔接聊串。因为呢，昨天成都蓉城呢是没有在主场拿到分数，最终呢是0-1被天津泰达的基莱斯绝杀。33年的等待，第一次的顶级联赛的冠军啊，现在呢要把这个庆祝啊延后了。确实，说实话就挺扫兴的。现场22个机位，所有球迷啊，这也是刷新了他们的上座人数记录了啊，打平就夺冠。都在现场，就大家都想，这可以提前开香槟了吧？就90分钟了，这还没进球呢啊！现在这样，他们呢是人数记录是41817名球迷涌入了凤凰山啊，这个人数就是凤凰山的最高观众人数记录。据说啊，现这个凤凰山这个球场要进行改扩建啊，因为他们也觉得这个票一票难求啊。这个人数座位实在是太少了。是这样的啊，今天晚上如果大连英博战胜青岛信安，那么成都蓉城想要夺冠就得延续到下一轮再议。如果说我们不能够取胜打平，成都蓉城也可以庆祝冠军了。所以就这么一个情况啊。云鹤说可不可以不要讲足球了啊，屏幕前的观众有很多像我这样，你是观众啊啊，我们不是听众嘛，说很多像我这样不是球迷的，见想看球的可以移步到1057啊。这个冲突吗？这样啊，你不想听你现在也可以去1057，这个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自由选择哈。因为呢，今天辽超包括今天的中超是今天我们这座城市最重要的事情，我们是举全市之力，所有人啊都希望凝心聚气把这个事情要做好，把比赛要办好啊，这个是最热的热点。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了太多太多的事情，足球只是一部分啊，所以接下来我还要跟大家说一说大家生活当中啊是特别重要的，就是关于油啊。首先呢就是航空的这个燃油附加费从昨天的0点开始上调了啊，调完之后呢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段每段50啊，800公里以上航段每航段90，婴幼儿旅客是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还有呢因公致残人民警察课表燃油附加费是减半收取。对比现在呢就是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上调10元啊，另外呢800公里以上上调20，这么一个情况啊。没关系啊，我们节目就是服务啊，一些重要的内容在节目当中都有呈现，不仅是足球啊。然后呢油价调整呢是在下周四24点，就是礼拜五0点。目前呢预计92号汽油下调0.18元，95号汽油下调0.19元啊，0号柴油下调0.19元，就这样一个情况啊。目前呢下调概率很大，而之前呢3连涨啊有望终结。今年以来呢一共25次调价，目前呢落地19轮啊，2026年一共25次啊，已经调完19轮，还有6轮，全年呢是13涨，一搁浅5下跌，涨多跌少，汽柴油累计呢上调了将近2300元每吨，啊，折合每升上涨1.89到2.03元，啊，要加满50升的油箱呢，相比年初多花90到100元，啊，油价是这样的一个形式啊。
因为呢现在我们没有路况啊，所以说就其他的多说了一点啊。接下来进入到整点的路况。